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7: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6: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7: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

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1。又嚟到早高峰嘅时间，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现时咧，学校周边嘅路段咧都几繁忙噶吓。提醒你，河源路佛山实验学校嘅上方向，桂岗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对开位置，海七路灯湖西路都涉及到咧，就比较多嘅家长车辆啊。东和南路方面，冠华小学对开位置，德胜小学周边嘅长和路同碧水路咧，现时都系排紧条龙噶。咁希望家长朋友咧就停好架车，为社会车辆都留出通道啊，因为都系早高峰嘅时间。市区方面，缓慢嘅路段都开始呈现得比较多啦。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朗安路段往蓝石，桂华路海口路段往南庄。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桂城，海白路鸭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的上方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的上方向，安里特大桥往轮教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上方向，高赞大桥往恒坛，以上的路段都已经开始有步慢的提醒。路面真係人多車多，因為大家都集中喺呢個時間出門啊，真係冇辦法啦。希望大家咧就要注意避讓一啲施工嘅路段啦，減速慢行啦，同埋保持安全嘅車速車距啊。高速方面，廣佛高速嘅橫沙路段往廣州咧，現時都開始車多排緊隊啦。上柴路況又或者仲有新路況，想提醒我哋，歡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動板塊，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猪扒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

0: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播起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早晨啊，各位，早上时间8:07噶啦噃，长假翻嚟之后嘅第一个工作日，今日系12月8日星期四啊，咁因为大家放假都放咗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呢几日咧提醒一下日子啊，系咯，话俾你知，2026年嘅最后一个季度开始啊，咁样都好重要下噶。好耐冇见啦，各位，放假开心吗？都话咧，假期系我哋现代人好好嘅休息同埋插电嘅机会嚟嘅。唔知道过去咗嘅呢一个假期，对于你嚟讲系咪同样都系啱嘅咧？吓，欢迎大家嚟分享假期收获。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稍后时间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都欢迎咁多位同步上线，一齐分享又一齐收心。系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嘅工作。正式开始啦，向你 say 个 hi， 你好嘛，我系方可晴啊，继续陪伴你喺早起翻工嘅路上，城市俏佳人嘅节目都同步开启。

容祖儿嘅呢一首等等等等。开启假期翻嚟之后嘅工作。早晨啊，各位，欢迎你收听城市潮家人啊！如果你都是早翻工的朋友仔，又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咁你应该都准时出门噶啦，嗬！除了是在线收听佛山家的花生互动版面之外，也都欢迎大家咧打开视频直播间睇节目直播，在微信搜索我的名字可以找到我嘅，方向的方，可爱的可，前程的程。假期翻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我自己最不习惯的是我只耳仔啊，因为大家都会见到咧，我哋系会戴耳机工作嘅，亦都有好多朋友唔会明白点解要戴耳机咧，咁样咁亦都为咗要方便视频直播的关系啦，从嗰个大嘅头戴式耳机变咗入耳嘅耳机，咁所以音量咧就会更加敏感咗一啲。成日都话我哋呢一行咧，如果你在岗时间长嘅话，好容易会引起职业性失聪啊，即系真系听觉会下降。点解？因为我哋长时间戴住耳机工作咧，嗰啲音乐可能会越开越大啊，咁样咁假期前同埋假期后就有一个真系非常之明显嘅对比啊。今日我嘅耳机系调咗好多次，我都依然觉得佢好大声啊，咁样咁过两日咧，我又会嫌佢好细声噶啦。原来啊，所有嘢都系习惯，唔知你嘅职业又会唔会都令到你有啲重新翻到岗位嘅时候有少少唔适应咧？如果有嘅话，又会系乜嘢咧？欢迎咁多位上线留言互动啊，收到好多朋友嘅留言啦，已经。先嚟留意翻天气情况先啦，因为告别假期啦，就好天气都依然系在线噶噃。哇，你睇下，早早出门啦，阳光都已经喺度啊！一年一度广东最舒服嘅天气状况，从假期嘅中后段就已经开始，嗰种不冷不热、不雨不湿，虽然紫外线强度都仲系比较高，但系胜在秋风送爽、阳光灿烂、蓝天白云嘅日子正在持续进行时。各位出门有冇觉得有啲凉凉地？现时录低嘅室外气温气象台俾出 24.1 摄氏度。省气象台就话啦，未来3到5日广东大部分嘅天气可以保持晴朗干燥嘅，但系气温咧将会有小幅嘅回升。不过早晚温差都依然大嘅，喺粤北部分嘅市县咧，早晚都几清凉嘅。咁而打开市气象台方面咧，未来3到5日嘅天气预测显示，哇，全部都系好天气哦。之后嘅每一日都好似系今日天气嘅复制版啊，阳光在线啊。最高气温大概维持喺30到31度左右嘅啫，真系一个好适宜晒太阳嘅日子。有需要洗洗晒晒嘅朋友仔，放假又唔喺屋企，而家先至话想洗嘅话咧，而家都可以随时开启啊！啱嘅，嗰啲衣物床铺被石啊，晒过阳光之后咧，带住呢一种嘅味道同埋松软啊，先至系最舒服噶。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晴到多云，吹偏北风2级，最高气温30度。不过各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就长时间生效。我省有超过100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啊！森林火险嘅等级咧都比较高，希望大家咧提供防火嘅意识，做好相关用电用火嘅安全工作。好享受阳光嘅同时咧，都记得要饮多啲水啊！是啊，保持水润啊，好重要啊！你的嘴巴会不会觉得都掹掹紧，同埋你只手都有啲鞋湿湿咧？好，欢迎上线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嘅朋友仔，可成啊，好耐冇见，有啲挂住你。今日星期四系咪有星期四之歌？啊，真系有好耐冇听过星期四之歌嘅朋友仔，咁系专门上嚟打 call 嘅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成版都系打 call 星期四之歌。欢迎 MJ 就话：，海城今日寒露，真系够晒清凉啊！欢乐嘅时光总系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到翻工翻学嘅时间。B 组R 就话：早晨啊，事隔一周回归正常节目版面，已经投入工作状态，我系完全冇假期综合症嘅嗰种。贵族船长话早晨可晴，打卡撑场，假期早喺2天前已经结束啦。我比你更加早回归搬砖嘅日子。龙猫仔、稻花香、番禺嘅亭小高，全部都话支持今日要有星期四之歌。
我是成醒的成就话啦，早晨可晴，今日是新开始寒露。我讲下节气，今日是新节气的到嚟，寒露。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亦都是第一次出现寒字的节气。所谓寒露的寒呢，其实最早见于甲骨文呢那个文字的描绘。大概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间屋里边啦，有人会被冰箱包裹啊，寒气入侵啊，咁样嘅景象啦。所以佢嘅本意呢都系冻嘅，甚至系有啲凛冽嘅寒啊，咁样嘅感觉啊。咁而用于寒露嘅节气，其实唔系指呢个时候好冻好冻，而系秋天已入深，开始更加明显嘅寒气到补。所以在月令七十二候集当中呢，寒露是九月节，露气寒冷，将迎结也，这样出现的。都说寒露要适时令，那寒露应该要做什么呢？这个时候呢是赏菊花啦，赏秋高气爽啦，同埋饱览秋色的最佳时间。所以我都好想问下大家嘅，其实喺过去咗嘅国庆假期当中啊，你哋又有冇好好咁样饱览过秋色呢？如果有嘅话，都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嘅花生互动晚宴，除咗可以听节目留言之外，仲可以上齐九图。大蛙成长话：早晨可晴，我就系有节后综合症嘅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爱自己。欢迎大家上线分享假期收获，你哋久等嘅星期四之歌，今日今个星期。如期送上，就死快乐。

0: 真係有好耐好耐冇過個星期四之光，因為九月份我都放咗兩個星期嘅年假，所以有朋友數住日子嘅，哇、哦，足足都有成三四個星期，哇，咁啊有成個月冇聽過呢一首歌咯。有朋友話終於趕上咗星期四之歌啦，係好耐冇見，係我哋老朋友之約，新朋友稍微適應一下，如果我可以保留嘅話，盡量為大家保留。嗯，而家有一个、即默默嘅约定呢，系一件几难嘅事嚟㗎。你知啦，现代人都总是那么的匆忙啊。刚才讲到啦，嚟到寒露已经系秋季嘅第五个节气啦。全国嘅入秋进程进一步地推进。喺东北已经进入深秋，西北部分嘅地区甚至即将进入冬季。一年只系开放四个半月嘅新疆独库公路亦都选择喺今日10月8号正式关闭。晚上时间嘅8点钟。呢一条贯穿天山南北连接北疆独山子到南疆库车的最美自驾公路，即将迎来漫长的积雪日子。不知道刚刚听紧节目的你，会不会都在国庆假期从新疆从独库公路回归呢？今年新疆的喀纳斯这个时间开始落雪未来。早上时间的8点21分欢迎你收听 FM92.4, 除了可以听节目之外呢，也都可以看节目的直播。视频欢迎大家在微信那里搜索我们的直播间。我的名字你好啊，我叫方可晴，方向的方，可爱的可，前程的程，欢迎各位。虽然今日是长假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啦，但原来有很多朋友其实都未必放假放齐的。有朋友说今日已经是搬砖的第二日啦，这样冰糖葫芦也都说可晴啊，我都已经回工几日啦。而家正式放假啦，即係我哋返工错峰休假嘅朋友先至啱啱开始拥有假期。咁有冇諗住去边度玩呢？因为机票开始跌价，过两日呢机票嘅嗰个油费又会有上升咁样。咁所以最近有买机票嘅朋友仔，有需要嘅话就揸緊呢两日嘅时间好好睇下落单啦。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嗨，早上好。
5: Hello， 大家早上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3: 新起点。
0: 早上时间8点23分，肯报时代表就是直播进行时。吉吉就话啦，早晨可晴，饮完杯黑咖啡就开始做牛马。禅石嘅 Kimmy 话嚟打卡撑场，迎嚟十月份全新工作之后，亦都系新节气嘅到嚟寒露。好彩咧，我哋系冇假期综合症嘅，因为无论系翻工又好，休息又好啦，都系早起嘅。今日星期四，发一下6:30翻工影到嘅美丽天空。舒心就话搬砖嘅第二日开始啦，流浪的子弹同我哋分享咗好多花花。好，国庆大家做咗啲乜嘢？国庆假期喺广东都算系天公作美噶啦，因为原本就话有5日雨水嘅，但你计下其实真系冇咁多嘅，大概可能落过一两场雨左右嘅啫。所以无论系行街食饭、睇戏、逛市集都好啦，都系非常之顺利嘅，系咪？问下大家今个假期做咗啲乜嘢令到你自己好开心？啊，有冇朋友系去咗我哋推荐嘅祖庙佛山27号 K 庙游？依托翻我哋佛山历史上嘅繁华27铺商贸文化底蕴，奇妙游以古今交融嘅新场景，收获咗好多新游客嘅赞誉，亦都成为咗我哋佛山夜间文旅消费嘅新名片。因为今年先就系第一年咋，到场嘅朋友有冇错过啊？哐一声开市啊，仪式感满满嘅开市大典，明罗启灯、市井巡游、集章立福等等的体验活动，有没有体验过？见到有不少的报道都说有不少的小姐姐真的身穿汉服来打卡的，本地人会，外地人来到佛山就更加会。 好难得沉浸其中，乐在其中。虽然国庆假期就结束咗啦，但系祖庙廿七铺奇妙游咧，每晚其实都可以继续进行事嘅噃，一路去到10月22号嘅。所以假期出咗外冇机会体验嘅朋友仔，工作日开始啦，又或者。

嚟紧嘅周末时间啦，晚上嘅六点半钟开始就可以再买飞入祖庙，体验夜晚的祖庙，感受不一样。想前往嘅朋友仔，记得去佛吹游小程序，先获得通关宝碟，先至可以解锁福利。好，除咗系逛市集之外，有冇买张电影飞贡献下票房咁啊？各位，根据灯塔专业版嘅数据显示。国庆档啊，一号到七号啊，电影票房方面嘅总量已经系破咗11亿噶啦。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嘅前五位。咁我自己咧就支持咗《神探之痕迹》嘅陈思诚嘅新作啊。讲的是我们国家痕迹学的神探。电影的最后有彩蛋话给你听，第二部 coming soon 啊。第二部呢其实也是讲这个神探，因为这个神探犀利，不单是痕迹学的专家，还要是弹道学的专家。或者这样拍法呢，陈思诚是很多很多电影的素材啊，同埋人物可以拍，因为我们中国神探都有几多代表的。在票房榜方面也是非常之犀利的，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就是欢迎来到龙餐馆，两个月之前暑期就已经是上画了，估不到一路持续去到跨了国庆档都还在这里，票房也很犀利，上画两个月的票房已经接近24亿，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即是年度亚军，仅次于44亿票房飞驰人生三。咁昨日咧见到最新嘅消息，亦都显示欢迎来龙餐馆咧就话会代表我哋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好，有朋友话今个星期咧系要补班嘅，所以系三个工作天，系都仅止系三个工作天咋。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啊，各位顺便教埋星期六嘅闹钟咯，费事唔记得啊嘛。晴天话我都有睇电影，仲去咗爬山添。OK， 好多谢大家通过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同埋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上嚟打卡嘅朋友仔，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打卡多到读都读唔晒啊！只要你除咗系写打卡同埋讲早晨以外嗰两个字，我基本都啊点。点咗个在线收藏喺城市留言版当中可以睇到大家嘅留言嘅。周怡话食个早餐就回魂啦，做嘢啦。诗情画意都话分享较早前嘅神气风光。虽然小朋友翻学之后食个早餐就翻工啦，可晴。好啦，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城方程嘅视频号直播继续。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15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向重心推进。作为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的江门，正立足自身优势，造强制造产业，深挖侨文化资源，壮大咖啡全产业链。在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深度融合中，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今天的节目就等我们一起走进江门，感受这座城市的发展脉动。
3: 当您看到您自己造的车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激动，太激动了。然后
2: 今年以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国际赛事上屡次夺冠，令中国产摩托车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张雪机车的成功离不开江门制造的支撑，其夺冠赛车的几项关键零部件包括头盔、排气管、发动机气缸，均出自江门当地的制造企业。一家排气管生产企业为满足张雪机车的比赛要求，在消音器分段采用了碳纤维、航空级铝合金和钛合金材料。该公司负责人蔡少峰告诉我们，钛合金材料在用于改款消音器的时候，因为形状变化大，成型和焊接要求极高，难度极大。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实现了钛合金耐高压成型，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5: 安雪的消音器都是我们公司独家生产的，它对产品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在焊接、在细节、在冲压、外观上，我们下了很多功夫。消音器口径从40到60，它整个过程是渐变的，国内也没有哪个厂家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第一家。
2: 发动机是摩托车的心脏，气缸则是发动机的心脏，其性能直接影响摩托车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张雪机车夺冠赛车搭载的是扎根江门近28年的一家精密制造公司研发制造的陶瓷气缸。咁使用这一款气缸的赛车可以实现2秒级零百加速，即车手将车从静止加速至时速100公里所需的时间只需2秒钟。这一家精密制造公司的工程师林成勇讲道：
6: 一个一个去试错才有现在我们的成功。张雪机车820的气缸在我们摩托车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技术。
2: 张雪机车的夺冠故事是江门摩托车产业创新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江门是我国三大摩托车生产基地之一，亦是全国第一个被授予中国摩托车产业示范基地的城市。全国每出口5辆摩托车就有1辆产自江门。当时江门将摩托车产业列为重点培育的15条产业链之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同时将摩托车及零配件产业纳入深入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5大细分行业之一，推动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为精准对接企业出口需求，江门海关推出了预约通关、 AEO 企业专用绿色通道等便捷举措，进一步助力摩托车企业加速出海，抢占全球市场机遇。如今江门已形成了研发设计、核心部件、整车制造、检验检测、品牌运营的摩托车完整产业链闭环。在江门蓬江区道远镇，仅约80平方公里的辖区入边，汇聚了超过1000家摩托车及零配件相关企业。人们来到这里半个钟内就可以找齐所有摩托车零配件，足不出镇就可以手搓出整部车。巨大的集聚效应亦都有利于钻研技术、升级产品。有些企业研发低油耗大排量车型，有些企业专攻头盔碳纤维技术。无论前位于道远镇的广东飞狠摩托江门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全面竣工并同步投产。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达产后年产值超10亿元，具备年产200,000辆摩托车整车、400,000台发动机及配套配件的生产能力。投资超30亿元打造的高端机车智能化生产基地将引入智能技术，实现生产流程无人化管理，打造成为全自动无人示范性工厂。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达产后可年增摩托车整车产能约120万辆，年产值超100亿元。 在江门一家摩托车企业的生产车间入边，发动机生产装配线上高精度螺丝定钮扭紧设备守护发动机命门。智能化检测室入边，全自动发动机下线热测试设备精准检测发动机运行工况。整车智能装配线上自动导向车助力每一步工序都踩准点。技术赋能是江门制造的底气所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产品品质的精益求精，支撑起江门摩托车企业强大的接单能力。目前江门年产摩托车整车超500万辆，产品远销80几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8个月，摩托车位居江门前五大出口商品之首，出口额达141.9亿元，同比增长13.7%。今年江门力增摩托车整车产量超600万辆。今年6月，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发布，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江门摩托车产业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积极布局大排量电动摩托车等新赛道，强化高性能电池系统、轻量化车架及电控系统研发，延伸发展高端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等衍生产品，力争金属制品家电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摩托车产业链加快迈向500亿元。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摩托车产业的快速发展见证着江门制造的硬实力，而一座城市的魅力既源于产业的厚度，亦离不开文化的温度。江门素有中国侨都之称，侨乡文化正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精神底色。莫拉前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火爆出圈，这部影片没有流量明星，全部都是素人出演，但是就令无数观众湿了眼眶。真正触动人心之处是藏在故事深处的那一纸侨批，它既是汇款单，亦都是家书，更是一代人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电影讲的是潮汕的故事，但是侨批不单只是属于潮汕。在江门档案馆入边收藏住近50000封侨批，最早的可追溯至1871年，占全国现存侨批总量的近1/3。近年来，江门系统实施侨批保护活化十大行动，从全球征集到专题展览，从挖掘研究侨批中的党史到创作20多部文艺精品，从开发文创到打造主题城市景观，一步步推动侨批文化创造性转化，令侨批文化接轨新时代，贴近大众，走进每个人的心入边。今年1月，广东省政府在官方网站发布批复，同意将江门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此，江门正在精心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便更好地挖掘、展示、弘扬侨乡文化、岭南文化、红色文化等。据了解，目前江门拥有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7个中国传统村落、5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289处历史建筑同1770处不可移动文物，拥有开平碉楼与村落、侨批档案2项世界遗产，以及占广东全省比重超过44%的骑楼建筑群，其中赤坎镇的骑楼群规模为岭南之最。走进赤坎镇，连片骑楼绵延舒展，各式碉楼错落矗立，青石板路在街巷间蜿蜒，漫步其中，侨乡建筑的肌理与岁月风貌扑面而来。骑楼是岭南侨乡标志性建筑，上窄下铺，情侣两用，承载商贸记忆。各式碉楼是华侨守护家园的见证。这些古建不单只是建筑风景，更

0: 系周边村落嘅历史见证、村民嘅情感寄托、海外侨胞嘅乡愁载体。然而多年前，唔少骑楼破败失修，墙体疏简，梁柱老化，门窗残缺，村容村貌日渐暗淡，侨乡故事一度沉寂。开平市塘口镇智力村村民方伟荣一边喺景区摇住船桨，一边向游客讲述，早年呢度墟市兴旺，后嚟老街逐渐冷清，年轻人大多外出谋生。后嚟镇上边保护修缮老屋，老街嘅人气又翻咗嚟啦，村民们亦都食上咗旅游饭。赤坎镇系统性修缮，坚持修旧如旧，最少干预，对680多座骑楼、碉楼及乡村古建进行咗精细修复。景辉楼就系其中嘅典型代表。修缮前呢一栋楼屋顶渗漏，木构腐朽，内部陈设损毁，一度闲置荒废。修缮嘅时候，镇上边揾嚟专业古建修复工匠，按照楼嘅原貌复原梁柱、雕花、天窗同天井，重现咗佢中西合璧嘅骑楼民居格局。如今一处处古建重焕光彩，唔少海外华侨回乡睇到修复如初嘅老屋，都话赤坎留住咗记忆，守住咗根。镇上居民嘅生活亦都发生咗改变。小食店主李丽如经常带住小朋友喺骑楼边玩，小朋友听住关于骑楼嘅老故事，喺潜移默化中记住咗侨乡嘅历史。古建保护亦都带嚟咗发展契机。围绕赤坎古镇，开平加快建设四围丰韵农民旅融合发展产业园，推动赤坎、塘口、百合、显江四镇联动，串起古镇、碉楼、乡村文创空间，形成全域文旅综合体。赤坎镇红溪村下辖嘅自然村英村，依托宏瑞楼、庭瑞楼等碉楼，盘活闲置侨房与土地，引入碉楼茶卡、田园研学、乡村露营等新业态，老碉楼、老民居变身文艺打卡地、就业新平台。喺英村咖啡营地务工嘅关叔话：以前佢在家务农，而家佢就近上班。今年6月，赤坎镇成功签约永坚村铜炉御炉改造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计划打造精品主题民宿同特色餐厅。目前项目整体设计方案已全部完成，前期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下一步，赤坎镇会将景区酒店数量增至3500间以上，文化场馆数量增至超20个，打造中国华侨文化旅游第一品牌，带领当地村民持续增收致富。塘口镇将旧粮仓改造为先锋天下粮仓书店，带动文创、研学、民宿集聚发展，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案例。镇上边一座闲置多年的旧供销社，如今被改造成为了民宿。咁呢一间民宿俾人嘅第一印象系传统侨韵同现代舒适交织，佢拥有斑驳嘅外墙、彩色嘅满洲窗、花砖前台、怀旧摆设以及现代智能家居。民宿负责人谢旭根系土生土长嘅开平人，对家乡有住深厚嘅情感。咁呢一间民宿系佢活化旧建筑嘅第一个项目。
1: 这个塘口墟这个旧的供销社呢，就离智力村比较近。所以呢，我们现在活化好这个民宿呢，其实呢，这个客流量还是不错的。
0: 改造修缮只是第一步，做优服务、长效运营才是令旧房活起新的关键。谢旭根在经营中贯穿乡宿理念，令住客置身侨乡山水，触摸侨乡文化。民宿开辟了种稻养鱼的公共空间，令住客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协议，同时配套了咖啡馆，住客不出院门就可以喝咖啡、赏风景、体验乡村慢生活。凭借独特的田园体验和温情服务，这间民宿的客房预订持续火热。谢旭根：
1: 其实我们当地政府呢支持我们也很大的，第一个呢，在办理证件这一块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服务跟帮忙。还有一个呢，我们周边这些山线啊，还有路网啊，也政府帮忙。
0: 显江镇先后打造碉楼故事侨心馆、旅南美侨心馆、家国故事侨心馆等10多座不同主题的侨心馆，并以中坚楼为中心建成侨心广场，形成侨文化展示聚集区。同时将闲置多年的显江影剧院升级改造为显江煲仔饭剧场，打造集侨乡美食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空间。 跟住落嚟，显岗镇将沿线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文旅配套设施，深化与周边镇合作，融入西围侨乡精品线路，持续提升游客接待能力。开平嘅古镇街巷令游客沉浸其中，有游客话喺呢度睇得到建筑，听得到故事，留得下乡愁。十五时期，江门将持续推动侨乡文化繁荣发展，彰显城市文化魅力，加快发展文旅产业。根据江门十五规划，江门将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推动侨乡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快侨乡文化 IP 系统性开发，用好开平碉楼与村落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世界级文化名片，提升侨博馆运营水平，加强陈伯沙祠、深汇学宫、赤坎华侨古镇等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传承利用，着力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挖碉楼、海岛等资源潜力，推出各具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和自驾游打卡攻略，深化大湾区文旅交流合作，对接广东全省一程多站合作战略，打造大湾区精品旅游线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喺江门呢，仲有一个特色产业系十分值得讲嘅。佢巧妙咁样串联起咗江门嘅制造业同侨乡文化。这个就系侨都咖啡产业。今年三月，第四届中国侨都江门咖啡节成功举办。全球330多个咖啡品牌齐聚，51万人次客流涌入，三大顶尖咖啡行业赛事精彩纷呈。咁呢座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嘅城市，凭借深厚嘅制造业根基同开放嘅侨乡基因，构建起咗一条从生豆贸易、智能烘焙到精密制造，再到算法拼配嘅年产值超30亿元嘅咖啡全产业链。江门市委书记陈杰表示，小小的一杯咖啡承载住江门的开放基因，浓缩住江门的产业底气，诠释住江门的生活美学。他见证住世界咖啡的汇聚，亦都推动住侨都咖啡的远航。这个是一座城市与世界的双向奔赴。一杯咖啡，半步侨史。江门人更愿意相信第一粒咖啡豆是被塞入行李箱，漂洋过海带回来的。咁早喺19世纪60年代，远道重洋嘅五邑先辈就将饮咖啡嘅习惯装入咗行囊。当佢哋从南洋同北美返回故土嘅时候，行李箱入边总系会有留俾咖啡豆同冲煮器具嘅位置。喺台山开平侨眷聚集嘅村落，海外带返嚟嘅咖啡系珍贵嘅家当。主人用铝壶或者系搪瓷杯喺灶台上煮咖啡，搭配自家做的糕点，招待远道而来的亲友。那这种提神醒脑的西洋茶，陪伴着归侨和亲友聚旧回忆海外甘苦，亦成为本地人窥见外部世界的一扇风味窗口。这种在家庭内部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令咖啡基因深植于民间，薪火相传。改革开放之后，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港澳咖啡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江门。2002年前后，成品、香记、华盛等品牌相继在这里落户，令江门成为全国最早的咖啡烘焙基地之一。这些来自港澳的企业不单止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国际视野，亦都带来了第一批专业人才。江门咖啡产业的现代叙事就此拉开序幕。咁上游系链接全球嘅生豆贸易，江门汇聚咗巴西、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等主要产地嘅300多种精品咖啡生豆。国资企业积极参与大宗贸易，加速打造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嘅生豆集散枢纽，令世界咖啡真正实现汇聚侨都。此外，曾经唔产咖啡豆嘅江门，如今喺咖啡种植上边亦都有咗新嘅突破。台山市红岭种子园率先试水，以26亩试验田开启了本地咖啡种植之路。红岭种子园负责人方艳恩：
4: 第一批苗主要从海南引进，我们种植咖啡主要遇到的最大技术问题是本地早晚温差不大，且可能受台风多发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一共种植了罗布斯塔、利比里卡、萨奇姆等15个品种，其中萨奇姆 SL24 等表现突出， 结果率与产量都居前，初步验证了它在本地的适应性。
0: 在本地种植咖啡同样获得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今年

0: 月，江门发布实施《江门市促进桥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6-2028 年》。方案提出立足江门各县市区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品库，坚持差异化发展、协同化布局，打造一加二加五咖啡产业体系。锦中油是江门最坚实的产业腹地，烘焙加工与精密制造。目前江门全市拥有21家获证烘焙企业，年产能超1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 20%。而在蓬江、江海、新会等地的工业园区内，超过350家咖啡设备及零配件企业正托举起江门这座城市的咖啡产业质量。江门市商务局等部门发布的桥都咖啡白皮书显示，全国约40%的不锈钢咖啡器具，每5台出口咖啡机中的1台均产自江门。咁喺江门，创新的故事每日都喺度发生。一家专做手摇咖啡机的公司走嘅系一条极致的逆流之路。佢哋依托本地深厚的金属加工底蕴，耗时2年多，推出了一款手摇浓缩咖啡机。在一件积德的快节奏时代，这种需要亲手摇动才可以萃取的仪式感，反而成为了市场的稀缺品。咁同手摇咖啡机的慢形成对照的是胶囊咖啡机的快。创始人刘优良专注研发生产胶囊咖啡机已经有17年了。他信奉的一条近乎固执的原则，就是令饮咖啡好像接水一样简单，但是每一杯咖啡的品质都要是最好的。如今他在江门建立了20000多平方米的生产基地，胶囊咖啡机年产能超50万台，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江门咖啡人的脚步不止于此，他们正试图用算法来接管风味。在当地一家咖啡机制造公司研发的一款智能拼豆机前，咖啡拼配不再是原行，而是电子屏幕上跳动的百分比。公司创始人吴阳介绍，他发现传统大包装拼配豆因密度不同导致比例随机，于是干脆用高精度称重实现单份研拼，令每一杯咖啡都可以精准复刻预设的风味配方。而在一家环保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面，被废弃的咖啡渣通过生物技术变身成了可以降解的环保杯，咖啡的最后一站亦都开启了循环经济的可能。当产业的快速发展令咖啡成为人们的日常选择，消费就有了生长的土壤。根据2025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和相关餐饮行业数据平台发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咖啡市场规模突破3600亿元，人均消费量在10年内增长了3倍。在我国咖啡地图中，广东以超过4.1万家门店数量稳居全国第一，而江门则是这片热土上的消费标杆。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江门拥有咖啡店近2000家，江门每万人拥有咖啡店数量高居全国前5位。今年五一假期，超30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江门，直接带动了咖啡消费的增长。漫步在江门街头，咖啡馆星罗棋布于巷陌之间，入系本土品牌正超然生长。不追求全国扩张，就好像无细血管那样深入社区和商圈。江门市博物馆长堤分馆坐落在蓬江区堤东路的百年骑楼之中，是一座展示江门商埠历史和市井记忆的展馆。就在这里藏住一家特别的咖啡厅，它打破展览、文创和咖啡消费之间的边界，将独特的咖啡体验带给居住在附近的市民及远道而来的游客。咖啡店主理人梁元森：
1: 我们就在市里面找到咖啡姑姑、雪糕、雪奶、江门凉粉这些产品可以品尝得到那个年代的味道。很多回头客讲就是在这里喝了杯他觉得他自己满意的咖啡。在这条街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产品，希望就是从饮食、音乐，从这个视觉情感上面，希望是可以立体地去推介江门的这个地方。
0: 市民梁女士：
2: 仲可以人做到40年代嘅味道出嚟，即係好新奇。呢度其實唔單止有咖啡嘅，同埋咧仲有一個江門其實本土人都好中意嘅雞仔餅，而且佢融入咗一個陳皮嘅一個風味，所以我哋都覺得非常之好食。
0: 喺新會區梁啟超故居後門，一座橙黃色嘅建築物入邊，空氣當中混合住陳皮同埋咖啡嘅香氣。咖啡师将10年深会陈皮的醇厚融入意式浓缩， 咖啡的香气和

0: 和陈皮的果皮香气在杯中相遇，产生出了一种奇妙的独属于干梅的化学反应。陈皮拿铁、陈皮黑糖姜咖啡这些名字听起身都有点混搭的组合，却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理由。世界拉花冠军江门咖啡文化推广大使梁凡对此感慨颇深，他说几乎每间咖啡店都有特调咖啡饮品，在他看来江门的咖啡馆不排斥传统，反而可以将老祖宗留下来的陈皮、小青金玩得非常之有现代感。由于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大湾区其他城市不少的创业者都来到江门开店。今年8月，来自中山的咖啡店主理人池田就将分店开到了江门蓬江区德兴里入边。他说，
1: 我感受到江门这边咖啡氛围真的是非常的浓厚，有人情味，客人他们都是认认真真的在跟我交流感受，交流风味。老城区会有历史积攒下来的一些文化底蕴，更拉近我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让大家觉得我下楼走两步就能够喝上咖啡。
0: 市民陈女士，
2: 有多啲咁样嘅品牌进驻我哋江门呢边，等江门市民多啲咁嘅机会去选择咯，去尝试咯。
0: 饮咖啡已经成为江门市民对生活品质嘅一种追求。喺呢度，下昼嘅3:15系一个值得驻足嘅时刻。呢、这个继承自老派广式茶歇，又被百年侨乡生活重新打磨嘅时间刻度，如今被一杯杯咖啡赋予咗新嘅定义。当地人将其凝练成一个极具地方色彩嘅词汇。江门3:3，咁江门亦都系顺势推出咗3:3精彩之旅文旅品牌，将精品咖啡馆植入赤坎华侨古镇、开平碉楼等核心景区。目前全市已经有超过300家咖啡馆开入咗城市公园同埋旅游景区。喺开平智力村稻田深处嘅一座碉楼隔篱，一块牌匾挂起咗“方咖啡”。咁呢个名咧，承载住一段跨越近百年嘅漂泊时光。上世纪30年代，开平智力村方氏族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设了方氏咖啡，那阵时的咖啡香飘在异乡的街头，慰藉着远道重洋的华侨游子。近百年之后的今日，这一缕香气穿越时空，回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地智力村，在碉楼群中重新生根发芽。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正是江门咖啡最动人的底色。江门有530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咖啡从一开始就不是舶来品，而是游子装在行李箱入边的香愁。现在这种香愁基因已经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到2028年，江门将实现咖啡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侨都咖啡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形成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建成中国江门咖啡产业基地，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咖啡烘焙和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全球咖啡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节点。一杯侨都咖啡品出城市发展脉动。在江门，咖啡不单是一种饮品，更是连接海内外、驱动产业发展、引领美好生活的城市味道。向新而行，激活发展新动能。15时期，江门将更高水平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江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江门市市长吴晓辉：
3: 江门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城市，江门的文旅资源非常多，我们是既有人文积淀，又有非常好的自然生态和秀丽风光。在15/15期间呢，我们江门是提出一个要打造13/158的新型工业体系。第一个一呢，就是指我们要努力建设万亿工业强势。三指的是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15就是15条产业链。那么8呢，就是有6个产业集群以及2个未来产业的打造。我们江门的定位是要做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增长极、广东省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沿海经济带的江海门户，全力打造幸福的现代化新桥都。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

0: 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人成日话
4: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5: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6: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7: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川、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间嚟到9:03，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现时城市主干道方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南庄，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桂城，海柏路径欧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安里特大桥往伦教，105国道三雄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情况。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早上7:30开始多车，到而家都仲有条小长龙啊！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南海西桥嘅江浦路、潮岭国际广场至到碧玉小区路段，今日开始封闭部分车道进行施工，途经车辆咧注意减速避让驾驶。工期去到月底，请大家互相知晓。个月挨近年尾啦，嚟到今年嘅最后一个季度啦，道路嘅施工啊、修补嘅工程都会特别多一啲嘅，希望大家咧出门嘅时候注意减速慢行，留意路况。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想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

0: 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美。想吃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时间嚟到9:07啦，各位进入去到城市俏佳人第二部分嘅直播内容啊，欢迎大家亦都回归到我哋嘅线上收听平台，又或者系方城视频号嘅直播间，可以睇到我哋嘅日常。咁因为8:30到9:00咧，电台就会转播大湾区之城，咁啊视频直播开咗之后咧就唔停咯，所以都同大家倾下偈啊咁样。因为啱啱假期完啊，有朋友话可成啊，行李箱你有啲咩推荐咧咁样？咁我哋展开咗一连串嘅热烈讨论。假期回来之后你又是时候收拾好你带出去的东西或者曾经用过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网上都有很多段子还有很多那些搞笑视频都是这么讲。每一次假期回来之后打开了的那个行李箱你成日都很想执，但因为假期好攰啦，咁你想唉唞下先执啦，咁结果那个行李箱就可以一路咁样打开摊喺你屋企。摊个零两个月都仲喺个位嗰度，冇人想掂佢。明明知道佢踢脚都好，都唔紧要。行过嘅时候飞过佢，都唔想打开佢嚟执。你对于执嘢会唔会都有咁大嘅心理障碍嘅咧？咁样咁同埋行李箱就真系要承担好重嘅责任啊！系啊，因为上个月我自己嘅年假出行，因为都两个星期的时间，咁啊两个人一起出行，亦都因为唔想再带多一个行李箱的关系，就将所有嘢都执咗喺一个行李箱当中，用咗一个32寸大嘅行李箱。咁啊，每一次托运嘅时候，其实佢都系超标嘅，好彩系两个人可以连埋一齐计嗰个重量。如果唔系嘅话，就分分钟呢个箱啊被掉翻出嚟啊！点解？因为一个箱可以装30公斤30kg 嘅嘢，所以佢真係一个石头嚟。即係我哋自己都喺度諗，就係当行李去到航司工作人员要将佢搬上搬落，係咪送上输送带，又喺输送带嗰度落返嚟，跟住搵返俾你。即係拎嗰个人其实都好懊恼，就哇点解会有人拎得起呢嚿石头嘅呢？咁样。30kg 嘅行李箱，哇，真系非常非常之重吓。咁啊，所以如果你都系一个收拾行李，即系完全都即系冇咩太多节制嘅朋友嚟讲，分分钟你出行嘅嗰个行李都好似一嚿石头一样吓。咁当你嘅行李变成一嚿石头嘅话，就代表其实佢会有好高嘅托运风险啊。因为有好多朋友都听过咁样嘅案例，航空公司。有可能会好暴力咁样对待你嗰个行李箱，咁有可能会lift咗、花咗、爆咗，甚至系个碌都甩埋啊咁样。咁好多时候咧，航司都食咗个死猫，因为唔系佢特登要掟爆个箱，或者系要掟到个箱甩碌啊咁样。好多时候系可能你执嘢嘅时候，或者多次使用行李箱嘅时候。你嗰隻脚你个行李箱嘅嗰隻脚即个碌啦吓，咁已经有少少裂痕啦，其实你唔系好发觉㗎吓。咁去到你再一次出行嘅时候，当佢依然要承担住30kg 嘅重量，跟住又要搬嚟搬去嘅话，航空公司喺一拎一放嘅过程当中，即系分分钟呢个引裂就会爆开，咁跟住佢就要食呢隻死猫，就要帮你去维修。咁当然即系冇人想希望甩咗个碌啊，或者爆开个箱嘅，系咪？我个旅程先至啱啱开始，或者我要翻嚟，我仲要拖住一嚿咁大嚿嘅行李翻屋企，或者系要去到旅游目的地，咁咪真系麻烦咗我啊！所以你又无辜，佢又无辜啊！咁系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喺每一次出发之前，或者每一次出完发之后翻嚟，都好好咁样检查一下，保养一下你哋嘅行李箱，咁样可以为你下一次嘅出行提供更多嘅便捷同埋信心。

0: 名字就叫做 Pretty Much。欢迎各位上线打卡。参加花生互动版面的后台又收到新 F 的留言了、多数都在九点或者九点半才会扑头的这位朋友。十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早晨啦，今天的早餐来打个卡，鸡蛋、火龙果、肠仔和辣铁。关家琪同一班志同道合的露营朋友搬家式露营去了清远英德韶关广东仙本拿玩水玩板掌。去了韶关广东亚勒泰草原看星空，玩水看云雾，非常之满足又圆满。哦，第一次听到这个表达，广东仙本拿 and 广东亚勒泰。刚才讲到话出行，有好多朋友其实原来都好愿意收拾行李箱的噃。有朋友话我是有强迫症的，我一到回家咧就要即刻执齐晒所有嘅嘢，唔执嘅话咧我是非常之唔舒服噶。亦都有朋友话我一旅游完返嚟之后我就要洗干净晒我所有嘅衫，所以每一次满满的挂满阳台就係我旅游返嚟嘅状态。而家我自己呢会有一个咁样嘅习惯，就係如果我嚟一次长途旅行，何谓长途旅行，就係佢要超过十日啦。咁我就会喺我行程嘅最后一站或者係最后嗰两站呢安排一个可以洗衫嘅酒店。咁我就会喺最后两站嘅时间分开洗我旅行嗰啲衫啊，我就费事翻到屋企之后要洗好多缸啊，真系。唔知道你又有冇咁样嘅习惯咧吓？上一个月我年假见到嘅嗰、那个。状态系我订嘅嗰间酒店咧，我发觉佢哋嘅洗衣房都系非常之企理嘅，企理到点咧？有两台非常之大嘅洗衣机，再加上两台单独嘅烘干机，咁佢哋都会配埋洗衣液俾你嘅。咁你知道咧，有时候用洗衣液咧，好论尽咧会用到周围都系。咁佢哋嘅洗衣液咧，全部都系独立包装，佢用个箩仔放好，话俾你听，你就可以喺度取用嘅。咁因为佢係袋仔嘅关系啦，咁你用完之后要搵地方抌啦，佢又驚你唔知道抌去边度好喎，佢所以旁边再放多一个箩仔话俾你听，你使用完嘅嗰个袋你直接放返呢个位，咁呢就可以㗎啦。咁但係佢哋嘅服务仲有一层係超出你嘅想象嘅。因为呢我哋洗嘅时候呢，其实你会好希望知道，喂，你上一缸洗嘅衫几时会洗完，同埋边间房嘅呢。咁个现场都会有一张纸仔呢，可以俾你洗个房号同埋你清洗嘅需求，例如话你要洗衫或者係洗衫加烘干咁样。咁佢会有个 tick out tick 俾你。咁你洗嘅时候呢就用个磁铁黐住呢张贴纸喺洗衣机嗰度，咁就 OK。咁当晚呢就好夜啦，我洗衫嘅时候其实已经去到九点几啦，咁洗完一间衫大概就一个钟头啦。咁咁啱嗰个时间我就出咗去食饭喎。咁洗完之后我就要将佢攞出嚟放喺烘干机嗰度，再有两个钟头嘅烘干。咁我就一直喺度担心，死啦，烘干完之后我啲衫会点呢？如果你试过呢一件事呢，其实你都会几担心嘅，因为如果下一个又等緊你烘干嘅话，咁佢就分分钟会喺你烘干完之后会单独将你嘅衫攞出嚟，唔知道放喺边个篮边张台嗰度，跟住佢就去洗佢自己嘅衫。哇，真係好担心啊，万一我啲衫又俾放返落去嗰个垃圾。垃圾位係好唔知咩囉嗰度啦。咁咪白洗囉咁样。咁就一路出去食饭都一路喺度担心緊呢件事啊，烘干咗啲衫会唔会俾人攞出嚟。好啦，结果我喺食完饭返到去之后去到嘅洗衣房呢係令我大开眼界㗎。点解呢？因为我发觉我嘅衫呢係俾工作人员接得整整齐齐，放咗喺一个好干净嘅袋嗰度，封返好，放喺张台度，并且将我嗰张纸条呢就压咗喺我包衫嘅下边，就显示嗱呢一包衫就係你房间啦，1705咁样。哇，我真係惊讶，我出行过咁多次，我唯一一次享受过烘干衫之后俾工作人员服务嘅完善流程，原来是可以这样的做服务做到。好多人都会担心，喂，那个洗衣机呢，你又洗我又洗，上一手洗过啲乜嘢又唔知。是啊，你会唔会好尴尬啊咁样。好似最近呢就有专家出嚟 分析就係講話，就算你啲衫混洗都好呢，又或者係上一手洗咩到你呢一手洗咩都好呢，其實都唔需要太擔心，因為清洗嘅過程呢已經足夠嘅時間啦，同埋烘乾呢都有足夠嘅溫度同埋市場啦，令到你嗰啲好擔心嘅嘢冇曬啦咁樣。其實係一個好節能同埋好推薦嘅方式啊咁。有咗專家嘅分析，你會唔會都冇咁擔心呢？早上时间9:20，因为假期翻嚟之后都啰啰嗦嗦讲咗一下关于假期嘅嘢啊，唔知道你会唔会都系咁样？行李箱啊 ，Lily 就话啦，行李箱嗰个辘咧质量唔好，真系好难拉得喐，同埋真系好容易坏啊咁样。喂，讲起呢样嘢，好多朋友有同感，就系觉得行李箱嗰个辘好容易会坏。嗱，因为我身边咧系有一个收行李箱嘅小伙伴啊，所以我系可以见证好多嗰啲行李箱坏辘啊、甩辘嘅案例嘅。咁佢係點樣解釋呢？佢話其實呢一般有品牌嘅行李箱嘅碌呢都係好襟用嘅。例如話 Remova， 全球非常之出名嘅鋁合金行李箱嘅呢一個牌子嘅碌呢，如果你保養得好嘅話呢，陪你精情十零年係冇問題㗎。咁但係點解都會走得唔係咁順暢啊，甚至係甩碌啊，甚至嗰啲橡膠會壞呢咁啦。提供幾個 tips 俾大家，同你嘅使用習慣都好有關嘅。你發覺啲碌甩咗，又或者係成個碌托甩咗，係因為我哋喺使用嘅時候有個壞習慣，佢明明可以四輪驅動，你係都要佢兩輪驅動。有冇試過啊？行李箱其實係可以平推啊，唔好兩個碌拉啊，一拉受力就唔均勻，嗰兩個碌負重，下下都係咁，咔哩咔啦。过一啲减速带啊，过一啲波度比较高嘅石仔位嘅时候啊，佢啲脚咪会裂咯，裂就会甩啦，甩就会就你就觉得搞错啊，咁都坏。所以咧，多啲选择四轮驱动。咁如果你发觉佢跑偏咧，都好可能系因为佢絕咗啲头发丝啊，又或者系一啲尘入去啊。你寫一粒螺絲之後抹一抹嗰個軸繩呢，佢有得返㗎喇，其實好方便㗎。咁同時點解有好多朋友會覺得嗰啲碌嘅輪膠嗰啲橡膠好容易會老化呢咁樣。係因為其實行李箱我哋一年都係用一兩嘴㗎啫。咁橡膠唔喐呢就會容易老化㗎喎。即系喐得多佢又会蚀，但系你唔喐佢又会老化。咁所以如果你唔系一个经常出行嘅人，而你屋企又有一个好贵嘅行李箱嘅话，嗰、那个碌系经常都要碌下佢啊，即系一个月碌佢一两次啊咁样。咁你就会发觉，哇！啲轮胶、啲橡胶啊，真系都几襟，系啊，都即系话晒可以陪你十零年嘅嗰个状态啊。呢个系修补行李箱嘅小伙伴话俾我知啊。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呢个使用嘅小技巧，令到你屋企嗰个行李箱可以高效、安全、顺心地陪你开启每一程。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4: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 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 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廿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十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0: 好，讲到话行李箱，有朋友话我见到啲空姐咧都系拉行李箱嘅。空姐拉行李箱，佢喺机场啊嘛，系咪先咁丝滑嘅地方？同埋空姐啲行李箱好细嘅啫，你试下拉住个30kg嘅行李箱，你对脚都唔系好吸使嘅啫，真系。听我说真的。喂，天气咧就好好啊，咁但系又好干燥啊，饮水啊。阴灵九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帮到想饮水饮得更加干净嘅你，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净水器以及智能饮水机，一件就可以出到直饮水，你有冇需要？同时附赠你全屋嘅净水器材包装。咁啊，成个安装费用咧都系唔需要你多花一分钱嘅，有需要嘅朋友仔又唔好错过，了解清楚啦。讲到话阴凡心系列厨下净水机咧，佢系出箱出水嘅设计，可以解决啦你屋企啊，既要用直饮水，亦都想用翻一啲咧过滤水嚟洗米啊、洗菜啊，甚至系冲凉嘅朋友仔啦。咁呢个厨下嘅直饮水机咧，因为佢系自带屏幕嘅水质检测功能嘅，一眼可视啊，滤芯又有提醒功能，令到你使用嘅时候咧会更加放心啊，亦都唔需要担心咧水垢嘅问题。屋企仲未装净水器，又或者系想更新换代嘅朋友仔，就唔好错过呢一波嘅福利啦！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月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嘅无条件可以退翻部机。而家拨打电话可以享受8重好礼叠加赠，电话号码系400-828-6721，400-828-6721。赠乜嘢啊？好礼一。智能饮水机，45度、65度、85度、99度五个档位嘅水温，多种调节，一键出水。好丽二负离子吹风机，好丽三品牌空气循环扇，好丽四花洒过滤器啊，等你冲凉嘅水都可以更加干净。好丽五无印良品空调被，深呼透气，等你瞓觉都更加舒服。好丽六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好丽七中央净水啊，全屋都可以用，免费安装嘅，唔需要你额外俾多一分钱嘅耗材费。好丽八安装之后3年内只系需要享受就可以啦，因为免费更换滤芯啊，都系免费嘅。折算落嚟咧，哇，咁多年嘅使用，每日只系需要花个零银钱做，就可以令到你屋企咧更加饮水方便啦。免费安装到家15日啊，月付免费嘅198元起就可以啦，连续支付12个月，分月支付冇压力啊，亦都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费。唔满意嘅无条件可以退翻部机啊！而家拨打电话，唔单止可以免费安装到家，仲可以有好礼攞到你手软。电话号码记低，400-828-6721。 6721 4008286721

0: 喺路况9:30，市区嘅缓慢路段都少咗好多啊。不过现时佛山大道张柴退隧道往蓝石，桂华路嘅海口路段往南庄，海白路雅厚大桥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容桂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咁啊，最近咧高赞大桥都有施工吓，往容桂方向咧就持续都有布慢嘅提醒，希望大家通过路段嘅时候注意减速慢行，避让驾驶。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7:30中晚到而家依然都有条小长龙啊。嗱，为咗要配合施工，南海西桥嘅联新工业大道大新路口至到环球电力段已经封闭部分车道啦。期间建议车辆可以绕行东西三线大新路、联新工业大道，工期大概都要去到月底嘅，大家互相支持一下。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活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跟大家见面的。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艾神，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妍。
11: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3: 10月25日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1: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时间嚟到9:30，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之后嘅天气情况。最近天气都好啊，今日咧好好就阳光在线啦。想出门办事啊，又或者想清洗的朋友可以揸紧时间啦。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咧系26摄氏度咋。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系晴到多云，吹偏北风2级，最高气温大概31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45%-65%。但各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火灾危险指数都高，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电用火的安全。天气干燥，亦都要注意适时补水。

0: 用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咧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健康生活新开始，早上时间嘅9:35，我哋嘅直播室已经有两个嘉宾出现咗，真系好大阵仗啊！搞到我都要企起身做直播啊！欢迎大家嚟睇视频直播啊！喺微信嗰度搜索我嘅名啊，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今日有两位猛男傍住我，做跟住落嚟半小时嘅直播。点解佢哋两个会出现喺我哋嘅直播室呢？系因为啊，
5: 系因为
4: 系因为有票务压力啊！佢哋
5: 都系嘅。都算是的。Hello， 大家早晨啊，我哋是 Radio Man
6: 电波先生。哎，你知道我哋压力真的太大了。
5: 刚才呢可晴呢话呢咩好大阵仗嘅时候，我以为好大阵味。

0: 好大好大阵味，好大阵男，好大阵男人味咁样，系啦，咁啊，有票务压力咧，就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讲笑咁讲嘅啫，因为佢哋两个咧，同埋佢哋嘅个乐队咧，就喺度准备紧佢哋嘅演唱会啦，咁就成军十一年，即系今年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喺演唱会，咁佢哋嘅歌单啊，同埋最近咧，佢哋都走好多通告嘅，咁啊，既然走通告，点可以少咗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咧？咁样，所以今日我哋会请咗Radio Man 两个非常之主力嘅创作成员上嚟，可能有好多朋友都唔知道，知道你哋出咗好多歌，但系唔知好多歌原来系你哋写嘅。
1: 基本上都系我哋写噶啦，
0: 系啦。
1: 咁咧就杜老师咧就会写得多一啲啦，咁我咧就会写得少啲啦，
0: 系
1: 吓。咁啊，然之后嘅话，基本上我哋嘅歌曲。就是我哋两个作为主创咯，咁啊仲有一啲系我哋即系重新再翻唱，再重新再编曲咁样去做嘅一啲嘅歌曲咯。
0: 系系，咁啊佢哋两个今日上到嚟咧，我俾咗一个新嘅同埋都几高嘅要求去俾两，
1: 系咯，做咩咁高啫？
0: 我收
1: 觉得我哋两
0: 收咗啲电乐先，一般情况下有嘉宾我都会俾电乐咧和住下，等佢唔好咁斋。但系今日呢两位。又作得又唱得又寫得嘅朋友喺度，係完全唔需要電樂噶，因為跟住落嚟咧，佢哋每三分鐘都要唱首歌。
2: 嚇咁大鑊，提前開好個演唱會先係嘛？
0: 係啦，我今日俾咗個主題俾佢哋咧，就話總有一首歌
1: 啊
0: 會
1: 陪伴我哋成長係嘛？
0: 唔係，總有一首歌啱聽。
1: 哦，總有一首歌啱聽，
0: 啱 jam 同埋
1: 好啊，
0: 啱 key 嘅咁樣。咁我今日會讓個主播位俾佢哋兩個嘅。
1: 哦，你真係咁嘅決定係咪？
0: 係啊係啊，阿楊，
2: 好啊好啊好啊，
0: 你嚟。
2: 嗱，咁我
0: 你俾个手揸咪俾我先，咁、你就嚟啦，嚟呢度同我哋嘅朋友们见面，因为两
1: 一样都要企住喺度啊。
0: 唔系你两个可唔可以黐埋啲啊？
1: 黐埋少少咯。
0: 我让个位俾你哋，系因为希望你哋可以坐低，咁我就企喺你哋后边。咁、大家就见到我哋三个
2: 人，啱啱好。
0: 系啦，系啦，
1: 都系一件幸福嘅事情嚟嘅。
0: 哇，真系好大。
1: Hello， 各位朋友，早晨啊！
2: 早晨，早晨。
1: 系啊，尤其喺我哋嘅方开晴视频号当中睇紧直播嘅朋友，大家早晨，我哋系方可晴，我哋系方可晴嘅好同事、好朋友，系啦。
0: 阿杨，你可唔可以再入啲啊？你
2: 稍等下，因为我有把吉他，所以我要调整一下。
0: 咩啊？你有个主播麦啊？你用呢个傻猪？
1: 有好多朋友话可晴要唱下，
0: 唔好啊，掉粉啊，唔好嘥咗佢哋两。
2: 唔系我冇听过啊，
1: 我惊住我哋上嚟会掉粉咋。
0: 佢听过我唱歌，十几年前录咗一只
1: 开
0: 心花之后就拜拜。
1: 哦，唔系，啊系开心花，都唔系十几年前嘅。啊！要快乐陪住你，娶你实行运气。
2: 喂，迟啲啱唱啦。
1: 我愿同系百花一梳梳到尾。系啊，可晴系有开演唱，唔系有唱歌噶。我睇到佢开演唱会啊。
0: 系，就开演唱会。喂，今日唱嘅呢两位朋友咧，真系好唱得嘅。咁，所以我今日咧就负责提问嘅。先同大家讲下先吓，11月1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会有 Radio Man。
1: 有出头演唱会，
0: 咁我今日会通过咧就提问嘅方式，咁佢哋要答我嘅问题嘅同时咧，答下答下，
1: 冇咁难喎，好唔好啊？
0: 答下答下，佢哋要唱歌嘅，因为佢哋两个又唱得又作得，咁就无论你哋唱咩歌都得，唱你自己嘅歌又得，或者系唱我哋熟悉嘅歌都得，反正你讲下讲下，你就要唱一首同你当时讲嘅主题嘅歌。
3: 有相关，
0: 系啊，有相关嘅，
1: 夹硬相关都得噶嘛，系咪？
0: 夹硬都得嘅，但系最紧要系相关嗱。我俾你哋睇到我啲问题，我有8个问题要问你哋嘅。首先，请你哋回答点解会有呢一场演唱会？
1: 因为呢一场哦，系要用歌嚟去回答啊，定系用乜嘢？
0: 先讲下你
1: 就要唱歌。因为其实我哋从2015年组成到今时今日已经有11年啦。咁又确实系未试过去做一场咁样嘅专门嘅演唱会嘅。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好似都再唔做咧，又以后可能老啦，跟住唱唔喐，因为。大家即係去到咁上一年紀咧，大家都知道咧，40歲出頭嘅中年人咧，慢慢開始有啲嘅身體嘅毛病開始出嚟啦。
0: 黐線，
1: 係啊，咁啊，跟住咧就你梗係唔得你，哎呀，
0: 我唔可以認老啊。
1: 係啊，你都未夠，你都未夠四字頭，你唔好講呢啲，同我哋講呢啲。咁所以咧，我覺得就係即係趁住自己仲係可以唱得嘅，咁趁住自己還有火氣啦，係啦，咁所以就
3: 盡快要開。
0: 尽快要唱歌啦，
1: 系啦，冇错啊，咁所以就要 我覺得就係呢一場演唱會都似我哋最早期嘅時候嘅嗰首歌嘅。
2: 哦，最早期
1: 係啊，最早期嘅嗰首歌咯，玩具咯，
2: 玩具哦，
1: 係啊。
2: Okay.

0: 几为你哋着想啊！俾个时间俾你哋练歌，
1: 多谢。
0: 我真系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呢首歌叫做《
1: 范总》系啊！大家早晨啊，我系
0: 阿杨，阿杨，阿杨介绍一下先，因为 Frankie， 因为我哋系同事关系，
2: 所以 Frankie 都会出声，
0: 又每一晚有直播，阿杨就真系要介绍一下，
1: 比较少啲啦吓。
0: 喂，攞奖专业户咧，介绍一下。
1: 哇，
2: 我都攞咗，
1: 其实嗰阵我哋都攞咗好多奖嘅。
2: 哦，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呢啲奖我都唔系好记得啦。
0: 哇，几惊你话唔好在乎。
2: 最深刻嘅嗰个奖。最深刻嘅嗰个奖咪就系嗰啲填词奖咯。
1: 啊，系啊，系啊，哦，系啊，我哋有首填词奖。
2: 系咪忘记咗啊？
1: 嗰个系我哋省嘅一个流行音乐嘅一个填词奖，呢个攞咗我哋十佳奖嘅。咁啊，佢讲嘅十佳，我当佢就十大。
2: 广东十佳填词奖
1: 系啦，
2: 系啦。咁啊，然之后其实仲有另外一个国际奖，你忘记咗啦，系咪
1: 啊？呢个肯定记得啦。
2: 我以為你忘記咗
1: 啦，記得啦。
2: 加拿大溫哥華中華電影節嘅最佳電影主題曲，
1: 主題曲係
2: 嘅作填詞。
0: 你講緊你兩個都係填詞，
2: 係啊。
0: 嗰首歌係唔好講唱，嗰首歌係
2: 而家你唱我呢首歌
0: 啊，唔得㗎，
2: 呢首歌未
0: 點解啊？
2: 未上啊嘛。
0: 未啊，新歌嚟嘅，
2: 因为电影嘅主题曲，咁电影未上，咁我哋又未唱得住，
0: 系
2: 要等电影上咗先啦。
0: 哇，咁紧要噶？
1: 如果唔系咧，我哋嘅演唱会都会唱噶啦。
0: 喂，可以咁样嘅咩？即系未发布，
1: 未发布
0: 先攞奖，
1: 先攞奖。
2: 但系咧，因为佢系参演嘅一个，即系叫做竞演单元啊，即系佢哋系嗰个电影，佢系攞一啲系去参加佢哋嘅电影节嘅个评奖嘅，
0: 系
2: 咁就攞咗好似系最佳新演员啦。最仲有咩最佳导演啊？
1: 最佳编剧
2: 攞
1: 咗几个奖咯，
2: 系啦，攞几个奖嘅嗰个就系一个加拿大
1: 新人奖
2: 嘅，一个中华电影节嘅一个嘅奖项啦。咁然之后嘅嗰个主题曲就系攞咗呢个嘅观众票选最喜爱嘅电影歌曲。
0: 系，咁呢部电影到时宣发嘅时候，大家就会见到佢哋两个又要蒲头啦，咁样。咁所以佢哋两个咧就 Frankie 就经常都唱啦，阿杨就经常都作。咁除咗刚才你话哦唔可以公布嗰首歌，以外，仲有一首歌之前系攞过奖嘅，嗰首歌系咩歌啊？
2: 啊，嗰首歌系《再见少年》啦。
0: 吓吓！
1: 喂，呢首歌系我哋应该2021年推出嘅一首作品。
2: 系啦，
0: 系。
1: 咁啊，嗰时候我哋刚好系参加到一个某个电视台嘅比赛啊嘛。
0: 系。
1: 咁啊，然之后咧顺势推出呢首歌啦。咁呢首歌系先有国语，后来因为呢个节目咧系一个粤语
2: 粤歌嘅一个嘅
1: 节目
2: 乐队比赛。
1: 系啦，咁所以就重新将佢填咗粤语词。
2: 系啊，
0: 系呢首歌。演唱电波先生，作曲杜文扬，作词杜文扬 Frankie， 有请。
1: OK， 送俾大家，再见少年。

0: 首歌咧系好啱讲你哋有出头演唱会嘅《再见少年》。点解今次演唱会要叫有出头？
1: 有出头系因为正常嚟讲十周年啊、五周年啊咁样就会庆一庆咁样噶嘛。咁但系我哋就等到十一周年先再嚟咯。
2: 系啦。
1: 咁如果你话十嘅话系十全十美，咁十一咪有出头咯。
2: 系啦。
1: 我哋广东人。要有意头嘅嘢就有出头，有意头咯。
0: 封利是都要多一蚊。
1: 系啊，
3: 嗱，点解会去到十一年先做咧？事实上，第十年嗰时候咧，我哋大家都忙到做唔到。
1: 系啊，都好多一啲嘅工作啊、家庭啊，同埋自己身体嘅条件啊，各方面啊，咁都系影响咗我哋冇办法可以十全十美。但系我觉得，既然错过咗十全十美，咁不如就有出头咯。
0: 有出头，哇，好有意思，同埋好广东啊！呢个主题
2: 系，
0: 即系你唔知外省有朋友系咁样觉得有出头，咁应该冇呢个。说法的
1: 哦，
0: 系咪
1: 要你唱两段夺冠之路啊？
0: 夺冠之路
1: 系啊，
0: 你哋已经开始点歌啦，系咪？
2: 系啊，
0: 睇嚟大家系熟你哋嘅，咁啊顺便讲下票务先啦。
1: 系啦，咁咧就11月1日嘅晏昼3点咧，电波先生就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会开我哋嘅第一次嘅演唱会，正正式式、正正经经嘅演唱会。咁喺过去嘅十一年当中，我哋写咗好多好多嘅歌曲啦，咁有好多一啲系描写我哋佛山传统。文化噶啦，咁亦都有一啲咧系情感之作啦，好似刚才嘅呢个再见少年啦，咁喺每一年嘅六月份咧，都会被好多嘅同学仔，尤其系毕业嘅嗰班同学仔咧，就攞嚟去做佢哋嘅毕业嘅视频，
0: 系啦，
1: 嘅呢个班歌啊，或者系呢一个嘅视频嘅 BGM 咁样样嘅，
0: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上到嚟
1: 花生微飘儿
0: 嗰度买飞。花生微票儿是一个公众号嚟嘅，咁有好多粤剧院嘅演出咧，其实都可以喺嗰度买到飞，咁亦都欢迎大家入场支持。即系，因为佢哋咧就真系好鬼内敛啊！平时如果唔系开演唱会，你都好难见到佢哋同框啊、蒲头啊去做宣传啊咁样。咁但系因为借住今次嘅演唱会咧，都希望咁多位优秀嘅唱作者就唔好咁内敛啦，因为你哋写咗好多好嘅歌咧，可能好多朋友会觉得喂，点解咁好嘅歌个宣传？同埋嗰个普及度都唔系咁够咧，我而家先知咁样。
1: 因为啲同事唔系好中意播，
0: 唔系因为佢哋真系太过太过收敛啦，我都觉得我哋应该呢件事要张扬啲。所谓嘅张扬就系你哋真系好用心咁样为呢个城市留低咗好多好嘅作品啦，亦都好多用音乐记录咗你哋嘅成长之路。咁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咧，就既可以通过音乐去感受佢哋对于音乐嘅热情，亦都可以即系支持一班在地创作嘅音乐人、媒体人。你哋两个喺度睇紧留言系咪？
1: 系啊，有人话现场要唱《音乐双城》啦，然之后夺冠之路啦，然之后咧就念念有词啦。
0: 你哋可唔可以串烧啊？
3: 醒
1: 啦，咁样样，
3: 我睇唔到添啊，已经有种。
1: 喂，其实咧，即系我想讲呢段时间，我哋同阿可晴都几多互动噶啦。9月4日，我哋嘅念念有词啱啱新发嘅时候咧，系可晴嘅节目系首播嘅。咁然之后咧，10月1日嗰日就阿可晴值班咧，又系首。播咗我哋嘅 Must Be OK 嘅周年版，
3: 哇！真
1: 系即系两首歌喺近呢一个月当中嘅两首嘅新发嘅歌咧，都系可晴首播，所以我哋第一个上嘅宣传嘅节目都要上翻可晴嘅呢一度，即系我哋有始有终嘅，系咯，我哋唔会始乱终弃。
0: 所以有始有终，有咩音乐可以配合到咧？两位
3: 有始有终啊！哇！突然之间咁突然嘅，
1: 突然之间咁就 Must Be OK 咯。
3: 哦，
0: Must Be OK 啦，
1: 系
0: 啊，今日
1: 可以嘛，一定得啊嘛。
0: 今日唔播，但系你哋唱啦，
1: 系
0: 啊，
1: 等我哋唱
0: 啦。Must Be OK。
3: 呢个咧系我哋一号嗰日
1: 上
3: 线，
1: 啱系啦，
0: 系啊，
3: 上线一首作品。
0: 系
3: 咁呢首作品咧，比一首比较软嘅作品。
1: 系噶，
3: 事实上其实播系效果会好多嘅。
1: 系啊，
3: 不过唱啦，
1: 系咯，
0: 唱先够 live 嘛。

0: live 嘅版本都咁正啊！真係好多謝大家咁大嘅支持啊！
1: 係啊，
0: 善善嘅 Kimmy 話佢燈牌都準備好啦，為你哋
1: 係
0: 啊，可唔可以帶入場？我想
2: 可以，
0: 可以
2: 帶咧。咁我哋都喺度準備緊好多一啲嘅周邊嘅，
0: 係係哦，有周邊，我哋
2: 聽。
0: 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先，先唔好意思，有50秒嘅广告客户啊，转头翻嚟听听佢哋为演唱会准备嘅周边，睇下大家可以做啲点样嘅准备哦。
3: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民一情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4: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我都是第一次。主播不是坐主播台啊，今天迎来两位猛男，所以让了两个主播位给他们。请大家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露一露面，方程视频号直播正在进行时。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到 live 的魅力，即是音乐的现场其实真的很正的。
1: 再加上重要是刚才只有一把吉他咯，到时候我们是会 full band 啦。我们是有几个人啊？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有八个，最少有八个人在这里。我不止啊，
0: 不紧要。
1: 后边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些的。
2: 调音师，
1: 唔止幕后调音师啊，我哋忘记咗，我哋仲会有呢个锁立啦，有 saxophone 啦，然之后有丝队啦，有丝鼓啦，有佛山市少儿合唱团啦，有官神啦，
2: 哦哇，
1: 等等等等，
0: 好耐冇见啦，官神，
1: 系啊，官神，因为官神系我哋 Radio Man 嘅第一代嘅女主唱嚟噶，佢系 1.0 嚟噶，
0: 谂唔到
1: 系咪咧？
0: 咁后生就
1: 系
0: 第一代，
1: 系啊，佢而家都仲系好后生啊，
0: 系咯，
1: 咁所以咧，今次我哋就要将官神咧请翻嚟啦，同我哋一齐唱歌咯。
0: 系咁啊，讲紧嘅系11月1日嘅下昼时间，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会有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票务详情，大家可以通过花生微票而下芬兰菜单可以购票。而家应该都仲可以揀到啲靓位嘅，
1: 都仲系 OK 嘅，而家都仲系 OK 嘅，好松动而家。
0: 系啦，咁啊，俾多一分钟俾你哋讲关于周边嘅安排啦，有咩惊喜呢？
1: 刚才我哋首先讲返先，啱先嗰首歌叫 Must Be OK 啦。係啦，咁有啲朋友话都喜欢嘅，咁我哋非常之感谢。咁另外呢，仲有就係我哋嘅周边呢，而家包括但不限于我哋自己作为乐队弹吉他嘅人呢，我哋一定会有一啲特制嘅呢个拨片啦。
2: 嗱呢个。
1: 咁唔係呢一个
2: 呢
1: 一个只係呢一种系吉他拨片，咁我哋呢会有一个组合嘅。
2: 係
1: 啦。就有六块咁样，一个吸索咁样，然之后上边一个好似挂卡吸索嘅一个咁样嘅嘢啦，咁然之后仲有一啲系比较实用嘅，我哋有 T 恤啦、毛巾啦，同埋有袋啦，同埋我哋现场咧会攞一个嘅嗰啲要嚟，即系叫做可以现场烫印嘅嗰啲机啊，
2: 系啦，
1: 有现场烫印嘅机系可以烫到嗰啲，
2: 每一件 T 恤嘅图案咧都系独一无二，
1: 可以独一无二，因为佢有可以定制，因为佢现场佢哋仲会有呢一个嘅我哋嘅工作人员咧会现场帮你去手绘一啲嘅，然之后再烫。上去嗰样嘢上面，系啊，咁啊，
2: 躺喺边个位置都得，
1: 系都系
2: 都可以噶，
1: 系啦，即系一啲例如嗰啲叫做嗰啲购物袋啊等等啊嗰啲，其实都系有嘅。咁啊，然之后嘅话咧，我哋仲会有一啲嘅小型嘅一啲嘅挂饰啦。咁所以就即係周邊有好多囉。
0: 係好 band 喎，你哋啲周邊都。
1: 咁我哋係啊，因為我哋可能會同即係一個歌手嘅演唱會有啲唔一樣囉，因為我哋即係始終做音樂嘅人呢，即係玩呢啲原創樂隊嘅朋友呢，可能喺語言表達上邊嚟講嘅話呢，我都算係天花板嚟㗎。所以其他即係可能更加之多。就是用音乐去对话咯，
0: 系啊，好，节目最后半首歌嘅时间啦，拣一首卡拉 OK 啊。
2: 嗱，呢首歌咧就我哋可能大家都会经常听到啊，海阔天空。但系咧，我哋而家现场唱呢个版啦，同埋我哋当11月1日嗰个版系完全唔一样。
0: 系
1: 啊，
2: 11月1日嗰个版咧，我哋会重新编曲啊。
0: 哇、各位呢两位朋友真系好少同框，阿杨你照起啊，
2: 系、
3: okay, 啊，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0: 记得买飞支持他们的演唱会。

0: 会变。
1: 11月1号，
0: 多少次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
0: 迎着冷眼与嘲笑，
1: 有出头演唱会，
0: 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1: 期待你们一起唱。

0: 有出头，除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出头之外，也都希望大家都可以盼嚟更多海阔天空的日子。欢迎大家入场支持花生味飘移，支持11月1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花生味飘移可以买到票的。
0: 喂，两个记得多啲上嚟支持啊！有周边的时候
2: 需要的，需要的，我们有周边到了之后我们又会再上嚟。
1: 是啊，
0: 是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了，也都多谢睇紧直播朋友嘅支持啊！我哋听日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号到10号，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

0: 十点钟啦，睇睇现时嘅路况。梅马路段见到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唔掂当，105国道美的工业园队开往广州同样一担担。高湛大桥因为施工嘅关系咧，往容桂方向都系有啲挫气啦。咁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同样系建慢嘅。另外提醒下大家，南海西桥江浦路嘅潮岭国际广场至到去碧玉小区路段啦，今日开始封闭部分车道施工嘅，途经嘅车辆咧要注意减速避让啦。咁啊，工期去到六月底，工期去到月底嘅，咁啊，请咁多位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6: 我就是宋水辉哥
5: 艾神、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5: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2: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嗱，我系成日播 Radio Man 噶。
1: Here we go。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感觉咧都冇乜点放过假系咪啊？琴日直班，今日咧又开麦，咁啊都感谢大家咧，无论系直班又好吓、啊，上班又好，都依然咧就系留守喺我哋所有嘅互动平台啦，大家倾偈啦。啱啱呢一只歌系嚟自 Radio Man 嘅《念念有词》吓、啊，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大家要知道自己嘅根喺边度啊，所以呢只歌嘅意义咧，即系除咗好听同埋真系声声入耳之外咧，大家要 deep 真啲啊，范总嘅创作当中嘅一个心意系嘛。一定要带自己嘅小朋友去下属于你哋嘅祠堂嗰度吓，揾下佢嘅根喺边度吓。所以咧，有时点解话依家啲亲子关系咁紧张咧？你哋成日就就住啲细路仔啊嘛，系嘛？佢玩咩带佢玩咩？唔系噶，有时调翻转系嘛？你都要等佢学识去体谅你，同埋感知你，同埋感知属于你哋呢个家吓，你哋呢个根脉系嘛？你哋呢个姓氏系嘛？你哋呢一嘅你哋呢条呢条水系嘛？我哋讲紧吓，究竟系点嚟嘅？自细有一啲潜移默化嘅植根嘅，唔系佢仲细啊！依家同佢讲呢啲唔明啊，唔使明噶吓。种粒种子先啦，好唔好啊？所以呢个念念有词咧系好有意义啊，即系俾啲小朋友听下。点解嗌小朋友参加一齐去唱咧？我相信范总嘅用意就系咁样样啦吓。等多啲嘅小朋友咧，通过听呢个歌、唱呢个歌，有啲意识。哎，我哋其实都系要揾揾我哋自己嘅根喺边度咁样系嘛？咁啊，过去嘅。呢、这、一个假期啊，眨下眼过，次次过完咯，大家都会觉得好快嘅啦，系咪？咁快之余，你又收获咗点样样嘅一啲亲子嘅开心嘅时光啊？玩咗啲咩啊？咁啊，欢迎大家咧上到嚟萧华坚横江全城喜悦嘅抖音同埋视频号，我哋视频直播间嘅评论区咧开放俾大家啦。咁啊，同埋咧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样啊，都系有我哋嘅评论区啦，就系俾大家一齐去倾倾偈嘅。小燕子就话终于挨完个国庆假啦，早上好啊，萧坚，点解你要用个挨字咧？究竟有多么的辛苦呢？咁样啊 ，CR 咧就话每个礼拜翻屋企咧都喺祠堂门口经过，但系冇入去，因为好多唔识嘅叔伯兄弟入边打牌，好怕个个都要打招呼。咁你都唔识啦，咁你使咩惊打招呼啫？即系你系惊咩呢？系惊你唔识佢哋，但系佢哋识你系嘛？啊，我翻乡下都时不时有呢个状况，主要系真系唔系好记得嗰位长辈究竟应该点叫，但系佢哋又叫得出我个名噶，唔知点解吓。啊一翻就华坚华坚华坚咁样，哇！咁我就嗨你啊，嗨嗨嗨，翻嚟啦，翻嚟啦，咁样。其实有少少嘅一啲遗憾系咩咧？就系、是、隔一段时间翻乡下咧，你又会发现，咦？嗰位长辈吓，嗰位亲戚点解唔见佢嘅？行咗咯，走咗咯，咁样。跟住新嘅后生嗰一脱咧，其实又好少话直接喺乡下会定居吓，都系喺城市里边有自己嘅生活吓，定期翻一翻嚟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喺故乡啊，喺我哋嘅家乡，基本上都系啲老人家或者系啲喺城市住厌咗吓，想落叶归根嘅中老年会翻去嗰边去住啦，同埋就系一啲即系外来嘅一啲租户啊等等，佢哋嘅小朋友啊咁样样啦。咁所以有时候翻到去啊，每一次都会觉得又有啲新嘅唔同嘅变化。又会有一啲熟悉嘅面孔已经再都见唔到咁样样吓，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吓，你永远知道自己家乡喺边度吓，永远知道自己喺边度嚟系咪？要往边度去，可能你好迷茫吓，但系有时候我哋往未来前进当中嘅路上啦，你会觉得我都唔知行去边度好嘅时候，不妨回头一望啦，系咪？永远都你可以揾得翻自己嘅根喺边度，会有某种嘅踏实嘅，我觉得系吓。咁所以呢只念念有词，大家一定要喺 Radio Man 嘅演唱会里边咧，全场大合唱，系咪啊？啱啱听啊？小自由话打牌阿叔系 二级乡下情报站，一级系榕树头嘅阿婶咁样。阿叔地又好少话会八卦啲咩消息啊咁样成噶吓，又好少话听到呢啲咁样样阿叔有八卦噶吓。咁但系你话国庆期间嘅啲亲子时光咧，嗰日刷到一个几得意嘅 topic 啊，就系听住自己嘅小朋友同自己画饼啦，就话啦爸爸，我将来咧就要买栋别墅俾你住啊，我又要买部靓车，买部咩啊？我记得我仔好似话买部法拉利俾你开啊，咁嗰啲啦，系嘛？我突然间谂翻，我细个都有画过呢啲饼，我同我阿嫲咧曾经讲过，我话要买栋别墅俾佢住啊，咁样样。咁佢依家自己系住紧别墅嘅，不过系乡下自己起嗰啲咯。同埋我冇份出钱吓，所以呢样嘢系有啲惭愧。喂，大家都分享一下你哋嘅小朋友有冇同你画嗰啲咩饼咁样？哎呀，好得意喎！呢样嘢唔知系咪有啲性别嘅差异吓？喺身边咧，听翻嚟话会画饼俾自己嗰啲咧，多数都系仔仔，又好少女女会同自己嘅父母或者系祖辈会画饼嘅吓？点解咧？咁样呢样嘢真系有少少，或者定系我自己孤陋寡闻啦吓？大家都可以一齐去分享一下你哋嘅小朋友。曾经同你哋画过啲咩饼呢？咁样会唔会画饼话喂，爸爸，我不如同你一齐去买张飞吓，请你吓用我啲利是钱买张飞，请你去睇10月25号嘅朝圣办公室啦。唉，嗱，讲起呢样嘢咧，嚟紧啊10月25号啊，好快啊，仲有两个星期多啲啊，咁就会有。朝圣办公室啊，一个港式嘅爆笑粤语舞台喜剧啦，詹瑞云詹 Sir 嘅作品啦，会嚟到佛山同大家见面啊。咁小弟有幸咧系其中一位嘅演员啦吓。咁喺排练嘅过程里边咧，我自己学到好多嘢啦吓。咁今日亦都好开心啊！我嘅呢位师傅咧就会嚟到佛山，同我哋嘅一班嘅同事啦，会有一个采访啦，同埋咧。陣間中午嘅時間，大家可以留意啦。應該就係12:30到2:00之間呢個時間啦。大家可以係留意翻喺蕭華堅傳承喜悦嘅視頻直播，會有詹 Sir 詹瑞文嘅出現。嗱，我哋一路食晏，一路咧就同大家一齊傾傾偈，分享下嚟緊10月25号嘅呢一次朝聖辦公室。

0: 山站咧有啲咩亮点啊吓嗱，咁啊讲到今次嘅阵容咧，都几令人期待啊吓，咁、有詹 Sir 带队啦，咁跟住咧会有大家好熟悉嘅宋水辉哥、阿泰臣哥啦，咁仲有小弟萧华坚啦，仲有几位嘅网红好朋友啦，阿 Tat 爷吓，有刘思贤吓、有来多一份啊，好期待呢位厨房陈奕迅啊，咁同埋有猪扒姐姐啊，好多唱得之人、啊、今次啊，会唔会有啲？真係同之前嗰幾場有啲唔同，會有啲唱嘅部分呢，咁樣我自己都好期待下。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可以買到飛嘅。咁啊，呢一個即場嘅喜劇、究竟可以有幾癲、有幾喪、有幾爆笑呢，咁樣咁啊，大家可以先睇下個原版溫習一下啦。咁同埋呢今次我哋嘅 VIP 門飛呢是可以有同我哋一众主创咧喺完 show 之后合影留念嘅呢一个机会嘅吓，咁大家咧就可以系喺演出结束之后咧，只要我哋嘅 VIP 咧可以排住队上吓、一齐影相嘅吓，咁啊系逐个逐个影嘅吓，唔系话一齐大合影嘅吓，系逐位逐位 VIP 上到嚟，我哋詹 Sir 啊、泰臣哥啊，仲有我哋啊几位嘅演员咧，同大家一齐去合影吓、你话啊，我唔想同阿萧华坚影啊，你行开啲，我净系想揽住阿詹 Sir 啊，咁样又唔得你嘅吓、我哋无即系无条件配合你嘅 ，OK， 最紧要买飞先啦，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可以买飞支持吓，咁啊。今日亦都期待住詹 Sir 大驾光临嚟到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啊，究竟会有啲点样样嘅片段留低咧吓？有啲点样好玩嘅嘢咧，就到时大家可以留意翻我哋嘅今日拍摄落嚟嘅吓剪辑制作嘅一啲视频，同埋一啲嘅采访嘅片段啦啊。OK， 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咧继续倾偈。
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系宋水辉哥，
2: 艾神啊！
4: 我系萧华坚，
5: 我系他爷，
6: 我系来多一份啊！
7: 我系猪扒姐姐，
8: 我系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2: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
10: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1: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1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2: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3: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14: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5: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72嘅房客严伯何志峰啊！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今日嘅节目啊，咁亦都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带嚟一啲嘅好消息啦，就系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嘅福利咧，等紧大家体验啦吓，亦都系免费安装体验呢个除下净水器同埋呢个智能饮水机一台一件咧，可以出到直饮水嘅吓，咁同时咧赠送咧全屋嘅净水器包安装啊，包耗材，全程咧都唔需要大家使一分钱嘅。音帆心系列嘅除下直饮水机嘅双出水嘅设计啦，可以解决大家屋企里边咧洗菜、淘米、煲汤。用水想点用就点用啦，咁啊屏幕都自带水质检测功能啦，滤芯提醒功能啦，令到你用水更加放心啊，亦都唔需要担心水垢嘅问题啦。屋企里边咧，如果未装净水器嘅话咧，或者系想更新换代咧，真系要捉住呢一波嘅福利啦。咁啊，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啊俾198，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亦都冇任何手续费啦，同埋利息嘅。

你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啊！而家打入电话咧，仲可以享受八重好礼嘅叠加赠送添啊！咁有啲咩好礼咧？嗱，咁好礼一咧就系智能饮水机，有五档嘅水温俾大家调节嘅，45度、65度、85度、99度同埋常温。好礼二，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低噪音、高风速，唔伤头发嘅。好礼三，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水更加干净啦。好礼四，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啊，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啊。好礼五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空气流通，令到大家咧享受呢个自然风嘅凉爽。好礼六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啊，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嘅。好礼七就系全屋嘅中央净水免费安装，亦都唔需要你额外购买耗材，安装好咧零费用嘅。好礼八安装之后嘅3年里边咧，只要净水器提醒换芯咧，都系免费更换嘅。折算落嚟咧，一日先系个零银钱嘅啫，已经可以令到屋企人咧饮水更加安心啦吓。咁而家订购咧可以享受中秋嘅八重好礼，揸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啦，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连续俾12个月，咁啊冇任何手续费同埋利息，亦都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可以退机嘅。而家打下电话，礼品攞到手软啦，400-828-6721400-828-6721，咁重磅嘅福利就唔好错过啦。好，睇睇大家嘅小朋友同大家画咗啲咩饼先吓。阿禅城 Kimmy 咧就话早晨啊，萧坚打卡撑场，今个假期我就休息咗一日啫。但系都带咗屋企人周边一日游，带咗两个小朋友去玩水露营，好老豆啊呢啲吓。OK， 咁啊，跟住咧睇睇，我哋嘅其他朋友嘅所谓画饼啊，咁啊，求其是但噏，佢就话我仔3岁嘢都玩挖掘机玩具嘢，都话咧第日赚钱啦，买部挖掘机俾我开。但系其实我想话，我系唔中意嘅。我哋想要一部500cc 嘅机车啫，咁样啊，话唔定你第日老咗会中意挖掘机咧，系嘛？唉，而家啲小朋友系咪好中意玩挖掘机咧？咁样 ，OK， 冇啊。嗱，其实你要体会嗰种心意啊，就系佢自己认为呢个世界上最美好嘅嘢，佢希望可以都送到俾你咁样。我觉得呢个真系最大嘅礼遇嚟噶啦吓。有时候咧，我哋好难话要求人哋。真系要揣测到自己中意啲乜嘢啊！你睇到佢将佢自己认为最珍贵嘅嘢愿意送俾你，其实已经系佢对你表达嘅最大嘅一个爱嘅一个体现嚟噶啦，系咪咁话啊？睇下先，呢位微信用话，我女细个嗰阵咧，同婆婆讲，等佢大个搵多啲钱咧，买间新屋俾阿婆住。后来我老公咧，真系买咗间屋俾外父外母住。哇！你发达啦，系嘛？代个女完成咗梦想。唉 ，Jason 小杰佢话：萧坚早上好，中秋国庆唔系开工路上就系收工路上啦，啱啱先收工翻屋企，我女会同我讲，等我大个咧买部丰田保姆车，宾利同埋别墅俾你同阿爷阿嫲咁样，哇，好正啊呢、這个啊，跟住睇下呢位清晨的微风，佢话我仔细个又系话买别墅俾我咁样，咁啊豆豆嗰边咧，啱啱因为又暂时要停我10分钟啦，所以我睇唔翻。啱啱其实有位 friend 咧系发咗上嚟，系又系被小朋友画饼咁样嘅啊，都未睇清楚就已经又飞走咗啦吓，永丰周时发，佢话嗰晚瞓觉之前，我仔话咧要开间公司请100个人，每人10,000蚊，咁就好多人有钱去玩，唔使成日开工啦。哇！呢啲，喂，佢唔系画饼俾你吓，佢系直头要建设呢个社群，系嘛？佢要惠及好多嘅劳动人民。我觉得呢、這个吓、啊，你个仔应该格局都好大喎，将来吓、啊。公司请100个人，每人10,000蚊，每日、啊，大家留意啊吓。唔系每个月10,000蚊，系嘛？嗱，以后跟住阿发个仔揾食咧，你哋发达啦，真系啊！你真系可以叫周时发啦，1个月，我当你即系扣埋啲周末啦，又都有20多万一个月，系嘛？1年落嚟，哇！唉、哎，年薪真系哇，好金啊，正啊！好啦，咁啊，睇下先。小自由话中午饭局直播可唔可以开个回放？当然冇问题啦，吓、啊、我惊我俾周公一棍殴低咁样样吓，咁啊冇办法啦，殴低咗你咪我会踢翻醒你噶啦 ，OK。
发哥仔喺边度应聘啊？等等啦，等消息啦，翻屋企等通知啦，你系嘛？OK， 阿 Yan 就话我仔经常话买啲咩咩玩具俾你，然后到生日啦，我再问翻佢，你系咪要话买咩咩玩具俾我啊？佢话我又冇钱。唉、哎，你都预咗系咁噶啦，系嘛？好啦，呢、這个时间咧，听翻首我自己嘅歌啦，好嘛？好似之前都好少喺节目度播呢只歌啊，小弟嘅其中一首武侠原创《黄老邪》。

0: 方。十点半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依家有面膜嘅。105国道白陈路口往大良系挫气嘅。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亦都系唔靓仔。高赞大桥因为施工嘅关系啦，往容桂方向都系有慢镜吓。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依家系见慢嘅。另外咧，配合施工下，南海西桥联新工业大道大新路口至到环球电力呢一段咧，已经封闭咗部分嘅车道啦。我建议车辆咧绕行呢个东西三线大新路，工期去到月底嘅，敬请咁多互相支持，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

就八岁，躲款除爷只狗仔系肥罪。爷爷话我最听第一句话就花生泼泼菜，跳下飞机打牌抽下水。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泼泼菜，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

好啦，咁啊，翻嚟节目时间啦，循例嗌一句起啊起啊起啊！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继续预告下咧，就喺中午12:30啦，到2:00呢个时间啦，或者到1:30呢个时间咧，就会有詹 Sir、詹瑞文啊，同埋小弟嘅合体嘅视频直播吓、会喺我哋嘅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咧，都会系出现噶。咁啊，到时一路食饭一路同阿詹 Sir 倾下偈啦吓。你哋有啲咩问题想问佢啊？有啲咩关于嚟紧10月25日朝圣办公室嘅问题想预先系想去透露一下咁样样咧，咁啊都可以提前咧，大家一齐去一齐去倾下偈啦，咁样样吓。咁啊，但系咧，我次次同阿詹 Sir 合体直播咧，不外乎下边咧都系讲嗰啲嘢噶啦，都系啲咩职场差人情啊啲副兼冇职啊嗰啲咁嘅嘢吓。所以咧，我就都会今日捉阿詹 Sir 咧就拍翻一条视频啊。咁然后呢就係同埋录返一啲节目嘅版头啊，俾你哋感受下嗰啲什么职场差人情诸如此类嗰啲嘢嘅。OK 啊，咁同埋呢我哋今日会有几位嘅同事呢都会同阿詹 Sir 合体嘅啊，咁包括阿 Wing 啊、可晴啊仲有郭 Sir 啊。郭 Sir 呢个我就係比较期待，因为佢哋双 Sir 会啊。就是郭 Sir 加詹 Sir， 大家 Sir 嚟 Sir 去，见到我哋嘅镜头闪过一个熟悉嘅身影啊，就系范总喺后面耶紧啊，快啲买 Radio Man 演唱会飞啊！你哋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鱼啊，11月1日啊，有出头演唱会。好嗱，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吓，咁啊 Miss You 咧就有冇可能节目再讲下其他冇出过场嘅男神啊咁样，你哋点啦，你哋点一点啦，好嘛？有啲咩男神你哋系想听嘅，都可以啊吓，不如讲下我哋单位里边嘅男神啦，好嘛？讲下阿郭 Sir 嘅出道，不过郭 Sir 系有嗰、那个。我有采访过佢，同埋大家应该有听过好多次佢嘅故仔噶，系嘛？系啦吓，都 OK 啊！啊，范总坐低倾一阵，放心啦，范总一定会专门有一日咧上到嚟又弹又唱嘅，系嘛 ？OK， 姜太公摸鱼好有特色嘅一首歌，应该讲紧嘅黄老邪啦啊！禅城 Kimi 话，我小时候嘅愿望就系买一部拖拉机，话依家真系你要见拖拉机都有啲难度啦，系咪啊？但我仔咧经常都话长大要买高铁，哇！呢、這个真系大谂头啲啊，买玩具得系嘛？因为佢好中意睇高铁嘅视频咁样样啊，即系我觉得从来未驾驶过拖拉机都系一种少少嘅遗憾啦，系咪？细个其实喺乡下成日都会见到嘅，甚至喺城市里边某一啲嘅地方好似都有见过。我净系喺度回忆紧，我有冇坐过上去咧？咁样。我记得好似有，但系应该都印象好模糊啦。细细个系有坐上过拖拉机嘅，印象中都几顿下咁样。

大家有冇坐过拖拉机啊？拖拉机要驾驶证，应该都要嘅，应该都要吓。红苹果话詹 Sir 生个女系詹 Sir 一位千金啊，已经读紧大学噶啦吓。其实都几恍如隔世嘅。当年睇下詹 Sir 嘅作品玩得起嘅2006年嘅版本咧，嗰阵时佢分享咗啊，我自己有一个女女咁样样。咁而家眨下眼睛，哇，20年之后啦。时光真系飞逝啊！但系有啲嘢咧就永远都会开始，你一见到就会有啲泪流满面嘅冲动啊，有啲怀旧吓。除咗今日咧就话，会唔会大家听住自己小朋友对自己画嘅饼啊，又谂翻自己细个同屋企人画嘅饼啦？咁你哋可以一齐分享下，你仔仔有啲咩同你画过嘅饼啊？你当年又向你嘅爸爸妈妈同埋你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画过啲咩饼咧？一齐去分享下吓。咁有时候咧，即系人去到一个年龄咧，你见到一啲其实系好新正，但系个形式好复古嘅嘢咧，你都会莫名地有啲感动啊！咁讲嘅系咩咧？就系、早排咧，我喺我屋企楼下见到部单车啊，咁见到部单车有啲咩特别咧？咁唔系共享单车啊！依家大家其实好少可见啲唔系共享嘅单车啦嘛，已经系嘛？即系就算见咧。可能间唔中你都系话喺街度见到有一啲嗰啲骑行发烧友啦，全副架撑，着晒紧身衣啊，戴晒头盔，戴晒护目镜啊，成啊咁样样系嘛，即系会系呢一只嘅造型啦。咁但系我嗰日见嗰部单车咧，佢既唔系呢啲叫做骑行党嘅单车啊，亦都唔系共享单车，系一部咩咧？系一部凤凰牌嘅。旧款嘅单车，但系全新嘅吓，嗰下我其实系有少少，咦？点解仲有得卖嘅？依家仲可以买得到嘅咧？咁样啊，当然我觉得应该要买咧，你买得到嘅。但系即系竟然仲有人买嘅嗰种感觉咧，已经系令到我觉得有少少心中吓、有啲暖流涌一涌啊！就喺我屋企楼下有一部，即系当年好旧款嗰种啊，即系已经旧到嗰个款式系。基本款到应该是我哋老豆嗰个年代踩嗰种嘅款式嚟噶啦，但系就唔系嗰啲英伦复古嗰种啊，冇咁 in 嘅吓，即系冇咁高端嘅吓，就系当年嗰啲普通凤凰牌嗰种吓，或者咩五羊牌嗰啲啦，差唔多系嗰种吓。细细个你坐喺阿爸阿妈单车尾嘅嗰种款吓，因为到我哋十零岁踩嗰阵时啲单车咧，已经系嗰啲咩变速车啊嗰类噶啦嘛吓，已经都唔系话系呢种。即系前后有沙冚啊嗰种噶啦，唔系噶啦啊，所以嗰部单车本身已经好复古啦。咁再令我再感动啲嘅点系咩呢？佢喺单车尾嗰度 set 咗一个专门嘅小朋友嘅嗰啲座位，哇！嗰下我真系忍唔住影咗张相啊！我一阵喺搵下张相喺我边部手机先，可以俾大家睇下。而且系新嘅，都系新速速嘅。嗰下我马上就喺脑海里边咧。构建出咗一个故仔啊，就系一位嘅爷爷或者系公公啊，唔知点解我就系觉得爷爷公公先会愿意踩单车，婆婆同埋嫲嫲应该就唔会噶啦，因为实不相瞒，小弟咁大个人咧，我都未坐过我阿妈单车尾嘅，因为我阿妈踩单车系好惊青啊，佢系唔够胆搭人嘅，所以咧系坐过我阿爸单车尾嘅啫吓。我就会系脑海里面构建一位公公，一位或者爷爷，佢要送个孙翻学，咁但系咧佢又唔中意踩共享单车，又唔系好想开电机或者唔系好擅长开电机啦吓，是但啦吓，咩原因都好啦，买翻部以前嗰啲单车吓、近近地。在后面装个座位咪得咯，坐得好舒服噶，咁样样啊，咁就系咁样样一部单车啊。我从来未见过佢嘅主人啊，虽然佢几乎日日都会停喺我屋企楼下，我唔知系边个嚟嘅，但系我会觉得好温馨啊嗰一下吓，唔知点解我觉得突然间讲起鼻子一酸，都好想翻去嗰一个可以坐喺阿爸单车尾翻学嘅嗰个年代啊，系咯，有时见到我爸。
某啲时刻呢，大家男人老狗，其实依家我同老豆之间倾偈嗰种语气呢，已经系两个老之间嗰种对话嚟㗎啦。即系肯定就唔系嗰啲掠住阿爸乜乜乜嗰种㗎啦。但系某一啲瞬间，你都仲系想同阿爸讲，喂老豆啊，你可唔可以有一部单车搭下我啊咁样。即系老豆肯定会觉得，唉，你都傻傻地嘅吓，讲埋呢啲嘢，你发疯啊你咁样。但系嗰一刻系你好想喺背后，即系望望佢背影啊，啊揽下佢啊，啊一点啊咁样样。可能我哋真系始终都有某一啲嘅角落吓，喺个心底深处系从来都未曾长大过嘅。你哋会唔会某啲瞬间见到自己嘅爸爸妈妈？都会有呢种感觉㗎。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4: 我是萧华坚，
5: 我是他爷，
6: 我是来多一份啊，
7: 我是朱柏姐姐，
8: 我是刘思贤。
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2: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9: 大家好，我爸爸是乐山，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乐。明明就是得回来了，明明就是个节来了，明明就是个家族，你真的没趣味，你问了三十个不见舍你，我愿能一生永远护护你。君君，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好啦，咁啊，睇睇大家嘅留言啊。阿 Miss Mika 咧，佢话我阿爸都有一台200凤凰牌单车放喺单车房，系2021年影到我阿爸带我个女去玩，隔住车窗拍嘅，所以有啲模糊。不过嗰台车咧，随住我个女逐渐大个，儿童座椅都被拆除了咁样样。哇！嗱，呢啲位真系呢啲感觉真系好鬼温馨嘅，真系一睇到我都有啲感动落泪嘅 feel 啊！即系呢啲就系、是、将来你无论影几多嗰啲咩打卡啊，点样去旅游，点样咩出片啊，嗰啲相都代替唔到嘅一啲名场面嚟嘅，属于你人生里面嘅名场面吓、啊。有时候我觉得即系当自己有意识刻意去摆拍嘅嗰啲相咧，永远都比唔上嗰阵时你，我唔要影啊，我唔要摆呢个 pose， 有啲被逼又好，或者系都要同阿爸阿妈作对咧，搞啲骑呢表情啊，嗰啲相啊，咁值得大家去珍惜噶，系嘛？呢位 Relanger 咧，佢话坐单车尾卷入车辘有冇啊？咁样我就冇啊，身边系有人试过只脚叉咗入去，咁要剪断啲嗰啲吓单车辘嗰啲铁线咧，先可以攞翻只脚出嚟嘅咁样吓。君子兰话听坚少这样一说，我鼻子一酸，喺我记忆当中好似冇坐过阿爸嘅车尾。爸爸今年已经80几岁啦，愿佢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心吓。咁啊，都祝福阿细伯吓，都系身体健康，日日开心啦吓。冇坐过爸爸嘅车尾，一定系因为佢当年工作太忙碌啦，可能都冇乜机会可以接送你，系咪？社会别人专称慧姐，话坚翁，使唔使大家众筹一部28寸凤凰俾你？听日张哥车你翻工，佢可以答得到我，大家咁睇得起佢，咁啊真系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OK，OK，3岁小俊话前担凳仔坐拖拉机去县城好凳啊，咁样即系喺拖拉机度仲要另外担张凳仔啊。啊，不过好似嗰个拖拉机系得系一个人坐嘅啫，系嘛？我唔系好记得我嗰时坐，好似坐上去，因为细个就逼一逼都坐得到咁样啦，可能系都个路程都好短嘅啫，印象当中吓。大风吹静静，有啊！佛山好多凤凰专卖店，有全新200大杠，好多学校嘅学生都系踩单车翻学啊，咁样样。我见好多学生咧，又真系都系依家好多都系开电机噶咯，已经吓，即系啲高中生啊嗰啲咁。咁你话即系好似我哋当年咁，初中鸡已经自己踩单车翻学咧，我唔知依家仲多唔多咧，好似真。

真系喺路上唔系好常见啊，吓，大家都比较镜石啲仔女啦，好似今日朝早送小朋友翻学咁，哇，喺学校门口啲老城区啊，倒写罗蟹，连电鸡都会塞嘅，系啦，咁而细个自己翻学啦，系咪？去到唔知三年级、二年级，自己行路行过天桥，咁跟住就翻学啦。有时间中阿嫲紧张啲啊，送下啦咁样。即系依家我哋好似真系对于小朋友嘅嗰种，即系对于嗰种佢可以照顾到自己嗰种信任度咧，咪降低咗好多咧咁样啊。系，确实系咁样样吓。好啦，阿 Yan 话我阿爸依家都仲有一单车啊，后边有个耳窿车，我仔去买玩具。我相信对于小朋友嚟讲，嗰一个专属于佢嘅座位咧，系真系无比咁样，无比咁正啊！其他人系唔可以坐系咪？诶，C R 话细个坐单车尾只脚咧棘过喺后碌两三次吓、啊，哇！其实痛唔痛咧？我真系未试过吓、啊，所以。同埋你坐嘅时候点会棘到后碌嘅呢，我有少少諗唔明。阿荣话我条村仲有人买新嘅28寸单车踩架咁样，係啦。我觉得好正呀呢啲其实係。呢位 AO 呢就细个坐阿妈单车好似行大机都好驚佢蹬咗我落河堤。唉。睇下先，阿文话而家两个喺蹲位坐上去都碌都变形。阿四话我60后的爸爸退休后买咗两台凤凰牌嘅，喺小区楼下踩咁样，咁咪好咯，系嘛？Relanger 咧话梗系痛啦，嗰条拉跟咗我30几年啦，咁样样系咯，哇！嗰下我真系谂起都，你都唔使讲，我都觉得好痛吓。邓基话我老豆台28寸吓，哇！影相哇，仲有嗰啲老式嘅车牌啊，吓嗰啲钉喺个车嘅后尾沙冚嗰度嗰个咧，咁样。我阿妈只台26寸凤凰牌，我就时不时用嚟上班，年纪仲大过我咁样。哇！真系你睇啲岁月痕迹，正到，唉，真系睇到都。都觉得你应该去翻新下佢啦，不如。唉，即系我哋呢一啲单车咧，你就会谂起当年嗰啲仲有人偷单车嗰啲年代，系嘛 ？OK， 啊 ，Mr. Seven， 朋友偶遇我老豆搭住阿女，谂到以前老豆真系冇搭过我，年代唔同啦，以前都系为两餐奔波嘅咁样。哇，即系仲会有呢一啲，就系同我头先影到嗰一啲啦。单车后边整个耳窿吓，搭住个孙咁样，真系又几经典吓。呢啲画面真系唔知啊，我谂紧。到到我老嘅时候，如果我真系咁有幸吓、都有个孙嘅话，我会唔会都有一部单车车下佢咧吓？有冇咁嘅气力咧？咁样，小池啊，你确定阿叔叔可以搭你后坐后边，佢都唔够力踩啦？咁样搞好嘅，我老豆其实都几 fit 噶吓，成日都仲爬山噶，OK 啊。睇下先吓。阿四话冇车链嘅款行俗嘅，成千文一台凤凰牌，冇低估啲单车啊咁样。我记得系当年阿星爷周星驰嗰台单车好似话10几万啊，即系贵过好多车添啊，真系啊。阿子华都话斋啊，你话咩坐喺宝马入边喊，都唔想坐喺单车上边笑咁样。宝马系有出单车嘅，系咪先 ？OK， 睇下先啊。咁而且其实呢种单车好踩嘅，一楼仲有一台踩起身好顺，比新款车咁梗係啦。你嗰啲共享单车几十万人踩过係咪，係真係争好远嘅嗰种舒适感係咪。以前好似冇儿童凳埋，都係自己烧焊一个凳喺度，嗰陣时好多 DIY 嘅嘢係咪。唉，咁啊岁月无论点都好啦，有一啲温暖嘅感觉呢，始终都係喺心里面嘅係咪。咁啊，开心嘅嘢吓，无论系几耐，自己睇翻，好似睇周星驰嘅戏，大家睇几多次都系觉得好好笑吓、啊，就好似睇翻啲经典嘅喜剧，大家依然都会觉得，我好想将呢一份嘅开心传承落去俾我嘅小朋友吓、啊，所以我依家都成日带我仔睇周星驰吓、啊，我都有带佢去睇詹 Sir 嘅演出噶。好啦，一阵间中午12点半啊，会有詹瑞文詹Sir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

咁下昼亦都有阿郭 Sir 同埋詹 Sir 嘅双 Sir 会嘅视频合拍，到时大家可以留意郭 Sir 嘅视频号啦，可以睇到呢一条嘅视频啦。继续希望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10月25号朝圣办公室呢个港式舞台喜剧嚟到我哋佛山同大家见面啦。稍后时间我就要招呼我师傅阿詹 Sir 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4: 啲人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双城，龙腾于水。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0: 有施工嘅，咁啊，其中咧往容桂嘅方向咧系布慢嘅。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禅城南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往返去绿岛湖嘅方向啦，系封闭咗机动车道以及系人行道嘅。咁施工期间咧，只系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呢度嘅工期会去到明年嘅五月底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2: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喺国庆假期之后嘅第一个工作日啦，收听本节目。窗外依然系阳光灿烂啊，温度方面咧依然都系非常之宜人啊，27.9摄氏度，有少少秋凉咁样嘅温度之下，咁样咁靓嘅天气之下翻工。会唔会令到你都少啲假期综合症呢？定系此时此刻你依然喺度玩紧，仲未翻嚟呢？你今日即系工作状态翻嚟咗几多成啊？欢迎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分享一下。好多朋友就话今日翻工第一日啊，有冇瓜食啫？系咪应该有啲瓜提下神啫 ？Sorry， 啲瓜喺国庆期间咧都唔系好努力啊，冇生长到。所以今日冇瓜吃㗎吓。跟住救医师法律起步话，你间茶餐厅有冇呢一个阴阳包同埋阴阳奶水啊？咩嚟㗎呢个？又系啲咩好新近嘅梗㗎嘛？我仲未 get 到啊。咁啊，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同步开启当中嘅，欢迎大家啦，可以一起入到嚟倾倾偈啊。隔咗7日嘅假期。都可以即系见一见面啦吓，咁而且话太爽啦，我成功啦，我成功翻到国庆第一日啊！想学嘅唔该交学费300，学唔识嘅话咧包退250咁样。望一望日历，今日星期四啊，即系见到哇，一翻工就星期四咧，好似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啊！因为喂，咁即系今个星期唔使翻好多日啦，但系今日都系要今个星期啊，都系要补翻一个工作日嘅，

星期六是要翻工的，咁多位唔好唔记得校呢个闹钟啊。不过呢一种节奏我又觉得是几适合俾大家缓冲一下放完长假之后咁样嘅。即係你翻三日工跟住唞返一日，然之后呢再继续上五日咁样。即係呢三日好明显囉，俾大家慢慢返个状态返嚟囉，係咪先。亦都有好多朋友呢喺呢一个国庆假期未过完嘅时候呢就已经喺度諗，就话今年嘅法定假期已经休晒喇喎。再下一个法定假期呢要等到元旦嘅时候喇喎，大喇喇两个月啊。係咪有啲漫长呢？见到奶沙龙晨晨呢就话冇瓜咁转台喇喎，你都几现实㗎喎。吉吉呢就话综合症唔存在㗎，因为日日都要返工㗎我咁样。真的国庆翻工七日是吗？是咯，亦都有朋友说呢有工翻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来的。有工开证明呢你起码有收入啊，是不是有些细艺啊，有些嘢做下，有些寄托啊，这样。好像都是啊，可。不知道过去这七日的假期呢会不会即是有一日是零零散散冇安排的，令到你觉得啊今日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好啊。好空虚啊，可不可以俾啲工嚟做下咁样。有冇人好热爱返工会有呢种諗法呢？2026年最掂水的人呢就话我真係有严重嘅假期综合症啊，冇心机返工，出面有钱执都冇动力去执。哇咁真係好严重啊。跟住就话想听返首昨日重现嚟听下，充下电补充能量咁样。我諗呢即係充电嘅方式会有好多种嘅。有啲朋友呢选择假期嘅时候啦，同屋企人啦喺屋企戏呀，出去食餐饭呀，去公园行呀，或者去商场逼呀，就会系一种呢对于自己嚟讲放松嘅方式啦。即係俾自己 hea 下嘅方式啦。咁而有啲朋友呢可能就係哇唔得㗎，我一放假呢我一有时间我一定要做啲计划，然之后周围去玩咁样。周围去玩呢其实我觉得最头赤嘅一样嘢就係要提前做攻略。即係而家有好多朋友都会话啊我想去自驾去边度啊，或者係约埋班 friend 啊去边度玩啊咁样。咁你就要揾一啲靠谱嘅攻略啦。咁啊然之后呢有啲朋友就话喂揾一啲靠谱啦又悭钱啦性价比高嘅一啲攻略。会唔会係揾返大学生做出嚟嘅旅游攻略会靠谱啲呢咁样。又真係有人咁样做啊，即係过去嘅呢个国庆假期啦，有唔少嘅中年人真係去实践嘅，就係、是、上网搵一啲呢大学生嘅出游攻略。咁但係呢係咪真係咁好使呢？喺一啲嘅网络平台上面你会见到呢啲中年人跟咗大学生嘅攻略去玩完返嚟之后呢，嗰、那个反馈就係你千祈唔好信佢哋。因为佢哋从未见过世面啦，佢哋未食过好嘢㗎，都未住过好嘅酒店啊。而且他们的攻略呢主打就是我一日的时间里面我要打卡晒好多好多的地方，然后呢主打就是穷游。我就是什么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嘛，是不是这个真的很多年前他们特种兵式的旅游。喂你会以为过了那么多年呢大学生已经不是这种玩法的啦。不是的，他们依然今时今日都是这一种玩法的。于是就有很多的中年人就说被坑了被坑了。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当你要出去玩的时候要做旅游攻略的时候真的不要相信那一班大学生做出来的攻略。甚至乎有人就说我不是很相信网上那些攻略的。所以呢我就好聪明咁样我就约埋一班嘅大学生去玩，即係嗱你亲戚当中点都会有一个大学生啦，係咪先咁样。就真係有网友咁样实践嘅。
就系话嗱，我哋一家人啦，跟住咧就漏埋可能系表妹佢哋啦、表弟佢哋啦咁样，佢哋一家人咁，因为佢哋屋企有个大学生啊嘛，所有攻略嘅嘢交俾佢做就。

啱噶啦，我哋咧就咩都唔使谂，主打咧就系我哋带住钱，跟住咧就跟住个大学生出去玩得噶啦咁。结果个结果系一样噶咯，即系同上网揾大学生嘅攻略系冇咩差别噶咯。唔知道你哋今个国庆啊，有出去玩嘅朋友咧，嗰一份攻略会系边个做咧？屋企里面边一个人去负责咧？你揾攻略嘅方式咧，又系从咩渠道去揾咧？都可以啦，即系喺呢一个摸鱼嘅时间啊，分享一下嘅。欢迎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入到家家有礼嘅节目版面。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是了，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啊来来来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看先啊，见到呢有一位匿名发帖的朋友呢，就话有得揀我都想返工啊，放假冇钱都算啦，最驚仲要洗突啊，嗰啲红色炸弹未停过囉，食足几日啊，飲足几日啊嘛，搵搵埋埋啊都唔够俾嗰3个炸弹啊，咁样。咁就真係阴公猪嘅，因为哇真係今个假期呢，身边有唔少嘅朋友每一日呢都有得飲嘅。即是讲得好听啲，就是日日都唔使自己煮饭几好啊，系嘛。同埋我都见到呢，因为会有啲主持朋友啦，跟住有一啲呢就是可能系分庆业嘅朋友啦，就真系国庆假期都有两个系婚礼大旺日嚟嘅。好似一个是3号啊，另一个唔记得系咪5号啦，就系基本上一刷就系、哇，所有呢一啲嘅行业嘅朋友呢，婚庆行业嘅朋友呢都喺度开工当中嘅咁。咁然之后亦都有身边啲 friend 就话，哎，真系日日都有得饮啊，而且日日嘅主题都唔同啊，一日呢就是人哋结婚啦，跟住呢有一日结婚都仲要分嘅，有一日系联婚啦，有一日系于归啦，跟住一日呢就系咩满月啦，跟住仲有乔迁啦咁。即系从未试过啲主题可以咁唔重复嘅咁样，不过真系近呢几年都系咁啊吓，唔知道大家系咯呢个国庆假期饮咗几多餐咧咁样，日日都好忙啊嘛，日日都要系一个饮样咁样，出现喺唔同嘅一啲去饮嘅场合当中。咁啊，讲翻嗰啲直接就出去玩啦。避开呢一啲红色炸弹嘅朋友啦吓，头先都有朋友分享嘅 V 咗个 R 咧，就话我之前都系咁，掕咗两个大学生出去玩，但系咧攻略系我做嘅，司机都系我，好就好在咧，我净系俾咗一餐饭钱就得啦咁。喂，咁你呢啲都算好啊，系咪先？网上嗰啲案例咧，人哋系点啊？即系钱就佢出啦，然之后咧辛苦嘅又系佢啦咁。都唔知点解要做呢、這、一个咁英明嘅决策咁。讲返呢，即係大学生佢哋嘅嗰啲计划会系点呢？佢话即係我哋正常呢嗰、那个逻辑里面就係、是、根据我哋而家呢人到中年嘅体力，你5日咩呀刷完呢一个5岳，跟住呢搵一日嘅时间喺一个城市里面慢慢咁样行，都已经系好极限㗎啦嘛，系咪先？ 咁但系你大学生嗰啲唔系嘅，嗱唔系嘅，唔使分五日噶，嗱一日啦，最多两日啦，就可以爬晒嗰啲山噶啦，咁样你一日先行一座城市啊，唔得啊，太慢啦，边有咁多嘢俾你行啫？一日你就好去三个城市啦，系咪先？同埋你住嘅酒店拣咁靓做咩啫？唔使舒服嘅，你一日时间都喺外面行噶嘛，边有时间去享受酒店嘅啫？酒店攞嚟系咁而吓，凑合住有个地方冲下凉，跟住咧歇一歇，瞌一瞌眼就得噶啦嘛，咁。唔知有冇朋友啊跟过呢啲攻略系咁嘅。同埋喂，真係你人到中年嘅话呢，你对于住啊食啊喺一趟行程当中嘅嗰个重要程度呢，是真的特别重视的嘛。你睡觉那间酒店一定是干净企理舒服，咁跟住呢就是那些服务要跟得上的。我因为我好难得即是一年才有那么一两次的假期是去到七日的。我出来玩我

0: 希望住到嗰啲哇，枕头边又有只阿强啦、啊，陪你喺度度过愉快的一晚咁样嘅体验噶嘛，系咪先？咁跟住食饭嘅话，喂，一定系食当地嘅嗰啲特色餐啦，最好系漂亮饭啦，咁样。咁但系大学生唔系噶嘛，大学生系唔使噶，我出去食嘢咧，填饱个肚就得噶啦，咁样。所以啊，睇攻略嘅时候咧，都要识别一下，究竟呢份攻略你自己嘅体力跟唔跟得上咧？咁，因为讲真啦。而家个节奏咁快系嘛，咁同埋咧，大家赚钱咧，即系出几多分力，出几多分汗，就赚翻几多钱，咁对等嘅一个时候，但系又好希望有一个释放嘅窗口咁样，即系通俗啲嚟讲就系牛马永远都想去睇一睇开阔嘅草原，唔希望永远都系困喺个电脑前边咁样。所以一有时间咧，我哋呢啲中年人咧就好希望啊，不如放松下啦咁。真系有一啲嘅数据支撑噶、哦。嗱，睇翻咧，喺呢一个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嘅时间里面啦，因为国庆咧未统计完啊吓。中秋出游嘅游客嘅平均年龄咧系 45.59 岁，咁而26到45岁嘅人群占比咧系超过一半嘅，咁即系话今时今日爱上诗和远方嘅就唔单单只系嗰一班嘅年轻人啦，而系我哋呢一班中年人啊，我哋好希望一有时间就可以即系奔向呢一个草原，自由自在地驰骋咁样。咁同埋其实我哋已经玩嘅嗰种方式呢唔同以前啦，唔係上车瞓觉落车购物啦，而係真係会搵一啲好使好用嘅攻略去开启我哋嘅旅程。好啦，转头再傾啊。
1: 中午11:30。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慢，落龙大桥往龙岗嘅方向咪摩，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嘅方向啰嗦，高赞大桥有施工嘅，往容桂嘅方向亦都系布慢。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违闭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啦，请注意减速通过，又或者啦，提前兜一兜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呢度嘅工期会去到11月11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太神啦！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朱柏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28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系上升咗1.2度嘅。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晴到多云。吹偏北风2级，气温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最低35%，最高55%。咁目前咧见到禅城、顺德、三水、高明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南海方面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翻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用火用电嘅安全。咁而展望翻听日到后日。佛山的天气大致都是维持晴好的状况，气温会逐步回升。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丽，我系张家慧。见到社会别人专称慧姐就话：，喂，我记得咧，儿女相全，家庭美满先可以做到大妗姐啊！你加油啊，大妗姐好好揾噶，休半年做三个月啦、啊，咁样。我把口又冇佢哋即系咁劲啦，系咪先？所以唔好难为自己啦，系嘛？即系专业嘅人，唔系专业嘅事交俾专业嘅人去做啦，系嘛？跟住见到最掂水的人啊，就话讲起外出游玩住酒店咧，我室友强烈要求有四星嘅，绝对唔住三星，一定要慢慢享受酒店服务，汁都要捞埋嗰啲，仲要唔可以赶鸭仔嘅行程，要跟住佢节奏去打卡，必须食佢中意嘅漂亮饭，如果唔系嘅话咧，冇下次外出噶啦。我真系又出钱又要受气，太难啦咁样。咁你咪顺下佢意咯，系嘛？一年都冇几多次可以咁样一齐出去玩下、放松下、依泣下咁。喂，你真系服侍好呢一趟嘅行程系嘛？嚟紧一年或者半年嘅时间里面，佢都唔会再同你点样嗌霎下咁，好抵啊！反正你出去都冇乜所谓噶啦，系嘛？啊，真系嘅，我觉得咧，男士喺出去玩呢件事上边，哦，咁你话去边就去边啦，咁样。通常都是咁噶嘛，嗱咁啊，亦都有一啲网友咧分享翻就话，行程里面咧其实就真系计到好尽嘅，因为之前中秋加中间三日嘅工作日，再加国庆七日咧，可以凑到13日嘅假期。跟住佢就话嗱，我即系预算都已经计好噶啦，我大概咧嗰个预算咧最高可以去到20,000蚊。跟住咧，佢就都好识谂啦，就好似头先开头讲到嘅咁样，我就揾咗一个咧读紧大学嘅亲戚一齐去玩，跟住咧就话嗱，呢一次嘅行程咧，我嘅预算去到20,000蚊嘅，咁你就帮我去 plan 好嘅行程啦，咁样。跟住咧，结果呢个亲戚咧就非常，即系呢个大学生啊吓，非常之识谂嘅，就系嗱得啦，个行程咧我帮你安排到好丰富嘅，同埋呢个预算。唔使20,000咧，我2,000蚊搞得掂咁样。哇，真系如果你唔细心去谂咧，你会觉得哇，系即系佢真系好生性，好识谂，好悭家。但系你再仔细一谂，跟住点开埋佢嘅行程去睇咧，发现呢、這个根本就唔系旅游攻略嚟嘅，就系一个锻炼身体嘅计划嚟嘅。佢点咧？佢就话嗱，呢2,000蚊嘅嗰个预算咧，系点样做出嚟嘅咧？就系、是、全程净系坐呢一个硬座嘅火车，景点咧要门票嘅，我哋尽量就唔入噶啦，咁样全部揾嗰啲免票嘅食饭啊，唉，唔好嘥时间，唔好嘥钱，我哋叫嗰啲外卖，最好咧可以用券嘅，咁同埋咧可以拼好饭就拼好饭，咁样住宿啊。唔使成1,000蚊一晚嘅，唔使去到咁豪嘅。我哋揀嗰啲几十蚊一晚嘅青年旅社，将就下就得㗎啦，有个位置冲凉就得㗎啦咁。跟住呢唔係晚晚都住青年旅社喎。佢话觉得晚晚都住青年旅社呢唔得嘅，唔舒服嘅。同埋好嘥钱啊，几十蚊都唔可以嘥嘅。我哋呢偶尔1-2晚呢仲要去到嗰啲洗浴中心嗰度过夜。或者呢直接喺火车站嗰度过夜咁样。跟住最崩溃嘅系话，我哋一日咧唔需要逗留喺同一个城市咁耐嘅。原来我头先讲三个城市已经系保守咗，人哋嘅计划系做到一日我要行4-5个城市。跟住咧，不特止吓，呢一个大学生咧仲非常之贴心咁样咧，就特登就备注咗，就话嗱，点外卖咧记得啊，记得要先领券再点。咁同埋呢嗱，交通方面你唔好諗住话人生地不熟就打车啊。我哋优先呢选择搭公交同埋共享单车咁样。终于明白点解可以将预算20,000硬生生压缩到2,000。我諗呢一种呢就真係老细会好鍾意嘅员工嚟嘅。即係如果你话你将你嘅呢一个行程安排写入你嘅简历嗰度呢，我想老细会好鍾意你啊。不过呢个都系一个优点嚟嘅，系咪先？你可以即系喺预算充足嘅情况之下，都将预算压到咁嘅程度，而且佢系觉得一啲都冇问题嘅。
跟住呢位网友讲翻咧，就话我终于明白，即系两万嘅预算压到两千，剩低个一万八可以攞嚟做咩啊？即系攞嚟翻嚟之后咧，就去挂个号，睇下膝头哥啦，睇下脚板底啦，睇下条腰啦，睇下肩颈啦，咁样做下保养啊，个人。真系唔知大家喺读书时期有冇都曾经做过咁样嘅攻略啦？因为嗱，真系讲真，大家读书嘅时候生活费唔多啊，系咪？咁但系又想出去见一见世面，睇一睇呢个世界，或者纯粹我就想出去玩嘅。唔知你喺后生嘅时候又有冇做过呢啲攻略啦？我就记得我系冇嘅。因为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咧，社团活动都几丰富啊吓。我想我都做唔出呢啲攻略。亦都有网友就话，喂，其实諗返转头呢，自己读书嘅时候都曾经做过呢啲事喎。但係你而家再跟返自己十几廿年前去做嘅呢份计划，好似真係唔得。但係嗰个时候又真係时间有限啦，金钱有限啦，又真係觉得好美好㗎喎。而家谂翻就好似直播间里面有朋友讲嘅，喂，你跟唔到大学生嘅攻略，唔系大学生做出嚟嘅攻略有问题啊，系你年纪到啦，跟唔上啊。

0: 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子月姐姐咧，就话笑死我啦！旅游系要享受噶，想去嘅地方都要有机会去嘅，咁样即系你系话呢种安排真系宁愿喺屋企瞓好过系嘛？一嚿饭两嚿云咧，就话后生嗰阵去拉萨玩。

玩。本嚟咧打算来回都系硬卧嘅，点知翻嚟嗰一趟咧，个朋友冇办法忍受火车，所以咧就选择搭飞机，跟住翻广州。于是咧，我自己坐咗差唔多60个钟头嘅火车翻广州，途中唔记得因为咩咧，部车停咗好耐。哇，60个钟头啊！咁你假期真系好足喎，如果系咁。我不过后生嗰阵系即系 gap 紧嘅时候啦，系嘛，仲系好 free 嘅时候啦。我真系好佩服你啊！真系唔好话坐啊，真系瞓都瞓到腰骨都直啊！系咪自从嗰60个钟头之后，你就再都唔想再搭火车咧？三水小俊咧就话2000蚊去湖南玩咗7日咁样。哇，咁又几抵玩喎，呢一个安排可以分享出嚟喎，只要唔系特种兵式啊。巴拉巴巴巴呢就话喂13日假呢就唔系拼假嘅极限。你请埋呢3日假呢系可以放17日假咁样。你又啱喎，有冇人真系咁沙胆咁样连住放17日呢，半个月唔返工喎真系。请叫我小关咧，就话点解大家都唔用 AI 做攻略呢？我用 AI 加载技能之后做攻略都好玩噶。国庆咧，我就喺屋企躺咗7日，叹空调，睇住你哋人逼人，一个字爽咁样。瞓足7日应该好好精神啦，系咪先？但系应该系真系要要搵翻个状态翻工嘅，因为你 hea 足7日啊嘛。张宇咧就话喂。你一咪话喎，只要系有人规划嘅旅游呢，叫我住天桥底我都得㗎，即係千祈唔好叫你做计划吓嘛。你系负责跟住嗰一个。咁其实我都系一个好懒嘅人嚟嘅。你叫我上网做攻略呢，因为我系嗰啲要么唔做啦。一做呢就系嗱呢个地方比如话去世纪连玩啦咁样。我系要对比好多好多唔同嘅攻略，然之后去拼凑一个相对比较真实嘅还原得到嘅咁样嘅一个攻略啦，我先至会再放心做第二个嘅。所以做攻略对于我嚟讲咧，会系一件好折磨嘅事情。如果我出去玩咧，我真系宁愿跟个团啦，因为想当年啊。出国玩呢都真係跟团嘅。咁而嚟緊啦，因为今年啦嗰个法定假期已经过晒啦，咁但我相信呢会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啦，每一年嗰个年假呢堆到年尾跟住都未休嘅，咁不妨考虑一下喺下一个法定假期到嚟之前呢放一放自己嘅年假啦，亦都俾自己松一松啦，咁都几啱嘅时间中中间间啊，讲緊係10月29号跟住南海中旅啦，同我一起啦去呢一个武夷山啊、黄岭啊、景德镇啊一起玩返5日。咁呢一趟嘅行程呢就绝对唔係特种兵式嘅，係一个非常之悠闲得嚟呢又可以沉浸式咁样啦，感受得到呢几个地方嘅一个安排嚟嘅。因为呢我哋今次主打呢就係去睇秋天嘅景色。先讲一讲啦，即係我好期待嘅其中一个安排呢，就係会睇呢一个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村落嘅黄岭。点解咁向往呢？因为佢嗰个晒秋嘅景象呢，即係颜色嘅对比。会令到你觉得真系成幅画咁样，即系好有烟火气啊！你会见到，因为当地嘅嗰啲民居咧，都系依照山崖而建嘅，即系佢咧就唔系话平地上面起，佢系层层叠叠咁样错落有致。咁跟住佢哋系属于徽派嘅建筑，即系话咧佢哋嘅墙面咧，即系啲屋嘅墙面咧系白色嘅，屋顶咧就系嗰啲青青黑黑咁样嘅颜色。咁本身咧就已经系非常之水墨画 feel。咁跟住再加上去到深秋嘅时候，家家户户攞个晒盘出嚟，喺个晒盘上边又晒啲五颜六色嘅一啲秋收嘅作物啦，包括系粟米啊、南瓜啊、辣椒啊、腊肉啊咁样，所以就会同呢一个黑白色咧形成非常之强烈嘅对比，就好靓好靓。就系呢一个晒秋嘅景象啊！咁佢呢度咧亦都系晒秋民族嘅发源地，咁至今为止咧，佢哋依然都系保留住呢一种啦好淳朴嘅嗰一种生活嘅习惯，而且我哋咧就会搭缆车嘅，系啦，
即系有啲朋友听到话吓，佢哋依照山崖而建啊，咁咪层层叠叠，我哋要行上行落咁样，唔需要担心吓，我哋嘅行程系包咗缆。

车嘅安排同埋费用嘅。咁就可以睇到佢哋呢度嘅景致啦，而且呢你係行喺呢一啲嘅民居当中，你会觉得真係自己就好似当中嘅一员咁样，即係你唔係一个游客嘅身份。其实我觉得都几难置身事外嘅，因为你见到咁多一啲你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到嘅一啲秋收嘅农作物啦，跟住嗰种民风又咁淳朴嘅情况之下呢，你会觉得哇，我就好似呢几日喺呢度，唔係一日啫，一日嘅时间喺黄岭啫，就好似哇呢一日我就係呢度嘅人咁样。咁而且我哋仲安排咗呢个黄岭嘅晒秋宴啦，亦都係用时下嘅一啲食材啦去做一个特色嘅宴餐出嚟嘅。咁然之后呢我哋仲会去到李坑村啦，同样都係呢个徽派古村嚟嘅，有两条溪流穿呢一个村而过嘅，咁就真係嗰种小桥流水人家嘅感觉啦。咁而夜晚呢我哋会住到入去雾女洲度假区，而且连住两晚，即係话你有一晚呢唔需要執行李啦。咁然之后呢夜晚亦都可以喺景区里面呢感受一下当地嘅嗰种夜生活。呢、这个景区呢虽然係人造景区呀，但係呢口碑非常之好。可以喺度睇到呢打铁花啦，鱼灯巡游啦咁样，又可以呢去自己去租一啲嘅汉服去着下啦咁。真係一种中式嘅浪漫啊。咁而一整天咁好嘅咁靓嘅景色嘅安排呢，我哋亦都特别安排咗摄影师係全天跟拍嘅。所以你唔担心话出唔到片㗎，一定可以帮你留住秋日最靓嘅嗰张相。咁跟住武夷山呢，我哋呢就唔需要爬山嘅。我哋係坐呢一个啦国家公园主题观光专列，有非常之大嘅一个观景玻璃窗啦。你可以一时又坐住喺度睇下窗外嘅靓靓景色啦，又可以喺唔同嘅主题车厢里面咧行下啦，感受一下佢哋嘅朱子文化、茶文化、山水文化咁样，非常非常之靓啊！咁而武夷山嘅观赏方式亦都系多种多样嘅，我哋会去到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啦，一个负氧离子咧超级高嘅地方，去帮你啦清洗一下你嘅肺啦，系咪？即系索每一啖嘅空气咧都系非常之清新嘅。咁跟住仲会搭竹筏啦，喺九曲溪嗰度漂流啦，而且咧仲会带大家啦去朝圣一下呢一个国宝级嘅武树大红袍武树，仲会咧去体验一下采茶嘅工序。我哋唔系水过鸭背噶，我哋系真系沉浸式咁样去感受每一个地方嘅文化。咁而喺武夷山咧，亦都会有安排呢一个武夷山嘅茶宴。然之后我哋仲会去景德镇嘅，系啦。咁喺景德镇咧，唔少得嘅，当然就系手工体验啦，亦都有安排嘅。所以真系每一个地方啊，我哋除咗话睇靓景，然之后食当地嘅特色嘢食之外咧，我哋仲会沉浸式咁样喺嗰个地方咧，即系比如话留低一啲靓相啦。比如话做一啲嘅手工啦，比如话体验一下佢哋嘅采茶工艺啦，每一样都系即系好沉浸式地去感受啊吓。咁而住方面，两晚网评五转，两晚网评四转，其中一晚仲要系温泉酒店嚟噶。系啊，所以呢一趟行程啊，五日嘅时间只系需要3998，小朋友咧就系2798到1998不等啊吓。我哋系10月29号出发，一齐去玩翻五日。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揾快去玩家优选一下福叉烧包去咨询报名，同样咧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嘅，揾南海中旅86234888，86234888。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8: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9: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10: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1: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3: 924号房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文华路万象天地对开，车仔多。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有施工位，目前报慢嘅。佢入翻施工嘅南海西桥联新工业大道大新路口，至到环球电力段已经封闭部分车道，建议车辆要行翻东西三线大新路。工期去到月底，请大家相互支持。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柴路放报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

0: 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1: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4: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5: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4: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6: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翻时间嚟到咗十月八号啊，星期四咯，开工第一日啦，即系一个小长假之后啦，嘅开工第一日啦，大家嘅长假玩成点啊？有冇出去玩啊？或者净系喺屋企去休息咧？大家我系小圆圆啊，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翻音乐游乐园啦。我哋嘅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都有视频直播嘅，大家可以点击入嚟之后咧。睇到首页当中直播中点入嚟就得㗎喇。除此之外呢，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係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实时收听节目，并且实时同我哋留言互动㗎噃。咁落播之后，如果想话继续同我哋一起倾偈嘅话呢，可以添加我哋嘅微信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㗎喇。嗱，平时呢可能行色匆匆啦，未必有时间去煲汤啊，或者係返屋企飲汤嘅。难得有假期啦，有冇话好好喺屋企飲返啖靓汤呢？啲家常靓汤啦，相信对我哋广东人嚟讲係好有情结嘅。所以今日傾返关于汤嘅话题，特别係而家呢中午啦，准备食饭喎，讲汤呢，大家可能一下子会諗返起边一隻汤係自己屋企嘅家常靓汤。咁大家今日都可以傾傾啦，一提到屋企经常煲嘅嗰种广东靓汤，第一时间会諗到边一款呢？比如话呢，有即果蔬类呀、粟米胡萝卜排骨啦、马蹄、甘蔗、茅根啦，仲有啲苹果雪梨瘦肉啦。咁第二项咧就系薏米、赤小豆、猪骨啊、眉豆、花生、鸡脚啊，去湿用嘅。第三样咧就系滋补嘅，即系花旗参、炖竹丝鸡啊、党参、黄芪啊、瘦肉、清补凉啊呢啲。第四样咧就系开胃，即系有少少酸甜口味啦。番茄薯仔排骨、番茄粟米牛腩，依选项就是其他的个人情况。一提到家经常煲的广东靓汤，你第一时间会想到哪一款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聊天。

一首非常欢快歌心想。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喺度问国庆去咗边度玩啊。国庆嘅话呢其实我都多数系休息为主。我见到有啲朋友我身边有啲朋友系成个假期呢就出咗去旅游嘅。跟住返到嚟呢哇好攰啊。但呢我觉得呢个旅途当中嘅收获呢系非常难得的。蚊姐去旅行就话啦食饭撑圆圆喺度饮緊饭堂嘅汤啊粟米排骨啦。呢个真系饭堂好常见嘅一个汤。跟普森就话啦西洋菜煲陈婶。陈婶我刚才咨询了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他说陈婶是鸭婶。我真的没听过可能西洋菜煲其他东西我有听过。他就说啦不过真的不是一定个个都喜欢的。飞鱼呢就说啦大家今天煲个汤自己煲。什么汤来的排骨啊。看个颜色好像还有其他料。有快乐起步啊放假有没有完了我觉得应该是稍微要控制一下因为假期真的很容易放纵自己。桃花我休闲一日休闲一日即是今天不用上班是吧你就好了。有些朋友可能一休假呢就从这个中秋假期开始休一路休到现在。那么整大半个月了真的。好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同我哋倾倾偈。

快乐起步啊！今日好衬嘅天空啊，想听蓝天，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飞鱼话系莲藕排骨汤嚟，跟住阿心跳话今日唔通系千形上线？嗱，确实啊，千形咧今日虽然唔喺度，但系咧佢有首歌咧同汤亦都好有关系，陪伴住我哋啊！老火靓汤，我哋听听。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

0: 大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系呀，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来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们会沿着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心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今日讲到话题同广东靓汤有关啊，大家啱好中午啦，讲翻啲饮饮食食。嗱，比如话咧，一提到呢个广东靓汤，第一时间谂到边一款咧？特别系屋企常煲嗰种，你觉得边一款汤先属于我哋广东嘅省汤？因为有朋友话系粟米胡萝卜排骨汤系省汤，你认唔认同咧？关键系。如果是你自己屋企嚟讲话，经常煲是哪一款呢？啊，跟住我见到啊，有苦硬食就话呢几招早餐都是饮牛肉汤啊，康师傅煲的几好味。呢个不是即食面嚟啊吓，懒得谂名就话啦，选 A 啊，粟米猪骨汤。嗱，呢个就系头先讲到嘅呢个粟米，再加啲胡萝卜落去煲啊，变成一省汤。粟米清甜，猪骨鲜香，汤渣都可以攞嚟送食嘅。啊 ，Kevin 话讲开煲汤咧，真系煲咗个省汤。话你呢个汤有啲复杂喎，番茄薯仔排骨胡萝卜粟米。

平时唔需要自己落厨嘅，亦都唔需要煮饭，一得闲就会煲汤，都中意饮自己煲嘅汤。呢个真系确实系省汤入边嘅省汤，即系佢属于嗰种即系混合咗几款省汤喺入边。嗱，好似番茄薯仔排骨又系一种省汤啦，啊，粟米胡萝卜排骨又系一种省汤。即基本上可以落得排骨咧，跟住求其攞一啲菜咧，都可以叫做屋企成日煲嘅。空调管理员咧就话啦，佢话讲几个沙参粟啊，沙参肉粥煲花胶、花旗参炖竹丝鸡、五指毛桃浸鸡、西洋菜煲鱼肚。我记得之前好似有啲朋友话西洋菜煲啲肺猪肺定乜嘢，跟住。即系饮物多，我系唔多食内脏。西洋菜我就好中意，五指毛桃我都好中意。啊，五指毛桃鸡汤真系好正。花旗参炖竹丝鸡，应该系我细个嗰时咧去饮品店啊，甜品店经常会点嘅一款炖品。以前细个嗰时就系去超市嗰度啦，买嘢买完之后咧，翻到嚟之后会喺路上嘅甜品店度食一啲甜品，比如话咩绿豆冰啊、冰水啊。跟住仲有就系花旗参炖竹丝鸡，当时又觉得几好食。即系细个开始咧，就系觉得呢一个炖品系我自己觉得一直都系经典款啦。啊，用错率比较高。四个毛哥咧就话第一时间谂到今日啊，之前阿嫲煲嘅西洋菜红萝卜猪争汤，冇机会饮翻嗰种味啦。想点首猪肌路晨光东山少爷嘅。啊，仲有放肆都微笑啊！猪大肠煲绿豆汤，哇！呢个真系好唔常煲嘛？呢个竟然系你屋企常煲嘅广东靓汤，我未听过啊，系咪黑暗料理嚟嘅？定系攞嚟清热噶？啊，特工队就话啦，南北杏雪梨猪肺汤，加倍努力就话啦，用到番茄一定唔系省汤。诶，其实如果我屋企常煲啊，真系有用到番茄。即系番茄薯仔煲排骨汤，呢个都系我屋企常煲嘅。即系呢个系我觉得我以前咧细嗰阵时咧，经常会饮到嗰阵味，一定要落胡椒粉。我唔知道大家煲汤会唔会落胡椒粉啊？我饮呢个番茄薯仔煲排骨汤，一定要落胡椒粉，先至觉得系嗰阵味。仲有24 hours 咧，就话啦，绿豆烧鸭汤，佢都觉得呢个好震惊啊！猪大肠煲绿豆，未煲过真系。阿杨小林都系西洋菜煲猪争，满眼都是你就话猪脚炖花生。诶，其实炖花生好似多数都系用鸡脚，鸡脚花生眉豆汤系咪有只咁嘅汤？呢、這个都算系省汤之一咯。呢位香菜炖榴莲咧就话：哇，你个名真系。啊、番茄要去皮煲汤先正宗。我近排听咗一个邪修咧，就话番茄啊要攞去冻，即系急冻，攞去嗰个冰冻，跟住攞出嚟，攞出嚟之后咧，你再搏命去压佢，将啲汁水逼晒出嚟，咁样先可以煲出起沙嘅番茄汤。唔知系咪啊？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晴到多云。一方面，26到30度，吹两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35%，最大55%。预计今日佛山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30度左右。9到10号咧，大致系维持晴好天气，气温逐步回升。目前各区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喺度生效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用火用电安全。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会有小圆圆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咁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同埋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上边留言互动点歌。今日讲到的话题咧，同汤有关啊！哇，突然之间涌入咗大量嘅汤品啊！有酸菜猪骨汤，有咩香菇炖鸡汤，啲全部都系康师傅煲噶嘛？仲有咧就系、是、见到呢位话放假靓汤，呢位啊文泰来佢话放假靓汤系珠江八加一啊，得意啊！匿名用户话一件衫连撑完场，打个全新工作日嘅卡。今日开工第三个工作日，佢话而家即系天气干燥啊，适合整翻啲雪梨汤嚟滋润下，点首老火靓汤邓千莹嘅，啱先播咗啦。乐天话可唔可以播首群歌《不要雪芳》？你好似都念到了好久，从嗰个之前去嗰个演出嘅时候咧开始讲话，哎呀想听群歌群歌咁样。好啦，一阵间再满足你啊！等我读多几条留言先。讲到汤咧，仲有啲朋友分享紧西樵小杰佬话，经常去沙苑大酒店饮五指毛桃鸭啊鸡汤啊，呢个就系你头先讲嘅咩十全大补汤，咁夸张。Stephen 话饮汤一般分两类，清热咧就系冬瓜加肉丝加咸蛋汤。芥菜加肉丝加皮蛋汤，皮蛋汤一般不是拿来煮西洋菜的。跟住滋补类咧就话啦，莲藕加猪骨加薏米汤，白菜干加猪骨加陈皮汤，全部都是阿妈多年常煲的靓汤。其实我觉得甜品啊，即系类似绿豆沙啊，落陈皮系比较常见。但你话煲汤嘅时候落陈皮咧，我系好少见嘅。我唔知道大家镜头前嘅各位啊，屏幕前嘅各位会唔会都经常用陈皮煲汤？阿 Pels 话胡椒猪肚汤，没有娃娃，冇错，头先就系康帅富去煲嘅，康帅富。小俊哥哥话今晚煲翻个咸鱼绿豆海带汤。我真的没喝过咸鱼汤，真的可以喝的吗？咸鱼汤啊，咸鱼粥我吃过，咸鱼汤就真的很少见，会不会一阵腥味？跟着还有呢，心跳说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椰子乳鸽汤，里面放有沙参、玉竹、百合、淮山、无花果等药材，啲汤清清润润，可以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好啱秋天饮用。我觉得咧，今日咧，即系大家讲到啲汤品啦，大家可以翻屋企都煲一煲，因为我哋嘅听众系非常之有呢个生活经验，所以咧，佢哋讲话呢啲广东靓汤咧，都系帮我哋大家去，即系有功能性嘅，可以帮大家去祛湿啦、清热啦、解毒啦等等，提高免疫力啦，滋补身体啦，系咪啊？嗱，比如话好似啊，脚甲泥咧就话啦，佢话槐花黑芝麻煲猪大肠，清热去湿。所以我哋广东人对饮汤啊、煲汤系好有研究。大家唔知道煲咩汤嘅时候咧，可以留意翻今日嘅呢期节目入边嘅留言。大家讲到汤咧，都系好常煲嘅，亦都好好饮啊。

0: 听一首系《不要说谎》。讲到汤咧，大家话哇，真系好有发言权。我哋对汤系好有研究嘅啊！玉儿话鸡爪、猪脚、眉豆、花生放两块陈皮，就会有呢个鸡脚、眉豆、花生汤，再加埋猪脚。其实好似讲鸡脚嘅时候，好少放猪脚一齐嚟煲吧？啊，仲有咧就系、是、香菜炖榴莲话广东省汤、烧鸭打汤、枸杞红枣再加朝天椒啊，紫天椒啊嘛，正啊！咩嚟噶？系咪有咁嘅汤噶？呢啲唔系你自己发明噶嘛？我真系未听过。大风车话石盒石橄榄排骨汤爱啊！我屋企其实系比较少煲石盒汤，仲有一种材料咧，我自己系唔系好中意嘅。我唔知道大家对少实呢样嘢有冇印象？即系我但凡咧，我觉得屋企咧一煲汤之后攞咗少实，嗰只味就变嘅，会变得好大阵，好嚼溜嗰种味，好七冤八要咁嗰种味道啊，好难形容。美好的记忆排骨汤、排骨油金汤，小周周呢位朋友话。木瓜煲粉肠好饮，哇！其实大肠汤、大肠类嘅汤，我真系好少好少接触，即系我好少见到系净系攞个即系猪大肠去煲汤咁样，可能炒啊比较多嘛，酸菜炒猪大肠，咁呢个就可能会比较常见，煲汤真系好少，可能饭堂多啲，以前嘅饭堂咩汤都有啊，唔知系咪自己研究出嚟。见到咧，仲有话生椒煲猪骨汤。喂，点解陆续歪咗嘅呢个道路越煲越窄、啊？星驰话秋风起食腊味，食秋之际风腊味。跟住仲有大风车话木瓜赤小豆薏米汤，记忆话大骨西洋菜汤。劲草话煲汤放陈皮其实系好常用嘅，白云话咸鱼煲清补凉可以去虚火。诶，你咁讲翻起咧，我谂翻以前咧真系有见到，即系以前饭堂阿姨，因为都系比较识煲汤啊，发明咗好多个汤品。咸鱼我都谂起，好似系有用过咸鱼嚟煲。啊，仲有啲朋友讲到好经典，紫菜蛋花番茄汤。但满眼都是你话边系啊？煲汤始终都是以鸡为主嘅。啊，叮当话咸鱼煲绿豆，玉儿话猪骨头、红萝卜、沙葛、木瓜一起煲，跟住用酸菜炒。茯苓汤一起煲汤清甜，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唔识煲汤嘅朋友，可以睇翻我哋今期节目嘅留言，真系好多嘅菜谱啊！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4: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3: 是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4: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3: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4: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3: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6: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 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物提供了宝贵的物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二十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冇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0，两樽是$115，三樽$160。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4: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1: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完今期留言咧，食完要入厂，我都话大家肯定系唔好，即系唔好呃我，唔经常入厨房啊！一睇就知一啲黑暗料理嚟，有好多系自己发明的。我见到啊，咩啊？阿吉普森话猪大肠煲绿豆唔系糖水嚟嘅咩？啊，仲有咧就系、是、玻璃鞋咧话粟米羹，其实粟米羹应该唔算系。煲靓汤可能算是煮汤多啲，因为我自己觉得粟米羹非常之容易煮，所以咧经常都会煮粟米羹，因为佢唔需要时间去煲。天位大帝咧就话西洋菜煲猪肺或者系猪骨最中意啦，或者系天热嘅时候长剑花煲咩都好嘅汤，剑花、霸王花呢啲细嗰阵时咧食唔明白嘅一啲菜，大个之后觉得好好食。啊、真的，我真的觉得好好吃。天冷之后呢，西洋菜都会贵一点，所以西洋菜呢也有一个名字叫凄凉菜，农民自会了解，但我很喜欢吃西洋菜，真的确实煲汤都很正、玻璃鞋说圆圆的省汤应该是臭屁醋吧。喂，不是讲笑，我真的喝得下的，我可以喝很多，确实、属于我心目中的省汤之一，即可能不可以说是省汤，街道汤，街道汤属于西南的汤，在其他地方都会有的。咁啊，仲有呢位衰咗版咧，情敌衰咗版都唔知道中午饭堂搞乜老干妈蒸排骨，唔知系咪老干妈听日就过期？其实咁样谂下，好似都几好食喎，老干妈蒸排骨，好似好食。电池管理员海带绿豆煲乳鸽。草原我最超级爱南北杏猪肺菜干汤，刚才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都有一位同你同道中人，都很喜欢这个汤，他觉得很清甜。还有我终于找到一个呢跟我同款喜欢的、这款汤的朋友，就是鱼头豆腐汤，满眼都是你。鱼头豆腐汤我真的见到好像看了这么多留言，只有一位朋友有讲到，其他都很少。加糖的咖啡话，哦，阿德行天下话嚟屋企啦，嚟佢屋企食西洋菜，跟住加糖的咖啡话，等阵间全部粉丝去晒你屋企食你嘅支菜啊，好搞笑！呢一届网友啊，个个都系人才啊！金碧辉煌话五指毛桃煲鸡汤，唔错唔错，呢个我都好中意。仲有，仲有就系、是我的世界西洋菜解毒 啊真的的，真的，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讲到的汤都很有功能性。好，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一讲到家常的靓汤，第一时间会想到哪一款广东靓汤呢？

一首非常之动听而调皮的歌对接。最后 Cat 姐话呢个星期都是省汤，哇！你哋饭堂嘅菜谱定系屋企嘅菜谱咁多款式嘅？柠檬绿茶话奶儿，冇错，对上嗰首歌对上咯，奶儿儿歌嚟嘅。电池管理员话梨花嘅甜嘅啦，粟米木瓜煲花胶又甜又白。啊，仲有阿永永咧就话啦，啱啱煲好嘅陈皮苹果红萝卜花生鸡脚汤。喂，料真系好多，好多料。我唔知点解咧，我煲鸡脚汤系唔食鸡脚，但系咧嗰阵汤我真系好迷恋，即系红红地嘅，红红地嘅嗰只汤。花生雞腳湯微豆再加埋，因為可能是微豆的色、所以整個湯是紅紅地，亦都是我心目中的一個童年記憶。會揸車的鹹魚就說了，秋季適時靚湯來了，金豪墨魚蓮藕栗子湯、海椰王雪梨無花果湯、石核青腩響裸肉湯、陳嬸西洋菜杏仁汤，哇！头两只，唔系应该头一只啦。咩金豪墨鱼莲藕栗子汤呢、這个真系好少见，我就未饮过啦。大家有冇饮过？满眼都是你话猪肚西洋参汤，呢个好少啊，好似冇听过。仲有咧就758话入秋咯，有冇煲咸鱼煲糖水？咸鱼的糖水有这样东西、咸鱼可以做糖水的吗？又咸又甜的嘛。跟着有些朋友说栗子煲月饼真的可以吃吗？我其实真的很少见，即是用月饼来煮饭啊、煮汤啊，这些这样煮饭是不是大家独有的自己创的嘛？二弟说想听一首林子祥男儿当自强，大家很好提供了一堆的一个菜谱，风一样的男子是第一次听讲的。还有呢就是玉儿说白萝卜煲羊肉汤红枣枸杞，一听就觉得很滋补，因为白萝卜煲排骨啦，或者你说羊肉汤应该都有些即滋补得来，应该是起火的。我觉得羊肉其实真的挺热气下。金碧辉煌说粟米胡萝卜粉葛，Ed 话枸杞叶瘦肉汤，大水鱼就话啦番薯煲猪脚好食，浅小安然话啱好琴日煲咗排骨雪耳莲子百合绍实栗子苹果汤，点解会咁多？大家煲汤嘅呢个料系咪即系随机屋企一啲冰箱入边剩咗乜嘢就放乜嘢入去？为什么这么多料的？为什么可以苹果、莲子、百合、绍实、雪耳、排骨一起捞埋一起煲？我觉得一家绍实那种味真的变了，我不是很喜欢。好了，大家呢近期都可以继续留意一些活动，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这个活动是一直到10月20号的，我听说假期确实有很多朋友前往去那里玩。咁啊，跟住嚟二十号之前咧，大家都可以继续去喺祖庙入边咧游园集章纳福，同 NPC 嘅互动都有好多嘅场景，好啱打卡影。

0: 奖嘅，亦都可以参与游艺闯关赢赢银票啦，同埋攞礼品啊。咁啊，记得啦，先买一个入场嘅入园嘅一个飞，去到祖庙嘅官方平台，然之后咧，如果你想玩深一啲啊，集章啊、纳福啊，咁啊都可以咧买翻个套组，就系、是、叫做通关宝碟啊。佢可以去边度买咧？就系、是、去到佛翠游小程序，佛翠游小程序嗰度揾到通关宝碟就可以买到。因为呢个园区入边咧设置咗大型嘅灯组，有好多款啦。啊，选取咗瑞兽啊、岭南吉祥蜂蜜作为一个设计元素，成为咗一个游园打卡嘅一个地标。除此之外咧，仲会有好多嘅市集啊，都会有佛山特色嘅，啊，石湾陶艺啊、广寿刺绣啊、彩灯扎作啊等等，仲有多场次嘅主题演艺都会轮翻登台，比如话醒狮争霸啊，仲有精武雄风啊等等呢啲演艺。记得啦，系10月20日之前可以去到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成为呢个27铺嘅一员，当然啦，你着埋汉服去咧，就更啱影相啦。呢种游园嘅风情就好似穿越翻去明清时期一样，非常之繁华嘅。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多谢晒大家分享嘅广东靓汤。中意煲汤嘅朋友仔，唔知饮乜嘢嘅朋友仔，都可以留意翻今期节目嘅留言。当然要剔除翻一啲大家自己发明嘅一啲靓汤啊，啊，好多菜谱都系。可以適合去濕啦、健脾嘅同埋清熱嘅，大家都嚟留意翻。今日先到呢度啦，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1: 中午一點，
2: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南海廣播。
3: 爺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9: 啲人成日话
10: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1: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9: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9: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9: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9: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隔咁长时间即系未接触嗰、那个即系工作嗰个氛围咧，唔知大家会唔会系即系觉得有啲陌生啊？我而家对住嗰啲调音台啊、电脑啊，都有咁嘅感觉。咁其实每个长假之后应该都系差唔多噶啦。咁所以咧有啲。啲医生朋友都建议大家，第一日咧长假翻嚟之后咧，唔好做咁多嘢啊！呢啲应该讲俾老细听啊，慢慢先翻嗰个节奏先得嘅咁样。咁啊，上昼大家嘅状态点样咧？吓，中午呢段时间系咪都系要绵绵，充充电，晏昼先正有精神咧，就继续重启翻吓假期过后嘅工作咧。咁太阳方面呢佢就唔使点眠喎，近段时间呢都系即系意力充足喎，日日都见到佢呢都好长时间地呢出现喺大家身边啦。而家呢个钟数都系咁个温度方面呢差唔多30度啦，又升返去。其实前几日都凉凉地㗎，今日呢啲温度呢又上返去。咁而且呢更加之干燥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生效。要注意用火安全啦，各位。晏昼到傍晚晴天到多云，偏北风两级，最高温度30度，哇，相对湿度最低得35%啫。除咗注意用火安全咧，仲要饮够水吓，各位。咁而呢一种嘅晴朗或者干燥嘅天气咧，预计都持续差唔多成个星期，因为见到气象台嗰个天气图标咧，一路到下星期三啊，都系大大个太阳。最高温度呢就逐日攀升到33度左右。係呀，咁今日听日都係正常工作啦，星期六呢继续都係要做嘢嘅，咁今个星期呢係得星期日呢一日呢可以休息㗎啫。咁大家都要慢慢调整返，因为一长假返到嚟对于係几多号啊，星期几啊，边日休息边日返工啊，大家可能都一时间懵懵地呀。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南海日记，
0: 假期啱返嚟都係要盘点返刚刚过去呢七日嘅，特别是南海文旅方面嘅活动嘅。其中南海机关大院七日期间都系敞开迎客，上演多场嘅群众文艺展演，吸引好多市民去到现场捧场，甚至乎呢就上台表演添。咁而台下同样精彩，话市民游客可以喺这个机关礼堂嘅嗰个早餐档啦，或者小礼堂啦，或者南海好物店铺啦，感受烟火气同埋温度。睇睇数据吓，国庆假期机关早点即早餐档嘅营收比日常嘅水平咧增长六成，整体营收全线嘅单品销量都系显著提升。咁而南海好物展厅里入面嘅呢一个本土文创手信呢亦都系好多俾大家揀。咁入夜之后呢榕树头侧根嘅南海迎宾馆呢亦都系有宵夜食下。咁体现出休闲消费喺嗰度呢融为一体。国庆期间机关大院仲同步免费开放近5000个停车位，等市民呢嚟得舒心，逛得自在。假期呢大力方面呢亦都有健康南海双节福利嘅文体旅制造精品展销会，咪九龙公园举行，叠加埋守护家庭身心温暖幸福南海呢个主题活动，以及为品牌主理人沙龙大力美食会等等，亲子欢乐嘉年华吸引近1000组家庭。咁另外叻 BA 青少年三人篮球赛、永旺梦乐城嘅乒乓波挑战赛等咧，亦都系累计聚集人流超过22000人次，而九龙公园以及系周边吸引市民游客大概是100万人次，拉动消费大概是1亿2000多万。跟住到西潮方面，关注当地的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暨武术文化嘉年华，就在天湖公园开锣啦。多支顶尖的狮队巅峰对决，而广东千古情景区亦都开启了狂欢节模式，百场的海陆空 show 是这个演艺轮番上演。至于侧根的鱼羹月韵亦都有宠物嘉年华，画舫游船摇鸡烧烤，国艺影视城就推出了穿越时空主题活动，南海湾森林生态园索溪项目亦都持续开放。 至于桂城方面咧，顺联公园里大国重器军武展啊，就喺假期。

0: 期间登场，歼二十战斗机啊，99A 主战坦克1:1嘅模型咧系列阵，游客咧仲可以咧登机合影添啊，当然系一个模型啦。而狮山举行孝德文化嘉年华，其中嘅孝德湖中秋雅集聚焦新市民、一线劳动者同特殊群体。而烧番塔啊、上柏艾草主题市集啊、摇滚同民族汇演啊，亦都系多点绽放。九江方面啊，吓龙舟嘉年华喺上东社区咧系举行，传统组六支队伍喺400米往返赛道咧角逐，而女水好物馆等新地标咧集中亮相，成为消费嘅新引擎。咁至于当地嘅燃老跑、荧光夜跑，吸引几百位广佛跑友沿住环岛六道开跑，激活夜间消费场景啊！跟住咧，再嚟盘点翻单造方面嘅两个重头活动咧。首先就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咁圆满收官，接待游客超过150,000人次，单日嘅峰值咧去到36,000，带动综合文旅消费超过4,000万元。咁而单造罗河艺术墟国庆期间咧，再成为大湾区亲子家庭艺术打卡地之一。咪曾经登上呢个乌镇戏剧节嘉年华嘅木偶剧吓，10月4日亦都喺罗河老墟展馆登场。绿野精灵巡游亦都系穿梭老街巷啊！蝶教龙船漂移今年首次在国庆假期举行，17支龙舟劲旅在蝶北东胜参加 S 湾的漂移公开赛。结果广州荔湾海中联队这条过江龙以2:40.35的成绩夺冠，赛事全程大概是630米，连续转3个急弯，最窄的位置是得3米而已。而接落嚟10月17日仲会有首届全国高校蝶教龙船漂移挑战赛啦，17日咧亦都会有南海百企龙船漂移赛，大家继续去到蝶教捧场啊！而至于粤港澳大湾区武术文化嘉年华之南海武术大赛，其中国武术段位制段位考评咧，就在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落幕。咁超过1,500位运动员、教练、裁判员汇聚，咏春、洪拳、蔡李佛等岭南拳种轮番亮相。另一种运动方面咧，就是乒乓波啊！中国社区乒乓波联赛，佛山南海站在大叻嘅盐埠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而盐埠亦都成为广东咧仅有嘅两个承办分站赛社区之一，更加系全国唯一在社区乒乓波基地落地举办嘅赛事站点啊！咁今次比赛咧，珠三角咧有42支队400多人参赛。南海区密集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汽车补贴、消费券等惠民举措，各大商圈都联动推出周年庆典、文艺展演、特惠促销等等。其中这个桂兰聚势商圈狂欢季投放150万的桂城商圈消费券，依托抖音生活服务平台三轮发放到10月31日，大家不要错过，继续可以有得领。只要搜索佛山桂兰路消费券就可以申领到啦，上抖音。餐饮零售最低打75%，观影低至5%，仲可以叠加商家的优惠添。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上信息方面呢，就提醒大家下2027年度佛山居民医保10月16号开始可以参保申报，10月16号，咁一路呢就到12月21号都系参保期，缴费呢都系截止到12月31号同往年一样。咁如果你话我想停保喎，咁就要喺10月16号至到11月16号呢一个月嘅时间嗰度呢提出申请。参保的个人缴费标准依然都是每人每年596元。咁如果是参保而且你未主动停保的朋友呢，就会是在2027自动续保的。咁其他居民呢，即比如说临时中途参保的朋友呢，可以通过粤医保小程序或者是村居委会去办理。记住这个关键的时间点，10月16号开始就可以参保。 另外南海区中小学校嘅校服市场化改革咧，推出咗三款入围嘅款式，以红色、灰色、蓝白为主色调，融入埋醒狮、龙舟等本土文化。咁啊，呢一系列嘅新校服咧，就按道理嚟讲咧，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咧统一启用。咁但系咧，旧款嘅校服咧依然可以同时使用，并且咧就系自然淘汰过渡。详细情况咧，上南海发布睇睇相关嘅贴文了解。另外，南海继续咧推出满额赠票文旅商贸消费赋能服务，咁游客喺指定商家消费达标咧，就可以免费咧领取到大地艺术节嘅门飞，其中住宿餐饮类满388，名品消费满688咧就可以参与。今次活动咧会持续到今个月18号为止，所以咧去消费嘅时候咧，记得问下相关嘅商家咧，有冇参与呢一个送大地艺术节门飞嘅活动啊？唔好错过啦！好啦，嚟到1:15，今日咧先倾到呢度啊，听日中午时分1:00继续今日南海，拜拜。
2: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00，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吓，嗱，我今日咧，即系包括呢几日咧，都唔系咁饮得咖啡，因为有少少作感冒啊。最近嗰个天气嘅温度咧，即系相对嚟讲比较反复一啲吓。咁啊，尤其系一早一晚咧，较为之清凉吓，大家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啊，唔好好似我咁吓，已经咧啲鼻水咧就出晒嚟啦。咁啊，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最新情况先。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29.4摄氏度，吹紧东风嘅，几干燥下嘅今日，相对湿度咧得个45%嘅啫。咁啊，目前全市五区咧都已经挂起咗森林火险嘅橙色预警信号吓，咁啊大家都要注意补水。咁啊，另外咧都要注意一下一个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吓。咁啊，预计今日白天咧，佛山都系晴间多云嘅天气啦。咁啊，最高气温咧就30摄氏度左右。咁喺9号、10号咧，大致都会维持晴好天气嘅。咁啊，与此同时咧，气温都会逐步回升。咁啊，但系预计咧都唔会去翻之前咁热嘅。咁啊，最高温咧大概都系即系33度到啦。咁啊，一早一晚咧会凉爽啲。咁啊，夜晚嘅温度咧就大概系去到23、24度嘅。大家都記得咧，就真係一早一晚出門咧，帶多件薄嘅外套，即係你話啲防曬衫又好，薄薄地襯衫又好。啊，如果唔係咧，一個唔覺意咧，好似我咁咧，就好容易咧就中招啦，感冒啦。咁啊，見到好多 friend 咧都翻來咯嚇，翻嚟打個招呼先。咁好似 V 咗個 R 咧，佢就話今日係一杯蘋果絲美式。假期咧做嘢嘅牛马再讲一次，必须咧系冇综合症嘅咁样。我今个假期真系都有啲明显啊，可能就系因为咁啱琴晚开始即系作感冒啦吓，所以觉得今日个人咧就硬系嗰个精神状态咧，即系成个头咧发啊发啊咁样嘅。咁呢个到底系之后综合症咧，定还是即系感冒菌嘅影响咧？我自己不得而知啦。反正咧，嗱，今日就系即系叫正正式式国庆假期结束翻嚟第一个工作天吓，咁你都可以讲下你哋自己系满血复活咧，即系话哇，真系唞咗一个即系几好嘅假期，即系你唔好话完整一个假期都有得唞啊，起码系换咗一种生活嘅状态啊，或者出去行咗下，或者有两三日都可以俾自己放慢一下节奏，即系感觉自己系复活咗，定还是系仲未回过神嚟咧吓，即系仲系个灵魂仲留喺个假期咧。咁啊，节后综合症你哋有冇中招咧吓？欢迎都可以喺2点钟之前喺今日中午嘅非常有趣节目互动专区咧，一齐留言倾偈嘅。咁我哋嘅互动方式咧，非常之简单啊，就喺佛山加 APP 花生板块。咁啊，目前嚟讲，即系我哋直播当中紧嘅节目咧，就系非常有趣噶啦。系，听翻首歌先，俾啲时间大家留言倾偈。

嗱，放假咧或多或少咧都有出去行行咁样样啦吓，唔知大家假期嘅过程当中咧瞓得点样样咧吓？即系平时翻工咧就成日都话要早起啊吓，或者系即系瞓觉嘅时间咧非常之少啊，好宝贵啊，夜晚又要凑小朋友啊，又要做家务啊，成成啊，可能瞓觉嘅时间都唔系好多嗬。咁啊，一到假期嘅时候，大家有冇瞓翻够咧？又或者我哋放假嘅几日时间里面，有冇一日系真系话哇？我成日都系攞嚟补眠嘅，啊，真系瞓够之后咧，个人系特别舒服嘅嗰种感觉咧。同埋大家一般系会觉得瞓几多个钟头先至系够瞓咧，叫做嗱咁啊。当然啦，而家越嚟越多人咧都系会重视一个睡眠嘅健康啦。好似我自己咁咧，因为可能就真系更加之养生咗。自己都会好刻意咁样去即係去计计自己每日嘅睡眠时间。咁当然啦，其实我自己夜晚瞓觉嘅时间都唔早嘅。普遍都系12点钟之后先至入睡。其实呢个时间好夜㗎啦。想早少少嘅，但係有陣时呢就有嗰个晚睡强迫症。即係你明明可能11点就上咗床。但你就想刷下手机啊，冇理由㗎，我忙咗一日啦，我一日都冇自己嘅时间，冇理由呢一半个钟一个钟都唔俾自己係咪，咁刷刷下呢时间就过去啦喎。咁朝头早呢可能7-8点就要起身啦，咁所以成日都会自己要数数手指，哎呀到底我琴晚瞓咗几多个钟呢咁样。其实好多朋友仔呢以前啊大家都会公认就话每晚瞓8个钟吓，就系、是、呢个好似系全球性嘅一个指标咁样样啦。有时咧就会觉得自己仲未够8个钟添，咁其实有啲朋友仔咧都会焦虑嘅。咁但系原来最近有一啲相关嘅研究咧就话俾大家知咧，其实每日7个钟左右嘅睡眠咧，或者先系真正嘅黄金睡眠时长啊。即系嗱，呢样嘢咧就唔系话对所有人而言都系统一标准嘅，因为有啲人系需要瞓多啲，有啲人需要瞓少啲，呢个就话唔埋，只可以讲对于普罗大众嚟讲，对于大部分人嚟讲。

0: 其实每日7个钟左右嘅睡眠咧，可能就已经系最 fit 嘅啦。咁啊，亦都有越嚟越多嘅研究去话俾大家知咧，保持每日7个钟头左右嘅睡眠，未来嘅衰弱嘅风险咧会更加之低吓，系变得衰弱嘅风险吓。咁啊，同埋抗衰啊、抗老啊嗰种效果咧会更加之好嘅。咁对于嗰种我每日都要追求瞓够8个钟，甚至乎有啲9个钟、10个钟嘅朋友仔咧，可能就真系瞓过浓咯吓，瞓多咗咧唔一定系好事嚟噶。嗱咁啊，听紧节目嘅你哋放假有冇瞓翻够先吓？平均每日瞓几多个钟先？啱先咧就话越嚟越多研究咧就表明咧，每日就推荐其实7个钟左右吓，对于成年人嚟讲咧系 OK 嘅咁样。啊，你哋点睇吓？自己瞓7个钟觉得够唔够？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齐倾偈。
1: 下午1:30。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返啲清润好状态，嚟返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呢，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呢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呢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5: 非常有趣，你嘅。

0: 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1: 嗱，我见到九零后嘅土特产，佢就话仲有一点要注意嘅，就系深度睡眠同埋浅度睡眠啦。佢话咧，我每日其实都系瞓六到七个钟头左右嘅啫，基本咧都系深度睡眠。上班时间咧，基本上都系闹钟七点半之前就会醒啦。喂，其实如果系深度睡眠够嘅话咧，就真系成个人会精神好多嘅。尤其系早瞓，跟住你其实朝早闹钟未响，你就自然醒咧，我觉得系一个更加精神嘅状态。系啦，咁啊，但系好似我琴晚咁样样啦，系因为真系琴晚就啱啱好起嗰个感冒啊，跟住个喉咙咧就非常之痛啊，所以就觉得成晚咧好似都即系冇乜点样进入一个深度睡眠嘅状态，咁啊，确实都会好影响嗰个睡眠质量嘅。咁啊，仲有阿吉咧，佢话七日假期都强迫自己打鸡血，冇计啦，手停口停啊，咁样吓，咁而家有得休息下未先？因为我都知道咧，有好多嗰啲服务性行业咧，系假期系冇乜点休嘅，咁但系节后咧就会有得错峰唞唞咯，咁样。咁啊，仲有啲咧，佢就话国庆咧上咗四日班，每日咧都饮嗰个乳酸菌美式咧帮自己加油啊，咁样。咁啊，仲有 MJ 咧，佢就话中午好啊，欢乐嘅时光总系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翻工翻学啦。虽然咧放假只系放咗四日啫，咁但系已经劲满足咯，咁样。啊，你又唔讲下点解满足啫？即系点解四日假期你系瞓够咗、玩够咗、唞够咗，定系点样咧？嗱，欢迎大家一齐上嚟讲下吓。咁啊，啱先咧，广告之前都同大家讲咗嘅，就话越嚟越多嘅研究表明吓，包括喺今年嘅九月份喺一份嘅国际期刊《自然》呢一份期刊当中咧，亦都系发布咗一项相关嘅研究显示，嗱，睡眠时间过长或者过短咧，都会增加身体变得衰弱嘅风险。咁而睡眠嘅时长控制喺7.1小时左右咧，其实呢一个身体变弱嘅风险咧系至低嘅吓。咁啊，呢个唔系我讲嘅数据，系嚟自一份国际期刊嘅数据。咁而亦都有相关嘅研究咧，系基于我国嘅健康同埋养老追踪调查啦。咁当中嘅数据咧就显示，嗱，按照夜间嘅睡眠时长咧，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嘅。一种咧就系叫做短睡眠。即是话唔少于七个钟头嘅。咁啊，第二种咧就系叫做适宜睡眠，就系七到九个钟嘅。长睡眠咧就系超过九个钟头噶啦。吓，咁喺近九年、十年嘅一啲采访当中咧，喺啱先所讲到嘅呢一个我国嘅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嘅数据入边啊，大概系有11%嘅朋友仔咧系出现过。即系衰弱嘅一个状况，咁啊，同7至9个钟头嘅适宜睡眠相比咧，睡眠不足7个钟头嘅人咧，衰弱嘅风险咧明显系更高噶。咁而睡眠超过9个钟头嘅人咧，变得衰弱嘅风嗱，所以瞓觉同埋我哋嘅身体健康咧，就并唔系话即系呈现一种坡度嘅正相关。相反地咧，其实佢系一个 U 型嘅曲线关系吓。咁啊，当睡眠嘅时长喺七个钟头左右啦，咁啊，其实对于我哋人体嘅各方面嘅健康嚟讲咧，都系最为之适宜嘅。咁啊，当然咧，最长咧就建议唔好超过8个钟啦，吓，亦都系较为之理想嘅一个睡眠区间嚟嘅。听到呢度有冇数数手指？琴晚瞓咗几多个钟咧？够唔够咧？咁样啊，通常翻工前，即系放完假翻工前嘅嗰一晚咧，都系瞓得唔系好够嘅，系因为个人都唔系好舍得瞓吓，唔系好舍得呢个假期嘅结束。咁啊，当然啦，都可以俾少少助眠嘅小贴士俾到大家嘅。咁啊，有一个小贴士就系我自己私人醒噶啦，咁啊，都系俾好多嘅啡友一个提醒，一个提议啦。咁啊，当然如果你话我已经系饮到冇晒反应啦， 咁呢樣嘢就另計。咁但係對於一啲唔係話經常飲咖啡嘅朋友仔嚟講，建議間唔中去飲咖啡嘅時候呢，喺下午嘅3:30之後就唔好再飲咖啡啦。一般呢就朝頭早啊，或者中午啊，最遲就下午1-2點咁樣飲咖啡係冇問題嘅。咁但係根據我身邊好多嘅屋企人啊朋友俾到我嘅反饋呢，就係、是、如果下午可能4-5點嘅時候飲咖啡呢，就已經係好明顯係會影響到夜晚嘅嗰個睡眠質量。甚至乎有啲人就眼光光，左望右望，望到2-3點都未瞓着都會有嘅。咁所以第一點就係、是、如果係你好鍾意飲咖啡嘅話，我建議都係3:30之後盡量唔好飲啦。就算你話我瞓得着都好啦，佢可能都會導致我哋深度睡眠嘅減少，即可能會瞓得淺咗嘅。呢個係我自己嘅個人經驗，不代表其他人嘅意見。咁但係呢就咖啡因呢樣嘢始終都係有一個提神嘅效果。咁而且佢會喺我哋嘅人體嘅體內呢停留比較長嘅時間。咁所以建議呢就係咁啦。朝早同中午係最好嘅飲咖啡嘅時間。咁其次呢就每晚呢就相對地固定落嚟啦個作息。即係你話10:00又好，11:00又好，即係12:00都好啦。盡量呢就保持一個規律固定嘅作息。咁你呢就好明顯嘅去到嗰個鐘數你就會眼瞓㗎啦。咁係一個比較好嘅狀態。咁第二三呢就係話瞓覺之前一個鐘頭呢盡量係少啲玩手機啦。當然我都知道係好難嘅。咁但係好難嘅基礎上呢，我都俾一個私人醒嘅小貼士俾大家。就算脱離唔到部手機，建議大家盡量係少睇嗰啲識喐嘅短視頻，即係盡量相對睇啲靜態嘅嘢囉。新聞啊，文字啊，其他嘢啊。但係你睇嗰啲譬如話短劇啊，短視頻啊，或者好刺激嘅一啲視頻啦、咁你就個人就會興奮啦。咁而且色彩變換得快呢，其實都會影響我哋睡眠質量㗎噃。第四點呢亦都係之前有同過一啲心理醫生傾偈嘅時候，佢哋都會俾個相應嘅建議，就係話唔好強迫自己入睡。即係譬如話呢段時間都瞓得唔係幾好，我夜晚想早啲瞓，咁強迫自己可能9:00-10:00我就攤上床啦，明明都唔晚瞓喎，隔硬呢就會黑埋眼逼自己，慢慢呢就會有少少嗰個焦慮嘅情緒出現。咁所以呢就會建議如果瞓低大概20分鐘到，你都完全毫無睡意，咁唔好焦慮啦，乾脆呢就起身去客廳嗰度坐陣，或者做下其他嘢啦。咁你等你個人真係覺得攰啦，有少少睡意啦，再瞓返上床。咁呢個都係一個少少嘅 tips 俾到大家。咁仲有第五點呢，就係夜晚就盡量唔好嗰個食宵夜，即係個腸胃唔好添加負擔。瞓覺一個鐘頭呢唔好飲咁多水啦，唔好食宵夜啦，唔好做劇烈運動啦，咁係會有助於優化我哋嘅睡眠質量嘅。另外就是要打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保持黑暗，保持我们卧室的安静，温度呢就25-26度左右啦，揀一些舒服的枕头床垫，这样睡觉呢就会更轻松的。好像我自己这样，有时会喷一些精油，助眠的精油更加之正啦，这样。系啦，咁啊，唔知大家平均每日瞓几长嘅时间咧，中午又会唔会 hip 一 hip 咁样咧？欢迎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倾倾偈噃。

0: 牙、二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刘哥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嗱，咁過去嘅國慶假期，唔知大家有冇即係揾間啡店去探探咁樣啦？啊，成日都話而家做咖啡咧，真係好卷啊，好難可以做得起身，以及咧就好難去同一啲連鎖品牌去對冚嘅咁樣。但係事實上咧，雖然話難啫，一樣都有人做得到，同埋做得好嚇。咁啊，最近咧喺上海嗰邊咧，又有一個新嘅品牌崛起啦，啊，就係本土有一間嘅新嘅咖啡店咧，叫做蜜絲咖啡 （Mix Coffee） 嚇。咁啊，聽講呢一個品牌嘅咖啡店咧，起初只不過係一間15个平方嘅店仔嚟嘅啫，15个方嚇，但係咧就月入27万嚇，憑咩可以做到咁高嘅一個營業額咧？咁樣嗱，咁啊，首先咧喺時間上咧，呢間店就好聰明地，亦都好勤力地係打咗一個錯位時間嘅。嗱，其他嘅咖啡店咧，講真，早極，可能真係6、7点開啊！你唔好话佛山都唔知道有冇6、7点开门嘅咖啡店，啊7、8点应该有嘅。咁啊，但系上海咧，听闻已经系卷到咧，有啲咖啡店咧就系清晨6、7点咧就开始开工噶啦。咁而呢一间蜜絲咖啡 Mix Coffee 咧，听闻系凌晨5点啊，已经爆单啦！凌晨5点就爆单，店员咧喺凌晨4点半咧就开始到店筹备，即系已经准备开店啦。咁而清晨5点咧系准时开门营业，所以当其他嘅品牌仲未启动到个早高峰嘅时候，呢一间15个平方嘅小店咧已经系出单咗上100杯啦。咁亦都係憑藉住好獨特嘅早間咖啡嘅菜道呢，呢個品牌亦都係創下咗單月營收27万嘅好亮眼嘅成績。咁而日均出杯呢亦都超過500杯，咁啊開業3个月左右呢就成為咗外賣破1万单嘅店鋪。咁而目前嚟讲咧，当然呢间店咧亦都唔系新开嘅，系2年前咧就已经喺上海咧就落咗地噶啦。咁啊，短短2年嘅时间，蜜絲咖啡嘅门店咧已经系突破咗103间，年底咧系甚至有望达到150间添啊！哇，除咗话时间上打咗个错位之外，佢仲有咩特别之亮眼嘅地方，令到佢可以快速出圈呢？首先其中一个好大嘅卖点呢，就係佢拿捏咗一个好精准嘅差异化定位。佢嘅出品呢係对标 Manner 嘅，对标 Manner 嘅品质。咁但係呢同时亦都卖出咗小蓝鹿嘅亲民嘅价格喎。同样係半自动嘅設備，同埋一个相对优质嘅咖啡豆，同埋鲜奶嘅原料搭配，蜜絲嘅美式只是需要12元一杯啫，小程序咧甚至乎系低至9.9吓，即系美式咧就系、是、差唔多就对标瑞幸噶啦。咁但系听闻嘅出品咧就同 Manner 差唔多。咁当然啦，喺佛山未见到呢个品牌啊，只能够系道听途说吓。咁但系佢而家嗰个单量大，同埋门店开得多咧，就系、是、事实嚟嘅。咁啊，做到9.9嘅美式，但系咧就比精品咖啡要平，虽然唔多。

3蚊雞左右嘅差价，就击中咗打工人嘅一个需求啦，用高性价比、好嘅质感去收获更高嘅复购，甚至乎咧堂食嘅复购率咧亦都系高达50%添啊！另外咧，佢哋都有致力去做一啲嘅爆款嘅产品嘅，包括鸳鸯双拼咖啡啦、开心果维也纳啦，亦都系佢哋常年嘅一啲热销嘅一啲产品嚟嘅。品牌咧仲创新咁样样咧，系直播咗自己凌晨开店嘅日常啊！哇，即系大家仲喺度瞓觉嘅时候咧，佢哋就好勤力咁样开铺，不但止，仲要开埋直播吓，咁所以咧唔使靠投广告啊，靠住真实嘅运营咧就收获咗4.几亿嘅全网曝光，咁啊亦都系赚咗一波嘅知名度嘅。当然啦，所有品牌的发展呢都并不是说一帆风顺啊，总是要摸下门钉的。早期这个蜜斯咖啡呢亦都是主打一个纯外卖的模式。当时是諗住呢靠低价去走量去稳定个盈利的。但是2024年开始做，2025年呢就咖啡外卖大战了。所以整个行业的均价亦都是大幅下跌。纯外卖的模式呢亦都陷入了瓶颈。所以面对这个危机呢，好彩品牌亦都是快速调整。大概3个月的时间去研发一些相对高端的新品，同埋呢就拓展堂食的门店，打造了一些咖啡加烘焙的套餐的模式啦。短时间内呢就拉高了个客单价。慢慢做慢慢做，而家都做了100多间啦。所以你话行业呢是卷到极致的，但是有没有人都继续可以新鲜入局都可以做得到呢？一样有。但是人家靠的就是我就是这么卷的啦，我4点几我到店的啦，咁即是3点几要起床的啦，4点几到店开始卖咖啡，开埋个直播添。咁人家咪成功咗啦。当然啦，要成功仲有好多嘅路数嘅，看就是看在你可唔可以諗到同人哋唔一样嘅嘢，同埋可唔可以击中到消费者嘅一个刚需嘅心态嘅啫。係啦，咁今期节目啦同大家分享咗一个非常之新鲜嘅咖啡品牌啦，希望好快佛山都会见到佢哋嘅身影。我都好想试下朝头早5点钟有咖啡飲係一种乜嘢感觉。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节目嘅最后呢送返首话令到大家下午可以好好地开个醒神功嘅一首快歌俾大家听。我哋听日节目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放。宝马路段看到文华路万象天地对开是车多的，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还有高赞大桥有施工往荣贵方向缓慢了，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行车缓慢，配合施工南海西桥联兴工业大道大兴路口至环球电力段呢，已经封闭了部分车道，建议车辆绕行东西三线大兴路，工期要到月底的，敬请相互支照。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呢这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同大家见面的。
11: 我就是送水辉哥
12: 艾神，
13: 我是萧华坚，
14: 我是他爷，
15: 我是来多一份，
16: 我是朱柏姐姐，
17: 我是刘思妍。
18: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10: 10月25日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8: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那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呢，都会遇到一件无解的烦心事啊，比如说遇到风格严厉、不苟言笑的老师，就开始抵触课堂啊，抗拒听课啊；或者碰到三观不合、相处不来的同学，就讨厌班级、排斥上学，心里面装满的都是委屈，却不知道怎么样去自处啊，只能任由这个情绪去内耗，耽误学习，影响心态了。那面对孩子的烦恼，大多数的家长都很容易走进两个极端，要么呢就轻飘飘一句啊，别矫情了，大度一点吧，敷衍带走孩子的委屈；要么呢就心疼孩子啊，下意识的跟着去指责老师啊，吐槽同学呀，帮孩子去放大负面的情绪。但其实呢，这两种方式呢都解不开孩子的心结的。我们要真正教会孩子的，不是一味的妥协委屈自己，也不是肆意的去发泄对抗世界哈，而是一项受用一生的能力，就是遇到不喜欢的人、不顺心的环境，其实不是情绪问题，而是每个人必须修好的生存必修课。

0: 很多小朋友呢都被家长保护得很好，产生一个成长的误区。他们以为呢读书只需要学好课本知识，校园就应该处处温暖，人人合拍，所有人呢都会迁就自己，善待自己的。可是呢真实的人生从来没有完美顺遂的剧本啊。慢慢的求学路总会遇到一些可能特别严厉的老师，可能难相处的同学。那未来步入社会呢也一定会遇上一些可能是挑剔的上级啊，磨合不来的同事啊，三观不合的伙伴呢，没有人能够一辈子都待在一个舒适的舒服的圈子里面，也没有人能够挑选自己遇见的所有人。那比起考高分，那学会接纳不完美的人和事，在不如意的环境当中去稳住自己呢，也许也是一项孩子非常稀缺的非常珍贵的能力。那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青春期孩子的一些事情哈，帮助孩子来放下执念，来跳出内耗，来练就强大的内心跟通透的格局啊。那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了。
1: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节目讲到的话题呢，是允许孩子遇到不喜欢的人，是一个更高级的成长教育哈。所以呢，下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跟孩子在青春期要聊透的几件事情啊，帮助孩子呢去放下执念，跳出内耗啊，练就一个强大的内心跟通透的格局。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可以不喜欢别人，但是千万不要内耗自己，不要对抗环境啊。那家长呢，要告诉孩子，人跟人的性格呀、气场啊、处事方式啊，本来呢就是千差万别的，合不来、不喜欢、不同频，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从来呢都没有谁对谁错的。那老师严厉苛刻啊，可能只是他的教学风格，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也不是故意为难你的。那同学可能不好相处，只是彼此的成长节奏、性格、三观不一样，并不代表你不够优秀、不值得被喜欢，也不必逼着自己去讨好所有的人，也不必因为别人的态度啊，去陷入了愤怒、自卑和自我怀疑。那青春期孩子的大部分烦恼呢，都是源于高的期待啊，期待老师温柔体贴，期待同学合拍相处，期待环境事事顺心。越是执念完美呢，就越容易失望崩溃哈。如果困在情绪里面走不出来就不好了。那真正的成长呢，是从接纳不完美开始的。合不来，那我们就礼貌地保持一个距离吧。不喜欢，那就淡然相处吧。互相不打扰，互相不消耗，其实呢，就是一个高级的社交智慧。

好了，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你家的孩子呢有没有遇到过不合拍的同学跟不喜欢的老师呢？你会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跳出人际内耗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彼此共勉呢、啊、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陪伴青春期成长的孩子哈，注定呢是充满困惑跟挑战的。我们也希望每个少年呢都能够摆脱情绪内耗，心怀格局，稳住本心啊，能够全力以赴，向阳成长。没有

0: 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晴到多云，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35%，最大是55%啊。预计今天白天佛山市呢都是晴到多云的，最高气温去到30度左右。9号到10号就是明天到后天呢，大致维持晴好天气，气温逐步回升。目前各区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需要注意一下森林防火还有用火用电的安全了。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验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了哈，佛山祖庙27铺奇庙游啊，已经在9月30号盛大开启了，那会持续到10月20号哈，各位呢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的古风游园盛会了。现时呢是夜间开放的，每晚的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热闹的市集，璀璨的灯会，非遗的体验哈，跟 NPC 趣味互动，醒狮啊，武术啊，好戏连场，好玩又出片。那在十月份去游园，好运连连啊！祖庙入场门票加上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的，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啊！沉浸式的去游祖庙，去逛市井，去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喽！请各位登录佛去游小程序了解活动的详情哈、啊！提醒各位，活动呢会持续到10月20号，千万不要。要错过了。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聊到呢，如果孩子遇到不合拍的同学或者不喜欢的老师啊，要怎么引导他去跳出人际的内耗啊？其实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帮助他去分清喜好跟目标哈，这也是一个人的清醒跟自律了。一定要让孩子明白读书的意义啊，我们努力求学从来不是为了讨好老师啊，迎合同学，而是为了奔赴属于自己的未来啊，去掌控自己的人生。你可以不认可老师的性格，不喜欢老师的处事方式，但是呢，绝对不要放弃他所传授的知识，辜负自己的努力。你也可以跟同学做不了挚友啊，没有办法同频相处，但是呢，绝对不要因为人际关系就打乱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啊，耽误了自己的前程。成年人的世界最核心的生存法则，就是要从小去教会孩子的，永远不要让情绪耽误自己的目标。那未来的工作，我们不会因为看不惯领导就赌气辞职，步入社会呢，也不会因为他人观念不同就内耗争辩。情绪永远是相对小的事情啊，前程跟成长才是大事啊。那老师跟同学呢，都只是人生路上的短暂的同行的人，只有成长跟学识才是伴随一生的底气啊。所以啊，不要因为讨厌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就荒废最珍贵的青春，输掉自己的无限的未来。那这份定力呢，真是千金难换的。

好了，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赖肯一他说呢，孩子遇到不喜欢的老师就抵触的话，孩子就别只劝他大度了啊，要教他不要拿学业来赌气啊。路过的市民甲说呢，我家娃也遇到过合不来的同学，回家呢就闷闷不乐的，到后来才慢慢想开呀。啊，平平就说呢，教孩子跟不喜欢的人去相处，比考分还难哈。不急不慢就说了，建议孩子呢先问一问孩子具体是哪件事情让他难受啦，不要着急去下这个结论。晚点再说就留言了，说学会跟不喜欢的人相处，以后上班遇到合不来的同事也能少内耗一点啊。还有这位是热心群众丁总说呢，我认同啊，孩子学会在不喜欢的环境里稳住自己比什么都强的哈。吃瓜不乱说就说了，看完就觉得啊，家长呢不要跟孩子去吐槽老师，这点也挺重要的。还有名字很抽象留言说呢，有点释怀了，今天听到这个话题哈，说原来不喜欢一个人可以不翻脸，可以不内耗的。南方小土豆说到啊，老师严厉不一定是针对你的孩子哈，家长帮助孩子去看清这一点是能够少很多内耗。那看看再说留言说呢，道理其实我都懂，可是真的轮到自己的孩子闹情绪的时候呢，还是真的忍不住跟着上火。林姐爱生活说了啊，我上班呢也碰到过合不来的同事，拿这个跟孩子去聊哈，比讲道理更加管用的。花香自在说，以前总是嫌孩子矫情，看完聊完听完才发现呢啊，其实是我教他没有教会他怎么样去面对不喜欢的人。那林间小路说啊，孩子被保护得太好了，遇到一点不顺就受不了啊，这话我是认同的。那今天也不错说呢，教孩子怎么样去礼貌保持距离，别光说这个内不内耗的啊，这还不够啊，要教他具体的方法。那好好的生活说呢，合不来不代表自己不好，孩子要早点明白这点，能少点自我怀疑啊。还有这位是一点小想法说呢，接纳不完美不是让孩子忍气吞声啊，这个度啊，家长要帮他拿捏。还有这位是认真看完了朋友留言说呢，想起自己呢以前也讨厌过某个老师，现在才明白啊，不要拿别人的风格来惩罚自己了。一只小番茄说，可以陪孩子去列一下哈，哪些人只是合不来，哪些是必须做完呢。好，谢谢大家分享。

0: 不知道各位家里面孩子有没有说过遇到不合拍的同学、不喜欢的老师呢？你会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跳出人际内耗呢？都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了。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其实呢，教会孩子去适应不完美的环境是一辈子的生存智慧来的。那很多孩子之所以脆弱，容易崩溃，不是能力不足，难题太难，而是从小呢都被呵护得太好了，习惯了万事顺遂，一旦遇到一点苛刻啊，一点疏离啊，一点不顺啊，就瞬间抵触啊，彻底摆烂。但是呢，真正的内心强大，他从来不是等待一个完美的环境，而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稳住心态，守住本心，做好自己。那我们去教育孩子呢，不是教他圆滑世故、忍气吞声，而是教他通透豁达。不喜欢的人不必针锋相对、刻意对立，淡然相处就好了。融不进的圈子也不必强行融入嘛，委屈自己就不好了哈，坦然退出就可以啊。不顺心的境遇不必纠结抱怨啊，反复内耗，努力适应，专注自身那就好了。请要去认真的跟孩子聊一聊啊，读书啊，考高分啊，其实都只是成长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成长呢，是磨练心性，修炼格局，练就适应环境、安放情绪的能力啊。能够接纳世间的不完美，能够在嘈杂的这个环境当中守住本心，专注自我，能够在不如意的境遇当中去稳步前行，才是成长的一份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

看到千文留言说呢，我家那个就是遇到严厉的老师就会抵触的。随心所欲的嘉文说呢，不喜欢可以啊，但是别拿自己的前程去赌气。 Ara 说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阿姨想养龟，他说呢，大人有时候都说不到你做的这些啊，更何况孩子呢？诸葛钢铁就说了，我觉得不能一味让孩子去忍啊，哈。阿良不住大梁说，要分清喜好跟目标，这句说的太对了。小黎最近不开心就说，老师也是普通人啊，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的哈。南方向日葵就说了，同学合不来就少来往，没必要硬接触啊。还有鱼五花肉势不两立说呢，课还是要听的，因为知识是自己的嘛。想自由的鹏鹏他说呢，我小时候因为讨厌某一位老师就荒废了一科啊，真是太后悔了。跑且快说呢，适应环境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保护自己啊。哈、啊，诗雅说呢，啊，青春期的孩子情绪还蛮大的啊，很难跟他聊清楚。那小宋同学说了，也不能跟着骂老师啊，啊，会让老师啊，会让这个孩子更加极端的啊，不是骂老师，只是跟他去分析清楚而已哈、啊。那一朵小云说呢，教孩子保持距离哈、啊，礼貌但是不讨好哈、啊。好了，感谢每一位的留言啊，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明天再继续来聊。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啲人成日话
7: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8: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9: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 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

0: 中午时间3:03，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万象天地周边嘅位置，文华路、桂华路方面系车多缓慢嘅。龙洲路喺呢个江村桥位置往伦教方向多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赞大桥有施工，现时往容桂方向系缓慢当中。另外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缓慢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齐出发嘅行程。哪怕你系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呼迎假期顺

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3: 九二四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万象天地周边啦，文华路、桂华路车多布慢。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同埋五亚口大桥往广州，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高赞大桥有施工，往伦教系布慢当中。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啊，都系行驶咪咪摸摸。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晴到多云啊，偏东风系两级，气温系26到30度，相对湿度35%到55%。

牙、二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各位924嘅老友记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若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咧，每年都要翻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咧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咧，更加每年都要审添。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呢，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OK,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翻工了，上班了，该翻学的要翻学了。进入到啦，我哋国庆假期第一个工作日当中啊，醒神醒神，咁多位朋友仔啊，欢迎大家啦，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啊，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啊，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噶吓，可以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 ，OK， 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哇，冲少啊，开工嘅第一日啦，即时咧会有嘉宾。团队会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啊先邀请啦，我哋今日嘅嘉宾团队上一上线先啊，嚟自我哋伟恒律师事务所嘅陈律师，你好，陈律师，
3: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2: 系啦，陈律师咧，头先就都分享咗下啦，喂，国庆啊，大家去边度玩啊，系嘛，国庆嘅七日假期啦，咁我先分享下先啦，啊，陈律师，我四日时间咧就去咗车展嘅，啊，我哋咧就加班加咗四日时间嘅，咁啊包括咧都见到好多好朋友啊，见到我哋好多嘅网友又好啊，过嚟攞奖品嘅朋友都好啊，好多谢你哋支持我哋嘅男装车展啊，咁啊有成3亿嘅呢一个销售额啦，亦都系政府都作出咗让利啦，包括自己啲车险补贴啊，最终咧加码加到去成400万嘅总额啊，咁啊见到好多朋友都好开心，咁啊另外咧亦都系有啲人问我去边度玩，嗱冇啊，3日时间，嗱朝朝交面，啊高明嗰个牛街啊串鸟肉，仅此而已。咁啊，好多人，陈律师，你唔知道牛街嗰度，我已经系提早去噶啦，我3:30左右喺桂城呢边出发，咁啊开咗1个钟头到啦，去到高明牛街嗰度就4:30已经开始排队啦。然后我吃到差唔多食完嗰阵时候，大概系6:00到啦，咁我落去放即系去洗手间啦，见到下边已经塞满晒人噶啦，啊，已经系有两轮啦，食晒啦两轮嘅时间，所以高明嗰边牛肉真系好平，我哋10个人先食咗300多蚊，鸟肉啊，蠢鸟肉。很便宜，真的很便宜。咁所以咧，呢个国庆假期咧，阿聪就大致系去咗呢个地方啊，其余嘅就陪小朋友啦，啊，周街兜一兜咁。我唔知陈律师，你又去边度玩啊？
3: 我，因为广东，我们广东呢是几乎没有秋天，对，所以我就去了一趟大西北，
2: 大西北
3: 去找秋天，去了一趟甘肃，然后去了武威。
2: 武威，
3: 对，就是我们，河西走廊的起点。
2: 哦，那里的话，因为食嘢都好啱我哋广东人胃口嘅噃。
3: 对，挺不错的，
2: 嗯，
3: 挺好吃的。然后，性价比也高，也不贵。
2: 啊，而且我看陈律师影出嚟嘅嗰啲朋友圈好靓啊，真系就好似国家地理杂志影出嚟嗰啲相咁啊。当然啦，可能陈律师嘅呢个形象，亦都系为咗为呢张相系增色咗好多嘅。啊，对，他就招是人靓，跟住你哋又话声甜啊。啊，咁多位咁亦都欢迎你哋啦，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当中同阿陈律师去倾倾偈嘅。喺微信你搜索同车时代 ，OK， 咁你就睇得到我哋嘅直播啦吓。咁啊，好似小花猫咧就话，陈律师，你嘅旅游肯定坐飞机，肯定啦，你去到甘肃佢都坐飞机啊。飞机票现在贵不贵啊？
3: 嗯，假期比较贵，平日其实还可以的。
2: 好啊，咁大家提早买机票咯。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我就去咗广州啊，新开嘅商场啊，唔知道陈律师你喺甘肃嗰阵时有冇关注到佛山新开嗰个商场？
3: 哇，就在我们律所对面。
2: 对，然后佢系由朝头早喐限流啊，限人流啊。我当天我是有一天晚上我坐完车展之后呢，回家吃完饭，然后我就同我太太讲，喂，不如我哋都去凑一凑热闹啦，我哋开部电机去嘅，小电驴过去，哇，那个小电驴，我要停到去那个九鼎那边啊，
3: 哇，
2: 我是顶街都某位停车，
3: 嗯，
2: 然后那些人就排队去到负一层也好啊，一楼也好，很多都是人山人海。不过陈律师你到时候可以啊，中午嘅时间就走过去。
3: 占了一个比较好的优势
2: 啊，有个地理优势啊。好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除去咗陈律师同大家分享咗下啦，去到即係去旅游嘅呢啲开心嘅事情之外啦。咁其实我知道啦，今日陈律师你揸车过嚟时候都几顺利㗎吧。
3: 今天没有塞车倒是。但是刚好呢，有刚好说到一个事情哦。我走在路上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对面的一辆车主是个油车，
2: 嗯，
3: 他就把他车窗是摇下来的，因为可能今天天气其实有一点点秋意，还是挺舒服的。对对对，他车窗摇下来，但我看他好像面色不太好，
2: 嗯，
3: 我就在猜是不是刚放假回来加了个油
2: 啊。也有可能呢，他说哎，今日真是假期综合症啊，一想到要上班呢，这是头都大了。
3: 也有。
2: 不过讲上一句讲到咗我哋车主嘅烦心事啦，当然可能就係返工嘅烦心事啦，但有啲时候呢，你买咗车之后啊，都会碰到少少我哋讲嘅呢啲疑难杂症啊，包括一啲比较烦恼嘅事情啦，係咪，即係好似我哋亦都喺后台收到江门嘅陈生佢留言嘅。等阵呢我哋就会讲一讲呢个真实嘅案例啦，亦都係发生咗喺我哋嘅呢一班听众身边。其实我唔知陈律师即係关于汽车维权嘅呢啲纠纷当中啦，喺我哋律所啊，包括喺你自己接触嘅呢个情况，其实都常唔常见呢？
3: 算是比较多的，不管是买新车买二手车，是跟 4S 店或者是说个人交易相对都比较多。
2: 是啦，咁啊亦都系啦，最头痛系乜嘢呢，即系好多主观感受啊，你总系觉得啦，自己架车喂我买返嚟之后肯定系希望佢品质啊品控又做得好啦。咁甚至乎呢最担心系乜嘢呢，即系出现咗问题嗰阵时候呢，你会发现大家就互相踢一踢皮球啦。你说这个不关我事的，你自己出去保养，是不是自己出去维修，你不要赖我们这一台车，我们车的品质很好的。
3: 是的是的。
2: 咁当然啦，你话质量嘅问题冇一个人愿意遇到嘅。咁但係遇到咗咁唔好彩遇到咗嘅话应该点样样解决呢，咁亦都系啦，我哋每个礼拜礼拜四啦都会邀请嚟自佛山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呢律师代表啦，系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同大家通过每一个案例啦，去分享翻，包括啦，亦都喺维权当中应该点样做，同大家支一支招啊！
0: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2: 好啦，陈律师，咁即时进入到我哋嘅第一个案例当中咯。呢个案例呢就係江门嘅听众陈先生，佢喺后台当中留言俾我哋嘅。咁其中呢个陈生嘅留言呢就话，佢喺2022年10月份係买咗一部奇瑞嘅欧盟达嘅。好啦，讲起呢一部欧盟达嘅车呢，有啲人就话啦，喂聪，呢部系乜嘢车嚟㗎。其实当其时我睇到佢呢一个品牌同埋呢个型号呢，我都打咗个突啦，我话佢系咪打错咗个名出嚟呢，其实我上网我亦都系查咗呢部车嘅。真的就真的是这台车他没有打错，只不过佢嘅销量比较低迷少少啦，包括比较小众啲嘅车型啊，大概个价位段呢都系10到15万左右呢个价位段嘅，系一部燃油嘅SUV 嚟噶吓，咁陈生咧买咗架车翻嚟之后咧，佢就 feel 到呢一架车嘅动力系统有啲唔系好对路啊，咁佢咧好多次咧都同厂家去反馈啦，咁厂家咧就话指令落 order， 嗱你哋当地嘅 4S 店啦负责排查下先，咁后屘咧 4S 店 check 完之后啦，佢又坚持讲，喂我架车每一个数据都好正常噶，啊边有啲咩故障问题嘅咧？咁为咗印证返自己嘅感受，咁陈生呢就揾到其他同款车型嘅嗰班车友。后咩呢，试驾咗车友嘅同款车辆啦，再对比再確认啦，喂发现自己架车啲驾驶感受真係好唔同啊，可能啦就喺换挡当中有啲顿挫啦，挫一挫下挫下挫下，唔係好顺畅唔係好平顺咁啊。咁但係呢佢自己又唔熟悉好多嘅汽车维权嘅途径，就话啦 唔只能够继续带住疑问啦，正常去用呢一部车。所以其实呢个纠纷咧，一直都系悬而未决啊。咁所以其实陈律师，即系车主佢主观系感到咗呢一架车嘅动力有啲异常啦，但系 4S 店嘅检测报告就话呢架车冇故障嘅。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车主佢应该点样维权啊？系咪查唔出或者唔认可故障嘅情况啊？车主应该点样做咧？
3: 对，像江门陈先生这个问题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个汽车质量纠纷呢都会遇到这样类型的一个争议啊。那车主，我们是实际开车的人，其实开车的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驾驶员的感知是比任何人都要明显的。
2: 当然了、啊、对
3: 啊。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对劲或者是异样感呢、是马上就能感觉得到的。但是一到把车开到 4S 店呢，电脑一检测，它就显示没有故障码，直接显示车辆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所以因此呢，我就想问一个，先说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规定里面是这么说的，不是必须有故障码才算质量问题、如果我们车主呢能够通过比对、或者我们的一个视频的记录试车记录等证据去佐证车辆确实存在动力异常，然后经营者呢不能是仅凭电脑就是一个电脑的、检测没有出现故障码就直接否定我们车主反馈的问题。那当 4S 店无法复现无法排除故障的情况下呢，经营者是有义务继续跟进排查的、而不是说我一口就回绝了你车主啊，你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不能处理、如果双方呢是对这个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那可以共同委托我们第三方的机动车检测机构呢做独立的司法鉴定，以第三方的鉴定结论作为判定的依据。但是有一点啊，我要提醒一下啊，车主如果只是口头描述，比如说我打个电话给客服、或者我现场说一下啊，没有留存任何的记录的话，维权还是相对比较被动的。
2: 咪最被动系点咧？即系可能你开车嗰下，即系车主开车嗰阵时咧，喂佢发现，喂真系有问题，哇嗰度响嗰度响，就系个喇叭唔响嘅啫。但系到我真正去到 4S 店咧，去进行呢个检测嘅时候咧，我开咗成十公里嘅路啦，系嘛？嗰个售后嘅团队跟住我开架车十公里，佢都就係冇異響嘅，或者佢就係試唔出呢一個問題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呢，真係只能夠係靠我哋平時啊，好啦，有異響，你咪拎部手機出嚟錄一個音，錄一個像啊，錄視頻。又或者佢話好似陳生咁啊，江門陳生咧，佢就話有啲動力當中嘅異常啊，咁你可以叫啊，當然安全情況之下啦，安全情況之下，副駕影一影呢一条视频，话喂嗱，我哋嘅售后团队嗱，我依家就遇到咗，睇到未啊？我系正常咁样去抌油嘅，咁啊抌完油啦，发觉嗰部车，哇，挫到好似喺度跳舞咁嘅，啊唔掂水嘅，所以你保留翻好相应嘅呢啲视频嘅资料啊，其实咧对于厂家佢哋能够售后嗰个团队，准确咁去判断你呢部车系乜嘢问题，都有帮助嘅，都需要帮助的。
3: 是的，是的。
2: 好似志浩峰咧，佢就讲啦，佢话最多的问题呢，就是你开始呢有问题，他开始呢就说
3: 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啊，真的很痛苦啊。咁所以我都想请问一下陈律师，陈生依家佢仲可以做啲乜嘢先，系嘛？俾我哋班车友有啲提醒啊。
3: 好的。像如果车友碰到像陈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陈生本人呢，你现在开始你就做几个事情。第一，你每次感觉到动力异常或者我们驾驶过程中的驾驶异常，第一时间要录制我们的仪盘表，仪盘表通常会弹出一些注意的提醒。还有录制一个行驶状态的视频，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反映行驶状况的一个证据来的啊。然后记录故障发生时的路况、车速还有里程，因为不同的 那个路况还有我们的一个车速会导致你的车辆的驾驶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要做一个录制。第二呢，每一次向厂家或者我们 4S 店反馈故障，尽量是通过书面或者微信的文字微信文字的方式进行一个诉求。书面来说呢，通常是可能大家都不会说现在再去写个信啊，发个律师函，这个不太现实
2: 啊，
3: 所以就建议大家还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文字，因为现在基本上都会加相关的销售或者售后
2: 沟通都是用微信，
3: 对，用微信或者客服都是通过微信客服啊这些去进行交流，这一个一定要保留好，不要只是通过打电话呀打语音啊，这些是完全没有留痕的。第三个，我们进店检修的时候，无论 4S 店是否查出了故障，都务必索要一个维修或者检测的一个工单。
2: 工单，
3: 对，这个应该都会有。但是有一些不规范的店呢，可能他就把没问题，你把车开走，他什么东西也不留给你，无论是否存在故障，都要让他把工单或者维修记录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把这个工单拿给您。如果里面车辆确实有问题，不能要认真看一下。不要让他在上面写一个检测无故障。
2: 哦，就是说我撇清这个关系了，你来检测我就没故障
3: 了。
2: 那到时候
3: 一拿出来，无故障，这个是有理也说不清的。第四，那自己和其他同款车对比试驾，我们可以在对比试驾的过程中呢，录制对比试车的一个视频，作为辅助参考的证据。但对比视频呢，驾驶视频呢是不能直接等同于我们的司法鉴定的，这个是没有一个司法效力，只是说作为一个参考。
2: 那如果我要有那个司法鉴定的报告，我只能通过第三方的检测机构，
3: 是的，
2: 去
3: 专业的检测机构，
2: 专业的检测机构来进行这个鉴定的报告了。咁呢个就只能够靠大家喺，因为依家其实 AI 或者系我哋搜索引擎啦，都好发达噶啦，你可以揾一揾，系嘛，有冇第三方嘅呢个机构可以帮你去进行一个检测嘅？检测咗之后呢份报告啦，其实系会有法律效力喺当中。
3: 对，相对法律效率会更高一点。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检测报告的钱，假如真的是检测有问题了，是不是要车主来出的？
3: 如果是检测有问题，对方对这个检测报告又不提出异议的话，检测的费用是由4S 店呢，或者是我们的厂家去承担的。
2: OK， 明白。
3: 然后第五呢，商家一直查不出问题，也不去处理，那我们可以向12315或者我们的消委会申请调解。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可以通过诉讼，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法律途径。
2: 最不想走的这个途径了。
3: 时间相对会久一些。
2: 不过佢嘅时间都比较长啦，
3: 也挺久了，
2: 他都22年拖到现在26年了，差不多4年的时间，可能他已经自适应了。
3: 应该是，
2: 应该他个人已经自适应了，感觉哎，可能就是这正常现象，他有一些抖动，哎，算了，都抖了这么多年了。
3: 其实一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解决，如果解决不了，那就立马诉讼。对，现在应该都出判决，都可以执行了。
2: 你看这4年时间呢，22年
3: 的
2: 车
3: 是的是的，不会那么久。
2: 好啦，嗱，呢一个咧就系嚟自我哋后台啊，江门嘅陈先生啊，佢嘅呢个问题啦。咁当然咧，亦都希望佢呢个问题咧得到咗一个妥善嘅解决啦。如果我哋咁多位朋友喺我哋平时用车或者喺我哋平时去呢一个购买车辆嘅时候咧，遇到有任何嘅烦心事嘅未解决到嘅事情啦，亦都欢迎关注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可以喺菜单栏当中揾到车主服务，然后点一点车友维权，用你个文字啦写低你嘅情况同埋诉求啦，咁我哋都会后续啦邀请我哋佛山伟恒律师事务所嘅你执业律师啦嚟同你进行一个好详细嘅法律嘅解答啊，希望帮你哋解决到大家嘅问题啊。OK， 咁我哋咧亦都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啦，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我哋嘅车友维权帮啊。

0: 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正一八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0: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即刻抢票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924号房，
5: 好啦，嚟到咗4点钟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嘅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啦，同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乐松，龙舟路嘅江川桥往伦滘，高赞大桥有施工啊，往容桂方向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系送水辉哥
7: 艾神啊！
9: 我系萧华坚，
10: 我系他爷，
11: 我系来多一份啊！
12: 我系朱柏姐姐，
13: 我系刘思贤。
1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7: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各位老友记，家阵喺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咧，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是今日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的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老友都可以安装。现在买车的话，很多品牌没有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的话，欲跌到几千元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如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是最重要是它安全嘛，内置15重的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在露天啊、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的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的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的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啊，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 ，Maxon 我哋嘅直播间啊。咁除咗你喺924听得到之外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 ，OK 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噶啦。咁直播间咧，除咗阿聪之外啦，仲有嚟自佛山伟恒律师事务所嘅陈律师，钱律师，您好。系啦，咁啲朋友仔咧就诶，陈律师啊，又上线咯。跟住咧，红哥仔咧就话：，哇，系啊，呢位律师好靓女啊，哇，呢位律师啊好靓女，又有靓女等等等等啊。咁大家咧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啦。即系我哋话陈律师，即系除咗系个外观颜值高之外啦，外形颜值高之外啦，其实佢啲专业能力啊，都喺业界当中得到咗好大嘅认可噶。咁多位系嘛，我哋睇翻啲内涵啊嘛，系咪？好啦，咁啊，陈律师。不好意思啊，我哋班朋友真係好有趣㗎，我哋班网友啊。咁啊，春满乾坤咧就话：，诶、哎，你好啊，美好律师啊，你好啊，咁啊，当然啦，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即系我哋讲喺汽车维权纠纷当中有啲咩疑难杂症嘅，咁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啦，又或者嚟到佛山家嘅呢个版面当中啊，我哋一齐嚟倾一倾偈嘅。咁当然啦，其实喺我哋后台咧，阿陈律师都话啦，寻晚我系睇下先，寻晚差唔多11点几啊，我唔怕同大家讲，寻晚差唔多11点几，我哋先搜罗咗系嘛，包括拎出咗一啲案例，咁我咧就谂住阿陈律师可能，去国庆去咗玩噶嘛，可能好早休息咗，我就先将啲案例啦放俾陈律师先。哇，陈律师复得几快啊！真的是，喂，你们平常是不是响应都是要这么迅速？可能我发上去那个文件就是3-4秒钟，你马上说收到。
3: 我们肯定是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回应。
2: 啊，最快的速度回应。咁我都见到即係你哋包括好多你哋去到现场啊，睇到你哋哇摆嗰啲资料搵啲资料、很多很多那些卷宗的案件的东西的。
3: 对，那有些同事已经5号开始已经慢慢的开始上班了。今天开庭的也很多。
2: 今天开庭也很多。
3: 对，一收假就开庭的，立马进入状态。
2: 是不是他好像积累了一些在我们过节之前那些案件，他就
3: 是的，他有先看法院的一个排期，他如果刚好排到今天，比如今天上午，那你可能到5号开始，你就要准备一下你的开庭了。
2: 那有没有说我要可能要跨市啊、跨省啊？
3: 也有，也有，就我们要出省呢，去其他省市去开庭的也很多。
2: 哦，也很多的，就没有说我在佛山执业，我就只能够接佛山的 case 的，
3: 是全国的。
2: 哦，全国的都行。好，咁啊，也都欢迎咁多位啦。嗱，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啊，律师你好啊，陈律师你好啊，系啦，即系讲完咗你好之后咧，其实大家咧都可以一齐嚟互动一下啦。包括你同阿陈律师讲下，陈律师话我国庆期间咧，我去咗甘肃系嘛，甘肃有啲咩好玩嘅地方，你都可以推荐俾阿陈律师噶嘛，系嘛，包括推荐俾我都好啊，等我能够保休，我去休假嗰阵时候都去甘肃去玩下啊嘛。好啦，咁啊，进入到我哋嘅车友维权帮先啦，继续睇一睇啦，我哋从案例去分析，从案例当中能唔能够保证到自己嘅权益先。
0: 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2: 好啦，陈律师，咁第二个案例咧，即系我寻晚啦11点几去揾你发出嚟嘅呢个案例啦，系东莞嘅。东莞的刘女士啊，咁话说啦，刘女士喺24年嗰阵时候咧，佢系使咗24万几去买咗一部啦新能源车嘅，咁去到

0: 2025年嘅五月份啊，即系上一年嘅五月份啦，佢开下车嘅途中咧，就突然之间弹出咗叫整车动力受限嘅警告，咁啊导致呢一架车系冇咗动力嘅，啊冇办法继续行驶嘅，咁佢就觉得存在呢个高速嘅失速呢个好重大嘅安全隐患啊。好啦，咁呢架车咧就送去 4S 店啦，检修咗好多次去处理过嘅，但系呢啲咁嘅故障咧，好似狗皮膏药咁啊，间歇性咁样复发噶，两年之间反复出现咗动力故障。咁啊，刘女士咧，佢都唔够胆开啊，就是这种情况，你还敢开吗？我就不敢开的了啊。
1: 两年挺久了。
0: 咁啊，向 4S 店咧提出咗退车嘅诉求。咁啊 ，4S 店咧就认为啦，诶、哎，呢啲故障啦，我哋修修缝缝补补就解决得到噶啦。啊，直接退车咧，呢个车损好大啊。咁啊，只系同意继续去检修。就拒絕咗佢退車退款啦。好啦，咁雙方咧僵持不下啦，啊傾唔掂數啊嚇。咁去到2026年嘅七月份，即係喺兩個零月之前啦，阿劉女士就向東莞嘅消委會提交咗呢個投訴嘅呢一個申請啦。去到咗八月份，消委會就進行咗調解啦。咁其實咧，從呢個案例當中，比如講，依家其實新能源車嘅呢個市場佔有量啊，市佔率啊，已經超過了六成的啦。
1: 對，應該是有六成。
0: 越來越多人，然後這種情況反覆維修無法根除，那麼車主能不能夠主張退車退款呢？這是老生常談。我記得秦律師，你上次來節目的時候也曾經說過這個問題了。
1: 是。
0: 但是他这个问题更恐怖，他是动力系统的故障，突然之间是没有动力，没办法行驶的。那么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咱们又应该如何的妥善的去处理呢？
1: 好的，对于刘女士发生的这个情况啊，确实非常的头痛哦。其实不管是他还是我们任何一个车主，你在已经大概有两年时间，
0: 是的，
1: 对，一直是这样的情况，其实他拖的实在是有点久了。我觉得如果一开始产生这样的故障或者是提示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呢去联系4S 店呢，或者相关的车辆维修应该去处理，不应该拖那么久。因为依据我们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的责任规定第24条，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我们三包是在有效期内，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达到法定的一个次数的话，消费者有权退换车辆。对于这个法定次数呢，我记得大概应该是每一条它不太一样，大概是两次左右。
0: 两次左右。
1: 对、
0: okay.
1: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刚刚所说的这个动力受限，它其实是属于直接威胁人身安全的严重性能故障。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动力受限了解有多少。动力受限本身呢，它可能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车辆出现了动力受限，说明它是，特别是我们电车肯定是它的发动机啊，不是，
0: 没有，那个
1: 电机或者我们的电池
0: 啊，
1: 这些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配件，是出现了一个问题的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即便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法律条文规定的一个次数，那故障它还是反复出现，让我们的消费者呢使用的一个丧失了一个安全使用信赖的话，消委会呢它是可以组织调解，并且去推动我们这个退车的处理。
0: 我觉得呢，他都算好彩的了。他如果说是在高速当中发生这个事情，你想一想，我们的限速是120公里，
1: 120公里。
0: 你如果真的是120公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失速的风险，你说对一些老司机啊，可能说，哎，我开车开了十几年的，我能够 handle， 我能够处理这种问题。但如果说我开了两年左右，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突发情况处置不那么妥当的话，真的是很极大的这个安全的风险存在的。哇，你看，如果是落雨的时候，
1: 本身地就滑，
0: 对啊，
1: 然后你又限速，后面的车辆如果相对比较多的情况下，非常危险，特别是女司机，
0: 啊，
1: 对，一碰到情况和。 可能瞬间慌了头，
0: 然后就说哎点算啊，还要望一下副驾，
1: 可能还踩一下油门，
0: 踩一下油门。就是怕他呢，就除了这个动力限速之外，会不会有一些，因为他们的电子电路太多了，有可能是你牵一发动全身，我说你这个可能是动力受限，会不会说我在制动当中也受限，
1: 也存在问题，
0: 那就大镬了，踩刹车也没有反应。

0: 咁就好大镬噶，
1: 非常危险。
0: 咁所以其实对于刘女士来讲嘅话，佢要准备好啲咩证据，系咪？对于我们很多人说，诶，证据链怎么完整啊？我跟你做节目做多了，我也知道怎么保证那个完整的证据链呢？
1: 是的，对，如果我们遇到这些突发的情况，它这些故障，我们怎么维权，这个是很重要。那怎么维权，最主要的是看我们的证据，因为所有的不管是我们的诉讼还是我们的调解，或者是你要去跟 4S 店呢去协商，都是以证据为先，口说无凭，对吧？那主要的核心证据包括哪些呢？第一，购车发票，这个是一定要保留的
0: 啊，这个肯定有的，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的三包凭证，还有每一次进店呢，进 4S 店正式维修的一个工单，对，刚刚我们也提到，一定要索要这个工单，还有我们仪表盘故障提示的照片、视频，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还是能做到，因为我自己碰到过几次，我也会立马拍照片，对，我可能会问我家人这啥意思，对，
0: 怎么出现了一个刺客的这个 logo，
1: 对，这是什么意思？或者用我们豆包了解一下，这个也可以，
0: 可以的，
1: 对，这个视频照片呢，这个还是要保留的，还有在出现故障之后，与我们 4S 店呢全部的一个沟通聊天的一个记录，不管是客服还是微信，这些记录一定要截图，或者是通过录屏这些保留下来，那经营者呢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能简单也能修就不退车去拒绝我们消费者合理的诉求，因为这个动力受限，刚刚我们宋少也说了，动力受限这个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像这种涉及到高速失速的一个故障呢，安全是第一位的，不能让消费者一直冒着风险开一台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动力的车。
0: 这其实最怕的就是他总是说着，哎，我觉得可能我维权的话比较麻烦呢，反正我听着 4S 店他怎么回复我，我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觉得，喂，整个诉讼流程走下来会不会又拖着我的车，可能又要放在 4S 店当中呢？大家怕麻烦呢。其实我也想问一下陈律师，即系其实喺成个我哋嘅取证又好啦，包括埋真系做到最后嗰步啦，得以而为之，佢真系要去诉讼嘅话咧，呢一个流程啊，其实佢系咪真系我哋想象当中咁复杂嘅咧？
1: 其实呢，这个流程对于不是做法律专业的人来说，确实想一想想头都大。这个因为术业有专攻嘛。这个流程其实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的复杂。不论你是说去跟协商，还是最后去走到诉讼的阶段，你保留证据这一环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一环是一定要做到的。当你保留了证据之后，很多人抱着一定的幻想说，我可以跟 4S 店沟通，好，最后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并不必然，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沟通的非常的流畅，但是一出现问题了，因为决定的并不是跟你沟通的人，他要上报，要由公司去决定，这些随时有可能翻脸的，所以你保留了证据之后，如果沟通不了，那我们可以通过诉讼，并且现在法院很多对于这些小额的诉讼，我们是有素材，或者是通过小额诉讼去进行的，这些素材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0: 明白了，就好像我们那些快处快赔的这个，
1: 对对对，
0: 我们理解的话，
1: 因为它法律规定它的那一个审限会相对要短一些。很多人呢是觉得麻烦，然后就一直拖，就像前面我们两个案例，其实都拖了好几年了。
0: 那个江门的陈先生都拖了
1: 四年
0: 时间了，都没有处
1: 理。第二个也拖了2年，如果是最后通过诉讼，这些事情呢早就可以解决了。并不要想的这么的复杂。
0: 系啦，即系反正可能我哋唔系法律嘅专业人士啦，我哋想象真系好麻烦啊！包括咧，陈律师可能过到嚟，哇乜聪，你依家喺你面前有3部电脑加咗1部手机，你系点样可以3头6臂操作呢3部电脑加呢部手机嘅咧？呢啲就叫术业有专攻。其实有问题唔怕噶，即系我哋唔能够讲话我哋工作又好啊，生活又好啊，哇一帆风顺啊，遇到问题咁咪解决问题咯。
1: 我们积极解决问题。
0: 好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嗱，如果你真系遇到咗，比如讲我哋购车嘅烦心事啦，用车嘅烦心事，感觉上啊投诉无门嘅，维权无门嘅，都可以喺我哋嘅车友维权帮当中留低你嘅情况同埋诉求啊，可以关注翻 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在菜单栏车主服务当中找到车友维权，用文字的形式写一写你的情况，只要是熟

0: 实嘅、客观嘅呢啲诉求啦，我哋都会喺后续嘅节目当中啦，有请我哋嘅专业律师团队啦，同大家一一进行解答。如果你话你唔想将你个案例曝光喺媒体当中嘅，咁我哋嘅律师团队咧，亦都会喺线下咧，通过电话联系你，俾到相应嘅法律嘅援助啦，法律嘅呢个咨询意见，俾到我哋咁多位啊。好，跟住落嚟揸紧时间啦，最后一个案例啊，嗱呢一个案例咧，就系、是、嚟自我哋嘅啊江苏啊，呢、這个江苏嘅小孙啊，阿小孙咧就讲我二手车嘅案例嚟噶，佢喺2025年啊使咗20几万买咗一部二手嘅轿车啊，新能源车嚟嘅，咁啊车管所咧已经完成晒正常嘅过户嘅登记啦，咁但系咧过咗户之后。佢就发现啦，喂，呢一架车前期经济纠纷，车机 A P P 嘅主账号啦，冇办法解绑同埋变更。咁啊，厂家咧就话啦，喂，原本账号持有人啦，有咩远程锁车啊、断电风险啊，呢啲权益咧，全部都无法使用嘅。咁啊，阿孙先生咧就要求啦，二手车行解除翻合同，退存款。车行就话唔得。喂，你呢架车可以正常咁开行驶啦 ，APP 账号咧附加嘅娱乐功能嚟嘅啫，唔属于产品嘅缺陷，拒绝退赔。好啦，咁啊，陈律师就要请教下你啦。车管所完成晒过户，系咪就等于啦呢一架车嘅全部权益转移咧？咁啊，除咗车况之外，我哋仲应该检查啲乜嘢地方啊？
1: 嗯。现在呢，新能源车刚我们也聊到了，现大概是占了60%左右，特别是我们南方的城市，新能源车特别多。这几年我在路上看到的，真的大部分都是新买的新能源车了。
0: 然后你身边的朋友可能都买了。
1: 对，我家自己家的都换成了新能源。那对于这个新能源车，跟我们的传统车辆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0: 嗯，
1: 它不仅仅是有我们的机械硬件。
0: 嗯。
1: 应该每个人有新能源车的应该都有一个车机账号
0: APP
1: 对、APP 这个非常方便，因为没有带，现在我就不用带车钥匙、因为手机你是随身携带的嘛、只要有手机你就能去开车，所以我们的那个车架账号包括我们的智能权限，其实就是这台手机、它就是一把钥匙。
0: 对、
1: 你说这个钥匙难道不重要吗？
0: 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呢很烦人的一点是什么呢，即是你遇到一些信号不是那么好的情况咧，他就被你罚站了。哎呀，就连不上了。怎么按？怎么按那个门都开不了的哈、所以有些卡片锁匙、卡片钥匙也是这样子的，他就解决了。我信号不好，我就嘟一下，
1: 对，
0: 就开的哈。
1: 对
0: ，OK， 咁啊，讲翻呢个呢件事先。OK，
1: 对，其实两个都可以。对啊、这个所有我们的车机账号还有我们的智能权限呢，它其实都属于车辆核心的使用价值的。二手车商呢，作为专业的一个经营者，他出售之前必须有义务去核查这个有没有抵押、还有我们的这个账号权限的状态、是否可以解除，然后重新捆绑我们新的车主、虽然在车管所我们是完成了一个车辆的过户，这个仅此只是一个不动一个动产的一个过户、但是账号它无法改变，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风险。就像它是一把钥匙，
0: 对
1: 啊、你不能把钥匙随意交给你家人之包括你和你家人之外的人。这个如果我们的二手车商呢没有把这一个账号解决或者处理掉的话，它属于一个重大的交付的一个瑕疵。它是构成一个根本违约的。
0: 秦律师，你说他不知道这个账号权限，我就不信了。
1: 是的，
0: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那他收这台车的时候，他总要会开锁的吧？
1: 对
0: 吧？那你不可能每次我都拿着卡片钥匙就问你，哎，秦律师，你的车卖了我，那你的账号的情况归属是不是归属到我二手车商当中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事前作为二手车商，他肯定是知道就存在这个账号权限还没有转移的这个过程的。
1: 是的，因为我们的账号这个权限有一些品牌的车辆呢，它是可以通过后台的，就是我们这个后台 APP 或者我们那个所谓的智能权限、可以看到车辆现处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定位，
0: 对，
1: 还有它是否在行驶过程、这些其实都属于一个个人的一个隐私，
0: 行程都可以查看呢、
1: 是的，
0: 你今天跑了多少公里啊，你的这个能耗是多少啊、你去过什么地方啊，还有一个副账号啊，
1: 对，
0: 就副驾号查一下，主驾号你去哪里了都可以啊。
1: 所以说呢，我们车管所呢，它对于这个机动车的过户，它不等同于我们现在新能源车辆数字账号权益的一个同步的过户。
0: 嗯，
1: 大家买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个账号是否还绑定着原车主，或者是说其他的第三方，这个涉及到个人一个隐私或者财产的一个安全的。
0: 嗯，好。
1: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先去协商去解决。
0: 嗯
1: 啊，如果实在就像我们刚刚说，实在
0: 不行
1: 那一定要
0: 搞不定，谈不
1: 妥，去法院吧。
0: 啊，去法院吧，
1: 去法院维权。还有我们的人民法院。
0: 啊，人民法院。哎，其实好像这种操作的话，我不需要去到什么中级法院之类的吧？
1: 不需要，不需要，这个我们基层法院就可以
0: 就可以的
1: 了，
0: 即系唔好谂得咁复杂啊！基层法院真系对于专业嘅律师嚟讲嘅话，只要你嘅证据链系完整嘅、完整的、基本上这个胜诉都很大，因为这个摆到明就是二手车商他自身的问题了。
1: 自身的问题，大家可以积极解决。
0: 嗯 ，OK， 好，咁啊，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车友维权帮啊，一直都希望帮到大家嘅。咁而每一次咧，我哋会邀请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律师天团代表啦，系嚟到直播间当中啊。今日好感谢我哋伟恒律师事务所嘅钱律师来到直播间当中。
1: 谢谢聪少，也亲切大家。
0: 好，谢谢大家。咁啊，期待啦，下一次继续同阿陈律师一齐做节目啦。多谢陈律师，我哋下次再见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同车时代啊。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九二四路况，
2: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海白路金融隧道往罗村系有事故，布紧慢镜啊，途经车辆啦，请注意减速避让。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都系行驶布慢当中。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乐松，龙洲路嘅江村桥往伦交，高赞大桥系有施工往容桂啊，亦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下啦。而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都系咪咪摸摸。好啦，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晴到多云啊，偏北风系两级，气温系26到30度，相对湿度35%到55%啊。

0: 报。
1: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若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同埋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这个规定執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跟我吐槽说年审好头痕，听完好麻烦。比如说为了去审车特登要跟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2-3个钟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部车的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不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4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5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童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换，极速飞驰。
2: 好啦，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啊，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啦。除咗924你可以听到啊，都可以嚟到微信视频直播间，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 ，OK， 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噶啦。咁啊，今日直播间当中咧，亦都系我哋讲叫做人员真系好多啊，咁包括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啲嘉宾咧，啊有一位新嘉宾啊，阿 Paco 咧今日就唔得闲过嚟啊。咁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我先请佢去自我介绍下先，因为佢平时咧做惯啲都系上千万啊，上百万啊，上落嘅啊嗰啲咁嘅单噶，呢位兄弟，你好，请自我介绍下先啦。
3: 好，大家好，各位老友大家好啊，我系黄星，大家叫我星就得啦。咁平时都系同啲车友吹下水啊，今次上嚟节目咧。就当大家同大家饮杯茶倾下偈嘅，咁我主要做呢个就系、南辉轻改，即系车辆升级啦，
2: 系，
3: 仲有就系汽车膜同埋一个建筑家居膜板块嘅，都响呢个佛山本地嘅团队嚟嘅，所以嘅话、今次借住呢个机会咧，同大家介绍下关于轻改呢方面嘅一个业务，阵间慢慢倾。
2: 慢慢倾系嘛，嗱，我叫佢星爷啦吓，大家叫星爷咧，总系能够拉近少少亲切感嘅。咁啊，当然咧，我都想问下星爷先啊，点解我哋南庄车展，我哋搞咗四日啦，我啊见你哋啦，南辉轻改嗰度系带咗成十几廿套拎过嚟嘅，包括咧仲有一部你哋老细嗰部 L 九啊，摆咗喺度做展车咁样show quality 啊嘛 ，show show 踏板又好啦，系嘛 ，show show 啲地板啊等等，咁你又去边度射网啊？
3: 我国庆咧都忙住系出去，主要系做一个施工，即系去好多业主屋企或者系公司嗰度咧做一个建筑家居膜嘅。施工嘅铺贴嘅大师傅团队过去，冇错，
2: 即系你唔系偷鸡嘅，
3: 我唔系偷鸡，你唔系偷鸡嘅，生意好啊，国庆，
2: 生意好，不过都系咁嘅，我发觉好多人咧都系趁住呢个长假期间咧去出手啊，包括我话好似南庄车展就四日时间啦，佢嘅成交系超过咗三个亿嘅，
3: 哇，
2: 超过三个亿嘅，
3: 好犀利，
2: 成交啊，你谂下真系真叠加，你去到最高有成4000蚊嘅呢一个车险补贴，
3: 系啊，我听讲今次南庄嘅补贴系好高
2: 啊！真碟价，真碟价，
3: 真的，
2: 真碟价，
3: 对对，真三次真就是非常的真、
2: 真系真系坚坚过咩咁啊？
3: 坚过阿坚，
2: 坚过阿坚啊！咁啊，啲朋友咧就话：喂，得吓港屋啊！我都啱听，我想买屋喎，咁啊，我哋买屋咧，我哋放喺后话当中先啦。我哋先讲讲同车有关嘅，好唔好？咁喺讲起汽车嘅话咧，我唔知道我哋阿星爷啦，因为星爷第一次嚟到直播间啊，即系我哋例牌都会讲下嘅。其实星爷对于汽车咧，你个人嘅需求，包括你对于汽车，其实你自己会睇重啲咩地方、咩方面呢？
3: 我系以前经常出差嘅，咁首先就系一个舒适性先。
2: 舒适性
3: 系啦，
2: 好坐嘅，
3: 冇错。仲有电车就系我都开电车续航啦，
2: 系续航。
3: 仲有就系、空间感，因为比如话我出差，我可以喺车上面瞓，可能仲有个副驾或者女王副驾，我可以有脚托嘅，会舒服啲，瞓得会舒服啲。包括后尾箱，你远行嘅话，可能可以

0: 有个软垫坐喺上面瞓觉，瞓埋我都唔使去酒店啦。咁样，
1: 哇！我真系可以诶咁样讲，你有冇发觉今年咧系所谓嘅中国藏车嘅元年啊？
0: 冇错，我今年觉得系好夸张。你小米嗰下真系
1: 中国藏车元年嚟嘅。即系如果你呢部车你唔能够扮低第二排啦，形成一个纯平嘅空间嘅话，你都唔好意思讲你部车系叫大五座或者大六座嘅 SUV。
0: 冇错，呢个系已经系标配啦，最低嘅限度一定要打低第二排，纯平嘅，唔可以有角度添啊。
1: 啊，咁啊，头先阿星爷咧讲到佢坐到第二排咁啦，系咪即系变相地话？咦，我有专门嘅司机嚟帮我开车。我出差嘅时候，我坐第二排啊！
0: 唔系，我有时就系出去咁样话远行啊，等等，或者系同我太太出去玩啊，咁样我哋都因为有少少洁癖，都系自己车上边咁样生活系，即系喺瞓觉可能会更加舒适啲咯。又睇下电视，有电视睇噶嘛？依家新能车，
1: 喂，我觉得咁啊，你不如咧考虑一下房车啊！我哋嗰个房车嘅兄弟，嗰车展之前。佢上嚟直播间，其实真系唔会话特别乸嚟啊！可能啲话，哇，你改啲咩水电系统啊、生活系统好贵哇，充50,000+。
0: 其实我了解装唔算贵嘅，呢、个真系比以前嘅改车其实系好低成本嘅，同埋实用性更加高。
1: 啊，冇错啦，即系你话你要唔要洗手间呢个另计啊？因为洗手间你要倒嗰啲，
0: 系啊，
1: 即系比较麻烦啲
0: 嗰啲嘢，
1: 系排污比较麻烦啲。你话如果你真系纯粹为咗瞓觉嘅，你去到啲房车营地啊，去到啲服务区当中啊，系咪露营啊？哇，依家几兴露营啊，搭个帐篷出嚟，
0: 冇错，拉个支架出嚟，
1: 拉个支架出嚟，
0: 仔饮下咖啡系嘛？
1: 哇，几他条啊！
0: 而且又出片嘛。情绪价值嘛，
1: 情绪价值俾到位，即系好似嗰啲我哋讲，好似啲叔叔阿姨咁啦，凑九宫格嘅呢个朋友圈咧，一定要够九宫格，
0: 冇错啦。
1: 啊，你好似得八张相，呢个四张相咁样咧，唔够厚，
0: 舒服
1: 嘅佢，一定要凑够九宫格，呢就系情绪价值啦。咁当然咧，讲到情绪价值咧，我哋都讲翻实用价值先啦。头先阿星爷就话啦，好似藏车咁好方便啦，咁但系同时咧，我谂起一样嘢，即系依家讲到咁多嘅咩主机厂或者系佢哋啲车企咧，创造出嚟嘅需求，我哋系咪真系咁需要咧？但系有一样嘢，我觉得对于即系屋企有老人家噶，或者系屋企有小朋友嘅，有一个真系几实用嘅。我觉得系踏板，
0: 冇错，踏板系绝对实用嘅呢、
1: 這个。我觉得系踏板，
0: 系啦。
1: 包括我哋喺嗰个男装车展上边啲朋友仔都会围住，好似南辉轻改嗰度睇嗰个踏板咁样。
0: 踏板，
1: 其实啲踏板咧。我倒系觉得有个少少嘅建议吓，即系啲款式其实佢能唔能够有啲多啲创新咧？即系啲造型上边啊。
0: 首先踏板系一个实用为主嘅先，
1: 系呢个当然。
0: 咁但系话要再喺上边再落啲功夫，再做啲造型嘅话，咁呢个话肯定系会嘅。我哋都会同主机厂去讲翻。咁但系佢哋首先都系爱嚟俾人踩嘅，好多人都唔会用认真去望啊嘛。
1: 俾人踩嘅，
0: 冇错啦。
1: 咁踏板你话踩嘅，有冇啲承重当中嘅要求嘅？即系承重啊！踏板嘅话，我最高可以踏，
0: 好似系200-300公斤都冇问题嘅，几个人踩上去都冇问题嘅。呢个对于支架要求嘅话，其实系好高下嘅。
1: 嗯，
0: 一般嘅话，而家即系市场上边主流嘅啲产品咧，基本上都可以达标噶啦。
1: 嗯 ，OK， 好。嗱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咧，都有啲朋友仔就话啦，你讲屋啊，我都啱听啊。跟住咧，有啲人就话，讲车都啱听啊。反正车同埋屋咧都不分家噶啦。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啦，阿聪，你可唔可以讲下长城嘅车啊？掉头嚟搞咗个长城嘅刹架帮。喂，刹架帮我哋一早讲咗有长城嘅刹架帮噶啦。不过咧，我哋依家刹架咧就刹翻啲。我哋讲汽车后市场嘅产品啦，特别系好似实用性比较高啲嘅咩踏板啲产品，跟住除咗踏板咧，上个礼拜喺后台我收到咗有5位老友嘅，佢问到我嘅问题，佢话：聪少，可唔可以即系我依家提咗车啊？佢提咗车之后咧就话，好似啲地板咁啊，喂，地板嘅改装，嗱，你谂下，斯柯纳、塞纳嘅，格瑞维亚嘅，
0: 冇错，
1: 啲朋友点做咧？我买个最低配翻嚟。
0: 嗯，
1: 咁真係比较斋嘅吓，
0: 慢慢改囉。
1: 慢慢改真係比较斋嘅。但一讲到呢啲 MPV 呢，其实好多人就好似阿星爷头先讲嘅咩情绪价值啦，佢哋想个地板靓仔啲嘅。
0: 嗯，冇错。
1: 即係我唔知道地板当中你哋如果做嘅话可以係 即係點樣雕龍雕鳳雕啲靚地板出嚟咧？有咩選擇？
0: 地板咧，其實佢工藝主要係兩種，一個咧就係一個係 UI 噴圖嘅，咁佢花式比較多，有木紋啊，有岩板啊，金屬啊。

0: 噴黑嘅，仲有一種咧，其實佢更加耐用嘅就係壓住嘅，咁但係佢花色咧可能就冇咁多，但係佢質量會更襟用。UV 嘅話噴塗咧，佢會有一個老化時間，佢氧化顏色會淺嘅，摩擦得多咧係唔襟嘅。但係啱先講嘅情緒價值咧，咁你肯定 UV 呢方面肯定要比較多，因為佢花色任你揀，
1: 好多好多款係嘛？
0: 冇錯，可以搭配你車內嘅任何內飾，你可以搞個情景間，星空頂下邊又再星空，你好似嚟個宇宙咁樣。
1: 哦，係啦，即係可以不同嘅色彩喎。我今年可能覺得我中意啲莫蘭迪嘅配色，啊，呢個莫蘭迪先，
0: 冇錯。
1: 啊，出年咧我中意啲張揚啲嘅，係嘛？黑橙嘅配色，
0: 係啦係啦，
1: 又得。
0: 冇错
1: 啊，贵唔贵？
0: 依家唔贵，其实都已经系好成熟嘅产品啦。你搭配到系啦，
1: 咁如果大家咧有啲咩问题，包括头先讲到，无论汽车踏板又好啊，无论啲咩地板改装都好啊，你可以先加我微信先，你加我微信先，到时候咧我会拉翻一个服务群俾大家嘅，
0: 冇错啦。
1: 然后咧我会拉埋阿星爷喺我哋嘅服务群当中，再逐一回复你哋问题啊。
0: V I P 解答
1: 喺微信，搜索。FM 924-38，FM 924-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咗之后咧，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跟住就拉大家入去我哋嘅粉丝群当中啊。好啦，先睇睇呢位朋友仔已经喺我哋直播间会问到一个咧，就系话，呢个喺奥德赛嘅车主，佢问你屋企有小朋友嘅。如果车门开咗一半，或者小朋友忽然之间伸手开门，个踏板会唔会伸出嚟夹到人呢？阿星爷，呢个安全问题嚟嘅。
0: 咁我嚟解答一下啦。啱先，首先就系呢位听众咧，佢嘅呢个担心好合理嘅。之前都好多车主会问嘅。其实咧，正规嘅踏板咧系有一个智能防夹嘅一个感应嘅。但你如果系感应到一个阻力咧，佢就即刻停低嘅。
1: 系。
0: 再慢慢缩翻去。我系唔会夹硬夹住你嘅，所以呢个担心咧唔使担，即系呢个顾虑咧唔使担心。第二，而且呢个踏板咧仲系同个车门开关嘅信号啊，系同步嘅，即系话车开到一半啦，通常个踏板咧都会伸出嚟噶啦。但系呢个防夹系统咧，佢主要系睇住有冇障碍物，就算个小朋友突然伸手咧，佢都可以话伸出嚟，就系话防止夹伤嘅，所以你唔使担心嘅呢个。
1: 即系感应得到嘅，
0: 感应到嘅。
1: 你有冇试过先？
0: 試過啦，之前我都驚㗎，即係我第一次有產品返嚟咁樣伸隻腳試一試啦，包括我哋啲主播各方面都去試過，有市民睇到嘅都。
1: OK， 咁可以睇到
0: 㗎。
1: 咁仲有呢，就係話啦，有啲人問你哋如果真係佢想去施工個門店啊，有啲咩門店嘅地址可以選擇㗎？
0: 我哋呢边都有好多门店嘅，咁啊，你可以首先喺大良桂畔里嗰边啦，有我南方轻轨啦，乐松呢边都有嘅，
1: 系
0: 甚至喺我哋盐埔啊、桂城啊。南庄啊、西潮啊、狮山都有我哋嘅呢啲门店嘅，到时后台或者问问阿聪哥，咁我哋就近安排就得噶啦。
1: 好，咁阿芬姐你唔使担心啊，科技系帮到你手嘅。咁但系你小朋友都唔好成日喺车门边玩啊，因为我见到有啲小朋友只个电襟门啊，真系夹亲噶，
0: 真系会噶。
1: 伸个手，其实电襟门咧，佢可能啲手指太幼啊，感应唔到就会夹落去，夹肿咗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噶吓。跟住呢位阿辉哥，佢话我开紧 ID。四嘅，即系比如讲，好似啲沿海城市咁计啦，空气好潮湿噶嘛，咁好似北方咁，又话会有啲咩溶雪啊、盐啊咁样样啦，即系呢啲踏板嘅支架同埋电机嘅插头咧，会唔会好容易生锈同埋腐蚀嘅？阿星爷呢个问题，
0: 阿辉哥呢个问题咧，其实好实际嘅。正规嘅踏板咧，呢个支架通常系铝合金一体嘅压铸嚟嘅，咁本身佢嘅一个防锈嘅功能咧已经好好噶啦。跟住个电机嘅插头咧，仲有一个防水防尘嘅等级嘅。正常嘅潮湿咧，同埋溶雪啊、溶盐，即系盐雪盐呢种情况咧，系唔会即时搞坏嘅。不过如果你经常行呢啲，譬如啱先讲嘅溶雪啊、盐碱路段啊等等嘅话咧，咁建议你每次洗车嘅时候咧，用水再冲一冲嗰个支架同埋嗰个插头，因为它本来有防水防尘等级的，冲走啲盐分，咁我咁样咧就会可以延长呢个使用嘅寿命嘅。
1: 南方地区我估计都系遇到雨水嘅天气会多啲啦，梅雨天气比较多啲，
0: 冲洗啊，或者可能海边啊，你潮汕啊等等啊，阳江啊、湛江都行。行海啊，去赶海啊，嗰啲就你就去早做呢啲处理咯。
1: 喂，咁呢一种好似讲到啲踏板咁样样啦，佢系咪即系会有固定嘅呢个安装位置噶？
0: 有
1: 会唔会
0: 打
1: 咗个窿，你夹硬整个窿咁样？
0: 有预留位噶，全部而家都系会知道嘅，因为本来你喺度选配就有踏板噶啦嘛。咁佢肯定系有预留空位俾你嘅。系啦。
1: 咁但系你选配啲踏板就即系贵。

0: 系咯，
1: 咁你车机厂嘅话晒完佢两个字嘅话，肯定呢个品牌溢价唔低噶啦，系咪先？
0: 嗱，咁如果即系话好似喺南辉轻改咁，我哋做呢个踏板嘅改装啦，简单嚟计啦，有啲咩车型先？我起码我想知道有啲咩车型可以改得到？
1: 理想啦、小鹏啦，仲有你平时见到嘅好多嘅车型，譬如话你油车啊等等呢啲，我哋都可以跟住配套到嘅。咁依家都逐步去话响未来啊，甚至系小米啊等等其他呢啲华为呢啲比较专嘅车型，我哋都喺度倾紧嘅。
0: 嗯嗯，
1: 系啦系啦
0: 系啦。嗱，即系我哋油车嚟计，格瑞维亚、China， 跟住 RAV4 荣放、豪影呢啲车装。都冇问题，
1: 都冇问题，好成熟噶啦呢啲，其实就
0: 有冇啲咩案例可以睇睇先，即系睇到咩样嘅嘛，起码
1: 案例啊，
0: 加微信，
1: 加微信咯，搵阿聪哥咯，到时我哋拉群可以发俾你睇噶，你咩车型讲声俾阿聪哥听，我哋即时发案例俾你睇睇。
0: 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你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搵到阿聪个微信先，到时候直播结束，我会通过晒大家好友申请，然后拉阿星爷一齐入去群嗰度，慢慢啲案例你发，大把案例，
1: 冇错冇错，
0: 太多案例可以发到俾大家，
1: 你睇唔晒，
0: 你睇唔晒。好，今日而讲到咧，有啲老友记问到价格。揦唔揦嚟
1: 嘅，改踏板，
0: 我就知道啦。我先讲讲个对比先啊。你去到选配嗰度，可能8000蚊走唔到鸡啦吧？
1: 肯定系啦。你喺个 A P P 上边一睇就睇得出噶啦。
0: 走唔甩鸡啦吧？好，咁然后你哋
1: 咁嘅话咧，我哋今日咧，今日电动踏板咧，大家听好啦啊。今日电动踏板一个听友价咧系1980嘅，我哋原价咧系3960嘅。首先是比198的订金呢锁定我这个名额。再装好之后呢再比埋尾款1782。
0: 是。
1: 每日头三位经通过这个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预约的话，我们还送599的前挡太阳膜。记住入去汽车升级找电动踏板。
0: 是啦。不 OK 的啦，找个电动踏板。反正1980蚊
1: 送太阳膜，所以尽快把握啊！
0: 前三位朋友就送埋个前挡太阳膜嘅。OK， 好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啦。除咗你喺924呢个大气电波可以收听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系就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啦。咁亦都可以同南辉轻改嘅星爷啦一齐进行沟通嘅。好啦，咁星爷，我唔知道真系去到你哋门店嘅话咧，除去咗我哋讲即系。好似电动踏板咁啦，你话有不同嘅车，可能市面上边90%左右嘅，都能够装得到嘅。咁如果系讲到即系啲以前已经有咗固定踏板嘅，即系出厂已经有固定踏板嘅话，我拆咗个固定踏板，装电动踏板，佢有冇原厂嘅孔位俾到我噶？
1: 依家系咁样嘅，有好多嘅连接件咧，就系话啱先你提及问题，百货应百客。咁你有需求嘅话，我哋呢边都肯定有对应嘅解决方案俾到你嘅。系啦。
0: OK， 咁啊，仲有一位系阿梁生，梁生开叉 T 六噶。佢话啦，我系有呢个迎宾灯嘅，同埋照地灯。佢系惊装咗踏板啲灯光会唔会有冲突嘅，或者咧接线会唔会搞乱晒原车嘅灯光？
1: 梁生
0: 系嘛？梁生
1: 呢个问题咧，之前都有好几个车主问过嘅，好细致啊呢个担心。咁正规品牌嘅电动踏板咧，系专车专用、无损对插嘅线束嚟嘅。咁系唔会剪原车线，亦都唔会干扰原车嘅一个迎宾灯嘅。踏板自己嘅灯带系独立控制嘅。咁同原车灯咧系可以并存嘅。如果安装正确咧，开门嗰阵咧，原车灯还原车灯搭。那个叫踏板灯呢就是踏板灯咁样是不会打胶的。
0: 咁呢个執保嘅话大概做到几长度时间執保嘅时间踏板嘅執保时间。
1: 執保时间呢就大概是五年左右嘅。
0: 五年嘅时间啦，所以呢就话唔会打胶㗎，唔使担心。跟住有位周师奶，佢话佢开文界 M9,会翻 4S 店保养，咁我想问一问啦，装咗踏板之后上升降机或者换胎嗰阵，师傅会唔会顶错位顶到佢个踏板支架呢？呢个就好实际嘅问题啦嘛。
1: 好实际嘅问题啊，周太，正规安装咧系用原车嘅预留孔位嚟嘅，系唔会影响原车嗰个千斤顶嗰个支点嘅。咁上升机嗰阵咧，师傅会按照原车嘅支点去顶佢就得噶啦，唔好顶嗰个踏板嗰个支架。 如果唔放心咧，你交车俾嗰个师傅嘅时候咧，就提提佢，话俾佢听嗱，呢个支点位置，日后咧保养同埋个甚至系补胎嘅情况下咧，你都同佢讲一讲，就问题不大噶啦。
0: 反正个踏板佢唔会影响到你顶嗰个上升机嘅嗰位置嘅，
1: 那
0: 个
1: 位系唔会影响。
0: 咁啊冇理由话装咗踏板之后，我连个千斤顶我都顶唔到，换唔到胎。
1: 其他嘢咧保养点保养咧，系咪先？
0: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嚟到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又或者系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噶，我哋会先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同车时代啊。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博峰、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

0: 利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中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1: 九二四路况。
2: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万象天地周边啦，文华路、彩虹路车多缓慢。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双向，海北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高赞大桥有施工，往容桂方向都是咪咪摸摸。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系送水辉哥，
7: 太神啦！
8: 我系萧华坚，
9: 我系他爷，
10: 我系来多一份啊！
11: 我系猪扒姐姐，
12: 我系刘思贤。
1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5: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3: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4: 各位九二四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若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咧，每年都要翻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咧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咧，更加每年都要审添。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九二四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翻嗰部车翻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咧，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15: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竞走，热闹非凡，再炮剑河山林。

0: 敢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欢迎大家再一次 mark 实我哋嘅直播，除咗924听到啦，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直播间当中啊！喂，头先咧睇到啲人白拎白烂咁喺度发啲好友申请啊！放心放心，等阵直播结束咗之后啦，阿聪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跟住啦，你话对于阿星爷啦，头先讲到嘅呢啲，无论改你嘅汽车嘅地板又好啊，改你啲汽车踏板都好有问题嘅，咁我等阵都会拉翻一个服务群俾大家，等我同星爷倾倾偈先。喂，星爷你好，
3: 你好
2: 啊，星爷，星爷头先话想邀请大家一齐过去佢门店嗰度饮啖茶，食个包啊，因为佢门店隔篱咧就系一个酒楼嚟嘅，
3: 丽苑，冇错，
2: 丽苑啊，喺乐松嗰边，唔系即系离我哋新闻中心都比较近嘅，喺中欧电商城嗰边，
3: 冇错冇错。
2: 哇，咁我想知道即系去到你哋门店啦，去真系比如讲我哋贴膜又好啊，比如讲我哋讲嘅呢啲轮拎改装啊、踏板都好啦，其实佢会针对翻啲点样用嘅客群咧，即系老友嘅需求点啊，痛点喺边度咧？
3: 首先咁你系有需求先会嚟到我哋门店噶，咁问到嘅话，我哋首先系按你个需求提出专业嘅一个解决方案，同埋同你体验，亦都有现场嘅样板啊、产品啊，同埋体验嘅道具俾你 feel 到嘅。
2: 嗯，
3: 系啦。咁如果系解决呢个问题之后，我哋再评估呢台车有边啲可以升级，俾到相关嘅建议你，亦都可以报价俾你去参考一下。
2: 嗯，
3: 跟住亦都有案例俾佢睇，嗱，星城系咁靓嘅，有咩等等嘅。咁呢个时候你就按返自己嘅需求各方面提出，咁样话再讲下价啦。咁你如果话同阿聪哥好熟嘅，咁我肯定又俾更加大嘅折扣你啦。
2: 又再一位系嘛？
3: 错啦，
2: 呢个彩蛋嚟嘅。我头先都冇听佢讲话，报我哋个名会再有优惠，我仲未听到。有冇啲咩彩蛋系去到现场咧，可以同你慢慢摸一摸咧？
3: 你踏板啊？地板啊、包围啊、车拎啊，各方面包括我哋嘅防晒隔热膜啊，各方面都有好好大优惠，比我哋日常门店嘅优惠可能仲优惠嘅，呢个放心。
2: 好啦，讲翻先，因为我知道你哋系除咗踏板之外咧，仲会改拎嘅。一讲到改拎咧，我就真系好似中意波鞋嗰啲人咁啦，睇下嗰个拎够唔够大只先系嘛，啲颜色够唔够 sharp 少少先，即系同你成部车嘅气质咧。是比较搭配的。
3: 嗯，冇错。
2: 因为你睇到有啲车可能车身比较长嘅，咁住个拎呢可能16寸啦、15寸左右啦，就唔系好协调。
3: 係啦，冇错冇错。
2: 怎么协调？
3: 冇错。
2: 咁但係一讲到改拎呢，大家就话啦，啲拎越大越靓仔。係咪我改到20寸嘅拎。即係呢啲会唔会系我哋大家可能普遍都会存在嘅一啲误区。
3: 呢个系嘅，好多人都话一定要配大拎啊、阔拎啊等等嘅，但系呢个要根据翻你嘅车啊等等各方面嘅功能啊、排量啊、扭距去做一个更加专业嘅方案俾到你，唔系话改越大越好嘅。
2: 改如果我真系越大越好嘅话，佢会导致啲咩问题产生？
3: 能耗啦，
2: 系，
3: 刹车啦，
2: 系。
3: 包括可能你要重新调整翻入边嘅参数啦，等等嘅都会有影响嘅，所以呢个需要更加专业嘅人去帮你俾到专业嘅方案你。
2: 嗱，好似呢个阿森啦，系 Model Y 嘅车主，佢都系问翻呢个问题。佢话佢想换啲轻量化嘅轮拎，但系想问下实际揸落加速同埋能耗会唔会有比较明显嘅变化？呢个问题。
3: 阿森呢个问题呢其实就好务实嘅。轻量化嘅拎呢係减咗个往下重量嘅。咁起步反应呢係会爽啲嘅。尤其电车嘅扭距呢係大嘅。咁感觉更加明显嘅。能耗方面呢如果保持原厂嘅胎阔啊。咁通常唔会差好远嘅。甚至可能会悭少少嘅电。但係如果你换阔胎啱先讲嘅阻力会大咗。能耗即係耗电会就会升咗。所以想加速爽又唔想耗电呢咁你都系保持返原厂嘅一个胎阔揀轻量化嘅旋压嘅一个款式。
2: 旋压嘅款式。
3: 係啦係啦。
2: 咁同你即係你话能耗呢家嘢呢当然同拎嘅轻量化呢至关重要嘅。仲有一个啦你睇睇你嘅胎压啦。因为其实电车啲胎压啦比起我哋以前开油车嗰陣时嗰啲胎压会高啲。
3: 冇错佢重㗎嘛。
2: 佢重啲会高啲㗎。咁同埋可能去到 2.9 左右。你睇睇个名牌。就喺你驾驶位嘅 A 柱啊 B 柱下边，
3: 系啦，冇错冇错，下边嗰个位嗰度，
2: 就有个指引俾你。
3: 系啦系啦，
2: 你唔好话到时候可能我为咗即系舒适度会高啲啦，我将个胎压。

0: 得比較低、嗯、跑高速嗰陣時候咧，容易爆胎㗎。
1: 會㗎，會㗎，會㗎。
0: 嗯，好咁啊，有啲朋友問啦，旋壓同埋我哋講嘅普通鈴係有啲咩唔同？
1: 咁你一般嘅鈴嘅鑄造方式係有鍛造啦、鑄造啦，同埋旋壓、嗯。旋壓就喺接中一個性價比較更加高嘅，咁佢做出嚟嘅造型啊，各方面係會更加多嘅。咁、嗯、佢性價比咧，即係價格會更加理想嘅。
0: 係
1: 係啦，係啦。
0: 哦，咁啊，我唔知道理想到點樣樣啊。有啲人話阿星，阿星好靚仔啊。你講阿星靚仔咧？我当你系要氹一氹佢，俾啲优惠你嘅啫。
1: 唔系呢个朋友嚟，应该系。
0: 阿星爷，咁啊，有啲咩优惠咧？
1: 讲翻今次我哋车拎嘅咧嘅优惠，咁今次我哋车拎系有半价置换嘅。
0: 嗯，
1: 十六、十七寸嘅一个旋压嘅原价咧，我哋系3760嘅。
0: 嗯，
1: 今次一个置换价咧就1880。
0: 1880
1: 系啦，冇错。18、19寸嘅一个旋压嘅原价咧系5160嘅。
0: 嗯，
1: 今次嘅置换价咧。只需要2580，记住2580。
0: 系
1: 20寸嘅锻造原价咧系7800，今次嘅置换价咧系3900嘅。咁21寸嘅锻造啊，锻造唔系旋压啦吓，锻造原价系9000，今次嘅置换价咧系4500嘅。咁记住系要用原厂铝合金嘅旧拎回收置换嘅。咁佢上边嘅铁拎啊或者系塑料盖咧系唔参与嘅。咁呢啲全系质保咧系3年嘅。有質量問題咧，係直接同你換新嘅。
0: 啊，即係唔會話同你咩維修嗰啲就唔搞啦。
1: 直接換㗎，我哋呢啲。
0: 啊，咁你其實你拎啲拎翻去，你回收係搞邊科咧？
1: 咁佢啱先講啦，我哋一個鋁合金啊，咁肯定回收翻去，咁回爐重做嘅。
0: 即係用咗佢。
1: 係啦，我哋有大廠喺度做呢 part 嘅嘢嘅。
0: 嗯 ，OK， 咁啊睇睇呢一位車主叫阿奇啊。阿奇想問你，我開3系嘅，咁啊原廠係防爆胎嚟嘅噃。哎呀，寶馬都係咁啊，寶馬都係防爆胎嘅。
1: 冇錯。
0: 佢話換普通胎配埋新嘅輪鈴，有啲乜嘢注意嘅事項？佢原廠嘅胎咧？就感覺有啲硬，
1: 嗯
0: 啊，咁有啲咩注意咧？呢個問題，
1: 呢個問題咧好合理嘅，防爆胎咧個胎壁係硬嘅，
0: 嗯，
1: 咁如果換咗普通胎之後咧，舒適感咧就會好啲嘅，
0: 嗯，
1: 但係注意幾個點啊，首先第一個就普通胎就冇防爆功能噶啦，
0: 係啦，咁啊肯定啦，
1: 咁所以你個車咧可能要俾一個備胎或者一個補胎工具，咁呢個先係最好嘅，
0: 補胎液，補胎液，
1: 補胎液，補胎液，冇錯，補胎液。第二个咧，咁就系一个新拎嘅承重指数咧，肯定要够嘅，因为本来咧，电车嘅自重咧就唔轻嘅，所以呢个一定要睇清楚。第三点咧，就系个胎压嘅监测咧，嗰个入边咧系要重新匹配翻嘅。不过呢啲一般咧，门店都可以帮你搞掂嘅。
0: 咁你拆咗之后，你四轮定位嗰啲系嘛，或者动平衡嗰啲就要做一做咯。
1: 冇错啦，冇错啦。
0: 咁你讲到呢一个承重指数啦，你哋喺呢个轮拎当中佢嘅承重指数咧，会有啲乜嘢值啊？会有啲乜嘢呢一个叫做指数嘅区别咧，划分咧？因为你话电车重啲啊嘛，承重指数要高啲啊嘛，咁其他嘅拎佢承重指数同埋我电车嘅承重指数分别有啲咩唔同？
1: 呢个啊，呢个要唔同嘅车型去到我哋门店嗰边，我先可以解答到你喎。呢个
0: 啊，即系会睇翻你系以一个乜嘢标准嚟去衡量翻呢部车应该攞啲咩承重指数嘅轮拎咧？
1: 首先系睇车型车重啦 ，SUV 同埋呢个普通嘅我哋轿车型都系唔同噶啦，已经系。
0: 嗯，
1: 系啦，如果系再大型车嘅话，咁更加承重指数更加要高嘅。
0: 嗯，
1: 系啦，
0: 好 ，OK， 咁啊，再回复下呢位揸紧时间啦。阿仪咧就话咧，佢喺比亚迪海豚嘅，佢又想换拎，但系惊啲色咧睇耐咗会闷啊。咁啊，想问一下咧，如果敲漆同埋拉丝后期可唔可以改色翻新呢？
1: 阿姨呢个问题咧就好实际嘅，敲漆嘅拎咧后期系可以改色翻新嘅。
0: 哦，改色翻新。
1: 系啦，冇错，即系只要佢表面咧冇严重嘅变形，
0: 系
1: 打磨之后重新喷色就得噶啦。咁拉丝表面咧其实都可以重新拉丝，再上一层清漆就可以搞掂。不过呢个翻新嘅费用咧系要睇你嘅工艺要求嘅。有啲复杂嘅款咧，咁就要贵啲。所以如果你惊闷咧。 可以开始就揀一个经典款，
0: 嗯，
1: 到后期想换啦再翻新，咁样系最高性价比嘅。
0: 星爷佢哋嗰啲款式系真系多到好似百几二百款㗎嘛，我你可以喺什么小红书上面搵一搵啲网红款啊，俾个星爷嗰度话，星爷你睇睇我呢款，
1: 系啦，睇下我哋有冇，系啦，
0: 啊，
1: 我哋就发翻我哋有嘅嗰款俾你对比一下，还原度高唔高啊，或者会唔会比佢更加靓嘅，
0: 啊，
1: 或者可以嚟到现场都可以睇睇摸一摸嘅。
0: 系咁啊，如果话仲有啲咩问题咧，想去諮詢阿星爺啦，咁都可以加加充個微信先嚇，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嗰欄當中輸入 FM 九二四三個八 ，FM 九二四三個八，你可以揾到阿聰個微信嘅。等陣直播結束咧，我就會通過曬咁多位好友申請啦，然後拉翻一個專屬於你嘅服務群，同埋拉埋星爺一齊入嚟。啊，你有啲乜嘢款式要揀嘅？包括你對於踏板安裝又好啊，你對於地板改裝都好啊，有啲咩需求嘅，都可以喺線上啦去問一問阿星爺噶。好啦，今日多谢晒南辉兄嗰位星爷嚟到直播间先吓，
1: 多谢多谢。
0: 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会进入到我哋嘅一个录播嘅环节啦，亦系广告客户声音啦。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约定大家同车时代，多谢星爷，下次再见，
1: 拜拜各位。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啊。今日咧，我哋会再次请到禅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咁曾主任咧有住33年嘅口腔修复经验。上次咧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嘅选择，哇，好多粉丝打电话过嚟咨询。咁今日咧，我哋讲一个更加贴近大家嘅话题，就系烂牙、牙痛，啲牙松咗，点样可以保住自己啲牙呢？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曾主任啊，好多听众都有个困扰，就话喂，蛀牙蛀到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啦，啲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係一听到根管治疗啦，好多人就驚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做咗之后隻牙会变脆，其实有冇其他折中嘅技术嘅呢？
4: 呢个确实係好多患者嘅心结，传统嘅根管治疗核心係将牙髓，即係我哋俗称嘅牙神经完全清脆，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就完之后呢，隻牙髓唔痛咗，但失去牙髓的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髓就不拔髓，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的。
3: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技术呢？
4: 当然可以，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的思路是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像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的理念是只精准清除的已经感染病变的组织，保留健康的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的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这样就完之后呢，这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的营养供应，不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的结构和功能。
3: 哦，明白了，这个真是一个理念的革新，以前呢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乎要掹牙，现在呢有机会保留天然牙的完整性。
4: 是啊，传统根管治疗还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的微小感染组，尤其是弯曲根管、细小根管这些复杂情况，机械工具是伸不到进去的，细菌残留的风险就高了。据文献报道，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只有 90% 到而已。面对复杂根管，为了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目前还有新的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以传统的根管治疗结合处理这些复杂情况。
3: 即是升级版的根管治疗，咁同传统嘅根管治疗有啲咩本质嘅区别呢？
4: 呢项技术呢係将光动力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滅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嘅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对患者嚟讲，最大嘅好处就係减少反复治疗嘅麻烦，亦悭返唔少时间同埋经济成本。
3: 好啦，听落我要帮大家梳理一下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是适合牙髓仲未坏死的患者，保住啲牙髓， 隻牙呢仲係有生命嘅。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适合牙髓已经坏死或者感染好深的患者，比传统的根管更加彻底，复发率亦都更低。喂，曾主任，好多人或者会问，如果只牙已经蛀到得翻个牙根，又或者牙根系裂开咗，又或者已经系松动咗，唔想掹牙嘅话，咁应该点样处理啊？
4: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嚟讲。第一种情况。

0: 牙根仲系完整嘅，即系牙冠烂咗。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冇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喺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二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冇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冇办法正常咁咀嚼，还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的好牙。三度松动的牙呢，我们会建议掹咗佢。
1: 咁即是说一度、二度松动都仲有得救，三度松动就要掹了。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讲市面上边有一种说法，话可以将松动嘅牙咧固定翻，呢个系咪都系一种新技术嚟嘅咧？
0: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系一个真实存在嘅技术嚟嘅，医学上我哋叫牙周夹板固定。佢嘅原理咧就系将松动嘅牙同旁边健康嘅牙黐埋一齐，等佢哋互相支撑。呢个技术有一定嘅适应性，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嘅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就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哦，将松动的牙和隔离健康的牙黐在一起，令到它原先松动的牙不动，我听落好像治标治本。
0: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在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起冧，而且还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三度松动牙的炎症通常是非常深入的，如果不及时拔除，拖延这几年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了，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很薄很低，种牙的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不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的手术，又多了一笔费用，多了一次痛苦。
1: 所以去看牙，了解治疗方案的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的原理，不要只是听不用掹牙这四个字那就心郁郁了。
0: 作为医生，我们口腔治疗的核心原则是能补牙就不掹牙，补不了的牙我们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点介入保住自己的牙，就不用走到掹牙这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不住了，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1: 讲得好啊，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既讲了保住牙齿的新技术，又教了大家怎样去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来禅医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帮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时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

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廿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十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 ，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查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924路况。好啦，咁啊嚟到收工时分嘅5:30过后啊，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喺万象天地周边文华路、桂华路继续系车多噶。另外咧，灰旗路分江路口往岭南大道方向现时都麻麻地，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双方向有阻滞，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仲有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方向现时都系有立落噶，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仲有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大良，龙洲路江川桥呢一边咧，亦都见到两条车龙嘅。高赞大桥咧就有施工，往容桂方向咧现时慢紧。啊，见到咧高速上边就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咧，都仲系稍为扭教些少。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呢吧。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到晴嘅，吹1-2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1-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45%，最高65%。未来5日都系晴朗干燥啊！嗱，目前咧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要注意防范森林火险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现时室外气温有29.8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5: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哇，好挂住大家啊！好耐冇喺呢一个时间、呢一个钟数开节目，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呢度系 FM 92.4嘅名震江湖，大家好嘛？咁今日咧礼拜四吓、啊，我知道咧可能有啲朋友咧放假放到今日唔知礼拜几吓，咁、啊、但系咧就礼拜四咧，除咗有其实平时礼拜四好少见到我噶，但因为咧就今日咧就阿占叔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嘅外拍嘅呢个工作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呢、这个饭期翻嚟嘅，咁但系咧。礼拜四都有铁脚，我哋嘅小圆圆喺度噶 ，Hello 小圆圆
3: ，Hello，
1: 系做乜嘢？你就 hello 就算噶啦。
3: 唔系，我其实系想知道咧，今日咧占叔啊出去拍片啦，咁你平时又出去拍片，咁今日点解唔使拍嘅？
1: 哦，冇啊，因为今日有其他一啲嘅工作有安排咧，即系唔系佢去我去啦嘛，系咪先？咁所以就占叔去拍片啦，咁我就留低喺度啦。再加上咧就我今日朝头早就好早就翻出嚟啊，课程节目都上咗噶啦，已经系啦。
3: 哇，咁你好早起喎，
1: 好早。咁啊，平时都系差唔多咁上下噶啦，即系你话我呢啲已经系为人父嘅。系嘛，即系要送小朋友翻学呢啲都系嗰啲比较、哦、即系常规嘅工作，所以都系要早少少
3: 嘅。咁系咪送完之后可以翻去瞓翻觉？因为好早啊，六七点啊，咪？
1: 差唔多啦，六点零钟啦，咁啊七点钟。因为咧今日咧系放完长假之后嘅第一个工作天啦，翻学啦咁样，咁、嗯、所以咧其实小朋友咧都未系好习惯。都系唔系好想瞓，即系唔系好想起床嘅，
3: 唔想翻。
1: 系啊，咁但系咧就即系我都轻轻留意咗下，我喺呢个假期当中我嘅作息时间，其实就系真系比平时咧系可以瞓晏啲嘅。我真系好耐好耐冇试过瞓到系真系可以超过九点半钟先醒，好少。
3: 咁你即系
1: 呢个假期得咗。
3: 即系你觉得即系瞓懒觉嘅标准系点样嘅咧？
1: 瞓懒觉啊，冇啊，唔懒噶。我嘅标准
3: 细到大都冇试过。
1: O K， 咁又唔系嘅，即系睇下你提前一晚就几点钟瞓。如果你话前一晚系可能即系加班挨夜，可能系做一啲创作类型嘅写嘢啊咁样，通常我哋两三点咁早。如果你唔系，如果真系。即系平时日常咧，我哋赶工，我哋要写歌嘅话咧、基本上都要系去到朝头早见到鱼肚白嘅时间，
3: 五六点咯，我都
1: 系啊，
3: 五点五六点，
1: 即系出太阳啦，差唔多，即系你见到个天色已经光咗啦，先至会瞓嘅。
3: 哦，咁呢个时候你又要瞓到即系中午噶咯，应
1: 该？都唔系噶，可能、
3: 又唔得，
1: 又唔得噶，我谂都系瞓三到四个钟头，其实最辛苦。最辛苦就系你。即系叫通咗一晚顶之后，第二日你净系瞓嗰三个钟头。如果瞓送小朋友嘅话，就直头就唔使瞓添啦，因为差唔多可以无缝连接噶啦，已经系啊。咁嗰日就会即系好逼迫咯。咁但系就真系自己年纪大咗咧、已经好难去做到呢一样嘢呢件事情，即系叫做通一顶之后。然之后即刻又可以第二日可以元气满满咁样又去翻工，即系我一样都可以醒啊，但系就成个人嘅成日嘅状态都好懵咯，系啊，懵成成懵猪猪。
3: 经常见到范总咧，都系即系个眼系开得一半嘅嗰个状态。
1: 咩啊？平时我的眼都系好精灵噶啦，大家可以上达嚟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去睇睇下，因为咧就上一次咧我哋开播嘅时候。自从试咗我哋横屏之后咧，好多朋友话横屏系比较好睇啊，两个都可以见到，咁啊，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开始咧用横屏嘅方法去睇到，咁咧就阿小圆圆今日都相当之美丽啦吓，日日都咁美丽噶啦已经吓，咁就可以俾大家可以见到我哋两个喺呢一个镜头前边去做呢一个直播，咁啊，同时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咧就系喺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上边咧就留言互动吓，因为咧毕竟放完。七日嘅假期，有啲朋友系放足十三日嘅，即系从我哋嘅中秋佳节开始放三日，中间嗰三日攞咗假，系啦，跟住再放七日，即系半个月冇翻工，系啦，咁啊，今日系一种咩状态咧？吓，因为咧我见到咧，琴日啊，就已经有啲朋友咧喺啲 friend 啊，喺嗰啲群嗰度咧就话，嗱，听日翻工咧， 就唔好饮水住。
3: 点解？
1: 就等其他同事将嗰啲隔咗成个星期嘅嗰啲水饮晒先。
3: 啊、
1: 你再饮后边嗰啲新鲜少少个水咁样样，即尤其嗰啲水樽啊、食啊嗰啲，
3: 即系嗰啲成个星期都唔换嘅嗰啲系。
1: 唔系，咁因为你嗰啲即系成个礼拜你冇喐嘅话咧，咁佢嘅嗰一啲嘅即系叫做水龙头又好啊，或者饮水机入边嗰啲水系残存喺度噶嘛。
3: 嗯，
1: 一个礼拜冇喐过噶嘛啲水。
3: 正常都会倒之后再煲过噶系嘛？
1: 咁唔系用嗰啲水壶啊嘛，系用嗰啲饮水机啊。
3: 哦
1: 是啊，有可能是啲飲水機，有可能是即係飲水機有好多種嘅，有一啲係桶裝水，
3: 嗯，
1: 咁有一啲咧就係、是叫做喺用嗰啲水機，即係叫做佢自己會灌水入去，然之後咧就會煲水嘅嗰種嘅水機，係、
3: 嗯、
1: 啦，就話第一浸嗰啲等我哋飲曬先咁樣樣，甚至乎就係嗰一樽喺假期前未飲曬嘅嗰桶裝水，
3: 嗯，
1: 等啲同事飲曬先，
3: 嗯，
1: 自己再開一樽新嘅。饮新嘅嗰樽咁样样，
3: 虽然咧即系叫做假期结束啦，系有一种戒断反应，但我其实咧好早啊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1: 系咩心理准备啊？
3: 即系喺十月一号之前就刷得好多嗰啲预制嘅一啲视频，预制听日你就要翻工啦。
1: 哦，不断喺度
3: 系啦，不断暗示自己，唉，跟住我就做好晒心理准备，我就觉得好似自己冇放个假咁。
1: 系嘛？
3: 隔一日就翻下工，隔一日就翻下工咁、嗯、样。
1: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话，第一个开门嗰个咧好黑仔啊，要食尘啊咁样样。吓、啊，通常边一个户系最早翻公司嘅咧？阿姨咯，
3: 保安叔叔咯，
1: 好多都系诶，要么就保安叔叔啦，要么就姨姨啦，咁样可能会有一啲嘅公司佢哋会聘请一啲嘅钟点工，会先翻去搞下卫生先咁样样嘅。咁、
3: 嗯、
1: 但系就今日都即系希望大家仲记得啦，即系隔咗一个假期之后，大家会唔会忘记咗？例如系公司嘅开门嘅密码啊？然之后自己嘅电脑开机密码咁嗰啲忘记咗咧，
3: 唔系有时候系嗰个闹钟忘记一条啊，真啊，你关晒噶嘛，然之后咧等到你准备要翻工嘅时候再调翻出嚟咯。
1: 我安卓系冇呢一个嘅问题
3: 嘅、啊，
1: 因为安卓系可以系、安卓系佢可以调休闹钟嘅，佢智能闹钟嚟嘅，唔似得嗰啲水果啊嗰啲水果好似得啦，
3: 系跟到最新嘅系统应该系可以，
1: 得啦，
3: 应该系可以，我未试过，
1: 诶是但啦。

0: 咁反正咧就是、今日一路就要去到今年嘅咧2026年嘅公众假期冇晒，咁、但系咧就我哋嘅中小学咧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嘅同学仔咧系有呢个秋假嘅、今日亦都公布咗啦，11月11号一路放到13号，系啦，我哋佛山系会咁放嘅，咁然之后咧就会一路俾大家就小朋友咧就连放5日，因为佢系休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1: 跟住就
0: 博星期六、星期日。咁就係休5日息嘅，咁其實我哋又可以趁住呢一個時間咧，就休個年假。
1: 哦，
0: 係啊，咁其實都 OK 嘅。
1: 又帶佢出去玩啊嘛？
0: 會會啊，帶佢出去玩。
1: 假期你有冇出去玩？
0: 我呢個假期啊，呢個假期冇啊，周圍走啊呢、這個假期。我同你都做一日嘢啦，系咪啊？我哋自己都做一日嘢啦。
1: 我哋都叫
0: 都出咗下力嘅都。
1: 一日游啦，已经。
0: 半日啦。
1: 啊六。
0: 系啊，我哋嗰日朝头早好早啊。
1: 嗯。
0: 系啊，咁同埋咧就亦都可以系同即系大家可以预告一下啦，就系、是、我同小圆圆有合作歌，
1: 系
0: 有合作新歌。
1: 到时
0: 呢段时间不断嘅呢啲 crossover， 呢一个月嘅月底到啦，呢、个月嘅月底会有一首我同阿小圆圆嘅新歌，会出嚟嘅，咁
1: 系啊，我都期待紧。唔知道最终嘅成果系点样
0: 嘅、其实你又放心啊，因为我哋只系拍咗啲镜头啫，我哋都未录音，
1: 系啊，
0: 系嘛，即系录音还录音啊，系咪？咁啊，但系就即系好似我哋两个算系喺即系主持嘅同事当中，音乐属性算系比较强嘅情况之下，即系终于有一首我哋嘅合唱歌，
1: 系咯，
0: 我都觉得迟咗啦。
1: 你之前又话咩？哎呀，其实我哋之前有合唱歌，但系虽然我哋系有合唱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0: 现场嘅现场嘅歌
1: 嘅舞台，但系咧录音啊真系好少，即系录音一齐录一首歌系好少嘅。
0: 系啊，冇错。咁、所以就
1: 好期待，
0: 都期待啊！呢一首歌同埋就系、是、即系都会放喺好多一啲即系叫做唔同嘅场合当中，会俾大家有机会听得到咁样样咯。系啊。咁就几好几好吓，同埋就系、是、即系呢一个音乐上边嘅嘢咧，就我都要多多向阿小圆圆去学习嘅，系啊，
1: 唔
0: 系啊
1: 嘛，
0: 都会系噶，
1: 边一方面学习？喂，
0: 各方面啦，
1: 你又作曲，又作词，又编曲，然之后自己又唱，
0: 唔系我唔识拍啊嘛，我唔识拍嘢啊嘛，我唔识拍啊嘛，
1: 你拍嘢同音乐方面好似呢个属性唔系好强，
0: 都关事啊！而家你唔拍嘢，人哋当你冇唱过噶嘛，系咪先？一定有视频。有视频为证，你就系有唱嘅、
1: 啊。
0: 你冇视频嘅话，你唱几多都冇用。
1: 工作痕迹啊嘛。
0: 但系咧，想同大家讲咧，就系而家咧，我哋入到去呢一个秋天啦、
1: 啊，
0: 即系其实真系感受到嗰种嘅秋意系嘛。
1: 秋燥啊，我感受到。
0: 有秋燥嘅，即系有少喉咙痛啊、口干啊咁样样，嘴唇爆炸呢都有嘅。咁但系咧，就真系我哋终于都加入到呢一个嘅秋季嘅群聊当中，我哋广东省。系啦，咁咧就喺呢几日咧就有一啲嘅冷空气啦，咁其实系舒服嘅，21到26度。咁咧就跟住落嚟嘅嗰5日嘅时间都系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3度左右，最低气温22度，其实系舒服嘅。咁有朋友话秋天又升温咯，咁样样，其实升唔多，就系中午嘅时间，但系早晚系清凉嘅。
1: 其实我觉得咧嚟紧嘅日子都系好正吓，
0: 好，
1: 基本上系晴好天气，
0: 好好到爆啊！呢段时间大家就要喺咁好嘅天气嗰度，就唔应该翻工啦，系嘛，就应该出去玩嘛，
1: 又应该请假啊嘛，
0: 哇，冇咁多假期，
1: 谂尽办法帮大家去请假。
0: 系 啊，
1: 天气好又请假啦，休秋假又可以请假啦。
0: 系，冇错。系，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睇一睇先。咁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下。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探讨下啊，因为听讲阿茨海默病即系老年痴呆咧，系可以好早就筛查出嚟嘅，咁其实有啲乜嘢早期嘅检查项目呢？
6: 有的，那现代医学发现，实际上大脑的退化会在记忆力下降的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地质的改变了，可以通过一些血液的检查发现这一个情况的。简单来说，老人家现在没有记忆力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抽血

通过指标就能够提前十多年排查他这种患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早筛查早干预，通过调节慢病啊，坚持运动，科学用脑，必要时配合专科的一个治疗，就能够有效的一个延缓推迟老年痴呆的一个发病。建议有家族史经常忘事情啊，或者担心这种认知问题的一个老年朋友，可以尽早到我院老年精神科做专项的筛查。

0: 色糖新嘢，名真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真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真江湖啦。
1: 名真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五点半，名真江湖，请啦。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嘅节目时间啦。嚟正所谓咧，金九银十啊，吓呢一个嘅假期咧，催生咗好多一啲我哋所谓嘅叫做系购物欲啊。
3: 嗯，
2: 因为咧出到去嘅时候咧，哇，见到好多靓嘢啊、正嘢啊咁样样，好想去买啊。即系哪怕好似哎呀，即系咬下即叫咬下牙关都可以去买啦。咁样即系大家个物欲好强盛。咁但系咧又真系唔系话即系叫做乱咁使钱啦。
3: 嗯，
2: 我哋买嘅咧一定系要买啱嘅，唔好话即系好贵啊。咁所以咧就系有啲朋友咧就会谂到话，我哋喺消费当中，其中有一啲嘢系可以对我哋嘅健康啊，对我哋身体对家庭啊有影响嘅，例如系我哋屋企嘅水龙头出嚟啲水可以直接饮，哇，咁好正啦！咁同埋咧喺放假期间咧，不断有朋友咧系留言咧就话想要一啲净水器嘅活动专场，咁今日咧就帮大家安排咗啦，咁又请咧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嘉宾玲玲上线啊，玲玲
4: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玲玲，真系好耐冇见啦，咁我亦都一直坚持做净水行业都好耐啦，咁相信大家都好眼熟我噶啦，咁亦都想同大家讲讲啦三个问题啦，就系我哋嘅水龙出嚟嘅水咧，究竟可唔可以直接饮咧？仲有呢个 RO 净水器系未智商税咧？咁好多朋友之前想试又唔敢试嘅嗰种
2: 即系好纠结啊，系嘛？
4: 对
2: 究竟应唔应该使呢笔钱咧？咁样样啊？
4: 系啦，咁今日咧喺呢个节目活动嘅期间安装咧，究竟使唔使钱去呢个试用咧？
2: 系啦，嗱，玲玲啊，先帮大家问第一个问题先，好多朋友都想知道就系，而家小区啲水咧打开就好清爽嘅。滚开咗饮就 OK 啦，其实点解仲要装净水器先？
4: 咁其实呢个问题咧，真系每日都有问我嘅。咁我亦都同你讲三个你翻屋企就可以见到嘅现象啦。首先第一个啦，你屋企嘅煲水壶底部系咪有层白色嘅一个白垢咧？咁嗰个咧系水垢嚟嘅。主要嘅一个成分咧系钙镁离子。咁第二个咧，你接一杯水闻一下，有冇阵消毒水味？个咧就系鱼露啦。咁第三咧就系一啲老水区或者系高高层嘅小朋友个朋友咧，注意听一下啦。因为呢个水咧从水厂出嚟系百分百合格嘅，但系咧会经过一个几百公里嗰啲网管啊，或者系一啲楼顶嘅水箱啊、小区嘅二次供水啊，到你屋企嘅龙头嘅时候咧，系会存在一啲铁锈啊、泥沙啊，甚至水箱入边一啲污糟嘢咧。咁你肉眼咧呢啲系冇办法睇到嘅、哦。
2: 系咁，但系我一路都系滚咗啲水嚟先嚟饮噶嘛。咁滚咗其实都杀菌噶啦，系咪先？
4: 系咁系嘅，滚开。是可以杀呢个细菌同病毒，但另外有三件事咧，佢系办唔到嘅。一咧就系呢个水垢依然在咧，每次煲完之后咧都要隔一层啦。咁你烧干咗咧，嗰啲水咧依然都系会有嗰啲水垢嘅。咁第二个咧系重金属去唔掉啊，即系你冇办法去煮死佢啊，去煮
2: 即系煮走嗰啲咁样样嘅重金属系嘛？
4: 系
2: 玩啲 heavy metal 啊，嗰啲重金属滚滚滚嗰啲啊，系啦。
4: 系嘅，仲有啦，有一啲鱼露同埋一啲有机物啦，一旦加热之后咧，可能会生成其他嘢啦，所以煮滚等于干净嘅呢一个知识点咧，系真系要更新啦。
2: 其实咧，我哋市面上边见到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净水器嘅嗰啲，即系叫净水嘅，即系叫原理啊，有啲咩叫咩超滤啊，又用咩陶瓷啊，咩 PP 棉啊咁样，咁你就为我哋推荐咧就系呢个 RO 反渗透技术呢、
4: 咁一句话讲清楚啦，其实佢个过滤精度系唔一样嘅。例如 PP 棉啊，系呢个活性炭啊，拦截嘅只系泥沙或者系鱼露嘅，佢嘅精度咧系只系大概一微米到啦。如果系用超滤啊，或者系其他嗰啲陶瓷嗰啲咧，佢嘅精度咧系0.01微米嘅啫，只系可以过滤一啲水垢，但系冇办法直饮，而且系会仲有呢个水垢同埋重金属嘅小分子呢啲有机物咧，佢系拦唔到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呢个 RO 反渗透膜啦，亦都系主流嘅一个过滤方式啦。佢嘅精度系达到0.001微米嘅，即系咩概念呢？我哋头发丝嘅1/100,000咁细幼啊！无论系呢个细菌、病毒、水垢、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通通都可以帮你拦喺呢个膜外边。咁你想要嘅直饮水啦，就可以从膜嘅另一边出嚟啦。
2: 哦，咁即系话 RO 反渗透技术嘅净水出嚟嘅水咧，直接攞只杯接住就可以饮噶啦。
4: 对，冇错，呢个咧就系真正嘅一个直饮水啦。无论你同 B B 冲奶啊，定系早上空腹起身想饮一杯嘅时候啦，或者系你煲汤煮饭用呢个水嘅话，系真正可以将做到呢个 T D S 值系降到个位数嘅。饮起身咧，呢个水咧系甜嘅、软嘅。例如你去商场买嘅嗰一啲高端嘅嗰啲支装水啦，本质上咧都系 RO 水嚟嘅。
2: 哦，咁屋企啊，老人家啊，小朋友嗰啲。佢哋都一定啱飲噶啦。
4: 嗯，對啦，其實最應該裝就係呢啲家庭啦，因為 B B 對沖奶嗰個水質係特別敏感嘅。咁老人家如果長期去飲呢啲水夠重嘅水咧，亦都係會有患呢個腎結石風險嘅。咁如果上班族，如果日日你話，我知道有呢啲問題啊，咁我點桶裝水飲啦？但你計真條數啊，即係一個月嘅話，你買桶裝水嘅錢都夠你換翻部機啦。其實 RO 淨水器咧，唔係要你去呢個升級呢個消費啊，而係現代嘅一個家庭嘅標配啦。就好似當年我哋第一次装空调咁样啦，装过之后咧，你发觉真系翻唔到转头，而且你用过之后，你会发觉咧，点解我冇早啲装啊？咁啊，
2: 哦，嗱，咁啊，就好多朋友都会即系问到一啲好关键嘅问题咧，就系，今日吓我哋1509阴焚心系列嘅净水器咧，究竟几钱先？系啦。即系最好就一次过讲清楚啦。
4: 嗯，好嘅，咁亦都唔同大家玩套路啦，直接啲一字一字同你讲清楚啦。咁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先记嘅电话号码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第一个咧做到嘅就系免费上门，唔收上门费，唔收安装费，亦都唔收副材费，咩 P E 管啊、接头啊，全部都帮你包晒嘅。第二个咧就系免费嘅水质检测啦，师傅上门优先同你测一个 T D S 值啦，测下呢个鱼露啦，睇数据讲嘢嘛。第三个就是这个免费设计安装，你家企厨鞋有几大，龙头应该要怎样接，现场帮你设计执掂它。第四个就是15日的免费试用，机器装好你先用15日。第五就是15日内如果你真的不满意，都可以无理由无条件退机的，师傅上门拆走你一分钱都不用出。
2: 嗯，那就是前15日都是不用揞钱出来的。
4: 对，没错，
2: 可能有的电话费啦，打电话可能要啲电话费，咩时候开始俾钱？
4: 嗱，咁呢个就重点啦。如果15日咧，你饮到满意嘅情况下咧，再开始俾钱啦。咁每个月198蚊，连续俾10个月啦，都系零利息、零手续费嘅。如果15日你试用啦，觉得水好饮嘅话咧，屋企用得顺嘅话咧，留低继续用咯。啊，一日系唔到7蚊鸡嘅，即系比你屋企嘅呢个桶装水啦，系仲要平噶。
2: 嗯，嗱，即系先装、先用、先饮。饮到满意再做分期，咁饮到唔满意嘅话就直接退咁样样。即系其实我哋嘅客户咧，佢哋冇咩试错成本噶咯，咁计法嘅话
4: 系啦，呢个就是真正嘅零风险嘅一个试机啦。咁我哋之所以咁做啦，亦都系对机器啦十分有信心啦。所以你屋企嘅水好唔好饮，咁你装我哋嘅机器去试两周，试两个星期嘅话，你嘅嘴巴饮过有个对比啦，系最真实嘅。
2: 哦，咁样，喂，咁即系个15日之内嘅话，你哋白蚀嘅啫，即系咁计嘅话。
4: 嗯，对啦对啦，主要呢是因为有好多朋友是比较纠结嘅，即是想用又唔想用，即是可能之前又被坑过啊，即是净水器其实有分好多类型嘅。咁依家呢我哋直接免费俾大家试用15日啦。如果你唔鍾意退机嘅，蚀嘅系我哋，师傅白走一转啦，机器白拆啦，但我哋都认晒啦，可能系我哋做得唔够好。咁呢啲呢就是我哋厂家该有嘅底气，你该退你15日，唔鍾意直接退。
2: 哦，咁 OK 喎，咁我諗相信大家呢应该都会对你哋嘅疑虑呢都打消。咗唔少啦，咁有需要嘅朋友咧，去记个电话咧，4008286721，4008286721。咁而且咧，今日落单咧，仲会再送多一台管线机嘅。即系其实呢两样嘢，即系呢样嘢同我哋嘅净水搭埋一齐，咁有啲咩好处咧？其实
4: 嗱，咁管线机咧，其实咧佢就系挂喺墙上嗰个即热饮水机嚟嘅，佢接喺我哋呢个 RO 净水器后边用啦，两个搭埋一齐啦，系真系非常之多好处嘅。咁第一个咧就系3秒可以出热水啦，唔使再用咩烧水壶啊。亦都唔使话要等水煲滚啦，煲滚之后咧，亦都唔使话想饮嘅时候咧要沟冻水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多档调温啦，例如45度啊，可以直接冲奶粉；80度可以泡茶；100度啊，你可以绿面都 OK 嘅。咁第三个咧就系纯水加热啦，佢唔系千滚水嚟嘅，系即滤即饮嘅，唔系话一直喺入边滚嘅。只要你要嘅话咧，先会即刻加热啦。佢系比呢个饮水机健康太多啦。第四个咧就会等你个台面更加清爽啦，即系咩烧水壶啊、保温壶全部收晒起身。 即系冇咁多嘢去阻住你个厨房咯。第五个就系定量出水啦，可以接200毫升、500毫升，佢自己接完咧就识自己停噶啦。咁呢个期间啦，你去抱下细路啊，或者系去复个信息啊，都唔会担心呢个水啊会唔会溢出嚟啦。
2: 哦，哇，咁几好喎、啊，好似人哋出边嗰啲即系。咩老乜啊咁嗰啲机咁样咧，你揿咗啊大杯加大杯咁样，你放咗喺度，佢就自动到咗嗰个位置就会停噶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嗱，即系 RO 嘅净水器咧就负责啲水干净，咁、管线机咧就负责咧就系水温啱唔啱好啊，系全套直饮方案一步到位、啊。
4: 冇错嘅，如果你单独装净水器嘅话，你可能仲要煲水晾水啊；如果单独装呢个管线机嘅话，你可能仲要接呢个桶装水。但系呢两个加埋一齐用咧，就会有一即系你翻到屋企就会即刻有一杯温度啱啱好嘅纯净水啦。今日呢个饮水机咧，即系管线机啦，你平时单买至少要1000几嘅，咁节目期间咧就直接送俾大家，但一定要揸紧时间打电话啦。即系等于你买咗净水器嘅话，就将饮水呢件事咧从头到尾都同你一次过解决晒佢。
2: 咁啊，仲有一个福利咧，就要帮我哋啲街坊抢嘅，就前20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仲会额外再送嘢添。
4: 系，听清楚啦，今日打入电话400-828-6721嘅前20名嘅老友咧，再送呢个花洒过滤器啦，同埋呢个吹风机、砂锅煲，仲有空气循环扇，同埋中央前置净水。仲有3年内滤芯是免费换的，只要机器上的提示灯亮灯提示要该换芯，那你直接打我们的客服电话预约，师傅就会即刻跟你上门换，亦都是不收滤芯费和不收这个工人即是这个上门费的。
2: 其实我想问回，即以我们现在即叫市面上哪个水质来讲的话，滤芯大概多久要换一次、
4: 大概这个是1年到1年半左右的，即是3年下来前20名抢到名额的街坊是至少可以免费帮你换2次滤芯的。成年落嚟都悭翻唔少钱噶、哦，
2: 哇！咁去计啦，前20位打电话入嚟抢到名额嘅朋友咧，相当于系机器攞翻屋企15日免费饮先，跟住咧满意嘅话咧，每个月198零利息零手续费，仲可以即系叫做白敲到一台嘅管线机就饮水机，滤芯3年之内厂家包咗，仲有就机身本身佢质保几耐啊？
4: 质保是3年的，整3年。咁3年内机器有任何问题咧，我哋厂家上门修咧，亦都系唔收费嘅。
2: 哇，咁但系有啲朋友话，我好想装啊，但系咧我屋企咧叫做流坡槽啊嗰啲咁样样啊，又或者系一啲即叫老小区啊咁嗰啲，装唔装到噶？
4: 咁呢个咧就我哋先咁话，免费上门设计嘛，即系师傅先睇你屋企嘅情况啦，可以装就装，唔装嘅话现场亦都话俾你听，亦都系唔收1分钱上门费嘅。即系例如呢个水压唔够啊，或者橱柜细啊，都系有方案俾到大家嘅。
2: OK， 咁有啲朋友话我屋企嘅老人家佢唔识噶咁样样，咁坏咗咁点算？
4: 咁呢个电话啦，400-828-6721呢个电话既系订购热线，亦都系客服热线嘅。换心维修问水质一个电话全部搞定，仲有整机质保3年啊！你惊咩先？
2: 系啦，嗱，咁就最后咧，我哋再计翻条数咧，就咁嘅。第一咧就 RO 反渗透净水器一台，过滤一啲水垢啦、重金属啦、细菌病毒啦咁样，跟住咧就15日嘅免费试用啦。唔满意嘅话咧，无理由退嘅。咁仲有咧就上门系呢个免费吓，即系呢个检测啊、设计啊、安装啊、副材啊，全部都系免晒嘅。咁仲有咧就满意之后月付198，12个月吓零利息、零手续费。咁仲有咧再送多一台嘅呢一个管线机、饮水机俾大家，1秒出水吓，多档嘅控温，咁再送埋呢个花洒过滤器，再加埋吹风机、砂锅煲。想吃嘢添，空气循环线，仲有中央前置净水，仲有整机嘅质保3年，前20个朋友打电话入嚟，仲有3年嘅滤芯免费更换咁样样。
4: 系嘅，其实人一世咧，你饮入去个水咧，真系以吨计嘅。咁你使咁多钱同 B B 买进口奶粉啊，同老人家买啲靓嘅保健品啊，自己买啲靓茶叶啊、靓花胶啊，咁再加埋我哋日常饮个水咧，就真系唔好再将就啦。
2: 系啊，冇错。电话讲多最后一次啊，400-828-6721，400-828-6721，前20位送3年滤芯。而家打电话入去嘅后台都有记录嘅吓，400-828-6721啦，马上打，师傅就近安排上门啦。今日多谢晒玲玲，
4: 好，拜拜，
2: 拜拜。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5: 傍晚6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7: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8: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9: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即刻抢票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路况。
2: 好啦，咁啊，傍晚个六点钟过后啦，要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啦。而家收到咧，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到桂华隧道双方向有慢嘅。咁另外咧，桂华路嘅武岗路口至到分江隧道往桂城方向咧，呢一边都系麻麻地。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双方向，旗隆大桥往石湾方向咧，呢一边都系麻麻地啊。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双方向现时有阻滞，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同样是双向有立落，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南国西路的轮桂路口往大良，龙州路江川桥双向、彩德胜大桥双向，105国道容其大桥往大良。高速上边见到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有缓慢的。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5: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6: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15: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继续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去支持我哋啦。嗱，其实咧都想同大家去讲翻一样嘢咧，就系喺我哋啱啱过去嘅呢一个嘅假期当中，可能真系有啲朋友咧系有啲嘢系即系叫做等咗好耐，俾一个机会俾自己有呢啲咁样样嘅休息嘅时间去做。你自己有冇？即系话之前一路都计划要去做，要去做，要做，但系因为上班啊，成成啊咁样系冇机会去做。终于喺呢个假期当中系完成咗啲嘢嘅，有冇？
4: 嗯，瞓咗个好完整嘅觉。
2: 咩叫
4: 算系啊？
2: 你真系完全系同瞓瞓觉系，即系你分唔开嘅。
4: 同埋咧，我今个假期咧，真系做一件好有成就感嘅事。
2: 系咩嘢啊？
4: 11点几就开始瞓觉，呢个系
2: 朝头早啊？
4: 唔系，
2: 夜晚黑。
4: 夜晚啊，嗰日咧我就带咗我嘅屋企人啦，我父母啦，去咗苏村啊，即系去咗外边。
2: 哦，高明啊，
4: 系啊，
2: 高明苏村正啦、
4: 啊。相啦，然之后因为嗰阵时咧就人都好多，我哋行咗好多好多个路，翻到去之后咧，我就系10点几开始，哇，个人开始眼瞓啦。跟住咧，但系我嗰阵时咧又谂唔起有啲嘢要统计嘅，跟住结果又即系整下呢样嗰样，跟住搞到12点几先开始瞓、但系咧，我觉得系好完整咁瞓咗一个觉，然之后早上系。即系可能去到10点，
2: 即系平时都系残缺嘅。
4: 系啊，
2: 我想知道残缺嘅觉系
4: 平时
2: 你
4: 系点样样
2: 去？唔系你系点样样去即系叫做评价自己嘅瞓觉系完整点样先？有前觉中。

0: 跟住，但系我覺得，算啦算啦，由得佢啦咁樣。跟住咧，就去到十點鐘，我先至完整咁樣完成咗呢個後調，
1: 係嘛？
0: 即係前調、中調、後調。
1: 哦，即係我知道啦，
0: 扎醒咗嘅。
1: 我知道啦，即係一定有回籠覺。回籠覺係一個完整嘅睡眠必須要有嘅嘢，係咪咧？
0: 呢個係就係等於好似八點幾醒咗之後，又是瞓翻落去咯。
1: 咪就回籠覺咯。一定有回笼觉。
0: 其实我八点几就可以醒噶啦，即系我系可以醒嘅。只不过我觉得，哎呀唔得，我觉得难得假期，我一定要瞓个完整嘅觉。于是乎又瞓翻落去啦，跟住到十点几十一点先醒。
1: 唔系屋企有小朋友，基本上都好难噶。即系只要屋企有小朋友嘅，小朋友系会早醒，八点零钟佢就会醒噶啦。
0: 屋企有猫，系啊，房嘅话咧，其实佢都会。
1: 哦，即系有养嘅呢啲小宠物嘅嗰啲，佢会走入嚟噶嘛，系嘛？
0: 系，唔系即系
1: 佢会叫你。
0: 嗰日咧，我系因为我喺自己三岁屋企瞓觉啦，然之后咧，我就只能够将我只猫同埋我。就放喺一个睡房入边，咁样佢咧半夜三更佢会趯上嚟踩我两脚，即系将我踩醒，所以咧就三点钟我起一次，八点几我又起一次。
1: 哇！你咪话我之前咧睇过有一个嘅新闻咧，就话有一位嘅男子咧，佢系成日都发噩梦啦，同埋咧就系佢话佢一瞓觉咧就会呼吸不畅啊，好唔舒服啊，
0: 有啲咩压住啊？
1: 系啊，就反正就系觉得就系即系自己呼吸不畅啦，咁咧就睡眠质量非常之差。咁之后咧佢就喺房间入边咧就安装咗呢一个嘅摄像头啦。咁跟住咧就见到咧就系佢每一晚瞓着咗大概两点零钟之后咧，佢嘅猫就会趴住喺个心口嗰度瞓觉。就扎咗喺心口，就搞到佢咧就呼吸不畅啦，同埋咧就系发恶梦啦等等咁样样嘅情况就会出现啦。
0: 哦，会啊，仲有啲猫佢直接系即系坐落你个头度嗰种，
1: 系啊，
0: 嗰种。
1: 其实咧小动物咧，我系唔怕佢喺我身上嘅，我系怕佢喺我身上边屙卜卜嘅啫，其他我都唔怕嘅。但系好似猫猫狗狗系唔会噶系嘛？
0: 猫狗我未养过啦，但系猫咧正常系唔会嘅。但系咧，佢有时候忍唔住，佢实在忍唔住，佢可能真系会。但你一定要提前准备一啲猫砂盆喺嗰个房间入边咯。
1: 系，
0: 就好似我今个假期咧，佢就喺我个车度屙咗。
1: 系咩？
0: 系啊，
1: 大大定细细啊？
0: 应该系细嘅啫。
1: 哦，细哇，都好近噶喎。
0: 系啊，当日我系唔发觉嘅。
1: 系，
0: 跟住我要第二日。即系可能第二日翻工嘅时候咧，一打开道门，哇咩嗰啲热气啊，将啲嘢蒸发晒出嚟嗰下，
1: 明啊明晒，
0: 系有种压味，
1: 知道啊，
0: 系啊压嘅味，跟住好难形容。
1: 所以咧，其实大家系相当之能够理解点解屋企嘅老人家会帮自己养个宠物煲凉茶，佢哋嘅标准，佢哋嘅判断嘅标准就系，哇佢啲尿好压啊，一定系上火啦。即刻帮佢咧就煲凉茶，因为我真系见过好多屋企嘅老人家系会帮自己嘅宠物猫啊、狗啊，系会煲凉茶俾佢饮嘅。
0: 哇！佢真系饮嘅咩？
1: 佢真系饮噶，
0: 好
1: 真系有嘅。唔系咁，佢可能会再调整个味道，系真系会帮嗰啲嘅小动物自己养嘅宠物咧，系会即系清下热咁样样嘅。咁、尤其系咧就秋天啊，秋燥嘅情况之下咧，都希望大家咧就系即系叫做多啲去食一啲润嘅嘢。咁同埋咧就系因为凉爽咧，今日其实系一个二十四节气当中嘅寒露啊。系啊，咁啊寒露嘅咩意思咧？就系即系舒服啊。咁你就开始有少少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叫秋高气爽啦。咁但系同时咧，亦都会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所讲嘅。伤春悲秋，伤春悲秋就系即系喺呢一个嘅春天嘅时候咧，会有伤感。秋天嘅时候咧，就会有
0: 系
1: 啊，系啦，又系有少少呢种 emo 嘅呢个情绪会出现。咁所以喺秋天嘅时候，点样样去调整我哋自己 emo 嘅情绪咧？医生话俾我哋知，要多啲高歌，我哋要多啲去唱歌。系啦，
0: 喂，
1: 唱歌嘅话系点啊？
0: 唔系，我你可以继续讲。只不过我突然间谂起咧，唱歌你话可以即系叫做宣泄人嘅情绪，同时咧，我教俾大家，我系觉得唱歌仲可以帮助你缓解晕车嘅症状。
1: 系咩？
0: 系真嘅，即系我有一次，其实我有
1: 一次一路唱一路呕啊，一压大口我就。
0: 唔系，
1: 即系会咁噶嘛？
0: 其实嗰阵时系咁样嘅，我喺乡下，你知啊，翻乡下嗰条路咧，以前咧就系比较崎岖少少，所以咧就等嚟等去，哇！我准备即系准备想话即系呼之欲出嘅嗰个下咧，我就突然间我就喺度，攞个咩某某 K 歌出嚟，喺度练下歌先。
1: 虽
0: 然
1: 系
0: 有少少觉得唔好意思，系嘈住人哋，但系咧，我觉得喂。好过我即系直接呕出嚟啊嘛，跟住我唱下，哇，我觉得舒服好多，唔知系咪有一啖嗰种郁气啊，你抒发晒出嚟之后咧，你会觉得冇咁想呕嘅。
1: 其实确实系噶，咁你就话 我哋人

0: 类嘅情绪低落啊、郁结啊、焦虑啊咁样样，其实唱歌嘅时候咧，系可以帮我哋去主动宣泄啲情绪，
1: 嗯、
0: 去刺激我哋大脑嘅内啡肽啊，仲、
1: 嗯、
0: 可以促进到我哋嘅呢一个身体咧，就叫进气嘅机能呢个顺畅，去疏肝理气。
1: 嗯，
0: 因为我哋唱歌嘅时候需要咩嘢？你要深呼吸嘛，
1: 嗯，
0: 系嘛？我哋嘅气咧，我哋需要气聚丹田，然之后再往上谷。咁样样先得噶嘛？
1: 系啊，
0: 系啦、
1: 啊。所以我咪话咁样导致你嗰、那个即系气啊排翻出嚟嗰下，你唱歌就可以缓解翻你晕车想即系即系嗰啖气屈喺度，然之后好想呕嗰种状态。
0: 系啊，吓咁咧就所以咧就我哋都决定喺今个月唱多啲歌啊。系、
1: 嗯、
0: 啊，因为我哋真系要准备咧十一月一号嘅田波先生嘅有出头演唱会。
1: 系
0: 系啊，就呢段时间都系日日都要排练咯，练、
1: 哦、
0: 下歌啊咁样样。
1: 即系排练，即系打。打胎咁去拍？
0: 唔系啊，因为今日嗱，首先一早就上咗去啊可晴嘅直播间嗰度，咁大家知道啦，可晴嘅直播间咧，即系每一位嘅朋友咧，都即系佢即系会系好似可晴嘅嗰种咁样样。嘅嗰種格調咧，咁係好知性啊，好、斯文啊，好高雅咁、噶嘛，係咪先？係啦，咁所以咧，我就即係要著翻一件咁樣樣，即係大家知道平時有睇開我哋江湖義叔公嘅直播咧，都會知道咧，著恤衫嘅永遠都係阿尖，我就永遠都係一件 T 恤
1: 啫
0: 嘛。
1: 係咯，我以為你學佢添。
0: 咁今日阿尖佢就。佢出咗去拍嘢嘅情況之下，咁就我嚟即係代替佢著住呢件恤衫出嚟同大家去見面咯。
1: 係、哦、啊，又啱喎、
0: 啊。係啊，咁啊，同埋咧就係真係呢段時間係咩嘅，真係會練歌要多啲。
1: 嗯。
0: 咁所以咧，我諗呢一個嘅月咧，就即係真係。唔夠一個月嘅時間啦，我哋十一月一號，今日已經係十月八號啦，仲、有大概20多日嘅時間，20日左右嘅時間，咁就真係密鑼緊鼓啦，咁、就會去多啲去唔同嘅節目嗰度去露出啦，咁、同時咧亦都要話俾更加之多嘅朋友知道啦，咁、我哋電波先生咧會即係喺出咗道十一年之後都係時候要去做一場咁樣嘅音樂會、最大刺激到我哋嘅嗰個原因係因為年紀大啊，我驚住咧就再大咧就真係唱唔喐啊，唱唔掂啊，
1: 即機能上面，
0: 即機能上邊會開始慢慢咁樣會衰退咯，係啊，咁、
1: 咁今场嘅呢个演唱会咧，系即系谂住全部歌都会唱到，
0: 唱唔晒，
1: 唱唔晒，
0: 唱唔晒，即系我哋咁多即系十一年嚟写个歌，我哋唱唔晒，
1: 嗯，
0: 咁我哋拣咗一部分啦，咁亦都有一部分咧就系即系大家都好耳熟能详嘅一啲嘅经典歌啦，咁、我哋重新再改编过之后咧，咁又会有一啲新嘅听感咯，即系会同大家平时听开嘅嗰啲歌曲。会有啲唔一样嘅，嗰种感觉系咩嘢呢？就是、大家对嗰首歌好熟悉，但系当佢有一啲新嘅编曲，由唔同嘅人去唱之后咧，可能会有啲唔同嘅感觉。感觉上边有啲似咩嘢呢？就好似咩嗰啲音乐综艺啊，音综嗰啲节目咧，咪又系佢哋会攞好多一啲嘅系啦经典嘅歌曲。咁但系咧就经过佢哋一啲嘅新嘅编曲啊、新嘅演绎嘅方式啊之后咧，呢首歌又会变得好有新意咁样样咯。
1: 哦
0: 系啊，咁呢一个先系我哋自己作为一个即系叫乐队咧，我哋会演奏嘅人会做嘅事情。
1: 同埋呢个先系现场听演唱会嘅魅力咯，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听 CD 可能听嚟听去都系嗰种感觉，但咧你去到现场听嘅时候，你会感受到现场歌手嘅状态啊，佢哋心情嘅澎湃啊，仲有就系现场嗰种氛围啊，大家一齐唱嘅喜悦啊，呢啲全部都系现场先可以感受到。
0: 会系嘅，咁所以咧再加上咧今次因为我哋乐队咧，即系乐队。佢有一樣嘢好咧，就係會比較會識得去調動翻現場嘅氣氛，係啦，即係每一次咧睇，無論係即係我哋自己演啊，亦或係睇其他一啲嘅樂隊嘅一啲嘅表演，肯定都係即係大家最好就企曬起身啦。到時候就即係嗰啲凳咧，就大家唔使點坐。
1: 哦，即係咁，你可以直接唔使安排啲凳啊，直接喺嗰度企。
0: 係啊，
1: 其實而家有好多種嘅現場演出嘅形式，都係佢就係將啲凳撤走曬，即係等更多人去入去啊，一齊去 jam 啊咁樣。
0: 系啊，
1: 一齐跳嚟跳去啊咁、
0: 但系因为嗰度系佛山粤剧院啦，嗰啲凳咧就系即固定嘅，系啦、
1: 哦。
0: 咁最多咧就系即系你唔坐，你企住起身嘅时候，你就即系叫将凳接起身嘅啫，系啦。咁都得嘅，都得嘅。咁但系就其实我哋喺佛山粤剧院演出过咁多次啦，我都真系好中意呢个场。第一个真系佢新正啦，第二个咧就是、音响效果啊、灯光效果啊，同埋坐。

0: 亦都舒服，即各种都系 OK， 咁所以先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度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对我哋呢一个嘅演唱会啊，电波先生嘅十一周年嘅有出头演唱会有兴趣嘅话咧，欢迎大家上去花生微票仪上边去睇一睇吓，呢一个而家咧门飞都仲系有嘅，系啦，都可以随便买嘅，而家都仲系可以吓。OK， 好呢个时间我哋睇一睇先。
1: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初秋清润好物大爆期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里面
3: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啦，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啊！有朋友话要支持做家务嘅范总，定话支持我做家务啊？
5: 喂，唔系，到时候你可以即系发明一个场景，就系着住嗰啲着咩围裙啊，然之后上去
0: 家政嗰啲衫啊，
5: 上去清洁舞台，
0: 喺度清洁，一路喺度扫系嘛？唔系我觉得又唔至于嘅，唔使咁刻意嘅。但系就即系你自己有冇做家务咧？其实系。即系
5: 渗透喺日常
0: 当中，系呃唔到人嘅。即系你有做就有做，有时候我哋同一啲嘅朋友倾偈啊，咩成嘅时候，你就会知道究竟佢平时有冇接触呢一方面嘅家务嘅咧。
5: 你判断下我咧，
0: 你啊，
5: 咁你望住我眼讲，
0: 冇啊冇啊，唔知道、啊。应该唔多咯，因为我去过你屋企，但系唔系嘅，但系唔系嘅，其实咧就即系要讲咧就因为我同小圆圆可以讲我哋两个住同一个小区啊，系啊，我哋街坊街里嚟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大家嘅户型唔一样，我
5: 系
0: 会觉得你你嘅嗰个户型系会
5: 小啲，
0: 细啲，但系会温馨得嚟舒服嘅，系啦，咁我觉得系 OK 嘅。
5: 所以咪冇地方擺雜物，然之後擺落曬啲地下嗰度。
0: 咁、但係我又好欣賞你屋企係有遊戲機咯。係啊，有部 PS5 啊，又有呢個 Switch 啊咁樣。我係會幾開心，即係我去到即係有時候即係可能因為一啲嘅工作嘅關係，喂有條聲帶即刻要錄，我哋咪試過半夜三更嘅條聲帶。第日一早要出，我跟住我走去你屋企嗰度去揾你去录音嘅，系啦，咁就会见到有游戏机啊，成啊咁嗰啲咧，咁又哇几好啊！因为咧第一个咧就系好少女孩子会玩主机游戏啦，多数可能都系手机游戏比较多，端游比较多。
5: 哦，端游嗰个应该算是主机游戏吧，即系好少系玩嗰种。
0: 我一个玩手机类咯，即系手机端咯，系咪啊？
5: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咧，有端游，然之后有呢个咩 Switch 或者系嗰个 PS 游嘅，跟住亦都有手机游噶嘛。
0: 系咯，
5: 系多数都系玩手机游戏，
0: 你有可能女仔会比较多玩手机游戏多啲。咁、但系就即系有屋企有主机有 PS 五。嘅女孩子咧，其实唔算多嘅，即系据我所知吓，起码我身边认识嘅女仔就得阿小圆圆屋企系有 PS 五嘅啫，
5: 仲要玩紧红色沙漠添。
0: 唉，真系
5: 你有冇玩过？
0: 冇啊，我连 PS 五都冇，系咪？佢唔系独占噶系嘛？
5: 独占嘅应该系，
0: 即
5: 系如果
0: 咁
5: 系
0: 咯，更加之玩唔到添啦。系啦，
5: 有一款唔独占嘅就系我知道嘅，得个系咩《原神》啊、《烟云》啊呢啲，呢啲系 PC 又可以玩到，平板又可以玩到，然之后手机又可以玩到，仲要系互通数据。
0: 不过你咪话，即系因为同一个账号，俾你登录咗就得噶啦嘛。系咪先？咁但系咧就。我早兩日咧，我睇到有個新聞，其實幾有意思啊！就話咧，就當我哋有一啲嘅慾望嘅時候，即係例如食慾啊，好想食嘢啊等等嘅時候咧，原來我哋有一啲嘅方法可以短暫咁去壓抑住我哋呢一種咁樣樣嘅本能衝動啊嚇。係咩嘢咧？原來就係玩遊戲，同埋都仲有講係玩乜嘢遊戲嘅。呢個遊戲可能係好多朋友。人生当中接触的第一个游戏，起码我是、我想你不一定是。
5: 不是好记得了。
0: 不是好记得是吧，
5: 但我知道我有接触过。
0: 你有接触过的、就是俄罗斯方块。是啦。
5: 我如果说话第一个接触游戏呢，即除了那些手机，不是有就好像手板上面的掌机按来按去那种。即是更多的是那些什么纸牌啊、贪食蛇啊这些。这些可能会更多。即是电脑啊。
0: 哦，我明啊，
5: 电脑上面嗰种会多一啲，
0: 系啦，
5: 数类
0: 系啦，咁就有朋友话红色沙漠有 PC 版喎，OK 喎，但系我就冇咩时间，我冇咩时间玩。
5: 哦，系啊，而家咧 PC 版其实系有啲咩好处咧？比如话好似红色沙漠又好啦，或者叫做霍格华兹之位即系哈利波特嘅，
0: 知道
5: 呢一类咧，佢喺 PC 玩有一个好处就系佢可以
0: 加毛系嘛，
5: 系啊毛。系啊，然之后你睇嗰啲游戏嗰啲角色，就会觉得哇好顺眼啊咁。
0: 我已经冇咩时间玩游戏啦。我部电脑，我特登喺2024年年头嘅时候，我买咗一部新嘅一部当时吓买系一部4060满血版本嘅呢个手提电脑，就系为咗要玩黑神话悟空嘅。
5: 哇！跟住咧，而家又仲有冇？
0: 跟住而家嗰个游戏就去到第二关之后就冇再推进过啦。系啊，
5: 喂，詹叔咪已经爆晒机，
0: 佢爆咗好多，爆咗好耐啦。但系问题系咩嘢咧？其实就系我冇咗时间去玩。我而家呢一部电脑，我嘅显卡就系为咗去帮我去剪高清嘅视频。江湖二叔公入边好多片都系用呢一部嘅。原本是用来玩电脑的这个笔记簿电脑
5: 游戏本来就
0: 游戏本游戏本来剪出来的
5: 心酸往事仍在心头
0: 是啊，咁有朋友说用电脑玩游戏的好处呢就是我还有手提掌机咩设备可以随时玩，进度可以统一。哦，我明白你的意思。系啦，咁但系就即系啱先我哋讲咧，就系一啲游戏系可以帮我哋去分散到注意，同埋你会将啲注意力放咗喺你自己呢个游戏当中，而忘却咗自己最想做嘅嗰件事。系啦，咁跟住咧就系讲紧就系呢个嘅呢个俄罗斯方法，因为咧玩入俄罗斯方法咧。是可以将我们的大脑视觉空间的认知资源呢会被那些方块的旋转啊摆位啊等等呢是全部是挤占满了。
5: 你有没有说有纪录的，即是玩俄罗斯方块、
0: 俄罗斯方块。
5: 玩了几长时间
0: 的吗？没有。我玩其实我玩什么游戏我都不叻。我玩得最多玩得最耐的一些系列的游戏就是 2K 咯。即是篮球游戏。
5: 最长时间一款是
0: 哪一款呢？即系同一只游戏啊？
5: 唔系，我系话你玩过咁多嘅游戏入边，最长时间系边一款？即系玩得你沉浸式咁玩，最长时间系边一款？
0: 二 K 咯，
5: 2K 啊？呢個係咩遊戲嚟㗎？
0: 就係、是、籃球咯。
5: 哦，
0: 係啊，即係呢個美職籃嘅呢個NBA 咯 ，NBA 嘅2K 系列咯。
5: 哦，
0: 咁就好早，即係零幾就開始玩2K。2K 我諗應該最早其實係一隻叫做NBA Live 嘅一個嘅遊戲嘅。
5: 嗯，
0: 咁由嗰個時候開始玩，一路就玩到後嚟就轉咗2K， 一路就買到去。2K25 我都仲係有玩嘅，係啦，即係玩到去年囉，係啦，咁跟住26我冇買，27又準備出啦，咁就因為去到後期嘅時候已經冇咩時間去玩啦，咁仲有呢就係覺得玩嚟玩去呢一個遊戲廠商對於呢個遊戲即係唔係太上心，即係都係每一年都係一種換皮嘅遊戲。佢喺玩法啊，又或者係佢啲人物嘅建模上邊咧，冇更大嘅一種嘅跨越，因為佢年度遊戲，即係每一年都有啊，每一年都出一代，佢只不過係更新咗嗰個球員庫嘅嗰個數據啫。
5: 哦，
0: 對於我嚟講嘅話，其實就年年都係咁玩咯。
5: 差唔多啫。
0: 後嚟慢慢就會即係會放棄咯。
5: 嗯。
0: 咁你話真係玩得最耐嘅，反而係以前嗰啲遊戲玩得多啲。
5: 嗯。
0: 甚至乎係多時年代嘅遊戲，因為
5: 拳王啊，咩街霸
0: 格鬥遊戲玩得耐嘅。
5: 哦
0: 嗰啲會玩多嘅，即係例如係街霸二啊、拳王啊嗰啲都會玩得耐啲。但係你去到後邊嘅嗰啲，甚至乎有一段時間嚟玩嗰陣，我講嘅嗰啲遊戲全部都係暴露年龄嘅游戏嚟嘅，咩炎龙骑士团啊嗰啲都仲系有玩，即系以前啦吓。咁而家一路去到我出咗嚟工作之后，唯一都仲系有坚持去玩嘅就系二 K， 其他都冇啦。
5: 嗯，
0: 系啊，
5: 二 K 啊，佢系一个手游定系 PC 啊？定
0: 系 PC 嚟嘅
5: ，PC 嚟嘅。
0: 系啦，有朋友讲啊，年货游戏只要冇規則大更新嘅，其實就賣點係啦，賣點好有限嘅。係
5: 咯，
0: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買到後期，我就已經唔再上，即係起碼去到舊年我就冇再買，二六我冇買啦，二七亦都唔打算買啦。
5: 嗯，
0: 因為球員都係嗰啲球員，最多就係有一啲新嘅一啲可能係即係叫新選手入去嘅嗰啲球員，咁你又唔會對佢有好即係叫做好熟悉嘅感覺，因為新球員啊嘛。你熟悉嗰啲球員啊，慢慢嗰啲數值又會下降，因為年紀大咗咧。咁嗰啲係因為係根據翻佢嘅嗰啲即係真實嘅球員嘅狀態去進行評分噶嘛。
5: 哦，
0: 係啊。
5: 咁如果你係屬於嗰種唔多有時間去玩，但係你又想玩嘅前提，你會玩嗰啲咩王者啊，一局一局
0: 嗰種。都唔会，
5: 都唔会，
0: 都唔会。
5: 我都好少玩，我都系，因为我玩嘅多数都系好干嘅嗰啲游戏，即系咩开放世界啊。
0: 哦，系
5: 我讲嘅呢一堆都系啊。
0: 唔系你未有啲乜嘢，即系小朋友嘅基本嘅话，你就可以咩嘅，你可以咁玩。
5: 系
0: 我有呢啲，我都冇一个可以两个钟头完完全全沉浸式去玩游戏嘅时间。
5: 哦，
0: 两个钟头有嘅，我攞嚟剪片啦。点会要嚟玩游戏啊？系咪先？
5: 所以好辛苦啊！
0: 系啊 ，OK， 好啦，有朋友啊，够钟六点半钟报时啦，好啦，而家去报时。
4: 傍晚六点半。

0: 四路方。
1: 好啦，咁啊六点半钟过后呢，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啦。嗱，现时呢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啊继续缓慢嘅。桂华路嘅海口路段至到武冈路口往桂城方向呢亦都系缓慢当中。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旗隆大桥往石湾。南海大道桂华路口亦都双向呢有阻滞。灰旗路口往桂城方向呢现时有立落㗎。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海悟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这边都塞住啊。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西桥大桥往西桥，落龙大桥出返去龙岗的方向，这一边继续是立落当中的。干里特大桥往伦教，龙州路江川桥双方向两条车龙，德胜大桥双向。仲喺105国道嘅容祺大桥往大良，新教桥往容桂，基本上咧条条桥都塞住咗喎，而家啊，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咧，现时都系立落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平安到步。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到晴嘅，吹一到两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1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45%，最高65%啊。预计未来五日咧，天气都系晴朗干燥啊！嗱，目前咧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现时室外气温系29.1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话好多朋友咧都同我哋分享，
2: 嗯、
1: 就话咧喺国庆期间做啲咩嘢，话喺呢一个阿 May 睇唔到啊 ，MME Mater 系嘛？国庆打通咗王牌空战啊，真系好正啊，好爽啊！嗯、今年之内玩到最好玩嘅游戏咁样样
2: 啊，
1: 系啊。
2: 喂，有一个人都系同你一样，2K 同埋 Live 最长时间的游戏。
1: 系啊 ，Live 嘅时间就会即系再早少少啦。咁、去到后期咧，佢已经系唔够2K 嚟砌啦。
2: 嗯，
1: 即系叫做两个游戏厂商都系做类似嘅游戏。咁、但系咧就喺呢一个可能玩法差唔多啦。咁、但系咧喺人物嘅建模啊，喺爽感上边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咧，一家独大有一样嘢唔好，就会不思进取。
2: 系啊，垄断晒之后，佢就唔想
1: 再去。冇错啦，其实咧，当年咧 ，Live 都曾经出现过咁嘅情况咧，就系、是、佢又系冇其他人同佢争呢一类型嘅游戏。咁玩下玩下之后咧，出咗二 K， 忽然之间二 K 感觉上边比 Live 好玩好多啊。跟住咧，大家就会转去玩二 K， 咁但系咧就 Live 都同样地都有出嘅。去到后期嘅时候 ，Live 佢唔再出 NBA 嘅呢个游戏。这个系列游戏之后呢、就变成了 2K 一家独大、做下做下就 2K 就都冇人同我争都系咁啦年货啦咁样样、年年都咁上下咁所以你就变成咗就系佢亦都唔进步啦、所以系有啲竞争先得嘅。
2: 所以我觉得呢即系同类型系冇人同佢争但系呢佢依然会进步嘅。
1: 系
2: 即系我知道系得个星露公物语嘅啫。
1: 哦。
2: 即系佢系因为一个好锡自己老婆一个男仔佢程序员佢整出嚟嘅。
1: 系。
2: 用咗四年时间。呢、四年佢基本上系唔即系等于系唔赚钱嘅。
1: 系。
2: 佢都系潜心去开发。然之后佢可能就系屋企老婆啦去负担起头家啦。然之后到佢开发出嚟嗰下冇諗到两个星期就卖咗过几十万份。所以呢就系、佢到而家已经实现咗一个财务自由啦但佢依然喺度不断咁修复緊嗰啲 bug 啊或者係更新啲故事啊游戏啊等等好多好多嘅嘢。所以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叫做同好多啲公司话冇人同佢争跟住就唔进步游戏好唔一样。佢系不断喺度进步。
1: 確实咧，即系你讲系，如果系呢一种咁样样，即系叫网游啦，佢、算系一个网游吧。
2: 佢呢个系属于嗰种模拟，有啲似模拟人生类，但系佢系有种田嘅，多数系种田。
1: 佢系联网玩噶嘛，系嘛？系咪联网玩噶？
2: 联网
1: 嘅单机游戏嚟嘅。
2: 系啊，
1: 咁单机游戏，咁就令到我谂起咩嘢咧？就系、一个人公司啊，一个人游戏，一个人去做晒所有个开发。
2: 系，就系咁咯，就系、是、咁咯。
1: 我令到我，因为我呢个游戏我冇了解啦，因为我呢段时间已经睇少咗好多同游戏相关一啲内容，但系咧反而系有以前早几年啦，几年前啦，有一个嘅嗰啲即系叫做八 bit 风格嘅嗰啲嘅游戏，叫做 Undertale 啊，叫传说之下，咁嗰个咧其实我都冇直接玩，系屋企小朋友玩，我系睇佢玩嘅，咁佢咧就系讲紧一个嘅小女孩。然之后咧就系即系叫做系入咗去一个嘅地下城，一个城堡，一个地下世界之后咧、就认识咗好多一啲嘅怪兽啊、城城啊咁样样。咁佢就不断咧就去，即系其实佢入边系有个故事嘅。
2: 好似爱丽丝漫游仙境
1: 咁。差唔多，差唔多系嗰种。咁但系咧就佢入到去嘅时候，嗰啲嘅游戏嘅玩法啦，同埋攻击嘅手段，系好特别嘅。佢算系一个 RPG 吧。咁然之后佢有一个故事嘅主线，咁但系咧你都可以去决定一啲嘢嘅，即系例如系嗰只嘅怪物，你系要杀咗佢啊，但系饶恕佢啊，定系你逃跑？呢啲咁样样嘅你嘅选择嘅行为咧，会对后边嘅结局会产生一啲嘅影响嘅。
2: 即系有啲似，其实有啲似嗰个电影类嘅游戏。
1: 佢又唔至于影游，又未至于去到，
2: 因为嗰种玩法。
1: 有少少似。
2: 系咯，有选择噶嘛，即系对后边嘅结局系造成重大影响。
1: 其实有好多噶，其实有好多游戏都系咁样样噶。即都会有呢一种咁样嘅玩法，咁但系佢呢个游戏嘅独特之处咧、就系即系佢嘅嗰一啲即系叫做攻击呢一个嘅即系叫敌人嘅方法好多样好多变，佢唔一定系话即系我要选一个行，然之后我要点样斩佢咁样，唔系嘅，佢会例如系你要避开某一啲嘅一啲即系好似人哋嗰啲撞啲弹珠啊咁样，你避开某一啲嘢、你要避开佢一啲咁样嘅攻击，然之后你要去选择去到斩到佢一刀咁样，即系嗰种咁样样嘅多种方式嘅即系叫做攻守嘅一种嘅玩法。 咁再加上就係佢個劇情真係好嘅，
2: 嗯，
1: 係啦，即係個劇情好好吸引人，即係叫做究竟你要去令到呢一班嘅怪物重見天日，去俾佢哋去接觸外界啊，定話你要即係將呢個成個地方你會
2: 封鎖入
1: 封鎖，即係係啦，即係會有呢一種咁樣。係啦，咁
2: 講到呢一種咧，諗翻起嗰啲即係有好多種就係、是、類似啲選擇類會決定結局類嘅一啲遊戲。
1: 嗯，
2: 跟住咧就好似類似咩啊？黑想集啊，或者係叫做嗰啲咩黎明走向黎直到黎明啊呢啲。跟住仲有啲就係類似，但係又打殭屍啊、打怪物啊呢啲咁樣嘅。又是决定到个结局，那些都很好看，啲剧情都很好。同埋咧，近排嗰个咩新出嗰个《黎明行者之血》啊，系咪啊？有个咁嘅游戏，跟住咧佢就都系，如果你30日之内，即系你嘅可能屋企人啊、族人啊，俾人绑走咗，30日之内你唔去救佢嘅话咧，咁佢就会全部唔见晒，离开晒人世，然之后咧你要去。进行复仇咁样嘅，咁跟住如果你30日之内你够时间提升晒自己，哇，好强大，跟住去救到佢嘅话咧，又唔同啊，一个结果啊，
1: 系
2: 佢系咁样。
1: 咁啊，所以咧就对于嗰一啲嘅即系叫中意打机嘅朋友咧，喺呢个国庆假期当中嚟屋企打机咧，应该系一个即系叫做支出比较少嘅一个咁样样嘅过法。咁但系亦都有好多朋友咧。是选择在啱啱过去的呢个国庆假期咧，周围去周围去玩的，因为咧今日系有好多数据出咗嚟啦。咁第一个咧就系国庆假期嘅日均有几多人在路上咧，即系出去玩啊，又或者周围行咧咁样样。交通运输部俾咗一个数据，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跨区域嘅意思即系，起码你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人员流动量。是21亿人次，日均是3亿人在路上周围走，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同比去年呢就高咗0.6%。但是去年是8日假期。即是我哋今年用7日嘅假期嘅量，比去年8日嘅量都仲要多。
2: 话唔埋就系有一部分休13日噶嘛。
1: 哦、
2: 所以佢就可以玩耐啲，
1: 可能系系啦。咁而家咧，即系睇翻嗰一个，即系叫做人流量最高嘅，都依然都仲系公路，公路人员，即系大家开车啊、自驾呢、這个系最多人嘅。哇，呢、這、一个系达到咗几多？系19亿人次，
2: 19万。
1: 你睇下后边，你睇下后边嗰个系乜嘢？
2: 19万万，哦，19亿，系
1: 19亿啊。
2: 19万万，
1: 啊，
2: 嗯，
1: 系啦，就系呢一个嘅都系即系叫做喺路上，即系喺公路上边，咁就好夸张啦呢一个数字，跨区都算，南海区跨到高明区，
2: 喂，咁我又系，我去咗苏村啊，三水区，
1: 等我谂下先，我今个假期我有冇即系同一个喺佛山入边有冇去过其他唔同嘅区咧？都有嘅，去过南海咯，因为桂城嘅隔篱咁都可以行下嘅，咁然之后咧。微信亦都俾咗一个数据俾我哋，就话即系既然有咁多人喺路上啦，系嘛？咁究竟微信运动人均每日步数大概几多少呢？咁样样，接近6000步，系啦，5991步。
2: 哇！大家每日
1: 呢个平均
2: 散步咯，
1: 好夸张啊！你知唔知道呢、个5000几步系嘛？如果我哋计每一日。在办公室即大家即是叫做是一个白领坐办公室的朝头早9点钟或者8点半钟上班晏昼5点半钟落班的情况之下顶晒笼4000多步的。
2: 是啊差不多。
1: 差不多的。
2: 3000几4000步。
1: 3000几4000步的不多的。咁但是在假期当中大家是会更加之愿意行出去。即是哎呀平时都是坐啦为什么放假都仲要坐呢咁样出去啦咁。咁另外呢仲有呢就话呢个犀利啦就係、停车小程序嘅交易金额同比增长咗54%啊。
2: 哇。
1: 即係大家愿意因为啱先我哋讲咗啦公路出行㗎嘛係咪多有19亿人係开车出去嘛。咁所以呢即係一去到唔同嘅地方咁我哋就要有停车啦。咁就停车嘅话交俾停车费就有停车嗰啲小程序啦。嗰啲乜停啊。
2: 某点停啊。
1: 係啊然之后咩液啊咁嗰啲呢嗰一啲嘅交易金额係增长咗54%。 系啦，咁跟住咧，仲有咧就系，因为佢系微信嘅呢个数据咧，就话微信支付交易笔数同比增长最快嘅前二十个国家，
2: 嗯，
1: 即系佢计喺海外啦，咁样样，
2: 啊，
1: 欧洲占六成啊，
2: 嗯，即系多数朋友都去咗欧洲旅游，
1: 因为咧喺假期嘅前段咧。就已經有熱搜咧，就話全世界都知中國放假，
2: 嗯，
1: 中國人放假，就話喺一個意大利嘅街頭啊，意大利街頭咧就有一啲藝術表演啦，咁好多觀眾坐咗喺度圍住啦，咁樣樣，咁，
2: 嗯嗯嗯，
1: 跟住個表演者咧就開始周圍就問啦，有冇嚟自西班牙嘅朋友？有冇嚟自巴西嘅朋友？啊，有冇嚟自德國嘅朋友？有冇嚟自中國嘅朋友？就全世界都知道我哋中国人放假，系啦，又真系咧，确实有好多朋友真系趁住难得呢啲假期，系咪先？咁啊，梗系出去玩啦，咁
2: 系啊，
1: 就好
2: 正。所以有好多啲国家都开始即系录入系呢个叫做数码程序。
1: 系啊，冇错啊。咁啊，然之后你就中秋国庆单账号最多打卡107个地点，即系呢一个咧就系佢哋俾到我哋一个数据，就话即系去咗107个唔同嘅地方。咁呢个系一个好夸张，佢地点我唔知道佢系一个城市啊，定话系你系发一个定位咁样样啦，我唔知道啦。咁，但系都好夸张啊！你七日入边每一日你要去成十几个地方，系啊，十几个地方去打卡去打个地点。咁然之后咧就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一个咁样样嘅习惯咧，就系大家出去玩去到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城市。你会打开你哋嘅导航软件，
2: 嗯，
1: 去点亮嗰个城市轨迹嘅。
2: 诶，我记得你好似有讲过话，你点亮咗好多个。
1: 唔多，我唔算多。
2: 哦，
1: 但我系有点亮嘅，即系某一个，即系例如嗰，那个咩德导航啦，
2: 嗯，
1: 某德导航。
2: 等我睇下。
1: 嗰，那个咧系会有一个叫点亮城市角落，又或者点亮某一个城市嘅嗰个功能嘅。咁每一次咧就系，当我要去嗰个地方带团，例如我啱啱喺内蒙古翻嚟咁，我就点亮咗赤峰市啦，同埋点亮咗天津市啦，同埋点亮咗承德市嘅，系啦，咁就可以噶啦。
2: 我系有三，诶，唔系喎，呢个33个城市，但系咧有咩啊？
1: 角落还角落，城市还城市嘅。
2: 角落系点样啊？咩意思？
1: 城啊，角落嘅意思，你咪睇下咯。角落咧，佢应该系讲呢一个嘅。呢，这、一个嘅城市当中嘅边一个
2: 某一个位置，
1: 某一个区咁样样咯，系，
2: 哦，
1: 啊。
2: 我系有81.1%嘅角落啊，28个。
1: 系，
2: 我啲朋友仔可以揾下啊。某德地图确实系你喺嗰，那个首页，然之后咧我的，然之后咧你就见到有一个叫做足迹啊。嗱，我足迹最近嘅行程系15.1公里，跟住涉及到系36,873公里。
1: 哦，呢，这、一个系你即系叫用咗呢一个软件之后，这个，
2: 导航嘅轨迹。
1: 导航嘅轨迹咯，系啊，但系因为开始我有车机之后，我就冇再用到呢一个嘅咩啦。
2: 系，哦，啊，我车机入边都系有一部分嘅轨迹啊。
1: 其实我都唔系多你好多噶咋，我都系46个城市咋。
2: 系啊，十几个应该
1: 系啊，同埋我分散都好散啊，新疆啊，跟住北京啊，跟住呢个贵州啊，然之后喺呢个四川啊，系啊，陕西啊，甘肃啊，然之后云南啊，广西啊，咁样样咯。是啊，都去唔晒，我哋广东省都未去得晒。
2: 是啊。
1: 广东省睇下仲差汕尾啊，东莞未去过，惠州啊，韶关啊，呢啲地方都未点亮啊。
2: 我係差
1: 点亮咗点亮咗。
2: 同埋韶关嗰边应该係，潮州。
1: 大区我而家仲差呢一个茂名站。

0: 光未点亮。
1: 月东嗰边可能仲未完全点亮。
0: 月东我而家就系仲撑，我冇咯，仲撑汕尾咯，未去过汕尾咯。其他嗰啲河，惠州点亮咗啦，已经。深圳东我都有，中山、江门，这个嘅清远啊，嗰啲基本上都已经。河源啊，嗰啲梅州、梅县嗰啲都已经点亮晒啦，就仲差汕尾同埋呢一个嘅湛江、茂名未点亮，其他都点亮晒啦，已经
1: 都算比较多噶啦，觉得。
0: 广东省咁话晒都自己地方，算系咁啦，系嘛？
1: 应该都算系即系全部差唔多点亮晒，剩翻三四个咯，剩翻两三个都。
0: 周杰伦咧就话百度地图都有噶，咁样样，即系每一个嘅导航软件都会有嘅。其实呢一个就系一个俾自己嘅记录啫嘛。
1: 系啊，
0: 打个卡咁样样证明我嚟过。
1: 系啊，
0: 都好噶。
1: 有时候可以唤醒翻你部分嘅回忆咧。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话哦，不如我有嚟过呢个道噶，咁样样，跟住再抄下啲咩相册啊，
1: 系啊，系啊，
0: 朋友圈啊咁嗰啲咧，你就会知道哦，有去过啊。
1: 系，因为。之前咧会倾偈，佢可能会问你，哦，有冇去过边个地方？你自己靠你自己记忆，可能唔完全系收纳晒嘅。
0: 系
1: 啊，有时候要凭借翻啲数据咯，睇翻，见到就系有呢啲咁嘅城市。
0: 系 ，OK， 好，咁啊睇一睇先啦。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好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民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5: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6: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咁啊，就如果系大家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睇紧我哋直播嘅朋友咧，就会见到我哋嘅台面上边咧就摆住四盒嘢。咁你就都唔算系反常啊，应该系我哋嘅呢个品牌咧又有新嘅嘢咧带上嚟同大家去分享。
1: 新嘅风味啊，
0: 新嘅口味啊，因为之前咧嗱，我哋旺记咧就有嗰啲咩黑松露嘅黑松露火腿呢一个嘅饼干啦。咁然之后咧仲有嗰啲牛肉馅。饼嘅呢个饼干啦，等等，咁好多朋友都中意嘅。咁同埋咧就系、是，即系我成都话咧，觉得即系叫做王记呢个品牌咧，佢简直就系饼干界当中最中意跨界口味嘅一个品牌嚟嘅。
1: 热些世代中意玩紧嘅饼干，
0: 系啦，冇错啦，相当之得意啦。佢哋而家咧又攞咗几只唔同口味嘅饼干上嚟，同大家去分享啦，咁样样吓。咁咧就如果你话要一啲嘅咸香酥脆嘅。用料扎实嘅，甚至乎入边真系有嗰啲即系叫做系肉馅啊，叫做肉丝啊呢一种咁样样嘅话咧，大家真系可以选择呢一个王记嘅品牌，系啦，即系你食完真系翻唔到转头。嗱，今次咧佢哋又有咩嘢咧？就系三款嘅人气饼干，吓咸香口味，一次过满足唔同口感嘅朋友。首先咧会有第一款咧就系呢一个双层脆饼干，有香菜牛肉。即系咩呀？即系原西牛肉馅
1: 啊！
0: 原西牛肉馅，再加埋呢一个嘅芝士培根，
1: 即系好似烧烤咁。
0: 冇错啦，相当之得意嘅呢一个嘅口味， 係啦，咁。

0: 咧就中意特别口感嘅朋友咧，要试一试呢个香菜牛肉馅，选用咗牛嘅后髀肉，跟住搭配冻干嘅香菜干，前调系清新嘅香菜味道，咬落之后就有牛肉嘅香慢慢散开，牛肉松同埋牛肉酱用呢个系好十足嘅。另外一款嘅呢个芝士培根馅咧，就双层薄脆，夹埋啲肉松同埋培根酱，仲有芝士粒。咸香浓郁，同埋独立小包装，一盒大概十袋左右，每袋有两片。咁啊，而家优惠价咧就两盒加埋18.9，加埋一盒都唔使10蚊计，18.9咪即系9蚊多啲咯。
1: 啊，差唔多。
0: 系啊，9蚊多少少。
1: 风味都系偏嗰种好似欧式嗰种感觉，西餐味。
0: 系啦，有少，因为佢本身佢呢一个都系用嗰啲即系叫
1: 欧
0: 西式嘅呢一种，系啦，我觉得呢一个系抵玩嘅，18.9两只口味可以俾大家去选择。咁啊，跟住咧，另外仲会有清新，系啦，呢个海鲜风味咧就拣呢个青柠鳕鱼，
1: 我觉得似好东南亚风味嗰种感觉啊，
0: 系啊，煎嗰啲鳕鱼扒嗰种嘛，跟住挤啲青柠汁上去嗰种啊嘛，系啊，呢一个青柠嘅酸甜，再加埋深海鳕鱼嘅鲜香，层次亦都相当之丰富噶，
1: 应该系好清新嘅。
0: 系啦，冇错。咁佢除咗鳕鱼肉之外，仲搭配埋呢个鸡肉松，采用咗22个钟头嘅恒温发酵嘅工艺，零蔗糖，非油炸，唔会腻口嘅。呢、这、一个29.9有三盒。
1: 29.9
0: 有三盒。即系一盒又唔使10蚊计咯。
1: 9蚊到咯。
0: 系啦，冇错。咁跟住仲有一款。呢、这、一个就得意啦，呢、这个鸡松茸鸡肉嘅梳打饼，呢、这、一个就我哋中式啦，鸡松茸呢种咁样食菇嘅食菌嘅
1: 煲汤嘅
0: 煲汤料嚟嘅呢一个，佢哋真系好中意用啲煲汤料嚟嚟整呢一个嘅饼干咯，
1: 系啊，
0: 系啊，呢、这、一个亦都可以试，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29.9，到手四盒，
1: 呢一个啊平啲喎，
0: 更平嘅呢一个，
1: 系咯，
0: 29.9四盒。啱先呢一个咧就系29.9三盒，呢、一个系18.9两盒，系啦，咁啊二三四咁样都可以去尝试。反正我觉得咧就系即系旺季，佢总系可以咧俾到一啲新鲜嘅口味、新鲜嘅口感俾我哋嘅
1: 感觉。
0: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入到嚟我哋嘅呢一个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喺我哋嘅购物袋当中可以揾到我哋今个礼拜呢几日啊，为大家推荐我哋嘅江湖好货，继续系嚟自香港旺季嘅。特别嘅呢个口味嘅呢个饼干，相当之有意思。咁如果你话啊，我平时习惯上开呢个放心屋，都可以放上放心屋，咪嗰度去买嘅。系啦，咁反正咧就系几只嘅饼干，先俾大家去尝一尝先，即系得即系觉得诶呢只好味，得意咁样，咁你就 keep 住食 ，keep 住买就 OK 噶啦，好嘛？唉，相当之得啊！咁但系咧就都要留意翻咧，就系食嘢还食嘢。咁我哋食嘢食得香呢，都需要我哋嘅牙齿要好先得嘅。因为国庆长假啱啱过咗啦，咁有一啲嘅朋友呢就会陪屋企人食咗几餐呢一个嘅舒心饭。一讲到食饭嘅话呢，如果你有一口好牙，即係真正嘅有好嘅口福。咁如果你或者屋企人呢正係俾缺牙、三高缺牙或者係疑难缺牙困扰嘅话呢，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係上海疑难种植专家黎强博士呢，10月8号、9号即系今日同埋听日就喺佛山嘅禅医口腔就坐诊嘅。呢、这个黎强博士咧从事口腔医疗工作30几年噶啦，老博士老教授啊，咁喺即刻种植啊、复杂种植方面咧系经验丰富嘅，擅长处理高龄啦、牙槽骨萎缩嘅骨头条件差等等嘅疑难缺牙嘅情况。不符合条件嘅朋友咧系有机会实现当日种。当日就可以食嘢噶啦，咁仲有好多一啲嘅复杂嘅种牙嘅病例，吓黎强博士咧都有处理经验嘅。咁如果系大家啊或者屋企嘅长辈牙齿缺失多年啦，戴假牙戴得唔舒服，想去修复牙齿又惊基础病太多种唔到嘅话咧，可以趁住呢两日黎强博士喺呢一度就揾佢睇一睇望一望。咁预约电话咧就0757-8313-2226。或者微信搜索禅医口腔公众号，提前报名挂号，咁专家系免费一对一嘅名额啊，免费就系即系一对一俾大家嘅，咁就名额有限啦，咁啊揸紧时间去预约吓，咁如果大家即系叫做喺呢个牙齿上边仲系好多一啲问题，最揾专家系最啱噶啦，因为经验够丰富，可以俾到咧好嘅呢一个嘅建议俾到大家嘅，好嘛 ？OK， 好嗱，咁咧就有好牙。 就食好嘢，系啦，咁好嘢咧就同大家去介绍呢几款啦。今日如果要睇牙嘅话咧，就可以去呢个禅医口腔咧，就去揾呢一个黎强博。

0: 线，唉，真系。咁咧就今日咧我哋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
1: 系啊。
0: 吓，咁咧就都再次咧就同大家去再
1: 预个
0: 呼吁下啦，系啦，11月1号咧会有我哋电波先生 Radio Man 嘅一个有出头嘅演唱会啦。
1: 系。
0: 咁就呢段时间我哋不断发新歌，9月4号发咗一首啦。
1: 嗯。
0: 10月1号咧我哋又发咗一首啦。
1: 嗯。
0: 咁跟住咧就月中我哋会有再发嘅。
1: 嗯。
0: 咁月底咧就会有我同阿小圆圆嘅歌。
1: 高产喎、啊，真系。
0: 一个月四首啊。
1: 系啊，哇，好多。
0: 系啊，猪都唔够我哋生得多。
1: 喂，唔系，可能系因为呢个月之前呢、啊、大家可能休闲咗多少少，
0: 积落咗好多一啲嘅债要还，
1: 仲未写出嚟，跟住到今个月就爆发啦。
0: 唔知啊，系、啊，咁同埋就系、是、可能喺呢段时间咧，大家会多会见到我喺唔同嘅同事嘅节目当中会出现啦。
1: 啊，
0: 系啦，咁就都系希望咧，就俾多啲嘅朋友去知道啦。咁、
1: 啊、
0: 就因为咧，就做一次嘅演唱会唔容易啦。咁我都希望咧，就系、是、用我哋嘅呢个音乐咧，去俾大家一种嘅欢愉啦，同埋就系对我哋即系呢一座城市嘅一啲嘅即系叫做系历史啊、文化啊、故事啊咁样样、
1: 嗯，
0: 会用一种唔同嘅角度去了解，都系一种新鲜嘅体验嚟嘅。
1: 嗯，
0: 好冇？
1: 系咯，11月1号，
0: 系啊，冇错，11月1号啊，系啊，多谢晒鼎力支持嘅朋友，真系噶，我都非常之感激，好感恩每一位嘅朋友。
1: 嗯，
0: 系啦，咁啊，
1: 如果要买飞去边度买咧？
0: 系啦，就喺呢个花生微票仪上边咧都会有嘅。
1: 嗯，
0: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上到去之后咧，就可以去揾到我哋 Radio Man 电波先生嘅呢个演唱会啦。
1: 嗯，
0: 咁其实都差唔多啦，系啊，要买飞嘅话咧，就即系都系呢10零20日嘅时间
1: 噶啦。提前 planning 咯，
0: 提前 planning 啦，好冇？11月1号嗰日系礼拜日嚟嘅。
1: 嗯，
0: 晏昼嘅时间3点钟。咁我哋呢就唱完之后呢，咁大家都仲係有呢个夜晚黑嘅时间可以陪咗几人食饭。
1: 嗯。
0: 係啦，就唔止要唱到好夜嘅。OK， 好，咁就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要将支咪呢要交俾阿龙少啦。今日多谢晒小圆圆。係，听日再见，拜
1: 拜。
2: 晚上7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的头先啦、啊、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像一个将军咁要开着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在打工路上为你的生活冲锋陷阵的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7: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6: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7: 点滴小事见闻名温暖你我有真情
6: 有真情
8: 成日话
9: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0: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1: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美飘逸
12: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4山2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3: 924路放。
14: 啊，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回慢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道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啊，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落龙大桥往龙岗。

0: 圣大桥往大良105过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档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以及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5: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6: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7: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喎。
6: 是呀，呢啲係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㗎。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係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7: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呀？
6: 又唔贵喎，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係65蚊，三樽165蚊。
7: 等我都买返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6: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8: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0: 好，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哇，今晚咧就真系人丁兴旺啦，阳气好足啦吓，咁啊有杜汶阳添啦，咁啊，同埋咧就系阿番茄
9: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系啊，第一次咧，终于可以同阿龙少咧喺你好有趣呢个节目当中去倾偈。
0: 你知嘛？平时即系过往啊，即系曾经系你仲有个女搭档嘅嗰个时候咧，咁啊成日我同佢调侃话咩得唔到嘅女人啊，得唔到嘅男人啊，其实你都系我得唔到嘅男人嘅，正常嚟讲系。因为大家是连住嗰个节目咧，平时如果顶班咧，其实辛苦嘅，所以通常都唔会串门嘅。但系今日就真系好有幸啊！咁啊 ，Radio Man 电波先生上线我哋呢一个你好有趣节目啊！欢迎！
9: 多谢晒龙少，其实咧亦都多谢咧就系每一位嘅龙少嘅粉丝，即系喺节目当中有点过电波先生歌曲嘅朋友，都非常之多谢。因为啱先已经有好多 friend 咧就话要播乜嘢啊？播醒啊？音乐相成啊，等等啊，咁样
0: 其实好熟嘅，佢哋对电波先生，你哋尤其系比如话咧，我嗰首歌，其实佢哋都知道，即系嗰个即系所谓首本名曲《小我大爱》咧，系阿杜汶阳老师嘅呢个词曲嘅。
10: 系，哇！
9: 你留低咗几多嘅美好俾大家
10: 算啦，
9: 系嘛？系呢首歌。
0: 所以嗱，我先系节目一开波咧，就同我哋所有嘅呢个即系听众讲啊，此时此刻可能听住我哋 FM 92.4嘅朋友啊，或者系即系喺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以及系江湖二叔公咧，即系好少有咁样呢个加长版，一路到依家都唔播紧嘅呢个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啦，以及系即系听住我哋 FM 92.4嘅朋友咧，嗱嗱声上去呢个咩地方去买
10: 票？所有嘅唔系，系喺花生微飘移
0: ，
10: 对，花生微飘移里边搜索吓，跟住咧就下拉菜单可以揾到电波先生嘅演唱会，
0: 系
10: 购票通道。
0: 11月1号，唔系双十一，系11月1号。OK， 嗱，11月1号嘅下午3点系嘛？
10: 系啊，下昼3点。
0: 嗱，咁啊，所以咧就即系约定大家噶啦。此时此刻，你哋而家听住我哋节目嘅，或者系睇住我哋直播嘅朋友，即刻上去花生微票仪嗰度就抢票。咁啊，讲起呢、這个电波先生咧，讲真咧就即系。 你哋呢支嘅乐队，我相信可能系佛山街嘅朋友。

0: 廣東人十全十美加好啦，係咪
1: 啊？係啊，
0: 多一咁咪有出頭咯。我哋廣東人好講意頭噶嘛。
1: 係，講翻轉頭咧，即係你哋樂隊嚇電波先生咧，咁其實咧就真係可能佛山街嘅朋友咧。可能會有，尤其係聽我哋924嘅朋友，應該係會比較熟悉嘅，包括聽946嘅朋友嚇。咁就但係咧，其實講翻轉頭咧 ，band 隊呢樣嘢咧，都真係唔容易去堅持咁耐嘅。
2: 啊，呢個真係困難，真係困難。因為咧組 band 咧，好似我哋幾個叫做老男孩咁計啦，各有家室，各有工作。所以我哋玩 band 事實上咧，就喺工作上邊咧叫兼職啦，嚇，唔係話一個主職嘅一個工作。
0: 即係我哋玩音樂、玩樂器咧，就係組 band 咧，都係一個即係叫業餘嘅愛好。
1: 係啦，哇！你哋唔係好業餘噶，你
0: 唔係其實咧
1: 專業噶。
0: 業餘嘅意思咧，唔係話
2: 我
0: 哋
2: 組 band 呢件事啫，
0: 呢件事啊，呢件事情係我哋用我哋嘅職業以外嘅時間去做，
2: 係
0: 啦。
2: 咁我最
0: 但當然啦，可能我哋嘅水平點樣樣嘅話。就大家過嚟睇，
2: 或係話
0: 係啦，由大家嚟去評判，
2: 或者喺各大音樂平台搜索電波先生，咁啊都可以揾到我哋嘅依個主頁嘅咩 QQ 音樂啊、酷狗音樂嗰啲都會有噶啦。
1: 嗱，好多朋友咧都自發咁樣咧成為水軍啦，咁
2: 多謝多謝，
0: 多謝
2: 曬，
0: 多謝各位水軍。
1: 佢哋真係咧就好熱情咁樣話，喂嗱，Radio Man 電波先生有出頭世界巡迴演唱會，佛山首站，
2: 喂成佢為，
1: 大家快啲支持！其实咧就会喺11月1号嘅下午3点啊。咁我点解其实会特别强调佢系一个本土嘅，而且系真系做 band， 因为我特登去对比话好多嘅 band 队真系唔容易去坚持咁耐咧。事实上咧，其实之前有同阿范琪咧，其实有探讨过呢个话题，就系、是、包括广州吓，即系我哋邻近城市咧。其实我哋都系略略识到一部分嘅，即系 band 仔啊、band 队咁样，
0: 识好多音乐人其实
2: 都比较多。
1: 但系实质上咧，其实可能真系可以能够成支 band 队一路可以持续，
2: 而且冇换人，
1: 比较耐冇换人嘅，真系屈指可数嘅。电波先生算系其中一支，好难得嘅一支啦。
0: 其实我哋都有嘅，都有力。有成員係離隊嘅都有，但係今次係會完整嘅，因為我哋嘅第一代嘅主唱咧係官神啊，係啦，咁佢
2: 唔係呢件事咧，即係佢提起我先記得，
0: 忘記咗，
2: 係喎，
1: 你啊今晚幾多爆料？
2: 因為咧佢咧係未有喺我哋嘅叫做
0: 原創歌當中
2: 出過嘅，
0: 因為其實我哋第一首嘅原創歌都係出。即係叫做出咗嚟之後，組成咗一年之後，先正出第一首嘅原創歌，就係《功夫佛山》。
2: 功夫佛山，
0: 功夫佛山係我哋嘅第一首原創歌，係2016年嘅。
1: 哇，好紅喎！嗰首都
0: 十月嘅時候出嘅，即都係差唔多呢段時間，係啦，十年前嘅呢個時間出嘅，
2: 差唔多。
0: 咁跟住就開始一發不可收拾啦，咁就寫咗好多關於我哋自己本土文化嗰啲。
2: 係啦，冇錯啦。
0: 做乜嘢啊？
1: 唔係佢哋話建議我哋三條佬咧企
2: 埋
1: 起
2: 動。
1: 佢話
2: 動企係嘛？
0: 係啊，即係我哋係十一，你係一咁
2: 啊！係喎，係喎，
1: 11月1有出頭啊嘛！
2: 冇錯，
1: 咁嗱，即係講真啦，11月1号咧就大家無論而家喺呢個灣區龍百萬，定抑或喺江湖二叔公嘅呢個微信視頻號，仲有就係聽咗我哋 FM 92.4嘅朋友嚇，我相信可能近段時間咧，我哋呢個電波先生咧會已經係喺唔同嘅節目嗰度咧上線過嘅，咁但係都係呼籲大家。而家記住11月1号啊，唔係雙十一，係11月1嚇。11月1号嘅下午3点，約定大家嚟支持呢一隊本土嘅原創音樂好強嘅呢一個電波先生樂隊。同埋咧講真，即係其實同阿范琪同埋阿杜文揚一齊傾偈咧，我其實係。我其实真系谂到好耐好耐以前，可能未识阿杜文扬嘅嗰阵时，但系咧，其实连可能阿范琪都未入电台。我今日真系想即系同大家去，可能喺收音机前边嘅朋友，或者系我哋直播间嘅朋友咧，可能都未听过呢一段我同阿范琪嘅呢个相识嘅嗰个经历嘅。嗰阵时其实范琪系未入电台嘅时候，我好记得喺。人民路嗰度嘅叫做南山嘅嗰間
0: 酒吧，
1: 嗰間清吧，
2: 清吧，
1: 我唔知道阿杜文揚老師，
2: 我經常去啊，我喺南山
1: 嗰陣時都經常去啊，
2: 我喺南山做嗰段時間添
1: 嘅。哦，咁可能有交往都唔出奇，但係嗰陣時就係我

0: 拍住拖嘅嗰個時間咧，就認識阿范琪噶啦。嗰陣時，你諗下，其實我係同你哋傾偈，一支本土嘅樂隊，係令我覺得好純粹去做音樂咁耐。我覺得無論係點樣，我係真係呼籲大家係值得去支持咁純粹去做音樂，包括范琪，包括係杜明陽老師嚇，同埋老師又亦都係。即係幫我出嚇、啊，即係叫做整咗一首啊，好、有代表作嘅呢個小愛大愛，係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真係應該去支持一下。我係為你哋嘅嗰份純粹係致敬嘅，真係
1: 多謝多謝，
0: 好佩服。
1: 哇！即係今晚啊，龍少講到即係我哋
2: 高咗、
0: 啊，真情流露啊！
2: 冇諗過啊，
0: 冇諗過
1: 高帽子，
2: 冇諗過會係咁樣樣。因為其實我哋平時如果係做音樂嘅話，我哋會即先諗咗，究竟我哋點解要寫呢首歌？
1: 係
2: 為咗要話俾大家知我哋識寫啊，定話係要討好大家？我哋寫好即叫做符合大家口味，定係點樣樣咧？但我發現原來去到最初，我哋嘅出發點係希望將我哋呢個地方嘅好嘅嘢，
1: 用
2: 呢一種嘅方式去話俾大家知。
1: 嗱喂，事實上
0: 好有生命力嘅，其實我覺得
1: 龍少講呢樣嘢之後咧，我先發現，我哋啲歌好幾首歌都好長。一般情況下，長嘅歌咧，
0: 六分幾鐘，我記得有《再見少年》。《
1: 再見少年》係啦，長嘅作品咧，事實上係因為短嘅作品咧，就好多時候咧，可能係一啲一 set 過，大家可能好洗腦嘅嗰啲。咁我哋咧，事實上係希望真係將我哋嘅傳統嘅文化融入到音樂當中，而去我唔理首歌長定短。我哋就係要做到呢首歌有我哋嘅審美嘅效果，係嘛？因為有好多如果我哋攞去唱片公司咧，分分鐘佢哋唔幫你出噶啦。哇，六分鐘邊人聽啊？係
2: 啊，
1: 五分鐘、六分鐘冇人聽喎、啊，咁樣。
2: 所以就話我哋嘅，所以就話我哋究竟我哋做呢首歌，我哋嘅出發點係喺邊度咯？
1: 係啦、
2: 包括可能呢段時間咧，就亦都係多得阿龍少咧，就係即係播多咗，就係呢個《念念有詞》呢首歌，《念念有詞》呢首歌其實一樣都係呢首歌係我自己的工作經歷啦，就係喺過去嘅呢大半年嘅時間，因為我因為要拍視頻號嘅關係啦，江湖二叔公有好多要入到村入邊啦，去了解呢條村嘅歷史啦，去了解佢哋嘅名人啦，了解佢哋嘅姓氏啦咁樣樣，而俾咗我好多呢啲咁樣樣嘅諗法，就係話原來我哋人咧去到最後咧，都會有一種想落葉歸根，想翻到去自己出發嘅嗰個地方嘅呢一種嘅念頭，呢種嘅諗法。原來好多嘢，我哋點解而家會咁做，或者做呢啲所謂嘅決定，係家族嘅一種家風嘅傳承嚟嘅，即係太爺教阿爺，阿爺教老豆，老豆教仔，仔教孫，係一種咁樣樣嘅家風嘅延續嚟嘅。咁我覺得，如果真係有呢一種咁樣樣嘅嘢嘅話，我希望喺我哋更加之早，即係我哋喺唔係話真係去到七到八十先去明白呢件事情，我希望可以更早咁樣樣去了解到，原來我哋屋企係咁樣樣延續落嚟嘅，咁樣樣即係我哋嘅姓氏究竟喺邊度嚟㗎？又或者係我哋啲祖先究竟做過啲咩嘢啊？咁就係用呢一種咁樣樣嘅方法，將佢即係呢種咁樣樣嘅念頭，將佢變成一首歌。其實都係希望大家可以知道有呢樣嘢不如我哋多啲翻去啦，咁樣樣會有呢種咁嘅諗法咯。
0: 所以其實你個念念有詞其實都係即係你哋成個本土嗰種音樂同埋嗰種純粹嘅心嘅嗰個縮影嚟。我覺得就係、其實越嚟越有呢個感受，因為其實之前咧，你係同我哋即係叫做分享過你去拍視頻啊，同埋即係嗰啲背景嘅調查啊等等啊咁樣嘅嗰、那個其實嗰啲經歷啊嘛，所以其實當我一聽到呢個念念有詞嘅時候，我就明白其實係喺嗰個工作當中咧，你又有好多嘅靈感咧，就融入咗喺里边。嗱，我啊读少少嘅留言先吓，有啲朋友话已经买咗四张飞啦，
2: 多谢
1: 多谢。
0: 跟住就话咧，预祝呢个 Radio Man 世界巡回演唱会咧成功举办。你唔好话，
1: 胜利贵言啊！真
0: 我哋之前我听过一句话叫做民族的即是世界的，尤其系比如话类似念念有词嘅呢啲咧，其实喺世界各地咧，可能有好多朋友即系嗰啲海外嘅游子啊，系咪啊？华人啊，其实佢哋都系会好心心念念，其实家乡嘅嗰种嘅根嘅嗰个维系，所以好难得你哋呢啲即系本土嘅 原創嘅音樂可以保持咁純粹，唔係話我純迎合。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點解會係令我有時會覺得好佩服你哋。其中一樣嘢，咁啊嗱，仲繼續去要睇翻嗰啲，佢話我以為啊，電波先生咧係香港嘅組合嚟嘅，後來先知道係本土啊，真係坑爆啦！哇，即
2: 係
0: 評價好高啊！啊，的確，因為可能音樂咧叫做係無國界，但係咧，我覺得喺你哋嗰個音樂當中咧，尤其係俾我感覺到一股力量，嗰種係。本土生根发芽向上嘅一种积极力量，比如话醒啊等等，即系嗱，讲真，系真系播你哋电波先生嘅歌系非常之多，而唔系特登偏爱，系因为有好多我哋嘅听众真系点，真系中意听，佢哋话百听不厌嘅，所以11月1号。嗱，此時此刻再提醒各位啊，11月1号，嗱，而家喺江湖二叔公或者喺灣區龍百萬微信視頻睇住我哋直播嘅朋友，又或者係聽住 FM92.4，你好有趣嘅朋友嚇，我提醒大家喺11月1号下午嘅3点，同你哋有個約會，就係、是、我哋本土嘅原創音樂樂隊電波先生 Radio Man 啊，就會嚇喺呢個佛山粵劇院就約定大家會搞翻一場音樂。一場是原創的原唱的音樂，
1: 原創音樂啊！咁我哋咧會係下週嘅，咁同埋咧，大家如果係想買飛嘅話咧，可以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
2: 嗯，
1: 咁啊下拉菜單可以揾到我哋演唱會購票通道。
2: 係，咁啊同埋咧就係、是、今次咧，除咗唱我哋自己歌之外，我哋都揀咗一啲我哋之前有唱過嘅翻唱過嘅，都係大家會聽一聽就會應該咁講啦，
0: 有共鳴
2: 嘅。我哋唱嘅時候咧，大家就會知道係咩歌，但係聽前奏就唔一定知啦。因為其實我哋作為一個樂隊咧，咁我哋即係大家都會演奏啦。咁喺演奏嘅過程當中，我哋就會思考，既然大家即係已經聽熟咗某一啲嘅版本，我哋不如試下用一啲嘅新嘅方法，用我哋自己嘅呢一個嘅手段去改編一下一首歌曲。其實嗰種感覺就係我啱先都有輕輕同大家有講過咧，就係、是、就好似我哋啲音樂綜藝節目，好似咩歌手啊等等啊嚇，或者係聲聲不息啊，咁佢哋都會將一啲嘅經典嘅歌曲咧，去重新去編曲之後咧，係會有新意嘅。咁我哋都希望係用呢種咁樣嘅方法去做，因為畢竟我哋都係即係我哋可能平時聽一啲可能原裝嘅歌嘅話咧，因為我哋可以去唱卡拉 OK， 但係因為做音樂嘅嗰個唔係自己唔識嘛，係咪先？我冇辦法去按照自己嘅意思去改變佢啲咩嘢。咁但係因為樂器喺我哋手上嘅時候，我哋就希望可以通過呢一種嘅手段去將一啲大家真係肯定係識嘅啦，包括大家一聽都知道嘅，我哋甚至可以講《海闊天空》，我哋會唱，我哋
1: 點樣玩，但係
2: 我哋會
1: 買
2: 版權翻嚟啦。但係呢一種嘅即叫做改編，可能真係得我哋會咁樣做，
1: 一定會有驚喜。海闊天空一定有驚喜，
2: 系啦，
0: 唔系你系谂住同我哋嘅即系话啱啱有我要读少少留言先啦。佢哋话咧已经有位朋友话咩？你哋嘅周边点样买？我已经买咗9张门飞啦，咁样哇！
2: 现场
0: 喂你成围台喎、啊，
2: 现场
1: 喂我哋可以有海报送、啊。
2: 海报即系海报啦，
0: 海报
2: 啦。咁今次嘅周边嘅话咧，我哋会有一个系一 set 六件嘅唔同样嘅拨片，
1: 个拨片就系用于弹吉他嘅
2: 拨片。咁大家就当系一个即系叫做纪念
1: 又得，
2: 纪念啦，纪念品啦，咁样一个吸索嘅挂卡嚟嘅，大概咁阔咗有一个吸索嘅挂卡。咁然之后咧会有刺绣嘅呢一个鎖匙扣有嘅，然之後仲會有T恤同埋袋，嗰、那個咧係大家去到現場之後，去按照你自己嘅喜好，你想去燙印乜嘢嘅 logo 就燙咩 logo，
0: 咁
2: 潮，每一個人件衫都係唔一樣嘅。
0: 哇！
2: 你想話我燙左邊咁樣樣，
0: 哇！你點解諗到呢首
1: 歌？
0: 好嘢！
2: 你即係叫做我哋會有基礎款空白嘅，
0: 我左
2: 正嘅衫，
0: 我左右空都
2: 唔同啦，得可以
1: 唔同圖作，
2: 你燙喺
1: 老船
2: 個位置都可以。
0: OK，
2: 係啦，唔同嘅 logo， 我哋有幾款唔同嘅 logo， 你中意貼邊度，你想燙邊度就燙邊度，袋都係嘅。
0: 好。
2: 咁就
0: 喂喂，佢哋已經好興奮啦，俾你哋聊到好興奮啦。我再講多次啊，大家喺花生微漂移呢、這個係微信嘅公眾號係咪？
1: 係冇錯，
0: 嗰度你哋就可以買到。

0: 飞噶啦。咁啊，个时间演出嘅时间系11月嘅一号，
1: 系
0: 下午嘅3点钟吓。咁、就系即系叫做广佛地区为数唔多嘅，我觉得系相对已经系即系组 band 嘅时间可以比较长，
2: 系啦，比较长嘅，
0: 可以真坦白讲啊，即系呢个可能。大家未必是我哋嘅圈内嘅，唔系好清楚，真系我觉得系好好难得嘅，大家系应该去支持一下啊！咁纯粹做音乐，而且咧其实系做得出色吓，关键系即系唔系话唔系纯粹为咗支持而支持，系真系质量好高。大家可能啊最近又听念念有词啦，咁啊之前又听啊杜明阳老师啊为我作词作曲嘅嗰个小我大爱啦，咁啊、再加埋咩醒啊等等嗰啲咧，我觉得就真系吓。我相信大家在11月1号去到现场一定会觉得呢嗰啲精气神呢，哇你真係唔使食咩。係啦，你即係直情係補腎壮阳嘅。啊
1: 咁你要補腎喎。
0: 哇嗱快啲去
2: 花生味要言。
0: 花生味要言。
2: 好
1: 好你花激啊杜仲啊嗰啲係咪嗰啲章鱼啊，章鱼好似係另外一种功效。
2: 另外一种。
0: 嗱仲有呢就係、是、真係即係大家会觉得呢Radio Man 咧嗰啲歌又好听啦，然后咧你哋嗰个黑即系叫做嗰个初心啊，依然都系可以保持住咧。哇，大家笑到碌地啦，已经系嘛，即系准备要去补补佢啊。去到现场，我话俾你听，嗰个嘅气场咧完全不一样。有啲朋友都收到风啊，话哇，你哋一定系即系好多嘅主持都会去支持我，我肯定第一个会支持。
1: 系啊系啊，
0: 就系同阿范琪喺。都未入电台嘅时候已经相识，佢一路做音乐咁耐，系嘛？就系、是、要支持阿、杜明阳老师为我搞咗首呢、這个你哋经常点嘅吓、啊、所谓首本名曲。
2: 多谢大家，我
0: 一定要去噶。
2: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即系好惊喜啊呢样嘢。点解惊喜呢？因为咧，其实啊，我冇谂到龙少会同我合作到。嗱、坦白讲，因
0: 为
2: 我
0: 读
2: 书嘅时候听龙少先咁大，
0: 系、哎、快啲去补补佢先啦。
1: 所以呢个又系一个愿望。
2: 唔系，我哋读大学。喂，我读大学嗰时咧，其实龙少好似都系差唔多时间嚟电台做兼职，佢已经做紧节目噶啦。佢咁啊，嗰时候我哋已经听佢节目嘅。
1: 其实我
2: 咁啊，当时系同另外一个龙。
1: 我读紧书嘅时候啦，我读紧书嘅时候就已经听龙少啦。
2: 嗱，系啊，嗱、
0: 啊，喂，我插播一个佢哋嘅咩啊？听电邦先生嘅歌好过食补品啊！
2: 喂，呢、這
0: 个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2: 呢个
0: 你嗰啲
1: 系啦，咁呢个时候就要唱出我哋嘅歌曲《再爱你一次》啦。
2: 唔，我讲笑啫。
0: 唔系，我觉得我哋
2: 迟啲再播，
0: 咪迟啲再播啦。我觉得下一 part 都可以继续，我哋再倾倾。因为其实咧就即系有好多。朋友呢、就是听你哋嘅歌其实听得多。
2: 好啊、
0: 但其实可唔可以呢，因为可能平时你哋。
2: 现场 jam 系咪你想讲。
0: 现场 jam 我哋又想。
2: 好、啊。
0: 同埋呢就是想听一下其实你哋即是背后嘅故事。
2: 故事哦、
0: 因为
2: 、這個、
0: 听你哋前边呢啲歌肯定系听得多、
2: 哎。我哋好似前边几个节目都冇。
1: 好咁，我哋
2: 访问过我哋歌后边
1: 关于呢首歌，因为咩事系嘛？因为咩事写咁样系嘛？
2: 得你咁样问咋？
0: 系啊，
2: 咁咪得啦。稍后仲有半个钟时间，
1: 果然系前辈，
0: 有时间
1: 前辈就系前辈。
0: 太好
2: 啦！咁啊，稍后咧，我哋倾一倾我哋当中有几首歌嘅故事啦，包括《再见少年》啦、《醒》啦、《念念有词》啦、
0: 啊《
2: 高佛山》啦呢啲背后嘅一啲故事吓。当中有啲歌咧，其实会有啲波折嘅。
0: 咦，
2: 系啦，或者讲有啲唔同嘅版本咁啦。
0: 喂，啊、即系人哋，比如话咩阿詹叔嘅嗰啲咧吓，喺度踎嘅时候咧 ，bling bling， 跟住就上海滩就出嚟啊咁啲。我哋其实嗰啲中意吃瓜嘅八卦嘅朋友们咧，其实佢哋系想听，但当然你唔一定真系好似佢咁样样啦啊！但系嗱，仲有一分钟嘅时间，我就想睇下。即係其實有幾多朋友係已經
2: 買咗
0: 飛嘅，買咗飛嘅朋友，麻煩你哋打咗，你哋係買幾多張啊？你哋就打幾多出嚟啊？因為我哋而家咧就真係有兩個視頻直播間咧同時直播當中嘅，一個就係江湖二叔公。另外咧就系湾区龙百万呢两个视频直播间，你哋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另外，亦都可以喺佛山加呢个 A P P 同我哋去沟通啊。
2: 系啦，咁啊，如果未买飞嘅朋友咧，可以微信搜索一下呢个公众号吓，花生微票儿，咁啊点入去啦，下拉菜单嗰度咧，应该都会见得到电。

0: 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啦。吓，
1: 好嗱，我系咁以讲下先啦。有啊，一张嘅路过，一张乐池第一排嘅又有，跟住咧买咗两张 VVVIP 嘅，
0: 多谢晒大家，
2: 菲菲
0: ，thank you。
1: 啱先九张嗰啲，佢
2: 阿斌啊嘛，系啊，我记得阿斌系咪啊？
1: 费事晒出嚟吓亲你哋系嘛？哇，
0: 六张呢个，
1: 九张，
2: 阿斌又
1: 系啊，有出嚟啦，出嚟啦，
2: 阿斌。
1: 系啦，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1: 花生微票儿，你哋系买飞咧，嗱一声抢，因为咧，其实虽然我哋话嗰个位置咧，基本上都靓嘅，但系咧，咁你梗系即系早啲，
0: 越靓越好啦。
1: 你系啦，就越靓越好啦。我哋即系倒数五秒咧，就要去呢个客户声音啊，转头翻嚟继续同电波先生倾偈。
3: 晚上七点半。

0: 好啦，咁啊，环马路段咧，同样都系见到呢、這个佛山大道啊，桂华隧道嘅双方向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海北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乐龙大桥往龙岗，德胜大桥往大良，105嗰度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咁另外高速方面嘅呢个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唔多点档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以及系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嘅阳台方面，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到晴啊，东北风一到两级，气温21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45%至65%。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5: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6: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5: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6: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7: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8: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7: 系呀，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啦。
8: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7: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元，三樽165元。
8: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7: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9: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

0: 合黑风的生长。东北黑风属于西方的风种，是克里亚兰风的一个变种，二十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风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风酿造出来的东北黑风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两樽是$115，三樽$160。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2: 在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在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3: 好，咁啊，继续翻嚟咧，就系 FM92.4 嘅你好有趣啊！咁啊，同时咧，我哋而家喺呢个江湖义叔公嘅微信视频号，以及系湾区龙巴马微信视频号咧，系直播当中噶。咁啊，欢迎大家咧，同时亦都喺呢个佛山街 APP 咧，同我哋实时互动。咁啊，今日咧就系、是、哇，我哋咧阳气好足咧，啊人马达达啊，因为除咗小弟出现咧，啊我咧其实都系唱啊杜文扬老师为我作嘅呢个小我大爱嘅啫吓，咁啊仲有咧就系阿范琪吓，咁啊杜文扬同埋范琪两位，我今日其实可以称呼你哋老师噶咯，通常都系人均一个老师噶嘛而家，
4: 系啊，啊老师又唔系老师啊，
3: 电波先生就系作客我哋你好有趣节目啊，咁啊亦都提醒各位啊，11月1日下午嘅3点，电波先生呢个本土原创音乐嘅乐队吓，佢哋嘅呢个即系嗰啲歌咧，大家一定系都好耳熟能详嘅。包括最近咧就播到冚冚声嘅呢个念念有词啦，之前嘅啲醒啊等等啦，咁就啱啱咧，其实有啲朋友就话喂，我想听一脉相承啊咁样啊，嗰啲咧其实大家都已经系都好熟悉噶啦。咁所以呢一个乐队系算唔算系首次喺？
4: 佛山
3: 啊，
4: 本土系嘛？乐
5: 队好似
3: 算唔算首次开演唱会？算唔算啊？
5: 其实咧咁计嘅，我哋以前有做过音乐会，但系冇今次有即系真系有制作啊。然之后仲会去做一啲即系大家去平时睇演唱会会有嘅，啲就例如咩周边 等等啊，呢啲真系从来都冇试过，今次系第一次。
3: 咁可以定性为首次噶啦吓 ，OK。
5: 都系嘅。
3: 所以11月1日下午3点约定大家，此时此刻你哋听住电台嘅或者睇住我哋直播嘅，快啲上去花生微飘移呢一个公众号上面去买飞吓，下拉菜单嗰度咧就会见到呢个电波先生喺11月1日下午3点喺呢个佛山粤剧院嗰度咧就系同大家约定噶啦。有好多朋友咧啱先其实已经刷屏啊，话买咗9张啊、6张啊、这个即系4张、5张啊、1张啊咁样啊，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系陆陆续续咧买咗噶啦。咁我哋讲真。真係好希望大家呢就一齐去到现场，啱啱我哋讲笑咁讲话，即係听电波先生嗰啲歌啊，就係除咗提神醒脑呢，仲壮腰健身添㗎、啊。
4: 好过食补品啊。好过食补品啊。
3: 啱先已经係有啲朋友呢就已经係预约緊啦，哇喺佢哋喺度叫緊你啊，杜文扬老师。
5: 係啊，hello, hello,
3: 杜文扬
5: 老
3: 师。
5: 係啊。咁到时候呢我哋就因为我哋係乐队啦，咁所以我哋每一个成员呢都係会揸乐器啦，都会去弹啦。咁再加上呢今次其实我哋嘅编制大编制嚟嘅。
4: 大编制啊，因为呢我哋连和声都特登揾咗两个老师过嚟。
5: 係啊，即係专门去揾嘅。
4: 咁係啦，为咗解决我叫做嗰雙手啦嚇，咁啊揾多咗個吉他手添。
5: 係啊，
4: 有啲吉他我都喺唔使彈啦，我專注唱歌。
5: 因為我哋仲有好多歌咧，都係一啲即係叫做即係叫中國風嘅歌曲啦。咁所以我哋亦都係揾咗呢個鎖立嘅老師啦。咁有鎖立嘅老師會吹鎖立啦。
3: 哇！
5: 係啊，你要知道佢係樂器嘅。

0: 王者嚟噶嘛，即系佢一出街嘅话，就系即系叫做可以将所有嘅声全部都秒杀噶啦。
1: 嗱，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或者而家睇住我哋直播嘅朋友，我想同大家讲，其实就即系电波先生佢哋呢一场叫做首次啊龙而众之咁样喺十一月一号下午三点嘅呢场演唱会，大家喺花生微票如果你买到票啊，点解我会特登咁样去讲？其实佢哋同我哋平时都有啲同事。啊！会搞啲演唱会，最大嘅区别系乜嘢呢？佢哋真系 band 队，即系佢哋真系自弹自唱。比如阿范琪，系嘛？有次我同你去嗰、那个粤剧院嗰度去做直播，
0: 系
1: 我就觉得好荣幸啦。范琪咧就可以随时系
2: 即系
1: 因应住我咁样嚟去弹吉他，嚟、哦、就住我嚟唱嘅。咁即係真係懂我嚟嚟讲真吓，有好多朋友话呼吁哇龙少你几时开演唱会咩事。我最舒蚀系咩呢？其实同阿范琪啊同阿杜文扬老师啊佢哋最大嘅唔一样，大家都系同事，大家都可能会出咗啲歌，当然我啲歌好少嘅个量吓，电波先生啲歌呢就系即系多过我好多。咁而最大嘅区别都唔系呢个歌嘅多少，最大嘅区别呢就系即系我系斋唱嘅啫。而阿范琪啊杜文扬老师啊佢哋呢啲呢真系可以去演奏呢个乐器嘅，仲有我哋其实仲有部分嘅同事咧，佢哋真系未必去演奏乐器。但系我觉得呢个算系我又好佩服，因为其实讲真，你要由细到大去学同埋去练，你仲要平时抽时间。喂，大佬，我哋大家都系主持人，
2: 系
1: 呢、這个就系我系想问你哋背后故事，但系呢个背后故事咧，等你哋唱完呢个一脉相承之后，再同我哋讲。
2: 好，
0: 好，
2: 一段咁多啦，好嘛
1: ？OK，
2: 好，咁今日咧，我哋即系呢个一脉相承咧，其实系只有一把吉他，咁所以咧，好多有好多律动嘅嘢咧，我哋真系要去到演唱会先听到嘅。
0: 系
2: 啊，咁所以大家咧，即刻去微信搜索一下花生微票而买票吓。OK 。

0: 就係咁啦。
1: 哇，好犀利！即系嗱，咁我其实系想你哋咧就要保留少少实力吓，因为咧其实都系呼吁大家啊，此时此刻咧就即系听住我哋 FM 92.4嘅朋友啦，又或者睇住江湖二叔公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呢个视频直播嘅朋友咧，就可以想听更多更精彩嘅，或者系现场互动啊，或者系攞呢个电波先生佢哋嘅周边啊等等嗰啲咧，就系、是、上去花生微票仪呢一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咧，就下拉菜单你见到11月1日嘅电波先生下午3点嘅嗰个音乐会，大家快啲上去买飞吓！哇，个个都话好听啊，俾晒手指啊、拇指啊咁样。
2: 如果我哋一把吉他你都觉得 OK 嘅，哇，真系现场我哋一班 band。系嘛？咁、出嚟嗰個效果更加之震撼。
3: 我哋今次亦都係即係揾嚟咗我哋嘅好好朋友啦，但係同時佢亦都係喺即係廣佛地區，甚至乎喺大灣區嚟講，喺大灣區嘅 band 界同埋音響界都係非常之有名嘅一位嘅調音師，一位嘅音響師，去做我哋今次嘅全場嘅音響嘅叫做總監，咁去幫我哋去保證翻，因為我哋作為一個即係。

0: 叫樂隊啦。咁首先即係聲色藝俱全，聲音係排第一㗎。所以我希望大家入到嚟嘅時候，一定係要聽得舒服，聽得清楚，同埋係有嗰種嘅衝擊。我哋講嘅叫 punch 即係叫有嗰種叫做打擊落去我哋嘅聽覺啊，我哋嘅心靈嘅嗰種嘅力量先得嘅。
1: 嗰種震撼，嗰種衝擊嚇，咁啊歡迎大家咧就去現場咧補下神啊！真係事實上咧，
0: 打通任督二脈啊，任督啦就可以。
1: 因為咧，其實咧就即係可能好多朋友咧，尤其呢幾年啊，大家會發覺咧好中意往演唱會嗰度去。其實最重要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即係將佢稍微昇華啲，因為其實你去現場嘅嗰個氣場嘅嗰種震撼，嗰種現場接收咧，其實係完全同你話咩純粹我喺電台
2: 聽 MP3 係唔
1: 係啊？或者你可能就係純粹係睇下我哋而家視頻直播啊，或者聽下我哋電台點得閒點下電電波先生歌啊。當然你都歡迎大家點啦，但係你去到現場嘅嗰種嘅共振咧，係完全唔一樣嘅感受嚇。所以咧，大家記住花生微飄移。呢、這個微信嘅公眾號嗱嗱聲上去啊，可能你就即係你仲可以揀啲你覺得自己哇，我要握手啊、摸下腳毛啊嗰啲咩位咧？唔知而家仲有冇啊？因為咧其實就係已經開咗票噶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就係盡快上去揀你自己心儀嘅位置啊！花生微票而微信公眾號上去就係、是、你
2: book 一 book。
1: 系啦，下拉菜单嗰度咧会见到啊，11月1号，电波先生喺呢个11月1号嘅下午3点啊，约定大家一齐咧就系、是、去共振。咁嗱，啱啱咧其实我哋预告咗下嘅，你唱完歌之后咧，我哋会问翻一啲
2: 歌曲背后嘅故事。其实咧，即系我哋玩 band 玩咗咁多年啦，正如阿龙少识阿凡奇已经系一个比较细嘅年纪啦吓。咁啊，其中我哋有一首歌叫《再见少年》，都应该比较播过。
1: 有播过，冇错。
2: 咁呢首歌咧，其实就写紧我哋喺读书嘅一直去到我哋做嘢之后，可能做咗我哋叫做父亲。母親嘅一個心路歷程。
1: 其實我好中意你哋呢啲曲風。首先咧，嗱，你即係包括就係你哋真係嗰種真情啊，真情實感。就你講話咩由細到大啊，咪做父親啊，令我諗到即係其他即係可能類似一啲心靈震撼嘅，比如話嗰啲叫咩啊？即係咩街怎麼辦啊？嗰首叫乜嘢啊？即係
0: 係哦，知道
1: 係啦，即係雷
0: 華燕啊。
1: 系啊，类似呢啲，我系好中意呢啲咁写实又有真情震撼嘅嗰啲曲风，包括你哋其实即系描述好多本土嘅文化，包括舞狮嘅文化啊、祠堂嘅文化、功夫嘅文化等等呢啲，我其实真系好，我自己本人系好中意电波先生你哋呢一种嘅曲风，
2: 多谢，
1: 好打动到我，
2: 感谢
1: 咁。你继续讲啊，唔好意思，我真系中意，所以我又打断咗你。
2: 嗱，正如龙少所讲啦，我哋呢首歌比较写实，其实都算系比较写实啦吓。
0: 每一首歌都实噶，其实
2: 都实噶吓。咁因为咧，我哋希望喺用音乐去记录翻我哋从少年时期开始接触音乐，也直到我哋出嚟真系做嘢啦，做咗人哋爸爸妈妈啦，都仲会继续去玩嘅呢一个心路历程。咁啊，当中咧，事实上会有一啲可能系以前好熟嘅一啲同学或者朋友。跟住可能因為各自嘅工作環境啊，各自嘅圈子會唔同啊，甚至係大家嘅性格或者係即係頭先講圈子會發生咗唔同嘅變化，
1: 啊、
2: 所以可能會會即係大家行開咗啦。
0: 反正咧，我
2: 咁啊，但係咧有一句咧，我哋當中寫到當初的好友。一切照舊，即係嗰句。
0: 身邊的好友都疏遠以後，但願再見時一切照舊。係啦，
2: 哇！真
1: 係，我自己打到詞啦。
2: 我哋自己寫嗰時候都覺得，哇！喂，呢個又啱音，嗰下先衰係嘛？
1: 係啊，
2: 因為粵語詞咧好難填㗎嘛。
1: 我就係想同你哋講，即係。你哋好多嘅作品，其實你哋係自己去作曲啦、填詞啦，而嗰啲詞我又真係好中意啊，係咯，又編曲啊咁樣。所以就係我自己本人，你話因為咁啱大家又係同事，我啊真係覺得好榮幸啊，所以
2: 都好榮幸。
1: 所以再次呼籲。 此时此刻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吓、啊，你如果系而家揸紧车唔方便嘅话咧，你停咗车之后，系啦，你就喺微信嘅公众号嗰度啊，你搜索一下花生微漂移啊，或者系而家喺呢个湾区龙百万同埋江湖二叔公嘅微信视频。

0: 睇住直播嘅朋友吓，搜索一下花生微漂移，咁咧下拉菜单嗰度咧，你就会见到啦。11月1号，下午嘅3点，电波先生呢一支本土原创乐队，非常之有心、有力、有诚意嘅一支乐队，同埋我自己又好中意啦，同埋咧可能即系我哋嘅同事可能都好中意，并且可能我哋同事。当日下午可能都会去捧场嘅，咁就睇下你哋又揾唔揾到我哋，即系匿埋
1: 隔篱左右会唔会喺隔卢少会唔会喺隔篱左右啊？
0: 系啦，咁就即系又去寻找下各大嘅主持啦，咁同时咧就去欣赏下，即系呢支咁有 heart 嘅乐队喺台上为大家呈现嘅呢、這个叫做系都算系本土首次嘅，即系好隆重嘅一次嘅呢、
1: 原创音乐
0: 原创
1: 事啦，
2: 音乐演出咁讲咧。如果你话喺佛山嚟讲嘅话，以个人为代表的、我会选择郭 Sir。郭 Sir， 他确实是第一是我们的前辈、第二他的佛山一家人啊，叶问宗师啊，这个的梦想分光啊，石湾公仔啊，其实他是比我们早去唱这些的佛山的传统文化。
0: 没错。
2: 但是呢就郭 Sir， 他的歌曲跟他的人一样，
0: 是
2: 他的风格决定咗佢嘅歌嘅风格，
0: 冇错，
2: 就系、咁样样
0: 嘅风格，
2: 系好开心嘅。
0: 系
2: 咁，然之后咧，因为我哋系玩 band， 我哋系做一啲嘅摇滚嗰类硬些少嘅、硬核啲，咁所以我哋就会用我哋嘅乐队嘅方式，即系如果郭 Sir 佢系一个个人嘅一个我哋嘅佛山嘅本土嘅传统即系传统文化嘅传播嘅歌手嘅话，咁我哋就系作为一个乐队嘅代表咯。
0: 冇错，冇
2: 错，呢件事，
0: 冇错，明白。所以咧就真系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电波先生呢一支本土原创嘅，由有好多即系本土嘅文化或者叫做粤语嘅文化融合咗喺佢哋好多嘅歌曲啊，同埋咧佢哋即系一啲好多真情实感都写咗喺佢哋嘅歌里边嘅，咁大家真系一定要支持啦！花生微漂移啊，我哋就一再重复啊，呢、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咁就下拉菜单你揾到11月1号下午嘅3点钟啊，就系电波先生佢哋会喺呢个佛山粤剧院咧为大家呈现呢一台，而且又精彩啦，仲有就系、你哋其实系都已经度紧话啊，到时同大家系点样去互动咧？
2: 有啊，谂紧啊，谂紧啊，即系肯定唔会即系由头唱到落尾啦，咩、互动都冇系冇可能嘅。
1: 咁啊，或者直播间嘅各位朋友都可以
0: 俾
1: 啲
0: 建议，
2: 俾啲建议，你想我哋点样样？因为咧，我之前已经应承咗某一啲嘅朋友，即系例如阿 Kimmy 嗰啲咧，佢话我买咗即系叫做最先买，然之后咧就已经系买到最前啦咁。我话到时候我要拣一首歌，我坐住喺你大髀上。
0: 哇！
1: 再过你一次，
0: 真系得噶，真系得噶。
2: 但嗰首歌我唔使唱，嗰首歌我要弹。坐喺你大髀，坐喺个大髀嗰度弹，又得喎。
0: 喂你。你练好嗰个承重先啊 ，Kimmy。
2: 握手系可以握手嘅。系啦，咁然之后亦都系咯，咁亦都可以有呢啲咁嘅互动。当然，亦都会有即系大家全场去做埋一啲嘢啊，咁样样我哋都会去谂呢件事情嘅。咁希望会打破到大家对于我哋嘅印象，就系净系喺电台会听到我哋嘅歌，但系原来现场我哋系咁样样做咯。
1: 系啦。
0: 嗱，佢哋话你哋好接地气，我即系坐大髀好接地气噶啦，咁样啊。
1: 咁我哋啲歌都
2: 坐地板。
0: 咁我下次如果我又有幸开演唱会，我就系
1: 接下地气，
0: 我就系接下地气啦，系啦，我就每一位买票入嚟嘅，我都坐下你哋大髀咁得啦。呢即系呢场嘢，我就唔使唱啦，基本上。系仲有。其实就大家如果入场的话呢，是有电波先生他们一系列的周边，你再讲多次你们是有什么这么好丰富的周边、今次是吧？
2: 是啊，这些的周边的话呢就会有 T 恤啦，会有这个的袋啦，然之后有这个拨片啦，还有这个锁匙扣啦，跟住还有很多都还在想着。是啊，就我哋会放喺当日啦，大家可以早少少过嚟，因为烫衫系需要时间嘅。
1: 系啦，
2: 系啊，咁因为你大家自己去揀嗰个 logo，你想烫喺边度系需要时间，你要去揀啊，你要去諗啊，哎呀，我可唔可以烫喺呢度啊？我唔要烫一件衫，我可唔可以又烫衫又烫袋啊？都可以嘅。咁我哋就会喺嗰度就会即系早少少啦，我哋会 set 定嗰个销售区，咁大家就过嚟。 咁樣樣去
0: 我會建議大家，即係如果確實你係喺

0: 当时你烫唔到呢，其实你可以攞返屋企烫嘅。啊，因为我真係恐防大家会好热情啊，对于你哋嗰个周边啊，就我驚排嗰个长龙啊。
1: 早啲囉。
2: 大家可以12:00食完饭之后咁啊1:00嗰时候就可以散步过嚟啦。
0: 啊，明白。
2: 系嘛，而家嘅天气呢都应该相对凉爽啲嘅。
1: 係啊，咁然之后我哋如果唱完嗰大概唱到5:00
2: 啊。
1: 零啦。咁5:00如果大家都唔急住出去食饭嘅话，我哋会留到起码6:00-7:00
0: 嗰时间，肯定要揾你哋合影啊、签名啊，呢啲少不免噶啦，呢啲就啊，
2: 对
0: 咁嗱，啱啱咧，你哋讲到其中即系嗰个再见少年嘅创作嘅嗰个嘅心路嘅历程啊，其实我想问一啲即系可能所谓嘅烦少少嘅嗰啲问题啊，即系比如话你哋会唔会创作瓶颈，然之后你有瓶颈嘅时候，你哋又点样做咧？或者系你哋其实嗰啲作嗰啲歌，你知道好多其他朋友作歌咧，嗰啲灵感咧，可能咩失恋啊，或者系诸如此类啊咁样。你哋啲灵感来源又系点样嘅咧？
1: 其实
2: 你讲先吓。
1: 其实我觉得灵感嘅话，嗱，除咗真系你问到一个好重点嘅问题，就系点解我哋电波先生情歌咁少咧？个瓶颈系在于，因为我哋冇咁
2: 多太多经历，
1: 我哋情感都系非常之去稳定，所以我哋冇经历过啲咩大风大浪啊，然之后失恋啊，好狗血啊，我哋嗰啲好少经历，我哋冇啊，所以喺我哋嘅歌曲当中，我哋创作歌情歌就
2: 两首。
1: 两三首啦，两三首噶咋？咁但系你话其他歌，我哋点愁会冇题材呢？我哋咁多一啲嘅文化，我哋咁多一啲嘅在地嘅呢啲嘢，我哋真系可以写到好多。咁所以我哋系唔怕喺呢个题材上边，我哋系唔会有瓶颈嘅。
0: 系，
1: 但系如果你话我哋要写好似即系情爱嘅呢啲嘅话，就即系大家嚟捉襟见肘啊，冇办法啦，
0: 冇办法夹硬为咗创作而去经历啊，
1: 系啊，
2: 喂，其实有个方法嘅，嗱、
0: 啊、
2: 我咧就如果真系要帮人写啲情歌嘅话咧，我睇电影，
1: 啊啱嘅，睇电影
2: 之后，
0: 系啦，
2: 如果系有啲你觉得好好嘅故事，你咪。将呢个故事
1: 系啊，俾我哋，然之后我哋都可以创作，因为其实我都喺度谂，系咪我哋对于呢一个即系太唔食人间烟火咧？
0: 佢哋喂喺你个江湖二叔公嘅微信小聊间，有朋友话。今日阿坚啊，先讲话情歌最多系阿 Ken 哥。
1: 哦，咁样。
3: 喂，呢个合理嘅呢个，
1: 系
0: 即系励志歌最多嘅咧，就系电波先生啦。我觉得真系。
2: 哎，咁我哋近期又出咗首励志歌。
1: 有啊，励志歌。
0: 喂，出咗未噶？
2: 出咗啦
1: ，出咗啦。
2: 呢个歌叫做 Must Be OK，
1: 一定得啊，
2: 一定得，
1: 系啊，一定 OK。
2: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即系我哋喺手勢上邊咧，除咗耶之外咧，事實上 OK 係用得非常之多嘅
1: ，OK
2: 係嘛？咁所以我哋亦都即係叫做沿住呢一個得唔得
1: ？OK
2: 呢個咁樣嘅手勢
1: ，OK
2: 係啦。
0: 掂個碌蔗，佢哋話掂個碌蔗，
2: 喂喂都可以咁樣譯喎。
1: OK， 掂個碌蔗，
2: 都可以。
1: 冇先啊！
0: 系
1: 啦，即系之类嘅呢一啲嘅说话。
2: 系啦，咁大家咧就而家呢个时间可以喺网易云里边揾到嘅、
0: 啊，
2: 稍后咧会上线到Q 音乐、Google 都会有吓。而、家就喺网易云里边已经上线吓。咁同埋咧就我哋再前少少咧会创作一首头先讲到啦，念念有词。哇，呢首真系温情啊！当时老范，我叫老范啦。俾我嗰时候咧，我都哇觉得好惊奇啊、因为我哋未有融合过同声同调呢样嘢，
0: 哦，有，
2: 我话啊，真系好啊，真系嗰个感觉，
0: 啊、
2: 突然之间觉得，咦喂，电波先生又温柔咗啲咯，
1: 咪又年纪又大咗之后，觉得要有。即係一啲接班啊，
0: 變咗二叔公啊嘛，係嘛？變咗叔公墨背之後啊，
2: 温柔的叔公。
1: 咁所以今次我哋係揾咗佛山市事業合唱團，
2: 係
1: 同我哋一齊合唱嘅。咁亦都好有幸啦。咁亦都喺演唱會當中會邀請佢哋，
0: 哦，
1: 一班小朋友上嚟同我哋一齊唱呢首歌。
0: 哇！
1: 佢哋自己都有歌要想送俾大家。
0: 哇！
1: 即係現場就唔淨止係同我哋
0: 彩蛋啊，彩蛋啊！
1: 佢哋都會唱歌，即係佢哋都會唱佢哋自己嘅原創歌。
0: 哇！
2: 就係睇今次，
1: 冇錯，佢哋自己。嘅原创歌，
2: 斋睇今次嘅演职人员嘅阵容，你就知道几咁劲啦。喂，
1: 好多人
2: 唱团啊，讲得团啊，几十个人
1: 啊，系啊，几十个人啊，起码都最少都20-30
2: 个人啊，
1: 系啊，
0: 犀利犀利。
2: 好啦，咁我哋即系个演唱会飞点样

0: 大家可以微信公众号里边搜索一下花生微票二，跟住点入去去揾翻呢个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点击入去买票。当然啦，即系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早少少过嚟啦，因为我哋准备咗一啲周边送俾大家噶嘛。
1: 佢哋话
0: 系有啲啊，有人已经中咗海报啊，你唔知嘅咩？
2: 唔系，我知道。
1: 佢哋话已经超级期待啦，我都超级期待，因为到时我哋应该系拉大队啦，我哋啲同事啦，啲主持同事咧会应该
0: 哇太好啦，
1: 会分布喺唔同嘅角落，去真系去沉浸式咁样去感受你哋嘅呢一场大 show。
0: 好，
2: 系
0: 多谢龙少，
2: 我哋今次我都去揾咗一啲。同事即系同事啦，咁，但因为同事好多啦，睇唔晒，系啦，咁但系就亦都有一啲系真系会系伴随住我哋一齐共同成长嘅一啲嘅朋友，
0: 系
2: 会同我哋一齐去睇呢场嘅演唱会，
1: 好。好，咁因为时间有限啦，咁所以呢就只能够同你两位呢倾到呢度啦。
2: 我再次开心啦，已经
1: 再次提醒所有而家听住我哋节目嘅或者係睇住我哋视频直播嘅朋友，上到去呢个花生微票儀嘅微信视频微信嘅公众号花生微票儀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下拉菜单，你会见到11月嘅1号下午，快啲上去买飞啦各位。好，咁今日多谢晒范琪同埋董麦欣。
3: 多谢晒，多谢晒，
1: 再倾偈。
2: 喺呢个等大家决定啦，如果大家欢迎我哋即愿意接纳我哋再上嚟嘅话呢，咁我哋一定会上嚟㗎。
0: 下次我哋尝试一下搵埋其他嘅三位成员。
1: 好啊，
0: 五个大佬。
1: 咁我要打横嗰个镜头先得啦。
0: 好，
1: 啊，我要好 ,ok, 好嘛，咁多谢晒两位，下次再倾偈。
2: 拜
1: 拜。
2: 拜拜。
4: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5: 晚上八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7: 陌生来电虚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8: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7: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8: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9: Oh no！
8: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8: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7: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8: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3: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

0: 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2: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3: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4: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5: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5: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5: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7: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8: 好啦，咁跟住落嚟系 Radio Man 田波先生嘅 Must Be OK 啊！

佛山街上面有一处名菠萝好好食。哎，好彩仲有靓位啊，马上买票支持，顺便同老公撑埋台脚先翻屋企。

有啲朋友话咧，音乐相承听到识背啊，特别 rap 嗰个部分。跟住有啲朋友话，范总啱啱讲话准备仲有首歌咧，系同阿小圆圆合唱嘅咁样啊。

0: 钻石玻璃心话想点美出师，贫苦人生话醒啊，活世纪的呼声或者富士山下，
1: 好幽默啊你哋。
0: 哎呀，范总系咪仲要赶住翻去作曲填词啊？咁样。
1: 又唔至于咁讲嘅。
0: 跟住落嚟嘅系谢霆锋嘅《玉蝴蝶》，点歌嘅小白同学啊，佢话咧送俾所有中意霆锋嘅风粉们，特别系送俾暖心的他。

0: 署名平洲的波仔话龙龙啊，喺怀集电台都听到你嘅小爱大爱啊，
1: 多谢你哋点歌点到去全珠三角系嘛，全湾区甚至啊全省、全国啊全世界。

满足晒你哋啦吓，串烧歌有一次个听到好多经典片段啊！小傻子话第一次听到 Radio Man 一脉相承就好中意嗰首歌啊，继而认识田波先生就好中意佢哋啲歌啦。夜幕

听到彭嘉丽版本，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点讲嘅转身成个无骨啦，哇，改咗歌词，发咗好大段话过嚟，总之佢就话要响下四群个朵喎。

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可爱飞天猪话你嘅粉丝犀利啦，要介绍个空少俾佢睇下，真系啊，知要介绍啲好嘢俾啲富婆啊！转紧出嚟，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陈奕迅《富士山下》。

0: 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但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0: Goodbye， good night， 闪啊！
2: 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呢位女士喺你手头上扎住咁多货，过嚟我度倾下咧，我有渠道可以放啊！
6: 你咪听佢讲啦，啲货摆喺我度啊，升值潜力仲大啊！
7: 我掉垃圾啫，你哋边位啊？
8: 我系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张、塑料樽、旧衫，就放心交俾我打理啦。
9: 我系厨余垃圾桶，专食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肉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俾我啦，废弃电池灯管、用完嘅油漆桶，通通都归我。
8: 哇，差唔多分完啦！我系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废土，一次性餐具就留俾我啦。
11: 你可能估唔到，一百斤废纸可以重新造纸八十斤，约等于少斩一棵树。一吨厨余垃圾经过处理，能够做出六百斤优质种地肥料。一节废电池腐烂会导致一立方土壤永久抛荒，仲会令到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分类意义大，请俾垃圾选一个合适嘅家。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3: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4: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3: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14: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3: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4: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3: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15: 好蜜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6: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0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清润带回家。
15: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17: 越讲越甜。

0: 上路啊，大班等我请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几个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1: 越讲越掂，郑聪。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喂喂，各位业主，你知唔知当年嘅豪宅区咧，依家系点样噶？唐代刘禹锡喺乌衣巷入面咧，就似乎有关于楼市泡沫嘅千年预言啊！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果你问我唐代有没有房产观察报告的，这些就是了。当年朱雀桥边全部都是豪宅来的，现在生满了野草。王道谢安屋企的燕子现在都飞入了普通人屋企，在那里筑巢。啊，乜嘢叫做沧海桑田咧？你话夕阳斜，粤语系咁样读噶，粤语嘅一种倾斜感咧，就好似时光流逝一样。嗱，所以正如长辈们教落啦，没有永远的繁华嘛，只有永恒的变化。啊，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再见。
4: 开心听，
1: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5: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没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多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这牌子的产品好洗好用，那才是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很多的产品回去派给街坊，他们个个都很喜欢我这只牌子的洗涤用品的。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品牌经理，希望你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刚才所说的事其实真是很假的。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真係好好假㗎。
4: 阁下现正收听緊嘅係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

听住呢首歌叫一个人睡啦，大家当然明白究竟佢想表达嘅咩意思啦，即係嗰啲有冇人陪自己嘅问题啦。咁而返到呢，可能有啲朋友话佢话喂，无论你一个人睡、两个人睡、一炸人睡都好，最大嘅问题根本最近都冇乜得睡咁样。咩叫冇乜得睡啊？咁意思即係话可能都冇觉好瞓啊咁样。咁提到瞓觉呢，其实都好多嘅字眼啦，好多嘅话题喺里面。例如我哋有时一接触到身边嘅friend 啦、长辈啦，佢都会问你嘅，话你琴晚几点钟瞓啊？喂，点啊？近排瞓得好唔好啊？咁样啊？你系一觉瞓到大天光，定还是系辗转难眠，或者辗转反侧到天光咧？咁有种讲法系咁讲，就话人生咧有三分之一啊，系咪咁准就唔细究啦？但系应该都大致上差唔多嘅，即系有三分之一到啦咁嘅时间咧，话系喺铺床上面。咁可能你都会听过呢个讲法。咁但係係咪下下都瞓得着呢？咁又或者係咪个个都想瞓觉呢？又未必嘅。咁而家喺床上面呢，多数就话喺床上面啦，玩手机呀嘛。咁都叫做喺床上面嘅。咁今日我哋要讲嘅主题啦，先多谢你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我係郑聪。今期嘅主题就係写出嚟就係睡觉啦，睡觉粤语我哋少啲啦，即少啲咁讲啦。喂，係时候睡觉啦，咁甚少咁讲，多数都係讲係时候瞓觉啦，就係、是、瞓觉。咁我哋会问下大家啦，即係如果提到瞓觉未必要真係即刻就即係你点样扯到同瞓觉有关都得嘅，你会諗到啲乜嘢词呢？粤语里面我哋会讲嘅词同瞓觉有关嘅，你会諗到啲咩呢？都欢迎你啦，就可以留言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啦，讲讲你諗到嘅东西。我哋成日都话祝愿人哋啦，就食得系福，着得系禄。

卡球啊，隻歌系讲瞓觉。Dreams 啊，我们要睡觉啊嘛，咁啱先啊，人都系要瞓觉啦，梗系要瞓觉啦。二手玫瑰留言咧就话，等到蚊瞓，都未等到聪哥讲话一齐打边炉咁。我都话嗰句啦，我成日惊我约大家打边炉打唔得闲嚟。咁好瘀啊嘛，依家都成日都话啦，摆酒就好容易啊，请酒难啊嘛。个个唔嚟到时，我望住咁多嘅锅底，咁多嘅送菜，咁几尴尬咧，系咪？咪费事约你哋咯。讲翻呢个啱先讲话有咩词咧？第一反应一定都系呢个噶啦，瞌眼瞓。我以前有个朋友好曳啊，成日都即系佢又系公司嗰翻工咁样，咁佢话呢排睡眠质量差咗。我系咩？有冇谂下咩原因？佢话因为老细好少嗌开会。我又有啲道理喎。如果唔系，起码嗱，假如老细每日都嗌佢开会，以佢嘅性格嘅话，每日佢都可以恰一段时间。当然，我唔系叫大家开会嘅时候咁样吓，亦都唔系每个老细都有能力令到员工喺开会，即系佢一开会，大家就会瞓着咁样，亦都唔系话好多嘅啫吓。具体问题佢咧分析啦。呢、這个瞌眼瞓三个字咧，粤语入边咧，瞌粤语嘅入声字啊，发第一声。眼发语第五声，瞓昏瞓瞓第三声。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合埋眼瞓一阵咯，即系打瞌睡、小睡片刻。例如做个例句就话：喂，我晏昼咧瞌咗一阵眼瞓啊，反而今晚好精神咁、啊。你几时会瞌眼瞓咧？通常系你唔够瞓，你又未到正式瞓觉嘅时候。例如你翻工啦，食完饭之后坐喺个位度，咁眼皮越嚟越重啦，咁你有啲瞌眼瞓啦。又或者你坐车啦、地铁啊、巴士啊咁样，咁瞌眼瞓有时真係会坐过龙嘅，唔知有冇试过就即係话喂到站㗎喎，醒已唔係嘅咁。係啦，咁如果係巴士嘅年代坐得多嘅时候，就话要返返个对面马路度坐返几个站返去。地铁都係嘅咁。瞌眼瞓同埋瞓觉最大嘅唔同就係瞓觉系正式嘅长时间嘅睡眠。咁瞌眼瞓呢就好少有人讲话啊今日瞌眼瞓瞌咗六个几钟咁。依家精神啲啦，哇！大佬六个几钟你嗰啲仲要瞌眼瞓，直头叫瞓觉啦，咁所以系唔一样嘅，唔正式嘅瞌眼瞓啊。瞌眼瞓通常好被动嘅，即系你唔系特登想瞓，而系你顶唔顺瞓着咗咁样。

0: 在，放心吧。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
2: 公义，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
4: 掂，系噶，多谢大家留言啦，同埋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有啲唔同嘅大 call 啊、大咖啊等等嘅互动啊，领下福袋啊，诸如此类咁样嘅。咁其中一种留言都成日讲到话早睡早起身体好，系啱嘅。歌都有得唱啦，呢首请你早睡早起。

0: 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3: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歌仔都有得唱啦，只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咁系嘛？其实各位有冇试过只差一点点嘅呢种错过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解锁提刀成男装。崔胡教你怎样优雅地怀念错过。提刀成男装，唐·崔胡。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代最靓的错过文学仲不是你？去年的今日，他块面呢好像桃花一样咁红。今年嘅今日，人呢只有桃花仲喺度笑緊。笑春风，粤语係咁样读。呢种粤语嘅轻快呢，好好咁反衬出咗嗰种失落。確实有啲美好就係因为错过先至成为永恒㗎嘛。你同意吗？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傾过。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緊嘅係，你收听緊嘅係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咧就宁愿晏啲瞓。今日咧话题咧就系讲紧睡觉瞓觉啦。咁粤语讲嘅就系，我想嗌大家讲下话有啲咩谂到嘅词啊咁样。有啲话等到蚊都瞓啦，我仲啱先讲嘅瞌眼瞓啦。晏啲瞓都系啊，粤语都好兴讲晏啲瞓。咁啊，讲住话宁愿晏啲瞓啦。如果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嘅观众啦，都值得为呢位微信用户啊冰墩猪啦就点个赞啦。嗱，呢啲咪人间有好工友咯。佢话晏昼上班工友嘅款待，有五粒栗子。如果我冇睇错，应该系熟咗嘅。咁有咗呢粒五粒栗子，晏啲瞓都抵啦，系嘛？最屘系顶个工友夜班定系点咧？咁讲真啦，你话晏唔晏瞓嗰啲咧，除咗人嘅生活习惯，有时叫做身不由己啊。即系譬如你真系好多嘢做，咁啊冇计啦，要晏啲瞓啦。咁你想早啲瞓都唔得。咁即系等于有个时期咧，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包括譬如话，特别系我太太啦咁样。咁佢如果系小朋友刚出世嘅时候咧，譬如听广播有啲都知道啦，即系凑细蚊仔，特别啱啱细细个嗰阵，边啲有得你早瞓嘅？咁所以都好兴讲嘅。譬如你问翻另外一个凑细路嘅妈咪或者爸爸，你同佢讲话，喂，咁夜你都仲在线嘅，未瞓嘅咁。跟住佢话边有早瞓啫？个衰仔啱啱先至赖屎，同埋话要喂奶。跟住我咁，你有时都要注意身体，有机会嘅话早啲瞓，早啲瞓发梦啦你。

呢个时候我哋会讲啊，一讲到瞓觉里面有时讲嘅早啲瞓，或者话喂你朝早其实唔一定要早成咁啊，四五点起身我瞓晏少少发梦啦，边有得瞓懒觉啊？阿祖阿 B 啊，铲醒你啦咁啊，例如嗰啲啦，即系你有时睡眠唔系你揸装嘅，唔系你话是一定系早几点钟瞓，几点钟醒。虽然我哋都知道点为之好吓，即系有呢种可能嘅。咁呢个时候我哋会用粤语讲就系发梦。咁发梦如果系普通话嘅话，你更多会叫做做梦咁样啦，系嘛？我普通话麻麻地啦，就大概系呢啲做梦咁样啦。系咪 MENG 梦咁啊？啊，实际用法总之就有几种。第一种就字面意思啦，即系你瞓觉嘅时候发梦。我琴晚发梦啊，梦到我旧阵时嘅一个同学啊，叫做阿小红啦，咁即系譬如咁啦。咁呢种就系真系讲发梦啦。咁另外一种咧就引申出嚟意思，就讲紧你谂埋嗰啲即系不切实际嘅嘢，妄想嚟嘅，冇可能嘅。老细日日都话加你人工，发白日梦啦你咁。咁你可能就会讲啦，你发梦啦，边有可能啊？粤语都好兴讲到嘅。嗱，几时会用发梦咧？例如你见到人哋谂啲唔实际嘅嘢啦，咁你就会讲啦，你发梦啦你。又或者你自己会谂一啲比较遥远啲嘅目标，咁呢个时候可能都会自嘲一下嘅。即系讲完一大抽，同埋你嘅好朋友讲完啦，跟住话你话我系咪发梦咧吓咁样？所以发梦同埋瞌眼瞓当然系唔一样啦。即系瞌眼瞓，其实讲真，身体需要嚟嘅。咁发梦都可以话系心理嘅需要嚟嘅。你瞌眼瞓咧，就系你真系想瞓啦。至于你发梦咧，其实谂嗰样嘢都系你几想做到嘅。

阿望主持就话郑聪好衰讲栗子，点解好衰？我最中意食栗子，唔系我讲栗子，系有个人影俾我睇，有堆栗子，系啲工友俾佢嘅。我点知道你好中意食栗子咧？你可以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度睇睇嘅，咁佢有五粒栗子就好靓嘅。

0: 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0: 听多次更醒神。
2: 1, 2, 1, 2, 3, 4, 5, 6, 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2: 唔会噶，
4: 好型噶，一齐
2: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嚟啊嚟啦啊！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2: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5: 到你，到你啊，到你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啊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8: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9: 越讲越掂。

喂，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话题讲紧就系睡觉啦，瞓觉嘅。咁而除咗啱先讲嘅一系列嘅词之外咧，当然仲有一个啦，亦都一定会谂起嘅就系眼光光。因为普通话就冇咁讲嘅，即系话哎呀，你今晚昨天晚上又眼光光啊咁样。咁可能佢会问你什么又眼光光啊咁。但粤语我哋系会咁讲，眼光光嘅夜晚啦，系特别漫长嘅。可能你会谂起好多嘢嘅，谂起以前嘅人啦，以前嘅事啦，以前嘅自己啦咁样。咁可能你仲会后悔啦，会担心啦，会有所期待啦。咁但系可以肯定嘅就话，长辈啊或者身边喜欢去安慰你或者帮你去即系疏解呢啲东西嘅人都会话俾你听，喂冇嘢嘅，你点样眼光光都好啦，天光之后你都会发现，无论你琴晚谂咗成晚啊，今日你都唔会改变嘅，就系继续太阳都会升起身。咁当然你会同佢讲话吓，细鬼嚟讲，太阳都系升起身，咁主要话俾你听，日子仲系要面对现实，仲系要继续走落去，所以要努力啦，向住好嘅方向谂啦，咁样。咁当然啦，面对现实咧就黄珠慈话叫佢俾晒啲栗子我咁样。你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度揾嗰个post 咗五粒栗子出嚟嘅，问下佢你话可唔可以俾晒我啊？咁样咁我谂佢都系会同你讲就系啱先讲嘅嗰个词咯，即系你都系发梦啦咁样。咁当然啦，发梦另一个角度睇，其实发梦唔一定系唔好嘅。之前话斋就系发梦咧，其实都几好添，甚至乎啊，因为你发梦代表你有想象力啦，有希望啦，有你想要嘅嘢啦，譬如嗰五粒栗子啦。最惊就话你连梦你都唔敢发咁样，咁就非常之唔好。咁所以鼓励人嘅朋友都系咁讲啊，你唔发梦你就唔会去追，你唔去追你就永远都得唔到。所以间中发下梦咧，好事嚟嘅。咁当然啦，祝愿各位都可以梦想成真。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

0: 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美景，佢就係麦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麦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麦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麦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麦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3: 因为工作，
2: 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雨天你话你受够了，你不会笑，你忍够了，我态度太霸道，似愤怒去教导，如爸爸教细路。

救救你，向我投诉，我太似保安小组，但你可知道，在我心里你是我一级国宝。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一直以来在我的生命里面都没什么很大的难题，除了小的时候家里穷一点之外，其他的际遇都算得上得心应手。特别是我读到医科做到医生又识到阿峰的时候，令到我的事业和爱情都好像很完美。说真的，我真的觉得上天对我不薄的，但是正当我想为生命喝彩的时候，命运就开始改写。
1: 识了辉几年了，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目标，甚至乎我们都认定了大家，就好像彼此生命要找的人。我很喜欢辉，因为他令到我觉得有存在的意义。平时很喜欢辉跟我说，阿峰啊，我挂住你了。正当我回味这一成功的时候，阿辉竟跟我说，

就系我呢个无心介介入咗嘅第三者，好痛苦，真系好痛苦。我由细到大都系生活喺一片死沉中，我对于快乐了解得好少，我一直都系咁谂嘅。自己唔开心唔紧要，但千祈唔好令到人唔开心。但点知我偏偏就饰演咗呢个角色。但我真的很喜欢阿辉的，因为始终。

0: 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孤，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2: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2: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3: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

0: 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够钟收工，贴先。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二，好想讲话星期二。今日咧系呢个星期嘅第二个工作天，但系咧望望日子啦，已经系去到星期五嘅时间啦。但系话俾你听，听日依然要翻工噶，唔好谂咁多啦。所以有阵时呢个日子咧，同我哋嘅状态有阵时真系好唔一样。所以咧，即系唔怪得知大家都会出现呢种就会系咯呢种嘅叫时空错乱，而且咧都因为呢种嘅调休，亦都会系咪亦都会令到我哋节奏咧，真系的确会有所打乱。Anyway， 咁即使今日嘅话啦，从寻日嘅一个状态同大家讲，其实呢个星期都会允许自己做一啲嘅事情咧，可以稍微慢一步嘅，唔一定咧每一步都要咁快。寻日咧亦都见到身边一啲嘅朋友都会讲到话，哎呀开会啊，急急脚脚系嘛，包括我哋自己啦，其实都见到身边嘅同事都会即系都几多会开嘅，咁所以。因为休完一个假期翻嚟，基本第一日啦，好多嘅安排都会系第一日去开会啦，做一个嘅总结啦，又或者做一个计划啊等等各方面。咁但系从一个调休嘅节奏嚟讲咧，的确吓呢两日咧可以系允许自己稍微慢少少或者慢半拍。咁啊，呢几日嘅调整啦，跟住嚟到星期日，我哋再会系休息一日嘅之后，下个星期咧亦都会回归翻正常啦。再去到下一次嘅假期嘅话，对于我哋各位家长，应该系秋假啦，噃嗬。11月11日等住你 book 咗飞未啊 ？book 咗呢一个嘅出外旅行嘅票啦，出行嘅飞未咧？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关注我哋嘅呢个佛系玩家优选啊，可以留意一下秋假有啲咩好去处啦。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开始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亦都欢迎你啦！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进入到下边嘅花生呢一个嘅菜单栏之后啦，可以进入到 F M 九十二点四早上咧，正在直播嘅系有家长学堂。家长学堂正在直播当中，见到好多朋友咧，亦都系纷纷陆续打卡。唔单止打卡，我哋福袋你都系准时打卡。今日咧会发个福袋俾大家，同大家开开心心，开心翻工先至系最为之紧要噶嘛。一早咧见到阿培森啦，最早啦就会系零点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喺我哋今日嘅板块上面打卡啦。陆续会见到雨后阳光啦，荣荣顺顺利利嘅利啊，阿生啊，伟亮 ，Even 系咪？咁啊，仲有6121啦，喺节目之前咧就已经系陆续开始打卡啦。见到慧亮啦，今朝亦都系好早起床，哇！见到咧就系天边嘅嗰个嘅朝霞，又见到咧个嘅亮亮嘅太阳。其实早上见到太阳嘅时候咧，系真系几靓嘅。半点甜，哇！见到大家都今日影咗个金黄色嘅太阳。舒婷咧就会比较多云嘅状态，但系应该喺高处吧，好靓嘅一个天空。乍眼一望，以为系新闻中心添。健仔20分钟到20分到，咩叫20分到？早上好啊，系啊，健仔仲有20分钟到公司系咪？行善早晨，系啊，丽丽早晨啊，大顺蜗牛漫步 ，Richard Tong 平安，陪三一早已经攞咗积分啊，星期五啊，快乐不知时日过，的确吓。今日咧会快咗一个等额嘅福袋俾大家，希望大家早上醒神一下，蚊子老爸。咦啊，影咗隻狗，但我突然间諗起唔记得隻狗嘅品种，好得意嘅，好細細隻嘅，係咪呢个臘腸啊，臘腸狗係咪黑色嘅，好得意，好細細隻隻嘅，因为我身边有个好朋友亦都係有呢个臘腸狗，所以我就记得呢个臘腸狗嘅名字。西潮阿景係阿昌，早晨啊，各位早晨，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同我一起互动交流 QQKK。QKK 是不是重重少少阿豪，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直播间当中分享你现在所在的地方，现在是好天气吗？还是是你出门的时候遇到一些怎样特别的事情，欢迎你将它拍下来跟我一起分享。
0: 家长学堂 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一啲有意思，但系可能冇乜意义嘅事情。对于你嚟讲，可能冇乜意义嘅事情，但系对于其他某啲人嚟讲咧，又非常之重要嘅事情系乜嘢咧？咁大家咧会唔会发现小朋友特别系上咗初中啊，或者去到呢个小青春期？小青春期咩咧？而家概念都系四五六年级嘅。咁小朋友突然间咧就会不停跟你说买鞋啦，买包包啦，买游戏装备啦，买明星周边。特别去到初中期间咧，会特别明显嘅，你会见到啊，小学生都会要求掠你去买呢个游戏嘅皮肤啊，等等。但对于我哋嚟讲，系咪冇乜嘢用啊？似乎睇乜嚟冇乜嘢用嘅嘢，你问佢点解要买啊？即系买明星周边啊，嗰啲毛毛公仔啊，但系佢就话中意咯。小朋友冇咩好明显嘅话俾你听乜嘢原因，咁你话帮我听有咩用先得噶？咁但系佢就肯定话唔到俾你知。最近咧，陆陆续续睇咗呢一期嘅节目，睇咗之后，突然间发现真系颇为之上瘾。佢系边个啦？欧阳娜娜最近咧上咗一期 Papi Zhang 嘅节目里边，呢、這个节目好简单，叫做热烈欢迎，而且拍摄手法非常之简单，可以讲系叫哎呀嘅综艺节目，因为佢冇咩任何嘅包装，但系正系上咗呢一期节目咧，亦都引发咗大家嘅一啲关注。包括我自己都觉得颇为之有意思。欧阳娜娜，咁首先讲啦，佢系台湾演员欧阳锋同埋傅娟嘅女女啦，咁系2000年出世，咁而家咧就啱好26岁啦。欧阳娜娜，咁佢仲有个姐姐就叫欧阳妮妮。咁仲有个妹妹叫欧阳弟弟。三姊妹都非常之优秀。咁欧阳娜娜啦，佢亦都系自细就会系拉呢一个嘅大提琴啦。咁亦都系有多处嘅演出。咁而家亦都系成为一个演员，加埋一个嘅歌手。咁欧阳娜娜上咗一期嘅 Papi Zhang 嘅节目，呢、這个都唔系特别，特别系在于咧 Papi Zhang 呢个节目咧好特别，就系咧会分享大家啲嘅好物嘅。即系而家大家平时随行嘅好物啊，或者中意嘅collection 嘅嘢啊，咁样样，即系佢你收集嘅嘢嘅。咁跟住欧阳娜娜就分享咗啲乜嘢嘢啦？哇，真系好鬼有意思！咁佢分享咗一啲玩偶啦，一啲牌啦，嗰啲 tango 啦，咩叫 tango 咧 ？tango 就系其实就系好似我哋手上边咧转圈嘅嗰啲嘢，即系你唔好喺手上边，我哋叫做咩玩嘅。手上边嘅手环啊，嗰啲嘢，即系类似于什么核桃，系咪啊？大家即系话老人家咧，咪有两个圆碌碌嗰啲咧，转喺手上边嘅呢个核桃啊，嗰啲咁样样，咁棒头嘛，类似嗰啲咁。咁佢就喺度分享呢啲，嗱佢咧分享过程当中系非常之热爱、好开心咁样样，同大家展示，攞咗个大嘅纸皮箱过嚟。即系好多嘅明星都会攞个大袋啊，好靓嘅，但系佢就好好实实在在，真系一个纸皮箱上面装住佢好多零零星星嘅嘢，而呢啲正系佢日常生活用开、玩开、带住嘅嘢，随身带嘅。咁你会睇到呢啲嘢好唔实用，但你会见到咩啊？佢好诚实、好热情嘅样，我好中意，系咪？咁同埋咧，而家有一个词叫做痛包，唔知大家知唔知嘅？痛就系痛苦嘅痛，包就系包裹嘅包。包住系买包包嘅包，佢真系痛包啊！呢、這个包真系我哋买手袋嗰个包，咁痛包系咩？

0: 啦，痛包就喺呢个你嘅包包外边，吓你嘅手袋或者你嘅书包外边挂住各种嘅呢啲咁嘅 tangle 啦、玩偶啦、立牌啦，而且啲玩偶系好大只嘅，唔一定系细细粒嗰啲，当然亦都有细粒嘅。咁佢全部都挂喺呢个包包外边，咁有个咩好有意思嘅事情呢，就系佢都挂喺呢个包包外边啦。所以你只要一睇到呢个痛包，你就会知道呢个主人嘅审美系乜嘢嘢啦，佢兴趣爱好系乜嘢嘢啦，甚至佢可以反映佢唔同嘅心情，唔使出声，佢就已经系可以帮你对标同频嘅人啦。系咪可以讲系一个低能耗、高密度嘅自我介绍，唔需要讲就已经知道你鍾意啲乜嘢。咁仲有 Ayana 喺里面呢仲会分享咗呢，就係佢嘅呢森贝尔的房子，森贝尔，唔知大家你有冇了解，就係、是、一个公仔。咁跟住呢你公仔之余呢，你佢会有一个房屋啦，咁呢个房屋里面呢有前厅啦嗰啲咁样。係咪似我哋以前过家家，我记得呢我哋小朋友玩嘅时候仲有陶瓷嗰啲公仔，就类似嗰啲咁。咁但佢而家升级就係森贝尔的房子。咁佢就需要不停买，买咩呢，就买啲各种嘅家具啦，嚟装饰佢呢间屋啦，喺里面嘅生活用品啦，满足你内心嗰个童话故事。当然里面仲有各种奇奇怪怪嘅古灵精怪，即係里面嘅有一个梳妆台呀、嗰把梳呀，都係要需要你慢慢买，同埋去世界各地去储嘅，即係玩去构成佢呢一间森贝尔的房子。咁除此之外咧，欧阳娜娜仲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各种嘅解压玩具啦，香香嘅小东西啦，好靓嘅摆件，比如解压玩具嗰啲黐粒粒嗰啲，或者咩你捏捏乐是吧，还有扭扭乐，类似嗰啲各种嘅小簿仔、小贴纸，好用嘅笔啦，同埋啲便签盏。而家女仔好多中意咧嗰啲好细，好似掌手掌咁大嗰啲簿仔。大家有冇睇啊？好为之有意思。咁而喺呢个过程当中吓 ，Papi Zhang 嘅表情系非常之真实嘅。咁所以点解呢期节目亦都会有引起咗大家讨论？就是、一个系好冷淡嘅一个反应，即主持人就一个好冷淡嘅，成日都会问有咩用啊？呢、這个有咩用啊？呢个嘢要嚟做咩啊？用嚟呢个做咩啊？佢好多问嘅，佢就好似一个实用主义嘅长辈咁样样喺隔篱咧。当欧阳娜娜一攞出嚟呢样嘢嘅时候，佢就会话。做咩㗎？即係你会问好多嘢㗎咁。咁跟住甚至佢话我帮你扔啦吧。即係佢会讲呢个内容。咁但係你会睇到喺欧阳娜娜里面佢亦都会讲到就係话其实呢个内容或者呢啲嘢情绪价值係超过咗佢嘅实用价值㗎。喺呢个年龄上面嘅消费特点佢正正就係咁样。小女生会花喺呢啲嘅即係小女生喺呢个东西上面花嘅心思其实有啲似啊，对标翻我哋嘅男孩子喺青春期嘅时候，系咪佢都会系买鞋啦、买游戏装备或者买啲玩具？其实男仔同女仔其实佢都有相似，佢哋会买一啲嘢嚟满足住佢哋呢一份嘅，嗰份嘅情感需要。当然亦都有大人认为呢个系咪虚荣心啊？咁喺呢度我好想要讲嘅一样嘢就係话 ,Papi Zhang 喺呢期节目里面佢代表嘅就係我哋好似家长咁样。係咪有咩用啊，你用嚟做乜嘢，呢样嘢你买咗返嚟要嚟做乜嘢先得㗎。但节目里面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好特别嘅就係话佢话代沟唔系年龄，系年龄，即係代沟佢唔系一个年龄嘅问题，而系我哋到咗呢个年纪就会从我买呢样嘢要令到我开心转换为我买呢样嘢究竟有啲乜嘢用。其实喺好多年前我哋不妨亦都諗下自己系咪我哋都会买嗰啲我哋明明好鍾意但系唔系好计较买嚟做乜嘢嘢。我哋都曾经系嗰个小女生，只系今时今日我哋当我哋成长到一定阶段，我哋年龄到咗某一个阶段嘅时候，我哋发现我哋需要买嗰啲有乜嘢用嘅人。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童 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

0: 咁但系其实呢个节目其实亦都好真实啦，因为其实佢冇咩太多拍摄技巧，冇咩霓虹灯啊嗰啲，乜都冇，就系一张台，跟住就两个人坐喺部手机面前。后来我睇过嗰个现场，佢真系就系全程一个咁大嘅大咖吓，拍摄根本都冇用，系冇用摄像，冇用相机嘅，就直接系用手机嚟拍摄一期咁样嘅节目，颇为之真实嘅。其实亦都系有住综艺嗰种嘅感受嘅，虽然即系可能会。对于一啲朋友嚟讲，可能里面系咪都会有啲嘢冒犯，或者成为你觉得睇落去唔舒服，但觉得还好啦，因为呢个真系一个节目嘅风格，咁亦都下意识嚟讲，亦都颇为之真实。亦都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喺呢个过程当中，你睇 Papi Zhang 佢都会讲呢啲说话，系咪？但系佢唔影响嘅，包括佢亦都系我哋家长，系咪？我哋自己系好真实嘅反应，所以好重要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只系问，哎，有咩用啫？咁，但系佢继续喺度卖，跟住。即系欧阳娜娜亦都好开心喺度分享，所以好重要一样嘢就系我哋唔好做一个扫兴嘅大人就可以啦。咩为之扫兴？扫兴就系你唔俾佢买，系咪你指责佢？咁你就扫兴。但系呢个过程当中 ，Papi 其实佢亦都好真实咋吓、啊？有咩用？其实可以允许我哋反白眼，允许我哋唔接受。哇！呢样嘢点搞啊？咁。我哋仲系会嘅，其实真实嘅人冇必要好似面面周到，尤其作为妈妈呢个身份，可以同小朋友偶尔好似闺蜜咁样互相读一下，系咪怼一下？其实呢个亦都系亲密关系里边一个好特别嘅嘢，即系唔熟嘅人佢会嚟读一下，可能即系唔熟嘅人同你唔熟，佢嚟怼你，我觉得呢样嘢叫扫兴。但系如果相熟嘅人嘅话，互相大家咁样，我觉得亦都问题唔大。所以有阵时你话做一个唔扫兴嘅家长，好重要一样嘢系咩咧？系分寸，唔理解，但我尊重，做一个可爱大人。咁呢个系一个前提嚟嘅。我唔理解，但我尊重。我可以唔理解，我亦都可以唔买，系咪？我可以怼你两句，但系唔会帮你做价值嘅判断，亦都唔会帮你掉咗佢。所以呢个节目里边有一句说话，我觉得讲得特别之好嘅，就是、代沟系喺事物上边，唔喺做人处事上边。呢、这个亦都系欧阳娜娜喺分享嘅时候讲嘅一句说话嚟嘅。佢因为。其实喺呢个里面呢，佢亦都会提到，即係今次专访里面都颇为之长下半个钟头。但係佢喺里面都会讲到就係、是、佢妈妈对佢一种嘅允许同埋接纳。所以其实唔单止欧阳娜娜作为后台，因为今次妈妈喺后面喺幕后其实都陪同住佢去录制呢个节目。我反而觉得对傅娟，即係佢妈妈傅娟，我都颇为之有圈粉，即係点样去接纳小朋友呢。咁同埋喺呢个采访里面亦都会问到就係欧阳娜娜，即係父母之间呢个代沟嘅时候，佢都话到即係做人处事上面唔会觉得父母过时嘅，但係事物就会有啲嘢时代已经唔一样啦。所以互相之间的代沟一定是在这个做人处事上面的才会有代沟，而在这种物欲上面其实我觉得是不会有代沟，只是大家是否接纳而已。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今日同大家讲下物欲呢样嘢吓，咁其实咧会讲到翻就话我哋而家嘅一个年轻一代，经常都同你讲买买买，系咪又要买呢、這个买嗰、那个？特别屋企里边争拗最多嘅系买咩咧？买游戏皮肤系咪？咁有阵时你会觉得吓，好似系喺度满足紧佢嘅虚荣心。咁喺度我亦都想引用翻咧，就系沈一飞教授，就复旦教授，复旦大学嘅沈一飞教授，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佢都会提到就话，其实虚荣心你要谂下咩为之虚荣心，会唔会有阵时嚟自于我哋自己内心嗰份嘅匮乏？即系作为我哋为人父母嘅话，我哋系咪对呢样嘢会睇唔惯？咁所以系咪我哋喺我哋曾经里边？曾亦都遇到过，因为我哋嘅虚所谓嘅虚荣心而受到被打压，有阵时候会嚟自于我哋内心嘅嗰份对价值嘅匮乏，觉得我不值得。咁但系从一个面上边嚟摊开嚟讲，我哋而家初中生又好，小学生都好，你会发现系咪我哋校服系统一嘅？我哋每日喺学校里边着嘅衫都系一模一样嘅。于是你会发现学生哥佢哋总会喺呢啲校服咯，或者佢哋发型上边去揾一啲特立独行嘅嘢，揾一啲人有我人冇我有嘅嘢，去展现翻佢自己。其实会寻找翻嗰份嘅自我嘅独特性喺呢个里边。 这个是在他们的青春期，在他们的这个年纪里面

0: 所寻求嘅特有嘅自我嘅一个状态。我都讲咗青春期系一个乜嘢嘅状态咧？青春期嘅过程其实佢就系一个寻找我的一个过程，乜嘢为之我？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佢每日着嘅衫校服都系一模一样嘅，甚至有啲学校系要求男仔系统一嘅发型，系咪？女仔系统一嘅发型。喺呢个过程当中，佢有乜嘢可以有机会到展现到自我咧？好多时候就系在于佢嗰对鞋，系咪在于佢挂喺书包外边嘅嗰个挂饰、嗰个痛包，系咪？呢啲其实都系在于佢哋自己所展现出嚟嘅。包括去到玩游戏嘅时候，我有一个更加之特别嘅皮肤，呢、这个都系展现佢哋自我，佢所得到嘅呢一样嘢，佢所展现俾人哋，人哋唔需要通过自我介绍就可以睇到佢嘅嗰个同胞啦，嗰对鞋啦，系咪？所以我哋认为小朋友嗰份嘅虚荣心，佢究竟系咪嗰份嘅虚荣心呢？抑或是他寻求自我的那份的情感需要。所以青春期买买买的真相，他不是贪心，而是需要被看见的存在和爱。是啦，青春期有时买买买，其实更多的时候根源于你会发现他需要的其实不是那份的物件，很多时候他需要的是那份的情感被滋养和去填补他那份的空洞。很多家长会认为就是小朋友他需要在一个金钱的支持，哦，他金钱上面的空缺，所以他花钱去买买买，买明星的周边，买奢侈品，花钱去追星，用花钱这种的方式去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但你会发现的，如果你越使钱的时候，为什么这份的内心空洞越是补不到，甚至是我无论给钱你，你都好像填不到那份的内心空洞，好像我越给钱就越使钱。有没有家长会有这样的感受？甚至如果我的确有女孩子的话，你会发现我在你身上越使钱，发现越使越多，你会发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按低个暂停键，停低落来去看一看，究竟小朋友需要的是那份钱，还是要填补他内心的那份的空洞。包括在之前，我曾经也遇到过相关这样的故事案例，小朋友都会发，我都会发现就是，因为这个案例呢都颇为之特别的，就是这个学生其实他是不断要求他妈妈买买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妈妈是一个离异的身份，他女女是他前夫所生的，当时其实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不断去指责他女女，就是一直在洗钱，他是来拿债的，就是妈妈的语言是当时最初的时候见面这个妈妈的时候，语言是非常之去到很高度的语言，就是一直去指责佢呢个女女，咁呢个女女系不断去要求佢妈妈就系买呢个买嗰个啦，咁到最后系要求佢妈妈系去到读书嘅时候要去到好贵嘅学校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妈妈系一直去满足佢，但系喺满足嘅过程当中花费越嚟越大嘅时候，就一直去指责，甚至有啲语言系非常之真系好好狠嘅啲语言。咁后来佢慢慢发现嘅时候，通过你慢慢去喺呢个家庭里边去解构啦，去了解翻佢哋嘅现状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妈妈对呢个大女，呢个前夫所生嘅女女，其实一直有好多嘅愧疚心，因为细个时候冇太多嘅照顾啦，同埋因为喺离异之后，呢个妈妈系有一段时间冇同呢个女女一齐生活嘅，所以妈妈对呢个女女系有好大嘅愧疚之心，所以当佢赚到钱嘅时候，佢希望通过呢啲物质上边去支持女女，所以女女系不断提出要求，只要女女提出要求，佢仲可妈妈仲可以支撑到嘅时候，佢就会不断去满足，包括买一些奢侈品，包括买一些靓衫给女女，她说希望这个女女可以在学校里面可以被人看得起，因为自小这个女女是没有跟妈妈生活的，所以 她觉得女女可能在学校里面人家不喜欢她，被同学看不起，于是她不断去满足满足，于是去到这个女女后来再去读书的时候，她还会不惜一切送这个女女去到英国读书，花费了很多的钱，这个女女也都不断去要求妈妈给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到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妈妈那份的愧疚之心而 产生咗最后呢个结果。而最后我哋要处理系处理咩呢？处理妈妈嘅状态，妈妈嗰份嘅愧疚之心。而呢份愧疚之心，我哋到最后系会发现嚟自于佢童年嘅时候嗰份嘅情绪过唔去嘅嗰份嘅压抑，同样亦都系冇办法。因为亦都系嚟自于妈妈童年时候嗰份嘅对爱嘅嗰份匮乏，咁所以其实呢件事最系咧系处理咗妈妈嘅情绪之后，你会发现呢个故事都随住妈妈嘅改变，然后呢位女女远在英国嘅女女亦都会随之而改变。其实好多时候系嚟自于我哋父母，所以当我哋发现对小朋友嘅嗰份买买买啦，当你产生一点样嘅情绪嘅时候啦，甚至好似呢个妈妈当时去到一个非常之强烈嘅指责情绪嘅时候，不妨呢个时候停低落嚟。当你女女不断去买买买嘅时候，呢个时候不妨去停低落嚟，系乜嘢造成佢不断向你索取呢个嘅状况？好多时候，不妨亦都可以向我哋自己的内心去睇睇。曾经有句说话讲过嘅，当我哋父母向内看嘅时候，亦都系我哋觉醒嘅开始，亦都系我哋家庭转变嘅开始。欢迎你嚟到我哋佛山家 A P P 继续留言，我会喺后台睇睇噶，稍后再见啦。
1: 早上七点半。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摄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席位。
3: 924路况，
4: 望望而家路面情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有缓慢，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唔多好走，轮桂路南国路口有施工，而家车仔亦都系比较多噶。嗱，提提大家啦，佛岗高速往北滘方向西华收费站超宽车道，今日10点开始会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绕行勒流或者系冲壳收费站，工期会去到下个月11月6号，敬请各位司机支照。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7: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6: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7: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6: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7: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8: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住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着苏州。

0: 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下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健康七点半，
2: 早晨早晨，来到星期五的早上，现在是7:34了。健康七点半，继续在工作的早上7:30到8:00，同你讲声早晨。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如果是平时的话，今日早上应该声音会更加轻快一点，跟大家讲声来到小周末啦。但其实我们的假期才刚刚过去无奈，所以今个星期三个工作日，听日还是要继续翻工的。现在就要提醒大家闹钟一定要调好了。每次在假期前后，无论是不是补班都好，那个周末需不需要上班都好，假期前后那种心情呢，你总是很难全程投入在你的工作当中。所以我刚刚先跟霍老师讲笑咁话，你觉不觉得呢，好像今个星期呢三日翻工都未进入状态咁样呢？是咯，唔想翻工。他说点知我哋唔想翻工啊，小朋友唔想翻学。都会有咁嘅状态。屋企嘅长者可能都话，我都唔想再服侍你哋，我都想出去玩啦已经。是啦，即大家仲系有嗰种放假嘅心态。所以呢，之前除咗话鼓励大家请三休十三之外，其实如果计条数呢，你可以请六休够十七。点样样啊，就系、是、话我哋国庆假期嘅前三日，仲有国庆假期嘅呢三日，再加埋今个星期日。如果真係可以从呢个中秋假一直休到今个星期嘅话，哇，咁真係好好支配啦。但係唔知有冇朋友或者有冇公司真係可以允许你咁做呢？要非常之弹性嘅工种同埋好自由嘅职业，咁就有得諗啦。不过无论点都好啦，休假呢就令到自己身心放松嘅啫，休几多日都唔係问题。你可以即係贯彻得到放假个精髓。放完假之后心情轻松啦，身体状态轻松啦，然之后有假期嘅收获啦，无论係通过照片啦，通过同朋友聚会啦，总之假期都要流行。咁喺你以后想放假又未有得放假的时候，碌返自己嘅朋友圈啊，碌返自己嘅相册啊，其实呢啲都係假期带俾我哋一个非常之长尾嘅效应。係啦，所以都可以再次讲声希望大家假期愉快。放完假之后返嚟啦，哇，这个天气都唔同咗，特别舒服啊嘛。是啦，唔单止今日啦，其实睇返未来十日咁啊，之前嗰两日呢就真係的确早上起床都觉得凉凉地嘅。但可能跟住落嚟我哋个空调系咪都要开返呢？因为嗱，今日呢都依然系唔错嘅天气，而家外面温度就26度左右。但係同尋日嘅同时间段相比已经上升咗3度左右啦。继续系多云到晴嘅天气。应该话晴朗干燥啊。今日是1到2级的东北风，温度最低24度，最高温度又上翻到30度以上，31度。等于系相对湿度比较低，比较干燥吓，35%到60%。所以而家见到佛山五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已经是生效当中，提醒你要注意森林防火，仲有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而呢一轮的好天气秋高气爽。翻下北风的天气不单止是这几日，我见到气象台的这个页面未来十日都是这样。而且温度啦跟住落嚟又会再攀升返，最高温度又将会上返到33、34度。所以这个热的感觉可能又要返返嚟啦，大家又要做好心理准备。
3: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 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2: 系啦，同所有嘅 Heaven 山家花生板块上市嘅朋友又讲声早晨啦吓，而家见到有啊稻花香啦吓，德庆龙培心啦，豆豉鲮鱼罐头汤，仲有啊狮山丽丽、金融民工、六六大顺、空降兵、我选单、似曾相识，同埋边度有次子贵都好早晨啦。不过天气真系干燥好多。所以呢几日咧，我都自己喺办公室度谂紧啊，点样可以令到办公室嘅嗰种湿气重啲啊？即有阵时人咧好奇怪，热咧又炎热，干咧又炎干，湿得滞咧又炎湿。咁啊，点样样先可以系你最舒服嘅感觉咧？咁所以咧，如果当呢一个周围环境不能够如你想象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增加啲工具，热嘅时候喺办公室增加多把小风扇咯。啊！好似而家咁乾嘅時候啊，可能一啲嘅即係同水有關嘅設備啊，你就要開始喺辦公室裏面啦，嗰啲好微型嘅噴霧啦，係咪啊？咁然之後空氣環境差嘅時候，又可以點啊香薰啦？嗱，睇下你嘅辦公室台面有啲乜嘢證明你有幾愛呢份工啦。我發覺我辦公室台面啊越嚟越多嘢，得閒都要清一清先得。我唔係唔愛呢份工，而係有時候有啲嘢多得滯咧，影響到呢個環境衛生。咁所以有啲嘢咧，嗱，干净可以通过一啲嘅设备，可以通过你自己嘅人力，同埋通过你嘅主动性。所以有啲嘢你话，唔系，好似你要讲嘅空气嘅环境啊，甚至乎水质啦、啊，吓呢一个嘅空调够唔够凉啊？喂，呢啲本身就系呢一个环境当中佢嘅硬件设施嚟噶嘛，我冇理由因为唔够凉，所以自己去买台空调俾公司嘅系咪？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嘢咧，你可以加把风扇仔吓，少少嘅呢个投入十零蚊可以令到你改善呢个环境，咁呢啲我觉得仲系可以付出一下嘅。咁但系而家唯一咧喺办公室里面咧，我觉得最头痛嘅就系咧，因为我自己寻晚开始讲咧，天气干咗之后啊，喺办公室饮水嘅嗰种即系想饮水嘅嗰个冲动系多咗嘅。咁你又冇理由真系嚟到天气冻咗，仲下下都叫外卖。亦都唔环保，更加不利于呢个钱包嘅环保。咁所以喺办公室里面咧，有阵时你想冲下一啲嘅譬如话呢几日都有推荐大家吓消滞解腻嗰啲茶啊，咩紫苏茶啊、姜苏茶啊，仲有麦冬啊吓呢啲，即系你其实可以喺办公室里面，如果有一个小小嘅养生壶咧，系可以为你喺办公室里面嘅饮品增添好多种唔同嘅类型，而且仲可以根据时令节气去随时变换。咁但我觉得唯一喺办公室咧，我唔系好愿意做呢件事，就因为喺办公室我次次都要买一抽矿泉水上嚟，因为我总系觉得如果用办公室水龙头直出嘅水咧，系真系同喺屋企饮嘅真系有好大区别，又会影响到你想饮水嗰种冲动。所以咧，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我哋1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点解唔向我哋公司推荐一下吓？即系向我哋嘅呢个行政推荐一下，系咪可以我哋栋楼或者呢个办公楼层里面咧都可以增设咧？嗱，1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佢采用嘅系国际先进嘅 R 反渗透技术啦。咁所以咧，即系本身佢呢个技术咧，就令到你可以只系装部机喺呢个水龙头出水嘅所有水位下面，佢就可以改变呢个水龙头出嘅水嘅水质啦。咁呢个咧，我觉得唔需要多嘅。所以我自己比较推荐，除咗屋企用之外咧，嗰啲比较小型嘅公司，可能十零二十个人嗰啲，而家好多自创企业嗰啲咧，或者工作室嗰啲咧，真系可以考虑吓，同你哋嘅行政讲，系咪可以装翻台净水器？咁你咧翻到公司饮水吓，下下唔使矿泉水，本身都系一种公司福利嚟嘅。嗱，我哋1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呢、这个厨下直饮水机吓，佢系用呢个双出水嘅设计嘅，解决咗一边攞嚟洗菜煲汤一啲即系平时嘅用水啊，咁但系咧，如果你到饮用水嘅时候，你就有另外一个水龙头直出，令到你嘅用水会更加放心，唔需要担心水垢嘅问题吓。无论系屋企定啱先所讲一啲工作室啦，呢啲咁嘅企业，你未装净水器嘅话，或者可以今次通过我哋嘅福利，都先体验一下先。因为咧，我哋系有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啊，唔满意免费退机一分钱都唔使使嘅福利嘅，你可以先试过嗱，免费安装就你打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打呢个订购热线，我哋工程师上门帮你免费安装台净水器，你可以先体验15日，呢个过程咧 是免费的。在15日内如果你不满意再打回这个电话，工程师上门就会拆机的了，过程也不需要给钱，无理由的。如果你满意就只需要每个月给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过程也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和利息，不满意就无条件退。

0: 机啦吓，啱先都提及到啦。而且而家通过打电话订购嘅话，仲可以享受八重嘅好礼。嗱，呢个啫就屋企又用得，公司都用得嘅呢啲好礼。因为第一重好礼咧就送大家一台智能饮水机。呢个智能饮水机就真系好啱办公室，好多人饮水有唔同饮水需求嘅。因为佢有五档水温啊，45度、65度、85度、99度，仲有一档恒温嘅水温。恒温水温就最啱而家想饮杯水即刻去啊，斟杯温开水又唔使滚，唔使摊冻，即刻饮到啦。咁啊，所以呢个智能饮水机都价值千几蚊嘅，送俾你。另外，第二重好礼系负离子吹风机吓，咁啊，第三重好礼咧就系花洒过滤器，冲凉房个水都唔同啲。咁啊，第四重好礼咧就母婴良品空调皮一床，第五重好礼品牌空气循环扇，第六重好礼升级三年整机质保，售后都唔需要担心。第七重好礼呢个劲啦，全屋中央净水都系帮你免费安装，唔需要额外购买耗材。安装好零费用。第八重好礼咧就安装之后三年内，只要净水器嘅嗰个液晶屏提示要换滤芯啦，三年内嘅滤芯都系免费更换，所以计落条数每日蚊零，悭过你饮支矿泉水啊！而家订购可以享受我哋嘅八重好礼，所以揸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再次提醒你啊，免费嘅包括免费安装、免费体验15日啊，唔满意免费拆除，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所以重磅福利千祈唔好错过。再次提醒我哋嘅订购热线，而家可以打啦，400-828-6721，400-828-6721。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新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沙，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星，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健康7:30，
0: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0: 开讲啦！大家好，今日咧我哋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老人家吓，如果真系老年抑郁嘅话，除咗话睇病啊、食药，日常有冇啲科学嘅辅助调理方法都帮到手噶？
5: 根据指南，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些日常养护的一些方面，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规律作息，白天也有多点接触自然光；第二，适度的运动，进行一些散步啦、打太极呀、简单一些拉伸的动作等等，都可以舒缓这种负面的情绪；第三，多点走出去，增加老友记的交流，减少独处的时间；第四，家人多陪伴、多包容、多鼓励，是康复路上最好的助力；最后，祝愿老人家心有暖阳，岁月安然。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直播中嘅健康7:30啊！ 系啦，今日嚟到咗星期五啦，但系今个星期系三个工作日，所以听日仲系要继续准时调好你嘅闹钟。咁而我哋嘅健康七点半啦，希望我个声音仲系会喺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响起，叫你起床翻工翻学啦。

0: 嗱，其实假期完之后咧，有一个日子咧，每年都会比较重视嘅，我哋就系、是、呢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佢系每年嘅10月10号。咁其实每到呢个日子啦，我哋都会关注翻一啲精神世界嘅问题。咁近呢几年，因为我做咗呢一个节目之后啦，咁我可能咧就同呢一个我哋本地嘅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嘅接触会比较多啦。咁所以好多关于一啲心理健康嘅，都会喺唔同嘅日子当中，譬如话啊季节时令变化啊，双春悲秋，春秋两季啦，我就会经常吓咨询佢哋嘅医生，春秋两季，其实大家心理变化有啲咩特点咧吓？咁然之后仲有咧就系咩时候咧？就系、是、开学日啦。准备要放长假嘅时候啦，咁所以咧，原本咧往年咧喺呢个时候咧，好多时候都会揾我哋嘅心理科嘅医生就上线问，讲下我哋长假综合症应该点样缓解啊？但今年真系略有唔同，因为今年感觉上大家嘅假期其实系长咗嘅，咁你就多咗时间选择之后咧，呢个长假综合症就冇咁明显啦。啱先所讲嘅吓，休请三休13啊，吓甚至乎请六休17啦，即系假如有咁长时间假期，咁我谂身为成年人啊，我哋系可以好好咁调节好自己嘅心理嘅。咁但系近呢两年咧，我更多喺节目当中会关注就系一个我哋学生嘅一个心理问题吓。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高中阶段，你唔同阶段咧，佢哋面对嘅学习压力，首先肯定唔同啦。咁其次啊，而家嘅呢个家校环境啊、社校环境啊，对于佢哋嚟讲，佢哋接触更多啊，即系所有家长又唔好话，喂，我哋细个时候边有咁多嘢谂噶？咁系因为我哋当时嘅环境，你净系得部电视机，净系可以睇吓、TVB 傍晚5点零6点钟嘅嗰啲动画片，就梗系冇咁多嘢谂啦。而家佢哋可以刷手机啦，通过呢个4通8达嘅网络平台啦，喺了解同埋佢哋嘅喜好吓、已经脱离咗我哋嘅认知好多噶啦。咁所以佢哋会唔会受到呢啲嘅影响啦？吓、仲有学校个环境啊，因为而家其实住宿个阶段咧，亦都越嚟越早吓。喺、我哋即系长大嘅嗰个年代，边有话咁早就系住宿啊？我都读到高中，有机会读到高中先至开始住宿。咁所以但系对于而家好多小朋友嚟讲咧，小学、初中就已经开始进行一个学校一种环境嘅生活。所以对于佢哋嘅心理变化，亦都真系有非常之多。所以呢个时候学校嘅心理老师就好关键啦。嗱，我哋今日咧亦都请嚟咗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嘅我哋嘅岑素琴老师，佢哋嘅心理老师亦都同我哋简单讲讲，其实而家初中生嘅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有边一啲方面啦，等我哋同埋我哋嘅家长都一起了解一下。
1: 初中阶段，小学升上嚟初中，环境适应，咁适应咗之后，佢就分阶段啦。到初二咧，人际交往，咁到初三咧就系学习压力。初一、初二我哋系有开心理课嘅，咁所以佢哋接触我哋嘅时间就会比较多。咁到咗初三咧，因为佢哋嘅学习压力相对嚟讲亦都系比较闷同埋比较长嘅时间，咁跟住我哋系冇开课，咁啊初三咧就会更多系班主任会带小朋友过嚟我哋呢边做一啲諮詢啊。咁初一初二嘅小朋友，佢哋因為同我哋嘅時間啊、接觸啊比較長，同埋佢哋都喺我哋附近嘅呢個上課啊，咁所以佢哋會更主動過嚟揾我哋嚇溝通。對，
2: 呢個時候就想問一啲，即係你實際操作當中啊，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可能唔一定可以快速咁認識得到自己可能係心理出現咗問題。因為最多就覺得，我唔開心，或者我喺呢度我讀得唔係好快樂。咁但係你知啦，如果翻屋企個阿媽話，讀書邊有咁快樂嘅，係咪？
1: 對
2: 嘅，樣樣嘢都你都咁快樂，你肯定會有啲不如意嘅地方啊嘛。
1: 係，
2: 即係我就擔心會唔會小朋友喺佢遇到唔開心嘅時候，佢冇反應過嚟。你哋要點樣觀察同埋點樣去揾到自己呢個問題？我覺得要發現問題呢個好關鍵。
1: 你呢個問題都問得非常之貼切嚇。其實我哋好多家長都好擔心嘅，就係話喺呢個過程當中，小朋友係咪真係有心理問題咧？咁會唔會話，如果我哋越早發現嘅話，對小朋友就越早嘅幫助咧？咁其實我哋有時嘅嗰個擔心係超前咗或者係過度咗嘅，因為其實小朋友佢喺每一個階段裏邊，佢肯定會遇到一定嘅情緒嘅波幅啊、起動同埋佢嘅一啲對問題的一個了解的那個淺層的認知啊，都會引致他的一些心理的似乎哈，咁所以就好似心理，我哋都會上第一節課嘅時候，都會同小朋友講起就話一個判斷標準，第一個就係話你呢種情緒嘅持續程度 两周以内，那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调整的。如果是两周以上，三个月以内，你就要开始去寻求专业的心理老师啊，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的这一方面的去指导。因为我们也都是有分这个白灰黑的这样的一个界定，所以我们在上第一次课的时候已经是跟小朋友一起去探讨哪些问题是需要有需要心理咨询，哪些问题是可以自行解决，哪些问题是可以帮助人家去带那个人过来。即特別又係佢會留意到有啲小朋友佢係手上會有帶有一啲劃痕嘅時候，咁佢自己又唔想過嚟，咁我哋作為旁觀者，我哋可以點樣去幫助佢呢？我哋唔係話去解救佢啊，因為作為同齡人、同輩人，你未必有能力去幫助佢嘅時候，你可以嚟通知我哋，告知我哋有發現咁樣嘅情況，我哋會及時去主動同班主任同家長去幫呢個小朋友去化解情況。所以我哋唔係話簡單地感覺小朋友有心理問題，而係通過幾個維度去自行去判斷。首先小朋友自己可以自己覺察嘅，兩週以內，即係好似感冒一樣啫。你感冒肯定係去睇病睇醫生嚇，但又唔至於話要動手術啊、動刀啊咁樣嘅情況。所以我哋俾咗一個時間指點俾佢哋嘅時候，佢哋就會好清晰。究竟我呢個時候需唔需要嚟揾老師咧？咁哦，原來兩週以下我自己可以解決喎。我自己亦都可以面對到呢個困難喎，或者我同同學仔分享交流之後，呢個問題消失咗啦。咁我哋就唔一定話需要去揾老師。
0: 其实呢佢哋要面对问题真係唔可以，各位家长唔好再用我哋读书嘅时候边有咁多嘢㗎，真係唔同咗，因为。係啦，咁有时呢专业嘅事就要交俾专业嘅人去为我哋去解决呢个专业嘅问题。咁当然啦，因为10月10号呢就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啦，咁其实11号亦都係今个星期日啦。放假的那日，由第三人民医院承办的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游园会。今年有个游园会是方便所有的朋友仔直接来到文华公园电视塔广场一起参加。上午9点开始到傍晚7点结束。现场设有19个特色摊位，五大主题区域，包括有心理科普、沙盘体验、趣味的心理游戏，还有非遗手工，这些都有。即是你来现场你想了解更多心理状况嘅，可以现场揾我哋嘅医生科普咨询。咁如果你话我就系想嚟通过一啲可能沙盘嘅体验啊，感受下其实你自己都发现唔到嘅心理问题啊，可能都可以喺现场当中咧帮你揾到答案。啊，当然啦，纯粹过嚟玩嘅游园会都欢迎大家吓，因为咧集齐印章可以兑换大礼包嘅，仲可以亲手做呢个中药香囊啊，去到兑奖嘅地方讲暗号咧就可以领小礼品添噶啦。啊，暗号我都知道咗。是啊，叫好玩好心情啊，原来我偷偷透露俾大家。咁所以呢今个星期日大人細路都可以嚟参与嘅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游园会，係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承办。届时呢就喺文华公园电视塔广场。大家亦都可以趁住呢个假期一日嘅时间，唔需要諗咁多啦。直接过嚟参加游园会，一边了解更多嘅心理知识，一边攞礼品返屋企。
3: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0: 系啦，都多谢好多朋友咧，一边翻工一边同我打招呼，好似禅城 Kimi 咁话，我已经派紧快递啦吓，你好努力啊！然之后仲有啲朋友呢，位924粉丝佢就话，喂，基层梗係用飲用水啦，矿泉水高层用买9.9好大抽矿泉水啊，你都可以等特价嘅时候呢买一啲放喺办公室。即係因为呢我觉得即係飲水呢样嘢每个人都会有真係唔同嘅口感嘅，又唔可以强迫嘅，咁睇你能力范围以内。咁所以我之前我飲水飲得少就係因为咁啦，都有锡住荷包同埋能力范围内嘅。係啦，不过呢有啲嘢呢又唔使话悭嘅，嚟到呢个时节喺养生方面有啲乜嘢应该食，有啲咩应该做呢？嗱，即系既然讲到同水有关嘅话，咁我又不妨，因为寻日系寒露啊嘛。其实寒露之后咧，都有几个黄金时间，同埋几个一啲养生嘅小贴士系可以提醒俾大家嘅。嗱，首先同水有关啦，吓每日用热水浸脚啦，可以开始啊。热水浸脚呢段时间可以加10克嘅艾叶，因为呢加呢个艾叶之后个水呢浸脚过程当中可以更加呢个温通神经。而且浸完脚呢记得双手搓呢个脚上面嘅嗰啲穴位，将佢搓到微微发热，然之后呢就可以 以帮你行气活血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咁样浸完脚嘅话咧，行气活血完之后瞓觉就唔可以即时瞓，就要再唞唞先。咁另外咧，讲到个黄金时间节点，晚上嘅9点到11点，呢个黄金时间节点咧，佢系全身气机流转、养肝护肾嘅黄金时间，所以11点钟之前提醒你啦。尽量建议11点钟之前瞓着，提前15分钟熄灯，远离电子屏幕，可以听一啲白噪音舒服嘅音乐促进深层睡眠。仲有一点咧，就系今次可以食嘅呢个亦都系同水有关，因为你要煲粥嘅话，系咪要水呢？黑芝麻核桃粥，黑芝麻15克，核桃10克，糯米50克。将啲糯米先煮到半熟之后咧，再加入黑芝麻同核桃，然之后将佢咧。熬成比较浓稠的粥，早上起床一杯咁样嘅健康早餐，咁样咧就对于咩好呢？因为黑芝麻就是入肝肾嘅，养精血；核桃咧就温肾助阳，润燥润肠。再加少少即系如果你平时中意食一啲辛辣刺激嘅食物嘅话咧，咁你就可以通过呢碗粥去帮你帮你降燥同埋咧养阴啊。咁样嘅话咧，这个早餐粥喺呢段时间都系可以推荐俾大家寒露之后。后日子多加服用。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因为8点钟啦，我哋要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听日要补班嘅，早上7点半，我哋健康7点半继续约定你，校好闹钟啦。
4: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你知道吗？运动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每个星期坚持3到5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快走、慢跑、踩车、游水都能够有效增强体质的。
4: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7: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6: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7: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8: 924路方，
9: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点02分，留意返实时的路面情况先，缓慢的路段都开始多的了，因为翻工的早高峰已经开启。现时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乐安路段往返蓝石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石梗，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桂城，海白路的亚浩大桥往广州，桂华路桂江铁路桥上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上方向，安里特大桥往返轮滘方向，10美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的双方向现时都车多缓慢紧了。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西贝立交往广州方向现场都有条小长龙啦。另外提醒大家留意，佛岗高速往返北滘方向西华收费站超宽车道方面，今日早上的10点钟开始有封闭施工的。超限车辆请绕行勒流又或者是冲壳收费站了，工期都要去到11月中的，大家互相支持一下。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